0: 面来，然后同样大家也可以回复一下直播，可以把带浩洋的那张图啊您可以先保存下来，这样他明天直播的时候大家可以直接点进去看就可以了。
1: 对，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其实在明天的直播当中呢会有非常多的福利爆款的这些珍珠制品啊，
0: 是
1: 有价低的，也有很高品质的价格比较高一些的这个产品，所以说感兴趣的话您就提前的预约好这个直播，明天呢关注一下浩洋为大家带来的这些跟珍珠相关的福利。
0: 是的啊，那下面呢我

0: 联动临空国际技术研究院等产学研机构，搭建国内外企业对接合作桥梁，破解企业出海物流瓶颈。
1: 专题展着力擦亮中国服务北京案例品牌，总结形成数字货运、数字出行、数字枢纽三大实践样板，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经验。作为国内陆港集群建设领跑者，河北陆港集团创新北京接单、河北集货全球分拨跨境服务模式。河北陆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孙志宇说，
2: 河北陆港集团统筹运营北京国际陆港、天津国际陆港、石家庄国际陆港三大核心枢纽，联动大兴国际机场及沿海港口，发展公、铁、海多式联运体系，拓展境外集结中心，形成陆、海、空错位互补的开放格局，为区域产业出海、大宗商品

伴约会穿搭，质感铂金，寓意纯净永恒，陪伴甜蜜时光。欢迎莅临彩白总店、小雨小镇分店等线下门店，甄选挚爱好物，更多惊喜福利，请关注彩白公众号。

0: 质感铂金，寓意纯净永恒，陪伴甜蜜时光。欢迎莅临采白总店、小雨小镇分店等线下门店，甄选挚爱好物，更多惊喜福利，请关注采白公众号。好了，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早安北京啊。那我们下面呢，还是来看看这个资讯啊。那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最近可能有一些演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北京日报的消息，8月29号和30号呢，香港芭蕾舞团原创的芭蕾舞剧《罗密欧加朱丽叶》将登台国家大剧院。那以1960年代的香港为背景，重新的演绎莎士比亚笔下脍炙人口的爱情经典。那这次《罗密欧加朱丽叶》呢，汇集了强大的演员阵容。那港芭的实力强劲的演员也是悉数登场，国际芭蕾明星陈振威也是特别的参演，将饰演罗密欧一角。
1: 没错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啊。那除此之外呢，2026年书香京城全民阅读优秀典型选书活动日前呢也是正式启动了，面向社会广泛的征集书香家庭、书香校园，包括书香单位、书香社区金牌阅读推广人、北京市全民阅读优秀项目6个门类的优秀典型啊，申报的时间是截至到9月4号。
0: 是的啊。那我们觉得今天其实给大家推荐了好多的那个关键词啊，就是大家别忘了，或者说别弄混。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帽子啊，这个因为确实从韩国过来的这个品牌啊，就是 MLB 的这个帽子，也是很多潮牌其实大家都比较喜欢，
1: 非常的经典。
0: 对，包括之前其实我们还卖过他们家的那个包。
1: 啊，
0: 如果你有这包搭配一个他们的帽子很好，而且刚才我自己其实也看，因为我也喜欢嘛，所以
1: 我看那个包是不是燕儿姐就之前自己下单了。
0: 对对对，是我这不是今天还背着呢吗？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那个帽子我刚刚看了，它里边其实光棒球帽是有14种颜色。
1: 对对对，它种类特别多，
0: 颜色特别特别的多。然后你就可以跟你自己的一些衣服啊等等，你就可以去配相应的一些帽子。
1: 是啊，跟大家建议一下，就是如果说您有什么色系的这个衣服，您可以适当的搭配一下，不只买一顶，可以多买几顶，而且关键是今天价格
0: 很便宜，价格很合适，
1: 129起。所以说您可以去挑选挑选跟您平时穿搭比较搭配的帽子，作为一个时尚单品啊，我觉得在衣柜里不求不就不嫌它多，哎，不嫌它多，所以说您用的时候就可以来这个搭配了啊。
0: 是的是的，
1: 这是帽子的关键词，
0: 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刚才

0: 些什么过敏的那种状态、啊、
1: 敏感肌的这种状态，
0: 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鼎鼎大名的适合夏天用，当然也适合我们现在换季来用的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
1: 对，那海蓝之谜呢作为护肤界的大牌，相信就不用过多的介绍了，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海蓝之谜的精华乳液、嗯、我觉得如果您是就是这个平时可能是那种懒人族啊、嗯、对于护肤的步骤没有那么的详细的话，这一瓶

0: 慢一点点，就大概可能需要7到10天的时间啊，这点跟大家说一下。
1: 对，但是都是正品保真的，
0: 是的。
1: 然后您可以在掌上海关的 APP 上去查询它的物流通关记录啊，而且这个刚刚也说了，非常的合适，299，这个是跨境直采的韩棉版啊，可能现在您下单的话，到您手里可能需要7到10天左右的一个时间，而且呢，这个福利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限量的，只有150瓶，所以说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后台回复关键词两个字乳液就可以抢了。
0: 嗯，是的啊。然后其实我觉得护肤最怕什么呢？怕的就是没效果，对吧？怕这个功效单一，也是怕这个搭配不当，白白浪费这个钱。而最主要是特别怕买一些这个现在很多网上的一些什么网红产品，它用完了之后真的是把你脸给糟蹋了。
1: 是是是，
0: 对吧？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啊，就是时间比较长的类似这种大牌的东西，它经过了多少多少多少的这种考验，所以它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麻烦，对吧？好歹能让咱自己的这个脸呢还能保持我们现在这种状态。当然如果像您如果用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的话，它真的是属于主打这种多重功效于一身， 对吧？而且呢，这个比如说像女生25岁以后，她的这个皮肤胶原蛋白流失的会比较快，再加上紫外线的一些伤害，肌肤就会出现问题。那今天这个海蓝之谜的精华乳啊，就是你用了一段时间，你会觉得这个皮肤都会变得透亮有光泽，而且相对来说里边的这种植物成分很多，所以说大家用完了之后，你会觉得那个气色真的是很好的。
1: 就你只要坚持个一个月，你明显能感觉到自己皮肤状态的一个改变。
0: 是，
1: 所以说我觉得护肤这件事儿千万不能懒。而且呢，这个平时
0: 也不能乱用，
1: 对，不能乱用，认准大牌。而且平时那个如果我们去官网买一瓶，你感觉有点心疼，那今天这个5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时候只需要299元。所以说，如果您不管是送人或者自用，也可以多囤几瓶啊。
0: 是的，
1: 这个也，而且跟大家说了，就是我们这次这个是跨境直采的韩棉版，从香港直邮的，也不是临期的产品，所以说您可以多囤几个啊。我觉得这个作为消耗品嘛，护肤作为一个消耗品，它还是能够用得住的，
0: 是的，
1: 价格合适的时候就多准备准备。
0: 反正我

啊，确确实实这个我自己也很喜欢。而且你发现吧，就是如果比如说什么时候咱有一些剩，当然不建议吃剩饭啊，咱不建议大家吃剩饭的。但是呢，如果说万一啊有点这种不是蔬菜类的，类似那种比如剩饭，就是咱们北京之前以前的时候不老吃那种蜇螺，就把所有东西光起，哎呦，你会觉得那个味道。

0: 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目前呢是在京津高速京新上地桥进京方向有事故，南二环陶然桥以西西向东有事故，东

0: 展览应该是到10月份，然后呢前两天有十几件新的一些文物也加入了，所以大家如果有空可以再去看一下。
1: 对，而且它会有不定时的一些特殊的活动，你也可以关注首博的这个官方的平台，提前的去看一看，提前的去预约，包括可以带小朋友们一起去体验一下非常有意思的这种互动活动，还是很有趣的。
0: 嗯
1: 啊，那除了这之外呢，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北京每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也在持续启动当中啊，从今年的1月1号一直到12月31号，邀大家用镜头来定格古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

会啊。本台消息，2026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呢，会在10月的中下旬在昌平举办。这个大会呢，会采取一主两辅的全域协同的办会的格局，以昌平为核心，联动。

0: 或者是哎，好好吃，好好吃。
1: 哎，对，我要给大家推荐一家，就是如果说您想去外面吃到这种烩饭的，有一家馆子，
0: 嗯，
1: 我吃过，我是觉得他们家的那个还真是还挺不错的，我得找找。

0: 肉烩饭、海鲜烩饭、南瓜烩饭，我擅长做的烩饭呢是腊肠蔬菜烩饭、白菜豆腐烩饭啊，烩饭汤汁浓郁，吸足了汤汁之后，这个，哎呀，特别好吃，能上好几碗，
1: 好吃，好吃，真的。
0: 您感觉这吃的都挺专业的，
1: 对。向日阳光他们家这个番茄土豆烩饭说酸甜开胃，浓汤汁浓郁，最强加强家常的这种普及版。另外还有像咖喱鸡肉烩饭也是新香浓郁啊，风味比较独特。然后 Cedar 也说，他说虽然算不上真正的烩饭吧，但是也蹭一个一锅出的边儿吧，就是把那个羊肉丁炖好以后和黄萝卜、胡萝卜啊、洋葱炒出香味儿，然后和大米一起放到电饭煲里面，因为菜里含水嘛，所以里面只加正常焖饭的三分之二的水量就行。然后煮饭模式完成之后呢，把那个菜呀、饭呀搅匀，然后再撒上一把葡萄干，然后再扣盖，再焖的几分钟就搞定了。说葡萄干不能和饭菜一起煮啊，要不没味还会烂。哦，这个确实好，
0: 这是
1: 有点像
0: 手抓饭的那做法，
1: 对，简单版，
0: 感觉有点像。
1: 就是现在不是有好多就是那种用电饭煲做出来一锅出的这种烩饭吗？

0: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

0: 02:0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早安北京。大家好，我是高燕。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君毅。
0: 哎，今天我们说的是我吃过的或者是擅长做的一些烩饭啊。
1: 哎，
0: 大家比较有印象深刻的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和说一说。
1: 没错啊，那到了第四时段还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跟大家来

0: 的去
1: 感受，
0: 很直观的感受一座城市的生活是什么。你说这以后
1: 能不能有个什么错峰，比如让我们上班的人也能歇个一个月，不俩月不用太多了，咱就一个月就行。
0: 美好的愿望
1: 是不是？这大家都在想是吧？
0: 是，
1: 来再关注一下，还是跟这个新学年有关系的啊。北京日报的消息说，近日呢，教育部印发了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的指南，以下就简称我们指南了啊。那从今年9月份开始，全国小学和初中都将开展这项行动。那为了方便这个实施操作呢，教育部也提供了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6个主题的事例和任务事例，引导学生综合的运用所学的知识，在真实的情境当中去解决问题。而且指南呢也是明确啊，说在严格执行义务教育课程方案总体要求，并且是保持课时总量不变的基础之上，那4到9年级啊，统筹来使用科学类课程当中的跨学科主题学习的课时，以及综合实践活动、地方课程以及校本课程等课时，那采取集中或者是分散的方式呢，灵活安排，确保每个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个任务，而且呢不少于4课时。那1到3年级呢，完成科学课程规定的探究实践活动就可以了。
0: 其实是让更多的中小学。

0: 奖励产业精英人才最高可以获得500万元资金支持。政策将支持对象精准的聚焦于真正站在技术和产业前沿的核心力量，既包括世界一流人工智能科学家、全球头部大模型团队技术负责人，也包括拥有技术积累和市场经验的连续创业者，拔尖青年人才。继关注人工智能原生技术人才，也为具备跨界创新能力的人才留下充分空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技术产业局副局长吕浩介绍说，
1: 打出一套组合拳，解决三个问题：招引什么样的人才，怎么样服务好这些人才，怎么样让人才能在这里产生互相的链接。比如呢，对 AI 的顶尖科学家、创业者，不仅是给资金，也是给资源。来亦庄创业的人才呢，我们给予了创业的发展启动资金以及后续的企业发展的各类的一些奖励政策。另外，相应人才还可以同步纳入亿城人才体系，获得算力集群、定制研发空间、产业场景对接等资源。
2: 针对人工智能时代快速涌现的超级个体，也就是 OPC。

0: 庄将会支持产业协会、开发者社区、高校等主体在区内举办人工智能赛事等活动，对符合条件的产业交流活动给予最高100万元的支持。北京融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卫星互联网、星地通信领域开发人工智能算法。董事长郑雪峰说，大会升级上线人才议程数字化服务小程序，能推动企业留住人才，减少了企业团队重建、重复引入的隐性成本，让企业能够集中资源投入技术研发和创新突破。
1: 因为人才在不同阶段的需求其实是有不同的区别的，像这次大会的那个人才的引进，主要是针对重点是 AI 人才方面的。通过这次大会呢，大家很多搞企业的人吧，能够精准地感觉到经开区在助力企业引进人才方面的一直在提供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举措和措施吧。
0: 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党委书记刘建设认为，亦庄营造了一种独特的归属感。
2: 亦庄呢，敢于先行先试，为产业，特别是为新产业的发展呢，提供了一个很强力的一个支撑，提供了一个转化成人才的施展的一个空间吧。
0: 当前北京经开区，也就是亦庄，已经集聚人工智能产业链核心企业800多家，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正在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域人工智能之城。

0: 里是早安北京，好了，那刚才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可妮小子的青春纪念册。那下面呢我们继续给大家来说说资讯啊。首先我们还是再来关注一下银行方面的一些消息。本来消息呢，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微商、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了银行类的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的一个机构，并且呢是接入了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的系统。那新增的机构呢会在完成业务技术准备之后呢，开展数字的人民币的这样一个业务哈。
1: 嗯，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还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跟今天话题相关的这则消息啊，电影带火了徐福、会饭、营养师。

0: 各占1/4，像土豆、南瓜当然也属于主食啊，不应该当做这个蔬菜过量去添加它，添加一些可以啊。另外在食材的选择上，比如说可以加入像糙米啊、燕麦、藜麦这些粗粮，蛋白质呢选择鸡肉、牛肉、鱼虾等等。那制作上也要注意一些，比如说这个比例你不能太失调，不能是一大锅饭里边全是米是吧？肉菜点缀，那这去下那这就吃下去碳水太超了啊。
1: 我记得我当时用那个电饭锅做饭的时候，一开始没掌握好量，你就感觉菜不多全是饭，
0: 对，
1: 吃的感觉要晕碳了。
0: 对，另外呢还有就是为了入味儿，可能酱油和盐放的多，这样的话钠摄入也可能偏高，别太多了。
1: 对，
0: 还有就是要少放一下浓汤和酱油，多用一些像番茄呀、香菇啊、洋葱这种天然食材去提鲜它。
1: 嗯，
0: 再有呢加入一些边角料也要保证的新鲜啊，使用隔夜米饭呢也是要彻底加热的。
1: 是啊，虽然这个烩饭很好吃，但是还是不建议大家吃这种隔夜的啊，这个还是需要去新鲜去最好了啊，因为隔夜的饭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不建议大家吃隔夜饭。
0: 反正隔夜饭弄的话，就是一定要彻底加热嘛。
1: 对对对对对啊！当然，我们刚刚说的有一些菜，你放一放，确实会更好吃一点。
0: 是啊，是啊。
1: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根据北京人社局的消息，自2026年8月20日起，北京市人事考评办公室，也就是北京市公务员考试测评中心，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宋庄办公区。从8月21日起，北京市职业技能鉴定管理中心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宋庄办公区。从8月28日起，北京市就业促进中心也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宋庄办公区。哎，所以说这个人社局的三个所属部门都陆续的启动了搬家。如果说您要去办理一些相关事项的话，一定千万别走错了。
0: 是的啊。另外呢，海淀北部有7条道路是换新亮相了。那这个道路呢，就是在海淀区2026年第二批道路中，这个工程也是正式这个完工了。改的之后呢，道路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呢也是进一步的提升。这次当中涉及的线路呢有这个簸箕水路，也就是温泉路到玉峰路，还有桐泽园路、苏二路到瑞凤路，以及瑞凤路、苏一路、唐家岭北环路、唐家岭东环路，还有这个宁翠路等等这7条线路。反正总之大家如果最近出门应该也能看到了啊，应该也能感受或者是体验到了一些更加舒适的这种路哈。
1: 没错，之前其实我去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一些，比如温泉那边。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硫磺什么呀硫磺？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全国一些地区持续高温，听说啊，乐园医务室都挤满了人，大家排队领冰袋。
3: 天儿太热了，你说今年天怎么这么热呀？
4: 别说话，
3: 话还不让说呀？
4: 晕，
3: 你离我远点啊！你晕是不是有别的问题啊？
4: 我也是热的。
5: 嗯，你们是热，你们过把我家当件了。
3: 你这么瘦，你还怕热呀？瘦人都不怕热，他耐热。
5: 哎呦，哗哗流，瘦人要能流到这程度，你就知道
2: 你就天多热了，因为你都是底线，相当于。
3: 他他是底线，我是不是没有底线了？
2: 你没法看。
3: 你不是晕吗？你这会儿说话一点都看不出晕来。
2: 不是我那靠俩冰袋，我现在好点了。
3: 哎，哪领的？
2: 就在前面那医务室啊。
5: 哎，有冰袋
2: 啊。现在人多着呢，你们排队。
3: 这还排队啊？
5: 那
3: 早说呀。哎呦，咱领点儿就不行，受不了。
2: 哎，这树荫就这样还过过风，刚才一点风都没有。赶紧领完了，咱这聊会儿。
3: 还聊会儿？你一会儿还干活呢，热天。
2: 你干我不干，我晚上还一花车表演呢。
5: 呵，我还得游街。
3: 一花车表演。

0: 哎呦，这脸上就跟火辣辣的。
1: 但是呢，你去哪儿？你活动自由啊？
2: 对呀、
1: 啊，
0: 是猴可不都是活动自由？
2: 猴上树，虎登山，哪儿阴凉奔哪儿去。
0: 哎呦，
2: 我跟你说，你最大的好是什么？就是你可以假装入戏
0: 啊。
2: 你比如说，你天热里，那找瓶凉的，咚咚咚一喝，假装猴喝水，
1: 嗓子眼一痒，拿一桃，咔咔咔一口，
2: 哎，对，一吃，然后你再拿风扇一吹，猴耍棍儿。
0: 哎呀，你光说那个。
1: 而且像我们这儿得走游行的这个，你不用跟这个，
2: 就是
1: 啊、你没事溜达走了。
2: 好，
1: 经理一问你说你巡游去了，
0: 我没听说过，
1: 说你山
0: 巡游去，
1: 大王派你去巡山。
2: 对。

0: 温度要超过2小时都没降下来，
1: 怎么办呢？
0: 你比如你核心温度啊38度了，
1: 哎呦，
0: 2小时你没降下来，你的器官损伤就很严重。
1: 哎呦，
0: 你最好20分钟、半个小时就让降下来。
2: 我要再降不下来，是不是又得死了？
0: 降不下来，你就想吗？
2: 我想什么呀？我想拽着你。
0: 我也得想，
1: 对，
2: 你想什么呀？
1: 想那补贴费。
2: 你听我的，你把那些那个制冷的那些，不用那个暖宝类的，叫冷宝宝，
1: 哎，
2: 然后贴一身，就跟那护心甲一样，
1: 跟膏药似的，买。
0: 其实这个就是冰袋，我觉得是。

0: 是看在眼里了。
1: 哎，你不往心里去怎么？
2: 人家不算是大规模的大托勒斯吧？
0: 小买卖，
1: 不用你给定性、
0: 啊、哦，好吧、嗯，
2: 在成都对待自己那员工啊，就跟自己的亲兄弟姐妹一样。
1: 没错，
2: 你跟人家学学。
0: 我对你们也像亲兄弟姐妹一样啊。
2: 哎，不行，
0: 咱们要共患难。
1: 哎，咱们怎么光患难呢？
2: 那享受的时候怎么没有我们呢？人家啊，只要天气炎热，人家怎么办？歇班。
1: 哎，
2: 玩去，
1: 玩去。
0: 你看人家这个老板就歇班了，员工对老板亲如家人。老板您累着了，您歇班玩去吧，我们这看
1: 完了。嘿，我是说人家带底下员工出去玩去，哪儿凉快还是哪儿去，知道吗？
0: 哪儿凉快呀？
1: 哪儿凉快，人家老板自己开车带着员工上广安、华蓥山、重庆，知道吧？
0: 这老板带着员工去，
1: 对，都是老板掏钱，
0: 全是老板掏。
1: 对，
0: 员工是不是有一月工资不领？
2: 还一年白干活呢，他就是给员工这样的福利，让大家呀平时的时候努力工作。
1: 哎，
2: 那么比如说天气热了，咱们休息；天气凉了，咱们休息。哎，天气暖了咱们休息，天气寒了呢咱们休息。
1: 员工啊说想吃海鲜了，立马嘿，好几十只河螃蟹就买回来了，请底下员工吃。
0: 我也有心带你们去那凉快的地儿，哪怕说什么南极呀、啊、花点钱花点钱。
1: 啊，好好好，我认了我认了。南极嘿，我认了，凉点凉点了。嘿，我买大棉袄二棉裤。哎
2: 哎，
1: 没有了啦。
2: 这是哪儿不舒服呢？是怎么着？
0: 没有没有，我这在想南极行吗？南极那儿玩的可少，就干冷干冷的。
1: 不怕，
2: 你这一说就没去过南极、
1: 哎。
2: 南极四面都是海，怎么会干冷干冷的呢？
0: 但是你想想，这大热天，你们冷不丁放在零下五十多度哈。
1: 不怕，
0: 你们又没有个什么这个唐风的棉袄。
1: 买呀、啊！
0: 那要不你们先去买去，我等你们行吗？
2: 你看，咱还没歇呢，先得花钱去。
0: 你看你不投入你怎么能产出，这点钱都不愿意花，我真带你们去南极你们受得了吗？
1: 受得了。
0: 那你们买去，我等着你们行不行？买完了回来以后你们真暖和了，咱们一块儿开拔，咱赌一把。
1: 照你这人性小花，我们赌不起。
0: 没事了吧？你们说这事真事啊？
1: 当然是真事，我都告诉你了，成都的老板这有名有姓，叫刘新玲。
0: 好好好好。小底王维王大磊上台鞠躬。杯子，是不是你旅游去了？在这个天涯海角的标志那儿啊，正在跳的时候，这时候来了一阵巨浪啊，就把你给啪拍到水里。最有趣的是你啊，穿着游泳裤，兜里还别了一个手机。
1: 您原谅我，游泳裤兜里还放着手机。这说明他上之前已经做好了要掉海里的准备了。
0: 但是呢，没有想到这个巨浪啊，
1: 真巨，
0: 把你这是防水的呀给拍的不防水了，
1: 劲儿太大了。你要是慢慢的下到浪里头，就跟那个东西你慢慢往水里放，
3: 它一点点化是吧？不一下化了，
1: 它不漏，带着这个浪。
3: 我也是到海边到浪里，我还带着手机。
1: 你当初是想在里边给自己照那个各种各样的形象照片？嗯嗯嗯，这
0: 等会儿了，闭眼呢。
3: 我子弹我潜水呢。
0: 这是潜水啊，我妹以为这是要玩
1: 了。变相也叫潜水。
0: 但是呢，这不是你报废的第一个手机了。
3: 对，我去一下去到家了。
0: 还有一次呢，你的手机啊掉到厕所里了。
1: 你是一个手机控，
0: 不细说了，反正是从兜里掉出去的，
1: 反正也是小兜。
0: 当然你下手比较快，但依然没有捡回来。
3: 那叫下手快啊，那不快的呀。
1: 哎呦，下确实快，他在你手上翻了好几下，啪啪啪啪啪，但是你手小没抓住。
3: 嗯，
1: 手小跟手快是两个概念，知道吗？
3: 我要不倒这几下，他掉不了坑里的。
0: 现在你一上厕所就有阴影。
3: 对，
0: 谁要是在你上厕所的时候给你打电话，哎呦，你这阴影啊就好比巨浪。
1: 你到那厕所挨个开一门找手机。
0: 而且就算是你捡回来了这手机，你还敢用吗？
3: 我都不敢捡，我还敢用吗？
1: 真的。
0: 但是呢，维子你也别不好意思，因为呢，最近啊有一项调查统计了手机用户的许多不良习惯以及囧事。根据这个调查就发现，年龄在18岁至24岁之间的手机用户中，有19%都曾经将手机掉在了坑里。这估计可能是不是24岁以上掉坑里的几率更高啊？
1: 哎，随着年龄的增长，油腻男手就油滑了。你现在属于油腻男，一掏出来手一油腻刷。
0: 75%的人承认他们自己有不良的手机使用习惯。不过呢，只有18%的人对此有

0: 羞愧感，有多不良啊，
1: 羞愧的，
0: 比如说一边走路一边发信息，结果撞什么了。
2: 还有就是上卫生间的时候自己看，然后掉在里头，出来的时候你看脸都红的，
1: 那人掉里了，不是手机掉里了。
0: 但是你得说，55%的人都曾经在厕所里使用手机，这个不可避免的呢。
1: 有19%把手机扔坑里了，这19%里呢就有我。
0: 不带手机出门现在不方便呀。
2: 那当然了，
1: 人家没说不带手机出门是不带手机上厕所，
0: 那也不方便啊。不是，那你现在带手机上厕所吗？
1: 我带啊。
0: 你看你明明知道不好，你有羞愧感，你还是非得带手机。
1: 那怎么着，把手机扔马路上去？
2: 带手机都不带手指。
0: 那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矫情。
1: 这跟矫情什么关系？
2: 我告诉你，
0: 手机怎么那么亲呢？就
2: 当然了，你这个时候

0: 还没见过哪外卖都送到厕所啊，金娜。
1: 他也是没办法呀，他不能给他老婆打电话呀。
2: 我凭什么不能给我老婆打电话呀？我都能给外卖打电话，我不能给我老婆打电话。
0: 哎呀，小花，你
1: 进不了男厕所呀！
0: 你这人太笨了，他就不能拖谁？你看看那三号坑有一人是我爷们儿，然后你就把这手指给从那底下塞进就行，就跟投递信件是一样的。
1: 遇到不认识的人就这么托付？
0: 那怎么了？
2: 我有功夫给大雷打一电话好不好呢？
1: 多忙啊，大雷也出差啊，海南呢？
2: 就我上万佛是他出差，也巧了，你说。
1: 小柱打电话新疆呢？
2: 啊，都不近，你说。
0: 就怕你蹲不了那么长时间，然后门口就你媳妇等你。
1: 但是现在手机就是方便，你看你去哪儿，连买颗白菜都能二维码给你刷了。现在听说了没有？小孩过春节要红包，大人装死。
2: 不至于，还装死？这什么大人？这是谁家大人？
0: 大人一看小孩，腾愣躺那儿了。
1: 小孩巴拉巴拉大人，没有现金也没有关系，我这有二维码，你扫码支付红包就行。
2: 大人也够没溜儿。
3: 住在这儿，乐在这儿，街里街坊都在这儿。欢迎收听这个有情怀、有意思的节目《娱乐七十二变》，我是吴京。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严家宝、王维，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

0: 哎，都吃什么？
1: 哎，会吃什么？有一顺口溜啊，给您说说，叫春天尝冬鱼，盛夏饮清茶，素秋啖春笋，三九啃夏瓜。
0: 哎，三九天您听听，冷冷的，再来一个夏天的西瓜。您看啊，吃的喝的都是
1: 好东西啊。
0: 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

0: 油焖春笋，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没错，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油焖春笋啊，一袋是180克，您就想一袋一盘菜吧啊，一共给您主品是五袋，
0: 赠
1: 品
0: 是
1: 怎么说？李红，赠品有五袋是吗？
0: 然后
1: 就等于10袋，
0: 特别的加赠
1: 啊，
0: 再给大家加赠五袋，一共到手15袋。
1: 那保质期您别担心啊，12个月慢慢吃，
0: 而且
1: 特别脆乎，
0: 新鲜的批次。
1: 那李红今儿15袋呢，你看这当不当正不正的，能不能再来一袋？也别再来一袋，凑16，这数也挺好听。你这样大大方方的再来3袋，18袋，价格咱别给大家加，还是199，行不行？
0: 你先给大家介绍了，我发个微信，
1: 你发个微信啊！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的油焖春笋，为什么我逮住这个呢？因为他这做一茬春笋不容易，各位，所以今天给您直接是，我看看啊，李红能不能申请来18袋，这样您就慢慢吃了，保质期12个月，一个月弄两盘了，慢慢吃呗，吃得过年了，
0: 没问题，去吧
1: 啊！怎么样，老板说？
0: 老板回复了。
1: 啊，
0: 可以，但是是北京的收货地址就可以，
1: 哦，就是那大家理解一下啊，因为名额。

0: 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1: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你好，听众朋友。

0: 光
1: 啊，对，这里面其实写的很有诗意的啊，这乾隆白菜和乾隆有关系吗？
0: 据说是乾隆发明，但这东西乾隆发明的太多了，乾隆去吃过的，去微服私访的，后来我们就说嘛，说乾隆好像没干别的事儿，就四处去那个邂逅啊，去艳遇，然后去吃各种小吃，
1: 发朋友圈，
2: 对，到处去发朋友圈，到处破坏人名胜古迹是吧？
1: 到处打卡，到处发朋友圈是吧？
0: 所以这个可能真实性就不可考，我觉得，但是是一段传说吧，美食传说，我觉得。
1: 最喜欢的北京吃食就是北京烤鸭、芥末墩、炸灌肠。
2: 没错，这个炸灌肠吧，这三样这个真是又有特别高级的，然后又有特别平凡的，但是都是非常美味的。
1: 对，这芥末墩和炸灌肠您写到了不？
0: 里边好像都有提到，就北京小吃，这里边都是就是最著名的北京小吃嘛。说句实话啊，因为我本人是特别喜欢吃炸灌肠。

0: 选不上了是吧？
1: 对对对，您可能更多的是拿那个，比如说这个白菜心儿，哎，白菜叶儿更多，哎，转那么一粒儿一粒儿一粒儿的
0: 啊，
1: 给您上。哎，一口一个，
0: 特讲究是吧？
1: 非常讲究。但是咱们老百姓有的时候反而可能用这个芥末墩儿都不给它卷，就用这个连帮子带叶。

0: 就是呢，我儿子没胖，然后我不停的胖，我得沉浸式的尝了。
1: 您这是工伤，
2: 您这是工伤，工伤啊！我觉得前言里头啊写的情真意切啊，咱们来分享一段啊。这个名字呢叫《这一碗人间烟火数十载，快意人生》啊。张鹏这样写道：作为一名喜欢写美食文的北京土著，经常会遭遇到这样的灵魂拷问：北京菜是什么？每每都会被问住，因为想说的实在太多，却又无法归纳成一个简明的答案，简直是如鲠在喉。我就想起老舍先生想念北平的那句名言了，这个爱是想说而说不出的。后来终于查到了关于北京菜的权威

0: 由地方菜、风味小吃、清真菜、宫廷菜、官府菜融合而成，融合了汉、蒙古、满、回等民族的烹饪技艺，纳入了山东风味，并继承了明清宫廷菜的精华，最终形成了荟萃百家、兼收并蓄、格调高雅、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北京菜。这是给北京菜下了个定义啊。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有人可能也会问啊，这么丰富，那特点难道就是丰富吗？你看川鲁粤淮闽浙湘徽八大菜系没有北京菜呀。
2: 嗯，
1: 对，实际上是这样，就是它这个是两方面看啊，因为它不能够成为一个独立菜系，实际上就是因为它没有它的最突出的特点和系统性啊。因为北京菜像王春江先生说的，它就是一个就跟北京的城市一样，因为北京是一直是个移民城市，它融汇这个五湖四海的人、三教九流的人，菜其实也是这样，就是包括从山东啊、从各个地方啊，包括清真菜、宫廷菜汇聚起来的，多种多样。然后呢，但是它确实是它可能跟那个一个特别集中的那种特点鲜明的菜系是不同的，所以没有能纳入八大菜系。对，但是它就是一个丰富包容的，我觉得是一个北京这个城市的精神的一种反应。所以我觉得这个概括是非常的精准的。
3: 其实您说从中轴以中轴线这个体系来说，它就经历了三朝。你想这三朝就跟走马灯似的，
0: 元明清，
3: 元明清三朝本身就是三种不同的民族，
0: 是的，
3: 来到这个北京。那么它所遗留下来的文化再进行融合，而且一直到这个比如说元明清它都算首都了，外来的那这个来此地谋生、来此地扎根的人会越来越多，各个民族、各个城市、各个省份哎来的人非常多。那又融合了一堆文化、一堆口味，它其实很难去，比如说像川菜，这一菜一味，百菜百格，你不可能用这几个字儿来把它给框住。
0: 对，
3: 所以是框不住。
0: 它是一种城市文化的一种折射哈。
3: 是的，
0: 他说这个挂炉烤鸭呀，使用的是明火、明炉炭火；焖炉烤鸭呢，是在封闭的空间中进行，烧的是秸秆儿；挂炉烤鸭吃的是皮，焖炉烤鸭是整只鸭剁成块儿食用；挂炉烤鸭用的是北京甜鸭，焖炉烤鸭。

0: 咱们一说就是便衣坊、全聚德这两家
1: 代表性
0: 的、代表性
1: 的老字号吧，算是。然后反正是这样，就是对于切成块这个吧，我存有疑义，因为确实我
0: 怎么想到了张茶鸭呢？
1: 啊，对，张茶鸭是切成块。然后这个咱们这么说吧，确实挂炉烤鸭主要吃皮。这个确实是对的，
0: 嗯，
1: 因为它经过明火，它的一顿算是有了的成分在，
0: 对，
1: 所以它里面水分啊，这个排出的很多，
0: 皮更脆，
1: 所以它组织成分留下的会更多，就跟咱们吃这个排叉吃的就是这个口感，
0: 嗯，
1: 那么这个焖炉呢，它因为在一个封闭的里头，有点类似于一边烤一边蒸的，
2: 对对，
0: 嗯，
1: 它是在一个封闭环境里，所以它那个鸭子出来以后，你看特别好看。白白胖胖的，倍儿骨里。
2: 说那个胸脯肉像那个白馒头那么喧腾，
1: 是特别
2: 喧腾。跟我说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说那个肉特别嫩，特别喧腾。这个是那个挂炉它没有的，所以这是那个就是那个挂炉没有
1: 的，
2: 是
1: 焖
2: 炉最大的一个特点。
1: 所以说吃焖炉的时候呢，其实建议是什么呀？皮肉一块片，因为它皮首先来说里面油脂会很多，非常。

0: 样的，是用果木
1: 哦，
0: 用枣木是最好的，
1: 果木的香味儿，就为了那个香味儿的、
0: 哎、焖炉呢。到现在为止呢，就是我知道的，就是老字号啊，那个咱们都知道是谁，就是他会先把这个用炭火先把这个得说烤炉给
1: 预热一下，
0: 预热
1: 啊，
0: 当然这里面足够温度足够足。他为什么用炭火呢？就是因为焖炉不见明火。您用其他比如枣木什么烧、
1: 嗯、
0: 您还是见了明火了、
1: 嗯、
0: 而是不见火苗的，所以它、
1: 嗯、
0: 所以它那个颜色。

0: 通过养殖，然后慢慢就变成了咱们烤鸭的一种鸭种了。
1: 因为烤鸭确实是咱北京的一道招牌菜，虽然说不是咱们北京土生土长的吧，是沿着大运河传过来的啊。咱这鸭子不是有各种加工过程吗？其中一道得给它吹气儿啊。
0: 对，吹气儿，
1: 就皮和肉要分开，是吧？
0: 是的。
1: 吹气儿从哪儿吹？
0: 对，因为是过去吧，都是用这个人工用嘴吹，现在好了，现在有管子了，但是两个地方都是一样的，
1: 是吧？
0: 对，甭管是您是拿机器吹还是人吹，它下嘴的地儿是一样的
1: 啊。您想想啊，
0: 对，
1: 是鸭子的哪个部位？其实这书里还写到了，就是北京人对于餐饮一个诉求，一个标准，就是咱可能不评什么几星几星的啊，咱们其实主要看字号。
2: 对，这是老北京的一种怎么说呢？民间排行榜，我觉得是因为我这个没经历过啊，这个也是查了很多资料，包括问了很多老人，就是老北京那时候怎么吃饭，怎么选择这个饭馆儿。因为现在呢，其实是那个像米其林几星什么这个，好像比较流行，那个还引起了这个新闻争议什么的，北京哪个馆子得了星什么的，挺了不得的，觉得。但是在过去呢，实际上这个老北京不看星，看的是这个你这个字号上面这个名称，你就能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档次的什么馆子啊，你是一个什么价位的，对吧？你什么人去啊，都有这个很明确的这个就是不能僭越的这样一个标准，我觉得。觉得是啊，这个因为我确实没有去过，但是呢，那个我去过那个遗址，就是在后海边上那个，它是就是当时馆子最高档次是堂，那个聚贤堂啊，现在遗址还在。实际上，这个堂呢，就是说它是非常大的，它里边主要是可以办堂会，经常是那个就是有那个亭台楼阁那种啊，就是这个什刹海边这个会贤堂，包括还有一些叫什么聚贤堂、福寿堂、天福堂，基本上现在都已经无存了。我可以看到这些名字，啊，就通过这些名字就能知道当时是非常气派的，这样就是北京最高档次的这样的就是饭庄，属于这种都是那种皇室啊，或者是那种达官贵人呐、他们比如去办生日啊，办一些寿宴呐、什么的，选择这样的地方去。那老百姓我估计是很难去那地方去吃饭的，是这样一种。然后呢，比堂小的这种叫做居啊，这可能很多人就知道，因为北京这个八大居，它那个就是它只办宴席不办堂会，这个档次就低了一些。对吧？这个八大居呢，现在因为它那有不同的说法啊，我查了一下啊，它这个考证现在是福星居、万星居、同星居、东星居、万福居、广和居、同和居、砂锅居啊，这是一种说法。现在同和居还在哈、这个砂锅居还在啊，然后还有著名的饭庄，像八大楼，它指的是八间这个山东菜馆，实际上八楼全都是山东菜，当时就是很多是汇聚在前门一带的，这个是非常著名的。其实我就是当时名气很大的这个八大楼啊，包括这个东兴楼、泰丰楼、智美楼、红星楼、正阳楼、新丰楼、安福楼、春华楼，这也是一种说法，因为它有都有不同的说法。

0: 条中轴线，展露一座城的雍容壮美。一条中轴线，串起一座城的空间时间。在这条轴线上，我们回溯遥远的历史，我们眺望美好的未来。壮美中轴线，锦绣北京城。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酷酷 run 体能健身跑双站联动火热招募，首站9月5日通州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第二站9月12日朝阳北投奥园1314，个人组五轮跑步加5项体能训练，家庭组双人接力完成4项挑战。通州站冠亚季军可获精美礼品，朝阳站更有丰厚奖金和园区福利。专业赛制由北体大体能学院全程指导，微信搜索北投体育公众号立即报名。
2: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3: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4: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

0: 观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北京的中轴线是一座时空博物馆，我们说过它的时间，说过它的空间，今天呢和大家说说中轴线上的美食。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读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口福四时，四时就是四个季节。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日报客户端的副主任张鹏，另一位是出版社的编辑美食达人吴新月。
1: 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咱北京最具代表性的一道菜烤鸭，在加工过程中要吹气儿，让它皮肉分离啊，这样好烤，口感会更棒。就是说从哪吹气儿，其实是从脖子吹气儿。第二道互动问题，张鹏给大家吹，继续
2: 。
1: 来，
3: 是我特别想问大伙儿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个像秋冬北京美食有一道就是烤肉啊，这个烤肉在老北京吃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啊，有一种说法叫做文吃武吃啊，我想问问这个武吃为什么叫武吃？怎么样才叫武吃啊？这个武吃有什么特点吧？看大伙能说出多少来。
1: 其实新月还补充了一个知识点啊，能看出您热爱美食。就是说，在看这个话剧《天下第一楼》的时候，这里头有一说法叫“三把鸭子，
2: 鸭子
1: 两把鸡”，什么意思？
2: 首先来说一下这个"把"是什么。

0: 进入这个伏天苦夏的时候，因为它湿气比较重、嗯、这个时候我一般来说可能有时候下了班，哎，路过这个豆汁店来两碗豆汁儿，你基本上我一喝就两碗。
1: 那你就焦圈和那个咸菜吗？
0: 不就。
1: 那这是北京人绝对的，这检验一标准。
0: 因为我是喝豆汁儿、啊、其实第一是为了解渴，第二为了解暑。
2: 啊，对，它确实也解暑嘛，它绿豆嘛，是吧？
0: 对，喝完了以后把汗一出透了，因为它是热的嘛。
2: 嗯、
0: 哦。因为我不好喝凉豆汁儿，因为有朋友好喝凉豆汁儿，这我知道，因为也是一种，但是我不太爱喝，我还爱喝热的。嗯，
2: 热的其实蛮好，
1: 味儿更浓，其实那个热的。 对，
0: 对、
2: 嗯、
1: 这就是因为我听说一种说法，就是说能白嘴喝两碗豆汁儿、
0: 嗯、
1: 这个是北京人，简直北京人标准。因为一般像咱们喝就是焦圈啊什么咸菜什么的、嗯

0: 春夏秋冬啊，夏天太热了，那个顶着焦黄似火不太合适。
1: 这不是根本原因。
0: 哦。
1: 嗯。
0: 啊，那我
1: 张鹏老师，
2: 冬天。
1: 嗯，为什么是冬天？
2: 不知道。
1: 哎呀，我觉得我们听众小熊肯定，他说，大中冬天河道冻冰滑过去啊，一个是他在陆地运输上啊，
0: 哎、
1: 还有就是。
0: 有道理。
1: 就是它太重了，那个叫中网，就是比永乐大钟还要重啊，它太重了，就是你靠人，就人力往上抬很困难，所以它当必须到冬天的时候，比如说架一个什么有冰的时候给它推上去、
3: 哦、
4: 比如说在这坡上撒水，
1: 哎，对冬天，所以它就是先进家具后盖房嘛，
0: 哦，
1: 就是中进去了码好了，但最后没有吊起来呢啊，就把这房这钟楼再盖起来，然后再拆底下这些，这钟就挂起来了。
0: 哦，
2: 明白了，长一智，
0: 太有智慧了。
1: 那您那个智子是怎么进去的呢？
0: 您看至少我得一半分吧，这个这题我得就是先

0: 这个是熬豆汁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要素，是吧？来，张鹏老师给解释一下。
1: 因为我正好去那个豆汁店访问过一个老板，他就说这个豆汁儿是他是要慢火慢慢熬出来的。他每天早晨5点钟起来就熬那个豆汁儿，一大锅。
0: 对
1: 啊，他说你不能说一下熬开了就跟那儿不看着了，慢慢的搅，然后呢浓稠那个味道才可以发酵，味道才可以出来。他是跟我这么说的啊。然后那个所以那个老食客每天6、7点钟开始云集，就为了喝这一口。他这个是正，比如说比较正宗。
2: 他如果一旦开了的话，咱们就咕嘟咕嘟开了的话，这锅这个豆汁儿啊就变成鸡尾酒了，分层了。
0: 哦、
2: 水在上面，它那个沉的那个豆渣什么的，它在底下烙的。
0: 哦、
2: 对。
0: 所以它得不停的炸，让它均匀，是吧？
2: 对，是，就是它相当于是往这个热豆汁儿，还不是开的豆汁儿、豆汁儿啊，热豆汁儿里砸凉豆汁儿，对，一步一步这么砸，
1: 就还不停的搅，是吗？我看他就一多钟头一直在那儿搅，他说，
2: 因为它不搅的话，比如说它那个火，它火力毕竟它有薄有厚，它厚的地方有可能就糊了。我喝过糊豆汁儿，
0: 哎呦，糊的您都没犯过呀？
2: 就是不是，这店里确实熬糊了。那我没办法，
1: 那不是他糊了还卖啊？
0: 糊了卖您还喝了是吗？免费赠送啊！
2: 做买卖都不容易是吧？您糊一点就行。
0: 他开过饭馆，
1: 太有同情心了，这个
0: 是吧？开过饭馆的都不容易，来我就支持您一下，是不是啊？一个羊油麻豆腐，这挺地道的。
2: 羊油麻豆腐其实吧。它一般是用那羊尾巴油，
1: 羊尾巴油
2: 、然后它用这个油炒完这麻豆，因为咱们都知道这个羊身上肥肉地方是不少，但是香的地方是羊尾那一块，包括咱们在涮羊肉之前可能会
1: 先涮
2: 点羊尾，而且那个羊尾涮完了以后，它油性出去以后，它那个口感是脆脆的，
0: 对，脆的，
2: 哎，所以非常好吃。那么那个羊油炒麻豆腐吧，其实很多汉民朋友是接受不了的，
1: 那个
2: 味儿有点大。尤其是稍微凉了一点以后，就
0: 更
2: 是
1: 膻味
0: 儿。就得趁热吃。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北京馆子请朋友来吃啊，还特意点了这个，但是发现最后剩下的就是它。
2: 是的，
0: 就是人家也就吃一口，觉得啊，好像这个消受不起，
1: 吃不惯，确实好多人
0: 吃不惯。
2: 其实咱们说这在皇家这个麻豆腐啊，其实它有一种更细致的吃法，叫菜包。
0: 怎么个包法？
2: 它是用青菜啊，青菜那叶儿啊，把这个。
0: 麻豆腐，
2: 素菜还有一些小小的荤菜，放到这个小小菜，相当拿它当一小小饼一样，然后和上麻豆腐，然后包起来塞嘴里。
0: 哦，
1: 现在没有吧？我没有吃过这种，确实没有吃过。
2: 对，因为过去是什么呀？这道菜还是慈禧这块跟慈禧有关系，
1: 就是慈禧，
2: 对，就是慈禧。
1: 清朝两大美食家，慈禧跟乾隆，
2: 对，
0: 塔斯密啊，栗子米尔的窝窝头啊，是吧？
1: 对对，
0: 哦，
2: 甭管是传。

0: 天它不一定是在一个地方，也不好分它南段中段什么这样的。然后呢，我就把它我单独列一张，就是经典小吃，它们可能是很多地方，因为它不断的迁移嘛。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但是都特别有代表性的，包括这个爆肚、下水这个老三样，因为北京很多店这些你没法去一个一个去说它最好的是哪一个，遍布中轴线，我觉得南边北边都有。归纳了一个新的一张，就是这些经典小吃。
1: 嗯。
0: 啊，这里面包括很多我们非常喜欢的那个什么，包括什么炸糕呀、烧饼啊、馄饨呐、这些东西。就是最家常的，但是是我们最乡愁的味道吧，所以放在这个特殊的这一章里边。这样，
1: 就饮食和乡愁其实紧密相连啊。我们中轴线从永定门到钟鼓楼，遍布帝都的美食，我们可以逛吃逛吃逛吃，
2: 一边溜一边吃，正好消化完了，您也都吃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0: 好书如美食啊，我觉得这是精神食粮。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北京文化，作为北京人，所以呢我这方面关注也比较多。想给大家推荐的是，就是我非常喜爱的一套丛书，叫西洋镜丛书。
1: 嗯，
0: 可能大伙都知道，因为它出了好多集。它主要是收集那个海外的一些外国摄影家他拍的一些老照片，一些海外报道的资料。所谓西洋镜嘛，就是从西洋看中国，是另外一个视角，我觉得很好。它里边

0: 景点我忘了，但是那个吃什么我倒是记得很清楚。
1: 或者说可能吃的叫什么都忘了，但是那个味儿没忘。
0: 哦，对，比如说去青岛去了一次，哦，还去了那个馆子，咱们再去一次。然后隔了很多年了，那个馆子，哎，你去了，它还在。
1: 是。
0: 然后你哈啤酒吃嘎了，感觉就是特别美。
2: 对，味蕾的记忆其实真的是深入骨髓的，我觉得。
0: 啊，对，开大货车的司机一个小伙子啊，因为天太晚了，他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能够住宿的地方，他就开到了一个小村子里头，看有一家灯火还亮着，
1: 就想借宿一下。
0: 他就借宿一个，就一个老太太，挺孤苦的一个老太太哈、啊，然后。

合作伙伴也挺有必要的吧。可能也会有朋友说了，我对古罗马历史啊完全不了解，这个展我能看懂吗？别着急，咱这节目不就来了吗？狼孩创建古罗马是真还是假？继承法多奇葩，引来军队到我家，天上众神那么多，到底供奉哪几个？闪电也能埋，骨灰坛子谁不爱？田阳和你聊聊神奇的罗马往事。在节目

在他死了之后，王位又接着传了六代，一直传到了一个叫塔克文的国王手里。这俗话说，黄二郎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这个塔克文啊，是个暴君，各种横征暴敛，最终把国内的民众给惹急了。大家凑在一起一合计，干脆把国王推翻算了。哎，说干就干，塔克文国王很快就被打倒了，接着就被流放了。按照咱们中国人的传统思路呢，这国王被推翻了，那应该是从国王家的亲戚里头再找一个血统接近的来当新国王，对吧？但这罗马人呢，他不走寻常路呀。大伙儿一合计，哎，咱们干嘛非得给自己找一国王呀？有个人在咱们头上天天作威作福，很开心吗？干脆还是由贵族和平民共同商量着来管理国家吧，咱们啊搞民主。于是罗马就成了一个共和国。那关于罗马从王国走向共和国的这段历史，其实跟咱们中国的历史也有类似的地方。就在西周的时候，您还记得吗？周厉王残暴不仁，人民奋起反抗，把周厉王给流放了。有两位相国，少穆公和周定公

子继承制的方法。简单来说，只有正妻所生的儿子才算是嫡子，其他妾室生的都只能是庶子。在若

来确保家族的长治久安。对于皇权也是这样，特别是进入罗马帝国时代以后，统治者往往觉得用这种继承方式可以挑选一个最优秀的人来当皇帝。罗马人的这个设想啊，算是很丰满，但现实呢，也从来都很骨感。这种继承法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国内谁控制了军权就可以掌权。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谁拳头硬就听谁的。举个例子，我手下领导着好几个罗马军团，

军队护送我进入罗马城，请皇帝收我为养子，皇位是不是就传给我了？那皇帝要是不想收我当养子怎么办呢？怎么可能啊？哎，兄弟，看看我身后的军队啊，哪个爹不愿意收我当干儿子呢？于是在罗马的历史上就留下了一个不太好的传统，那就是一旦某个人得到了军队的支持，那就很容易被拥戴进罗马城，成为新皇帝的人选。可能有人会说了，那皇帝亲自统领军队不就行了吗？问题在于军队总要驻扎在边疆啊。

在罗马的文化中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他们的信仰。这是一种来源于希腊神话体系，却又与希腊神话有着不小区别的多神教信仰。关于这一点，又有些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了希腊人的神话信仰，只不过是有选择性的继承。举个例子啊，有一尊名为卡皮托里尼山三主神的大理石雕像，这是一组由三尊神像并排而坐组成的雕像，考古学家认为它雕刻于

神恰好体现了他们所看重的东西。主神朱庇特咱就不说了啊，这是万神之王，肯定是要祭祀的，对吧？至于这个朱诺是主神的老婆，也是掌管婚姻和生育的女神。对于古人来说呢，婚姻生育代表了家族的延续，自然也是头等大事。右边的密涅瓦是智慧女神，掌管智慧和战争，这也是罗马人最关心的事儿。毕竟

如虎添翼了。埋葬闪电，您听说过吗？嘿，反正是挺新鲜啊。闪电呢，不是在天空中一闪而过的东西吗？怎么能埋葬呢？具体说来啊，罗马人所谓的这个埋葬闪电，其实埋葬的是被闪电击中的地方，或者是被闪电劈到的东西。啊，这个在古代非常正常啊。古时候呢，房子都不高，又没有这个避雷针之类的设施，赶上雷暴天气呢，保不齐一道闪电咵嚓一下，是吧，被击中地面了，或者击中什么东西了。在罗马人的这个概念里呢，闪电呀，是神的标志。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主神朱庇特，也就是希腊神话里的宙斯，不就是经常善于用闪电劈人吗？罗马人就认为，凡是被闪电击中的地方或者是物品啊，相当于是神在做记号。神的意思呢，这东西或者这地儿啊，已经是我的了啊！愚蠢的人类不要染指啊！于是呢，罗马人就要请来大祭司，对这个区域或者物品进行检查，找到雷击留下的所有痕迹，把被雷劈的焦黑的土地和东西收集起来，装进一口石头棺材里，一起埋葬进土里。这个埋葬的过程中呢，还要唱诵神圣的葬礼歌曲，有些特定的时候啊，还要杀一头山羊作为祭品，一起献祭给众神。等这一切做完了，埋葬闪电这个地方呢，还要特别标记出来，拿石头砌上围栏，修建成圣地的样子。普通人要是随便闯进去，那可是犯了大罪了啊。除了埋葬闪电之外呢，罗马人还有一

0: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1: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0: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1: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0: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听最好听的历史，

带领大家凝视星光，驱逐黑暗的科学家。这里啊，咱真的要给他的格局点个赞。不过在用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的时候，乔瓦尼还是动了点小心思的。比如他虽然承认哥白尼是个了不起的科学家，但并不赞同他的日心说，所以他就把哥白尼以及支持他的开普勒、伽利略这帮人的名字都给了风暴洋里的撞击坑，让这些人在风暴里受受苦，其实也就是过个嘴瘾。当然他也没忘了给自个儿安排一个坑位，他把一个直径139公里的大坑命名为李乔利撞击坑。总之啊，敢为天下先的人总是能名垂青史的。

派精算到了小数点后的第七位，也就是 3.1415926 和 3.1415927 之间。这可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数值了，被世人称为祖律。可能有人会问，算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您肯定知道，圆周率是精确计算圆周长、圆面积、球体以及这些几何形状的关键值。那算得越精准，不就对咱们的生产

北部的西汉墓中的壁画、天文图等等，全都借鉴了恒星表对星空的准确描述和记载。对了，石深还发现日月食是天体相互掩盖的现象。这个常识虽然现在啊小朋友都知道，但是您想啊，2400多年前呀，那还是天狗吃月亮理论大行其道的时代，有这么一个人竟然能发现真相，是不是有点牛啊？说完了时辰，咱们再来说说这万户哈。要知道呢，在第一批以中国人命名的五座环形山中，最大的环形山就是万户环形山，面积大约有600平方公里。但是这个消息刚一出的时候，很多中国人都一脸蒙圈，万户谁呀？的确，在中国的史书上根本找不到这么一号人，可国际天文学家联合会在月面形态命名报告中说的有鼻子有眼。万户在14世纪末发明了可操纵的火箭推进装置，试图用47只巨型火箭载人飞向天空，不幸在试验中遇难。那这命名报告中的内容又是从哪来的呢？他根据的是上世纪50年代一英国人写的一本叫做《火箭与喷气》的书，里面写道，万户是世界上第一个试图驾火箭飞上天空的宇航员。这本书里甚至还附着一张插图。那这本书的根据又是什么呢？作者说是从一个手抄本里摘录的。那这手抄本是谁写的呢？现在又在哪儿呢？作者没有说明。所以我们现在唯一能从外国人的书里看到的万户的故事大致是这样描述的。万户是明朝初期人，原本是一个木匠，由于他喜欢钻研技巧，所以从军后改进过不少军队里的刀枪车船。他甚至做出过一份很详尽的科学理论计算报告，认为按照当时的火箭技术再加上风筝原理的帮助，他一定能在一个时间段内飞到月亮上去。于是呢，万户用自己神乎其技的手工制造出了各种各样的火箭，然后还造出了一只巨型的飞鸟。后来在一个月明如盘的夜晚，万户带着人来到一座高山上，他们将飞鸟放在山头上，鸟头正对着明月。万户拿起风筝坐在鸟背的椅子上，自己先点燃了鸟尾的引线，一瞬间火箭喷火，飞鸟冲了出去，接着万户的两只脚下也喷出了火焰，飞鸟又冲向了天空。当然这事儿的结局就不用我说了。那么万户的故事是不是真的呢？除了第一批的五个中国人之外，之后月球上又留下了哪些其他中国名字呢？单论技术，明朝确实已经发明了类似于火箭的东西，再加上飞天这种想法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的梦想，所以万户这个人是有可能存在的。那为什么这件事没有在任何中国的史书上记载，却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呢？有这么几种可能啊。第一种是这事儿原来记载过，但在之后清朝的一些毁书行动中呢被销毁了。正所谓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很多事儿啊史书上有，其实未必发生过，但很多事儿无处记载，却也未必没有发生过。第二种可能性是这种事儿在中国人看来无足挂齿，没资格写进史书。其实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咱就说24史吧，您看看里头有普通老百姓的事儿吗？万户一个工匠，他真的没资格。而且中国自古以来都是重文轻理的，别说是绑火箭上天把自己炸死这事儿，即便是发明了火箭这种在科学史上可以留名的大事儿，在咱们的正史中也是轻描淡写一句话。哎，你还真别不信啊，在《宋史兵志》真的只有这么一句话：时兵部令史冯继升等进火箭法，命试验，且赐衣物束帛。就这20几个字。

重点也不是冯继生等发明的火箭，而是次衣物束帛。归根到底，发明火箭能写进史书，是因为这事儿跟皇帝的赏赐有关，而不是火箭有多重要。那您说，像万户这种与皇帝权贵毫无关联的人炸死了，他有什么好写的呢？第三种可能性是，这事儿压根儿就没发生过，但它的可能性最低。毕竟西方有那么多人把这事儿说得有鼻子有眼，他们何必编这么一出呢？而且国际天文联合会也不太可能那么不靠谱，在完全子虚乌有的前提下，把一座这么大的月球环形山命名为万户。要知道，讲究科学的人可是最相信实证的。所以综上所述，我们基本上可以还原整件事儿的轮廓了。万户这个人，包括他做的这件事儿，都是真的。当然，这人是否真叫万户，现在已经说不清了，因为现在留下的只有一个英文名，他也有可能叫王虎或者万虎之类的。作为升斗小民，他的故事不配记入中国史册，但是由于在民间引起了轰动，因此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到了当时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的耳朵里，再经过他们的记录和传播，传到了国外。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细节的真实性可能会大打折扣，但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发生过，应该是不可否认的。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万户飞天的行为是幼稚的，却也不乏一种悲壮的浪漫。他的行为代表了几千年来人类对星辰大海的渴望，他的选择也彰显了人类为了追求梦想不惧牺牲的勇气。可以说，那么大的环形山以他的名字命名是值得的。到现在为止，月球上的中国名字已经有35个了，他们不仅包括人名，还包括像华山、衡山、天津这样的地名。这里要解释的是，2007年以前，这些名字其实都是由国际天文联合会本着咱们刚才提到的命名原则决定的，

国际天文联合会首次批准了咱们的申报，将月面的三个撞击坑分别命名为蔡伦、毕生和张玉哲。蔡伦、毕生这俩人咱们熟，至于张玉哲，他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是中国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是解放后的首任天文台台长。1928年，他将发现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中华星，开创了中国人命名小行星的先河。2016年，国际天文联合会又批准了我国嫦娥三号着陆区的四个地理命名，分别是广寒宫、紫薇、天市和太尉。其中，广寒宫是嫦娥三号月球着陆点周边方圆77米的区域，叫这个名可谓是实至名归。至于紫薇、天市、太尉，则是紧邻嫦娥三号着陆点的三个比较大的撞击坑，取自中国古天文图中的三元，也就是三个恒星组合区，分别是紫薇圆、天市圆和太尉圆。估计您也能听出来，咱们国家之所以能有越来越多的名字被赋予到月球上，正是因为咱们的航天事业在快速发展。当我们自己研制的飞行器能够降落到月球上时，以我之姓冠你。

天元应该也不会感觉到孤独，因为有那么多熟悉的名字相伴左右，每一个名字都象征着咱们中国人对星辰大海积蓄的热情与梦想。好了，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另外，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获取更多节目制作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五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12碗199元，不到200块钱啊。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为什么在家里边做不出人家做的这种口感呢？是因为宫保林他们家做这款梅菜扣肉的时候，用了6道工序，
0: 哎，
1: 煮、炸、泡、炒、蒸和焖。
0: 是它的这个流程啊，首先就是下大锅煮透，把肉里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关键的就是过油炸皮，要把这个肉皮儿给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立刻投入冷水浸泡。哎呦，就在这一冷一热之间呀，不仅要让肉皮儿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1: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不腻的原因。
0: 是的，
1: 而且呢它还得经过8个小时的慢火蒸制，这样做出来的梅菜扣肉，梅菜能够吸收那些汤汁和油分，肥油的部分呢变得半透明和胶质，瘦肉也是非常非常的松散，牙口不好的同志也能吃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梅菜扣肉，包装设计特别好，300克独立的碗装，而且呢里边抽真空的，不用放这个防腐剂，对于中老年的家庭来说，老两口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一顿吃完顿顿咱们能吃新鲜的。
0: 对，
1: 里边用的食材也很放心，里边的肉块都是整片切的这个五花，梅菜也是真材实料，这样的梅菜扣肉您去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真的很合适，
0: 我们带来您的宫保林的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今天节目首次推荐，额外给您加赠2碗，总共12碗的梅菜扣肉，市场售价1碗24块钱。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拿回家。
1: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记住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3: 现场有散落的谷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4: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
5: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6: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

0: 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

第十三章，玉归。1943年9月8日，意大利正式宣布投降。10月13日，反戈一击对德宣战。1945年5月8日，德国正式签订无条件投降书。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面无人色地发表了停战诏书，

0: 我？
1: 你是谁？查户口的还是干嘛的？我妈说男人叫门不许开。这时候传来了一个妇人的声音。

0: 冷清了。
1: 姑妈扶着椅子招呼韩子琪，现在主人倒像是客人了，哎，坐下，快坐下呀，大老远的回来，快坐下歇歇。
0: 韩子琪脱下大衣递给姑妈，坐在了椅子上。哎呦，这天星都这么高了，我还老是记着他小时候的样子呢。
1: 可不嘛，都十年了，他虚岁啊十二了，跟我们那柱子。
0: 哎呀，战争，我都没有想到还能回家来。
1: 哎，玉儿怎么没跟你一块儿回来呀？
2: 是啊，爸爸，小姨怎么没回来呀？听妈妈说，我有一个特好的小姨，我还等着她呢。
3: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0: 韩子琪的脸色暗淡了，怅然地张着嘴，不知道该怎么向他们说玉儿的事。
1: 怎么，玉儿留在国外了？
0: 姑妈也慌了，她估计的比这更糟。
1: 玉儿姑娘出了什么事儿了吧？
0: 不不，她也回来了。
1: 那怎么不上家来呀？是啊，他在哪儿呢？
0: 哦，我们经过上海的时候，他在那儿停了停，有点事儿要办，我就先回来了。他晚两天也就到家了。
1: 哎呀，这个疯丫头在外国还没疯够啊，来到家门口了还不赶紧奔家，逛什么上海呀？哎呀，真是的。嗯，

0: 十年，难为你一个女人家带着孩子维持咱们的家咱们的店呢。
1: 咱们的店，大爸，咱们的店没了
0: 啊，没了。这我也想到了
1: 啊。姑妈这时候送上了盖碗茶，歇歇呼呼的插嘴说：“你怎么能想得到啊？这可是天塌地陷的大难呐、啊！齐珍斋毁得惨哦。”哎，大姐，您就先别乱他的心了。
0: 你们不说，我也想得到，哪儿都是天塌地陷的。伦敦被炸得稀烂，亨特的店关了，他家的房子塌了，连儿子都死了。
1: 啊！
0: 我都没想到自个儿能活下来，住在地下室里，老想着你们还不定怎么着了呢。有时候在梦里回了家，总是看见家破人亡了，你们都被炸死了。现在看见你们还都活着，这个家没有被炸成平地，已经是做梦都没有想到了。破财毁东西没什么，人好好的就比什么都当紧。
1: 嗯，这话倒对，感情外国打的比咱们这儿还邪乎。哎呦喂，你这是躲了一枪又挨了一刀啊。哎呀，主啊主啊。
0: 韩太太听得一阵后怕，

0: 是自找啊，为了那些东西差点送了命。不过东西倒是没回，多少人想买也没舍得卖，后来乱成那样也没舍得扔，
1: 那
0: 我总算把它给带回来了。
1: 啊，带回来了？哎，那你搁哪儿了？
0: 搁到还没运到呢，等玉儿回来东西也就到了。
1: 哎呦喂，东西回来了，人又没受闪失，咱还怕什么呀？这又有奔头了。得，缓一缓，把齐珍斋的字号咱再挂起来。
2: 韩子琪脸上却不见笑意，倦怠地靠在太师椅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几万里的轮船，几千里的火车，无穷无尽的烦愁，已经使他筋疲力尽。

0: 这快做饭，热热乎乎的吃了，早点歇着。瞧他累的，铁打的人也搁不住啊。哎哎，那就吃面吧。
1: 姑妈答应着往外走，韩子琪却无力地把脑袋垂在椅背上睡着了。他实在是太累了。
0: 爸，爸，爸，您先别睡啊，天还没黑呢。您给我说说外国的事儿，告诉我小姨什么时候能到家呀？
1: 这个从记事起就没有享受过父爱的孩子，对天外飞来的父亲是那样的新奇，还不懂得体贴。韩子琪片刻的逃遁，又被他晃醒了。
0: 韩子琪洗了澡，换了中式衣裳，吃了饭，天已经黑定了。一家人还围在饭桌边，向韩子琪问这问那说不完的话。煤油灯芯儿在熏得发乌的玻璃罩中静静地燃烧，辐射出柔和的光轮，温暖而朦胧，使韩子琪想起在亨特家的地下室里那昏黄的烛光。绵绵夜话千万里，面前的人却改换了，这是梦吗？韩太太一边哄着儿子一边说，天星啊，别缠你爸了，他回来就不走了，往后爷俩聊天的日子长着呢，快跟姑妈睡去吧，啊，明儿早起来还得上学呢，啊。姑妈一点就透了，哦哦哦，

没有星星，黑沉沉的天井中只有窗纸透过来的一点暗淡的灯光。海棠和石榴的枯枝把窗纸切成炸瓷似的碎纹，檐下的游廊

韩子琪回到上房，韩太太正在东间卧室里做夜间的宵礼，虔诚地感激万能的主送她的丈夫平安归来。韩子琪不打扰她，推开了西间

0: 韩太太神色慌了，手刚扶着西间的门框，就看见韩子琪跪在地上，无声地俯视着那块奇珍斋大匾。他爸，我，唉，我不敢叫你瞅见，谁知道你……
1: 告诉我，殿是怎么毁的？

0: 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现场干是干锅的，热乎吃。

张三丰，张老道来了，人的名树的影。张道爷这一露面，昆仑派的人、乐亭众人，哎呀，全乐坏了都。行了，这回有靠山了，这个仗是肯定得打胜了。有几个胜得了张三丰的，没想到老师来了，大伙这心里头非常踏实，赶紧过来拜见老师。张道爷一摆手，闪退一旁。哎，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啊，有话一会儿再唠，贫道先处理眼前的事情。张三丰啊，最近发福了，小肚鼓鼓着，穿着一身新道装，神采奕奕，脑门子倍儿亮。出家人嘛，没什么杂念。

意的狂妄。贫道这个身份，莫非还骗你不成？罢罢罢，这就叫忠言逆耳。不过贫道这次来可

这夹住当然是没事了啊，啪这个夹住。您说这手指头有多大的劲儿，柳如烟那也是个剑客呀，那把大宝剑那叫刘彩虹，乃是一口宝刃呢、啊。就这么拽拽不下来。你赶紧给我撒手，把宝剑给我，我就不给你。柳如烟一琢磨，哎，这么拽拽不下来，我这宝剑上下是刃，我拧拧个不就得了，一拧你这俩手指头全完，这一拧的手指头还不掉吗？你是自讨苦吃啊。张三丰啊，别觉得你是武圣，你也有糊涂和失算的时候。这宝剑拽不下来，给你拧，那意思连夺剑再伤张道爷。张道爷能上那当吗？但这手始终是夹着不松，他这一拧，道爷一使劲儿，哎，您说多大劲儿，咔吧这一声把宝剑折折拧断了，那半截也没撒手，就在这夹着，您说多大劲儿吧。哎呀，这柳如烟吓得是魂飞天外，飞身行跳出圈外呀，一看这刘彩虹这宝剑成了修脚刀了，这多好，半截没了，这一下可把他疼坏了。柳如烟就想起来了，我离开火龙帮

0: 此自行了结，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
0: 我看大可不必呀、啊，
1: 孩子，
0: 你上了当了。你使的这口宝剑根本就不是什么刘才。

到了，后边跟着火龙帮12分舵的舵主、5大堂主、亲兵卫队全都赶到了。

之为什么要这么说，有一定的道理呀。你想，你年纪轻轻，二十刚挂零，初下总舵，闯荡江湖，我能把珍宝剑刘彩虹给你吗？那把宝剑你佩戴到身上，在某点上来说对你有帮助，但从另一方面讲给你带来了危害呀。那么武林人中谁不喜欢宝家伙？你知道有多少人惦记这个东西？你一个弱小的女人背着这么一把名贵的宝剑，岂不招来是非吗？好好把脑袋就混没了。

0: 话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呀、墙壁开裂，还不时有土渣落在坑洼的地上。
1: 娘亲，俺有点害怕。
2: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0: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一个彪形大汉踏雨而入。
2: 你是何人？
0: 大汉看了看房间，
3: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2: 你要干什么？
0: 这大汉不由分说拉起两个人就往外跑，紧接着轰隆一声，老房是轰然倒塌，母子二人吓得是目瞪口呆。
2: 多谢大侠相救。
3: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0: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3: 雌雄眼长帽跟吕巨打赌击掌，两个人呢用一种特殊的笔法，比力气啊

互相用兵器砸对方，哎，谁撑不住了谁就认输。回来跟各自本队的人马一讲，宁伯彪放心不下呀。宁爷心说，茂这孩子你托底不托底，你这不是把刀柄给人家了吗？倘若他有着三长两短，

没有三把神杀，不斩道反西岐，你就瞧好吧。朱木英啊，磕磕巴巴的在旁边还解释呢，老前辈放心吧，这小子一肚子转轴。

0: 你都说好了吗？
1: 说好了。
0: 那咱现在开始啊。
1: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0: 哎，好嘞，我准备准备。
1: 说着话，长茂把禹王神槊在掌中晃了晃，哎，活动活动筋骨。这匹马在阵前溜了溜，
0: 哎，差不多了，哎，你来吧。
1: 长茂拉出了一个挨打的架势。
0: 李继心中暗笑，心说：哼，我这一下子就要把你砸死。
1: 他一咬牙，把这战马往后倒退几丈远呢，把这劲儿可就运足了，双手抡动凤翅鎏金掌，一催这匹战马，把大堂抡圆了，抡了个360度，马往前提，奔着长茂顶梁山就要打。你说这长茂缺德不缺德？这头吕巨啊，这劲儿使得足足的。正在尽头上，长茂啊忽然大喊了一声：
0: 等一等，等会儿，我话没说完呢。
1: 吕巨这个泄气，我说你有病啊，有话一块说。
0: 哎呀，我说大个子，方才我想了想，问你这人呢挺不仁义。
1: 吕巨马冲出去了，带马转圈回来，到了长茂的马前，你说清楚了，我怎么不仁义？你看看，方才我让你，我说你先打我吧，这主意我出的，
0: 你倒说句客气话呀，哎，一点客气话都没有，哎，实心实意的你就先打我呀，哎，我你真是你不欺负小孩吗？哪怕你是假的呢，你让让我也算你是条英雄好汉，你就凭这个我就不赞成你
1: 啊。是这么回事啊，长茂，方才你说完了我未加思考，
0: 嗨，
1: 其实谁打谁都没关系，你先打我那又有何不可呢？
0: 这可是你说的。
1: 对呀，
0: 那行了，我先打你了。
1: 吕巨一听，嘿，哦，就这么的就掉个儿了。嘿，这小子他转轴倒挺快呀。可是吕巨年纪比长茂大得多，那是长辈呀，而且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呢。这话说出来要是再

再看长茂拔马一波，那我可先打了啊。这站什么呢？怎么还念咒啊？长茂啊，在这运气呢。单说吕据手中平端奉旨流金躺是严阵以待，眼珠不错在这盯着。细说话，娃娃，你少扯那离针楞。练大将那就以力为主啊。你看你在部下打架，那讲究一招一式，真正马上的将军那就得以力相示会啊。没有力气，那什么名将你

长毛这匹马过去溜达回来了。哎呀，这两天呢跑肚拉稀没劲儿啊。我说大个子，我这就使了十足的劲儿了。嗯，我说咱不算得了，咱重打好不好？刚才我说那些都不算。胡说啊，吕巨还不算行吗？哦，揍我一下完了。那可不行，还有两下，赶紧打吧。嗯，倒霉，自己给自己找苦头啊，这何苦来的？他妈怎么就没劲儿了呢？那我再来啊，这回我得大点力气。长毛第二槊就砸下来，吕巨往上这一躺，躺啷啷啷啷啷啷，还不如头一回呢。吕巨心里这个乐，小娃娃，这家大言不惭，唬人唬的乌丢乌丢的，就这个呀，就这还跟我比劲头啊。吕巨这心里啊可就放松了警惕了。娃娃，还有最后一下啊。嗯，对了，还有一下，他妈怎么就没劲儿了？你这昨天晚上这个面条吃坏了。哎呀，我再使点劲儿来了。长帽嘴上这么说呀，心里边可就较上劲了，暗自咬牙，心说：小子，这回我就让你吃个爆亏。再看长帽表面上无精打采，哎，还在那运气呢，瞅那意思呀，拎这条禹王神槊都费劲。他把槊往空中一举，这就最后一下了。马也没之前那么快了，瞅着这个长帽啊更没力气了。吕巨彻底放松警惕，也没加特殊的防备，哪知道长帽这一术呀可就使了劲儿了。好，运用神力，什么他可要了命了。那么大的金躺无敌将，自打出世以来从未遇到过敌手，在马上坐立不稳，哎呀我的妈呀，一下子把这个吕巨从马屁股后边就给震到地上去了。长帽这一下真是用力过猛，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吕巨当时啊到地

伯彪过来，啪，给他来个嘴巴。这回怎么样？醒了没？哎，好了，好了，嗯，这一巴掌给揍好了。长茂把手张开一看，哎呀，这虎口都震裂了。心说啊，这吕巨啊，可真厉害。问众人，姓吕的怎么样？大伙儿说呀，被你这一瞬。

哥，一会儿咱俩再算账。咱俩算账有什么账算呢？宁波彪笑而不答，心说话，你这老滑头啊，你心里清楚，我心里明白，一会儿咱再说吧。兵和一处将打一家了，胡大海把大帐扎好，摆下一座八卦阵，接下来得吃点喝点，庆贺会师啊。酒席宴前，宁波彪

为了救咱的宝贝儿皇上啊，36路御总兵，20多万人马呀，可都来了。这要打不破牛塘峪啊，咱可就彻底完了。宁伯彪说不至于，既然二哥把人搬来，明天咱们就闯进牛塘峪，跟着张士诚决一雌雄。这酒席宴上公事说差不多了，就说到私事。宁伯彪用手点指，我的二哥呀，有你这么办事的吗？啊，我怎么的了？哎，你忘了是怎么的？临行之时我怎么嘱咐你的？我女儿宁采霞的婚事你怎么办的？啊，哎呀，兄弟，你可原谅啊，二哥身上多少事儿，你托付我了，我还得搬兵啊，这事儿我给忘了。啊，你忘了？那我女儿终身大事怎么办？告诉你吧，朱穆英误走凤凰庄，我们遇上了。宁伯彪啊，就把这阴差阳错的过往讲了一遍。老胡一听乐了，你看看看，我就说这小伙子好吧，还我还省事儿呢。行了，这姑爷你满意吧？呸，二哥你可损透了你。你怎么形容的？牙牌碎玉，齿薄唇红，美男子一个，这

实诚啊，你找个这样的姑爷啊，你的福气。大帐之中主要还得谈公事，私事就这么一谈就过去了。宁伯彪就问呢，二哥，明天咱们怎样出兵建帐，怎么个打法？

哎呀，胡大海一看行，那既然大伙儿这么捧我，我也尝个鲜啊，我看看这大帅这滋味怎么的。来呀，传我的令箭，杀牛宰羊犒赏三军。明天大伙儿把劲儿都拿出来啊，一鼓作气冲进牛塘峪啊，遵令。你看这多好，还没打仗呢，吃两顿了，哎，中午吃一顿，晚上接茬吃。20万军队呀、啊，盛排筵宴，划拳行令。宁伯彪一看，这像话吗？这还，咱就是有军粮，生力军来了，咱得省着点儿。但是明天大战在即呀、啊，也不好多说别的，该吃吃，该喝喝吧。只不过呢，酒得要受到管控，不能喝太多。

0: 桌酒菜不够啊，他去这张罗去。胡大海三杯酒一进肚啊，他就打开话匣子了啊，各位啊，让我先说两句。哎呦，千岁有话您请讲，王爷您说吧。哎，咱们老少爷们聚到一块儿，我心中颇有感慨。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你拿我来说吧，我就是个放牛的出身呢。想当年打把式卖私牛，给人家看家护院当保镖，风雨飘摇啊。后来到乱石山，我们七雄结拜，刘先生主盟，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此后你们都知道了，我跟着老四取襄阳，占滁州，定南京，一统天下。哎呀，当初我做梦也没想到，就凭我还能当这么个东海王。可是我又一想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命运使然也好，天时地利人和也罢，还是那句话，还得说俺大老胡啊有能耐。哎，真说我，大伙儿都知道了，你甭说我了，你就说我这儿子粉哪吒胡德济，你说要模样有模样，要本事有本事，论能耐你说我们爷们儿这能耐得多大。我胯下马掌中大铁枪，那不亚于当年的张飞呀。大江大浪渡着多少，哎，这回闯牛塘峪到外头搬兵也是我，当年闯襄阳也还是我，我儿子那比我正厉害。这胡大海在这儿嘚吧嘚嘚吧嘚，在这就吹开了。哎呦，胡德济闹了个大红脸呐，在旁边紧着拽他爹的衣服。爹爹，你少喝点，你喝多了，带着你的。小孩插嘴，你认为我吹呢？我一点都不吹。人有脸，树有皮呀、啊，谁不服？两军阵前咱比一比呀、啊！哎，这是吹吗？胡德济越劝，老胡是越来劲儿啊。可是胡大海这番话说完，手底下的人可气坏了，一个个是紧锁双眉，暗自思想：怎么的？哦，胡大海，你是有本事，是德高望重，合着露脸的事都是你们老胡家的，我们都是摆设。这个兄弟干什么？这是合着我们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堆儿，这露脸立功的事儿都是你们老胡家的啊！行了，咱走吧。一会儿走仨，一会儿走俩，各带本部人马，干嘛去了？都奔牛塘峪的方向去了。把胡德济急的呀，臊得满脸通红。爹，你这干嘛呀？你喝多了吗？方才你说这话太过分了，你看把人都气走了。胡大海往两旁瞅瞅，把大肚子一舔，嘿嘿，孩子，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方才为父使的是一计呀，你可知道，为父使出这一计，咱马上就能破这牛塘峪。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

0: 为什么里面加量了很多的盐。但是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不仅给大家保证到是野生的，第二，所有的南极磷虾回去看一下配料表，是连盐没有加的，所以让大家吃的就是一个鲜，就是一个来自于南极深海的野生美食啊。
1: 像原来的什么虾米皮啊，吃起来的话呢，光有皮儿还觉得特别的咸，
0: 是。
1: 但是今天这个呢，我替大家尝了一下啊，没有腥气，而且呢能够吃到肉，肉质还挺紧实，口感还挺Q弹，而且就是有那个大自然。

0: 让大家吃正宗的南极的野生磷虾。
1: 好，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0: 忙了。我爸当年在新疆当过兵，在那儿认识了我妈，结婚以后呢，他们就一起回到了我爸的陕西老家。之后的那几年，可能是住不惯吧，我妈就总想回新疆住，但是我爸不愿意啊。我妈就开始闹，而且是越闹越凶，最后我爸实在是招架不住了，就同意带着全家回我妈的新疆老家定居。但是他之所以把我留下来，就是为了让我努力考上陕西的大学，因为一旦考上了，我就不用去新疆了，我爸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再带着全家回到陕西了。
1: 原来是这样，看来啊，您是肩负着全家人的希望。
0: 这么说是有点夸张了，哎，主要还是我自己想上大学啊。我呀，之前只上到了初中，后来就在农村干了两年的重活，真是什么苦都吃了。所以啊，我真是做梦都想考大学呀，因为我知道，我这个乡巴佬，一没背景，二没后门，想改变命运，就只有考大学这一条路。而且你别看我只是初中水平，但是我特别爱看书。干农活那几年，我一直都在坚持写写画画的，还自学了高中的语文课程。
1: 真是了不起啊。
0: 哎，过奖了。其实我这个人呢，偏科偏得厉害，特别特别的讨厌数学，英语就更陌生了，可是这都得考啊。所以为了备考，我就背上了一大

0: 回了一封信，他鼓励我一定要争取考上陕西师大。
1: 哎呀，多好的老师啊。
0: 嗯，是啊，不过我最后还是决定报考陕西艺术学院的美术系。
1: 是因为那边分数低？
0: 对啊，报考艺术院校文化课的成绩只是个参考，况且我也特别喜欢画画，也一直在坚持练习，所以觉得报考美术系胜算比较大。但是这个需要提前去咸阳参加一个预考，而且当时时间特别的紧，我接到预考通知的那天才知道第二天就得考试，所以我熬了一个通宵，真是用尽了浑身的解数，准备了三幅习作，天刚一擦亮我就背上了干粮和画，就这么出发了。
1: 您家离咸阳有多远啊？
0: 从我家到县城有15公里呢。

0: 们县城那么远，走了一夜都没走到，这一路上前后是一个人都没有，我就扯着嗓子吼着秦腔给自己壮着胆儿，然后就拼命地往前赶路，而且路上还要穿过一片黑松林，这林子在我们那儿特别的有名，都说三十里黑松林有狼有土匪，所以我穿林子的时候这两条腿都是抖的。就这样我一直走到了第二天中午才算走到县城。进城以后啊，我一屁股就坐在了马路牙子上，一个劲儿的庆幸这一路上居然没遇到什么危险。
1: 您竟然一口气走了这么远的路。
0: 哎，其实和错过了考试相比，这就真的不算什么了。而且因为这一年已经废了，所以又过了两个月，我就去新疆找我爸妈了。那年我17岁，当时我把我的书都敛在了一个大纸箱子里，我就抱着这一箱子死沉死沉的书上了火车。上车之后啊，一个叔叔主动帮我把箱子放到了行李架上，他看箱子这么重，就问我这里边是啥东西啊。我当时很不好意思地说是书。当他听说我要带着这么多的书去新疆的时候，他特别的惊讶，还大声地夸我，哎，他说我真行，搞得全车厢的人都往我这看。我当时是第一次出远门，一看一大群人都这么瞧着我，别提多紧张了。不过后来我发现大家对我的关注都是友善的，他们就开始七嘴八舌地跟我说，问我是不是还在上学呀，夸我这么爱看书一定是个好孩子，哎，这类的话。说实话呀，听到这些话

0: 真是不跟你夸张啊，那个冬天我们差点就冻死了。我真没想到新疆居然这么冷，每天24小时都不能断火，可我家燃料又不够，那个火墙只能烧一会儿停一会儿，所以屋里总是冷得跟冰窖似的。好在邻居都很好心，我爸又是当地的医生，大家伙为了表示感谢，经常会送些牛粪块啊或者劈柴过来，要是没这些人帮忙，我们肯定冻死了。不过呀，那边倒是还有个好处，就是白面管够，肚子确实没饿着过。
1: 不过这生活环境也是够瘦的，
0: 是很难熬啊。但是好在我爱读书的习惯又帮了我的忙。当时村里有几个喜欢读书的年轻人，听说我带来了不少书，就都跑到我家来跟我套近乎啊。还有一个在当地很受尊重的小学老师，也为了书

0: 昏天暗地的。可是我爸妈却非常的高兴。我妈跟我说呀，哎，不管大学中专，考上了就好，考上了就有出路。
1: 说的有道理啊，那个年代有学上就已经不错了。
0: 可是他们不懂我呀，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考一个文科大学，我想当作家。可你知道我考上的是个什么专业吗？啊，是兽医。我是真觉得老天爷就是在耍我呀。可是我爸却说了，哎，新疆是牧区，哎，当兽医更吃香。
1: 父母都是比较务实的。那您后来就一直留在新疆做兽医了吗？
0: 怎么可能呢，我最后啊还是放不下我的文学梦啊，所以后来我考了公务员，还做过报社的记者和编辑，之后又做了自由撰稿人。还不是跟你吹啊，现在我已经是新疆作协的会员。

0: 规模的老中青三代相声演员，他们之间呢有相对固定的搭档啊，也有灵活配置的组合，阵容强大，新老节目很多啊。应该说啊，当时的北京曲艺团和天津曲艺团在相声演员的人数和质量方面呢，那应该说是全国的排头兵。下面我们请您听一段开场小唱《大脚妞》啊，这个节目呢非常的珍贵，这也是相声演员必会的一种技巧啊，一种表演的形式。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高凤山、王长友二位的合作。
1: 啊，这回我说一段这个单口笑话。
2: 这天上星座月不明啊。
1: 这段笑话出在什么年？
2: 天上星座月不明啊。
1: 这段笑话出在明
2: 年。咱那天上星星多了啊，月就不明了。
1: 一到我说就出娄子。

0: 事儿，没事那就在门口儿立着，
1: 立着就是站着。
0: 正是那大军就在门前站，
1: 嗯，
0: 从那一边
1: 那边
0: 来了一个西子里的土包，
1: 西子土包不是好人，
0: 西子土包两个屋儿鬼又不同，
1: 什么气儿这是？
0: 走起那个道来，他摆的摇摇，
1: 嗯，
0: 地边就把我的光棍家，家一上光棍，我让你瞧瞧，你往脑旁你就留神瞅。有一个大侄儿，他长得够多么样的帅，今儿来算你就拉倒了吧。虽然他母女那长得那么好喽，他的小巴鸭子大了，带了坏了，哎，哗啦啦的弄，哗啦的弄，哗。他二人说的是他的有嘴的木有心的话，他是怎么那么小，还怎么怎么脆，那么真对劲儿。天叫那大姐儿听见了，
1: 找事儿。
0: 大姐儿在里头破口骂，
1: 嗯，
0: 骂一声西子一个土包，你在你街前走你的道，我的脚大脚小，脚肥脚胖，这个脚黑脚瘦，你也管不着。
1: 就是
0: 谁让你敲，
1: 哎，
0: 你都爱敲。自己的眼就不会闭着，你的留神走的这个沟里头，
1: 哎，
0: 谁能过去呢？把你捞，
1: 哎，
0: 来了个心好的人，他的一伸手啊，
1: 拉上来了，
0: 他把沟盖盖上了，
1: 哎，
0: 哗来来的弄，哗来的弄，哗，芝麻地的金子土包，他们让他走哦。再把那个大姐儿的笑一笑，大姐就往那上房进，他的上了他的炕，把了花鞋，把了袜子，解开腿带，他是仔细观瞧。

0: 来听这段高德明福宝人的《来二两》。
1: 拿这个相声来说吧，就讲究是说学逗唱。
2: 可是老师你有理，
1: 就是这那个说。
2: 可老师我没理。
1: 这里头呢，是这个
2: 你不是能说吗？
1: 是这个老。
2: 可你能说你就占理。
1: 这个新的段子，你就
2: 你这不吹毛求疵吗？
1: 我说这个老的段子，
2: 鸡蛋里找骨头。可是我好说话。
1: 不管听
2: 谁好说话，欺负谁。
1: 我是这个老的，
2: 我越想越生气。
1: 您这干嘛呢？
2: 不不，您说您的，我说我的，谁甭管谁。
1: 人家大家伙怎么听啊？
2: 那不行啊！你不让我说，我憋在心里头，我窝囊病了，你负责任。
1: 我负得着责任吗？
2: 还是的，
1: 有什么话您可以慢慢的说嘛。
2: 没法说。
1: 怎么？
2: 这就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1: 这词儿可太老。
2: 您别听这词儿老。

0: 非通过算细账不能把生活安排好了。
1: 跟您说，我那细账算不算的不吃劲。
0: 怎么？
1: 我拉家带口，再说跟护士会借钱呢，也不是我一个人。到礼拜六晚上您一看吧，年轻的小伙子呀，摆在护士会门口都站严了。
0: 干嘛呀？
1: 借钱的呀。
0: 干嘛在礼拜六借？
1: 这礼拜不歇班吗？搞对象谁能空着腰包啊？买自行车也跟护士会借钱。买无线电也跟护士会借钱。
0: 哎，只要有那条件那倒是可以。
1: 我借了没几回钱，小张就给我提意见。
0: 提什么意见呢？
1: 他说，老高，你怎么借护士会的钱总不还呢？按照护士会的制度停止你借款的权利。我一听我就火了，你别叫他心里不痛快脸。

0: 谁没有三好的两厚的呀？再说我这人喝酒不落人后，有几位坐在一块喝酒让账的时候，绝不能跑到后头去。
1: 你这也不怎么样。
0: 可是我喝酒呢，没有原因，我可不喝。
1: 这喝酒还有什么原因呢？
0: 我是阴天下雨来二两，高兴别扭两三盅。
1: 哦，阴天下雨来二两，高兴别扭两三盅。你这酒气熏熏的是为了什么？
0: 刚喝完呢。
1: 因为什么？
0: 刚才不跟小张抬杠来着吗？心里一别扭，来二两。
1: 哦，那么昨儿个呢？
0: 昨儿晴天。
1: 晴天？你错了，你这里头有阴天下雨，没有晴天。
0: 啊，是啊。那晴天不就出太阳吗？
1: 废话，那叫
0: 那么你对这晴天有什么意见是怎么着？
1: 什么叫有什么意见呢？我问你这晴天为什么喝酒？
0: 我问问您的晴天您有什么感觉？
1: 心情气爽，人人高兴啊。
0: 这不就对了吗？人人的高兴我也不例外呀。我不有一个高兴别扭两三钟吗？
1: 你纯粹强词夺理。那么前儿个呢？
0: 前儿刮风。
1: 刮风
0: 啊，刮风算阴天。
1: 哦，刮风算阴天。那么上礼拜六呢？
0: 下雨来了。
1: 我一猜你就这句，合着你没有一天不找出原因不喝的。这茬也不对，你不是正跟护士会借钱的吗？哪来的钱喝酒啊？
0: 这可不是跟您吹，一出门厂子大门，方边左右没有一家我叫不响的。
1: 嗯，
0: 甭说我们厂子附近了，那前门大街多少酒铺啊，没有一家我赊不出来的。
1: 行了，这不是什么露脸的事，那赊账还得还人家呢。
0: 那多新鲜了，哪能像你似的赊了就不还呢？
1: 我从来就不赊账，
0: 现在你都赊不出来了，
1: 根本就没赊过。整个的，你每天这么酒气熏熏的，回家你爱人他就不问问你。
0: 你想他能不问吗？
1: 是啊，
0: 连您还问呢，你想他能不问吗？
1: 这还不上啊。
0: 他一问我们俩就抬杠。
1: 嗯，
0: 一抬杠倒是给我造成了喝酒的原因。
1: 什么原因呢？
0: 嗯，多来二两。
1: 就这原因呢？
0: 我是就怕开支。
1: 怎么
0: 一开支我是连还账再喝酒，我爱人在家一等等我多半宿，回家他冲我一伸手，我就跟他说咱就这堆这块多了没有？
1: 好，全还账。
0: 也没全还账，多少还剩点呢。
1: 你想他能够满意？
0: 这可不能赖我。
1: 怎么呢？
0: 您知道我们车间那小刘

0: 啪嚓，叽里嘎哒，稀里哗啦，什么油盐酱醋葱姜蒜，煤球房租和水电，多少米了多少面，算了一遍又一遍，合着贫喽。
1: 他们恨不能要买手指的钱都要算上。
2: 嗨，人家小刘啊，这叫真正的会安排生活。
0: 他们一家的算账吵得我四邻都不安，
2: 也就你不安。
0: 那天我真的火了，我小刘，我这开支你好有一比呀。
2: 你给人比作什么呀？
0: 你屎一浪掉饼撑上了，
2: 这怎么讲？
0: 你都忙着转了。
2: 你这么夸我小刘，小刘说什么呀？
0: 小刘乐了，哎，老高，你瞧错了，那是猪八戒掉泔水桶里了。
2: 这又怎么讲？
0: 得吃得喝了，
2: 人家那是损你呢。
0: 那我倒不在乎，
2: 都该损皮了。说真的，真的应该向人小刘学习呀。
0: 小刘也常跟我说，老高，向你生活你应该向我学习。
2: 哎，
0: 嘿，你听。有资格批评的，哪见过有资格表扬的？他这不自高自大吗？这不是吗？
2: 不能那么说，优点就得向人家学习。能学您那扣锅底啊？
0: 我扣锅底怎么了？我扣锅底你沉冤。
2: 我干嘛沉冤？
0: 您也不是不明白的人，您是工会的干部，您那儿有位同志吃不上饭，这问题您怎么给解决？
2: 那也不能给饿着，互助会该想办法。
0: 那这不就完了吗？我们解决吃饭跟互助会借钱呢，我想没有什么不合乎螺丝的。
2: 什么螺丝啊？还秋皮钉
0: 啊？对了，秋皮钉。
2: 什么秋皮钉啊？那叫逻辑
0: 啊。对了，没有什么不合乎逻辑的。
2: 可是那逻辑学里头可没有来二两
0: 啊。那倒甭提，
2: 甭提，没钱吃饭呢，互助会应该得想办法。那互助会是群众的组织嘛，人人都有借钱的机会，可是得保借保还。像您这为了喝酒长期不还互助会钱呢，那根本就不行。你呀，还得好好来安排生活。
0: 好好安排生活
2: 啊？
0: 这病您怎么安排呀？
2: 这叫什么话呀？
0: 我们家里也真新鲜，就我们那俩孩子，小的好了大的病，大的好了小的病。
2: 哎，这可能受您第一期影响，好吃零食吧？
0: 啊，有那么点儿，
2: 是不是？
0: 我们家是开枝似开斋，胡吃带海塞，冰棍豆腐脑凉热一齐来，
2: 有这么吃的吗？也不怕孩子们得胃肠炎。
0: 哎，这么说你还当过大夫？
2: 这是起码的卫生常识。
0: 倒是十回中八回，那俩孩子都闹肚子。
2: 你瞧怎么样？家里的环境卫生怎么样？
0: 一年都未准洗回澡，
2: 这份儿脏
0: 脏啊！我们那边居民委员还表扬过我们家了呢。
2: 哦，怎么表扬呢？
0: 说附近100多户，只此一家，并无分号的特脏户，
2: 这叫表扬啊！纯粹是不知道寒碜。嘿，老高，我问问你，你说咱们工人是什么阶级？
0: 我政治水平再低，这句话我也得懂啊，领导阶级。
2: 说的对呀、啊，你说咱们连一小小的家庭都管理不好，怎么来领导国家呀、啊？
0: 国家
2: 啊，
0: 那国家又不是我一人的。
2: 对了，人要都照你这么说，你说结果呢？
0: 那结果都甭管。
2: 对，还让反动派来管，恢复我们解放以前过着那样的牛马生活，受包休，受压迫。
0: 那可不行。
2: 哦，那不行。
0: 那日子我都受够了。您说过去的时候。

0: 现在我跟护士会借钱，借了钱总不想还。
1: 哎，
0: 过去挨打受骂，现在同志们对于我耐心的帮助我，我倒向人为出作对，
1: 就是
0: 闹得我自己一屁股两肋的账啊。孩子大人天天的跟我着急，这是今天您提醒我了，才查着我的思想的病根儿。您说照这么样下去，我成什么人了呢？我。

0: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高德明、福宝人合作的相声《来二两》。下面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传统相声《白痴猴》，这是1983年的演出资料，由王世臣和福宝人合作演出。
1: 董桂枝啊，
2: 啊，
1: 这也是一个坠子的一派，
2: 对，董派。
1: 哎，有乔京秀、董桂枝。姚俊英
2: 不错，
1: 各有所长，这段子也好啊。
2: 啊，
1: 段子是这个走马见诸葛，
2: 三国段
1: 啊，徐庶、徐元直给刘备推荐谁呀、啊
2: 啊？
1: 诸葛亮。
2: 嗯，
1: 推荐诸葛亮，刘备会使用人，后来是三顾茅庐嘛，
2: 不错。
1: 对不对？
2: 对，
1: 刘备使用人也有真的也有假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全有。有这么一句话，知道吗？
2: 哪句话？
1: 刘备摔孩子，
2: 嗯，
1: 要买人心。
2: 哎，有这么一句话，
1: 这就是假的。
2: 是啊。
1: 哎，会使用人呢？
2: 怎么见得假的呢？
1: 你看呢，赵云在长坂坡前，
2: 嗯，
1: 怀揣恶斗，
2: 嗯，
1: 杀了个七进七出，过了党阳桥，
2: 嗯，
1: 见着刘备，刘备把孩子接过来，把额斗接过来，
2: 嗯，
1: 把往地一摔，那意思啊，因为你小小的毛孩差一天伤了我一员大将，
2: 嗯，
1: 你想那赵云这什么心情啊，啊，为我差一天被额斗给摔死
2: 啊，
1: 其实假的，摔不着这孩子。
2: 怎么
1: 你琢磨琢磨能摔得着吗？刘备长什么模样知道吗？
2: 什么模样？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1: 了。不知道。龙眉凤目。
2: 嗯。

0: 在曹营一待12年，品格太高了。一宅分两院
1: 啊，
0: 所以说交朋友得向人家看齐。这交朋友不是个容易事儿，
1: 是不容易。
0: 懂什么叫朋友吗？
1: 可知道啊。
0: 什么叫朋友？
1: 像我们街坊似的，天天一块吃吃喝喝，划拳行令，这不就是朋友吗？
0: 错了，错了。
1: 怎么错了？
0: 朋友啊，不是你请我吃饭，我请你喝酒，那叫好穷。
1: 哦，
0: 真正的朋友不是在于吃喝，
1: 是
0: 建筑在学习上，建筑在工作上，互相帮助，互相学习。
1: 嗯，
0: 这是真正的朋友。朋友这俩字有讲，
1: 怎么讲啊？
0: 贫贱为朋，同道者为友。
1: 哎，这个什么叫贫贱为朋啊？
0: 你说相声的，
1: 嗯，
0: 我唱单弦的，
1: 哎，
0: 或者我演京戏的，我演话剧的，这贫贱为朋，朋友
1: 哦，
0: 同道为友。
1: 嗯，
0: 同道为友就是你爱惜这样，我也爱惜这样，这就能交到一块
1: 儿。哦，这就叫同道为友。
0: 哎，投其所好啊。
1: 是啊，
0: 你呀好学习画画，
1: 嗯，
0: 我也爱学习画画，
1: 这叫什么？
0: 以文会友，文友交上了。
1: 文友，
0: 哎，交上了。
1: 嗯，
0: 你好啊，比划两下。
1: 嗯，
0: 我也好活动活动，
1: 这叫
0: 无友，交上了。
1: 嗯，
0: 你好喝酒，
1: 嗯，
0: 我也爱喝酒，
1: 这叫
0: 酒友。
1: 酒友，
0: 你好打扑克，我也好打扑克，
1: 这叫
0: 牌友，交上了。
1: 嗯，
0: 你好上吊，
1: 哎，
0: 我爱上吊，
1: 这叫
0: 吊友。
1: 吊友啊，
0: 交上了。嗯，人反正各有所好，就是，
1: 嗯，
0: 也没有好好上吊的，
1: 就是啊，
0: 我就说这意思。
1: 嗯，
0: 交朋友可不能胡交乱交。
1: 哦，
0: 说我跟这人是初交的朋友，
1: 嗯，
0: 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我打

0: 哦，刽子手，
1: 执行者。
2: 哎，你要跟刽子手交朋友，嗯，他总瞅脖子。
1: 他干嘛瞅脖子呀？
2: 砍断了人了。
1: 呵，
2: 我爸爸有一朋友，嗯，就是刽子手。
1: 是啊，
2: 姓陈，嗯，外号叫一刀陈。
1: 怎么叫一刀陈呢？
2: 特别快。
1: 是啊，
2: 那往里一跪，这一扬刀，砰，那脑袋掉下来了。
1: 是一刀陈。
2: 有一年年下，嗯，上我们家拜年去了，我爸爸给我引进，打那以后，我见着他我就跑，不敢理他。
1: 为什么呀？
2: 他盯上我这脖子了。
1: 呵，
2: 我爸爸。

0: 他那是太原，那什么，我们买四张，把钱给完了，他那还嚷呢。哎，来来来，怎么意思？过来啊！哦哦，那什么，哎，你买了，好，那什么，我省下了，这不废话吗？
1: 啊？
0: 他你坐的跟儿就打那省去呀？
1: 就是啊。
0: 你不打那省去，你往里跑干嘛呀？
1: 对呀、
0: 啊。坐电车往里跑。
1: 嗯。
0: 往里跑可是往里跑。
1: 嗯。
0: 得拿好那金角。
1: 是啊。
0: 拿好那尺寸。
1: 啊、
0: 嗯。整到那地方才行。
1: 嗯。
0: 有时候过缩也坏。
1: 是吗？
0: 一过缩也麻烦。
1: 很麻烦。
0: 那头还一卖票的呢。
1: 好嘛。
0: 有的时候没掌握好这尺寸，噔噔噔上去了、
1: 嗯、
0: 回头叫卖票了，我这买、嗯、头里这卖票说话了，好，你这儿买吧，啊，怎么着，这还一个呢。

0: 过去饭馆啊都誉为漱口水的牙签。
1: 对，几位吃完饭刚一算账，服务员还是算账，他把漱口碗端起来了，漱口漱不了多半天那耽误了多大功夫啊？
0: 耽误不了多大功夫。
1: 他含着这口水，他可不脆，端着碗嘴里咕嚷，还不落不花钱，冲来几位还这样白活。
0: 这什么意思
1: 啊？这意思啊，你别给，你别给，
0: 他给，
1: 他也不给
0: 啊。

0: 叫那个贵。
1: 这几位一听，哦，人家真心实意，哎，先把钱给了，
2: 先付了，
1: 赶紧叫服务员，服务员同志，算那100块钱够不够？够不够？来回找。服务员下楼了，到那一问，先生，楼上的雅座5号，那100块钱压柜您见着了？
0: 是什么100块钱压柜？
1: 等我查账，一查6遍没找着这笔钱，根本就没搁那儿啊，
2: 没给。
1: 服务员脸都白了，汗都出来了，上来先客气。啊，几位吃好了呢？那什么，那是您这个100块钱压柜，您交谁了？
0: 这交谁了？我就交你了。
1: 啊啊！别这么开玩笑，您呢啊？我一月才48.5块，您怎么意思？
0: 干什么呢？你不给是怎么着？啊？你不给我跟你这哭
2: 哭，
1: 那哭管什么用啊？
2: 就是啊，
1: 那几位一看就明白了。
2: 啊
1: 哦，好啊。

0: 干嘛？
1: 你研究点别的好不好？
0: 后来人家呀，也勾，你不老找我来吗？人家不在外边吃饭了，人家在家里吃饭。
1: 嘿，这回就不行了。
0: 不行啊，他找你家的钱。
1: 哦，
0: 哎，你早一进门这饭准得，
1: 怎么那么寸呢？
0: 研究的高啊，他就研究这个。
1: 是啊，
0: 哎，他错来早去的。在你那个胡同口那儿溜达。
1: 嗯，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说起惠西尖的酱牛肉啊，在咱们北广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陪伴了大家很多年了，
1: 得有七八年了，
0: 几十万袋的销售呢，让这个品牌啊。

0: 后您去尝，无论是凉着吃热着吃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而且用的是三种酱给大家去酱的，不是说什么炖出来的，说拿这个熬出来的，不是，它是真正的酱牛肉。咱北京人喜欢酱味儿吗？吃这个酱牛肉您会体会到小时候的味道。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呀，不会因为品质高而给大家涨价，今天依旧是299，带走多少？18袋，每袋是3两左右，那么合一袋多少钱？16块钱左右的酱牛肉，这个价格您还不心动吗？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苏福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7: 身体发现异常。
8: 身体怎么了？
7: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8: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7: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8: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9: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10: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11: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0: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9: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12: 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13: 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慧。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全国一些地区持续高温，听说啊，乐园医务室都挤满了人，大家排队领冰袋。
3: 天儿太热了，你说今年天怎么这么热呀？
4: 别说话，
3: 话还不让说呀？
4: 晕，
3: 你离我远点啊！你晕是不是有别的问题啊？
4: 我也是热的。
5: 你们是热，你们过把我家当件了。
3: 你这么瘦，你还怕热呀？瘦人都不怕热，都耐热。
5: 哎呦，哗哗流，瘦人要能流到这程度，你就知道
2: 你就天多热了，因为你都是底线，相当于。
3: 他是底线，我是不是没有底线了？
2: 你没法看。
3: 你不是晕吗？你这会儿说话一点都看不出晕来。
2: 不是我那个靠俩冰袋，我现在好点了。
3: 哎，哪领的？
2: 就在前面这医务室啊。
5: 哎，有冰袋
2: 啊！现在人多着呢，你们排队。
3: 这还排队啊？
5: 那
3: 早说呀！哎呦，咱领哪儿就不行，
5: 哪儿
3: 受不了。
2: 哎，这树荫就这样还过过风，刚才一点风都没有。赶紧领完了，咱这聊会儿。
3: 还聊会儿？你一会儿还干活呢，热天。
2: 你干我不干？我晚上还一花车表演呢。
5: 呵，我还得游街。
3: 一花车表演，你一人来啊？
2: 不是，我是顶上的那个呀。
3: 啊，姐儿你好，我跟你说，
2: 多热呀，
3: 高处不胜寒，你知道吧？
2: 那意思我还挺凉快。
3: 当然，高处呼呼的风儿。
2: 行，你上去，你上去。
5: 我上不去，
3: 我能上去？我不高兴。我跟你说，公主才好，
5: 公主有裙子，
3: 公主露脖子。露胳膊，露大腿，这
2: 露什么大腿？我那裙子一层一层，你这多少层啊？
3: 它蓬蓬起来，它底下过风啊！
2: 盖脚面，那哪过风去？
3: 那太好了，你可以里边穿冰袋啊！
5: 你呀，没看过。

0: 可你说好歹你脑袋在外头啊。
1: 我脑袋那是光我脑袋吗？
0: 光你脑袋还有谁脑袋啊？什么叫光你脑袋啊？
2: 演的哪吒三个头。
1: 不是，我还得戴假发呢，那秘密一层，我得整个护我这头。你看我这头发本来就够厚的了吧？
2: 嗯，
1: 完了再戴一层那假发，都贴脑袋上。
0: 你少抹那么些妆啊、嗯！
2: 他那公主还是个外国公主，
0: 没跟你说吧？好歹你这个脸和眼睛在外头，你能张嘴呼吸空气，而且你大胳膊这层没有东西了吧？
1: 手套啊，公主手套，一直到这个。
2: 这玻璃盖儿
0: 你把上下弄反了，你把这手套和袜子说对了。
1: 这我都热糊涂了，站得倍儿直啊，你知道吗？这经理一看见我那稍微大了点脑袋，说我没精神儿。
0: 我比你们难受多了，我就是套头那人偶。
1: 哪个呀？
0: 大头娃娃。
3: 大头娃娃。
0: 大头娃娃跟小头娃娃，我跟你说，你见过李元霸那锤吗？四百斤擂鼓瓮金锤。
1: 给你砸那儿了，
0: 给你砸那儿，套脑袋上。
1: 你那才好呢，
2: 晃晃悠悠的，
0: 什么也好，什么也看不见。
1: 听说你们有俩窟窿，
0: 刚看管什么？你这闷，本身这天就热，我再套那么一个不进风。哎

0: 不晒，我还
1: 你看你这白劲了，
2: 你看这皮肤多好，
0: 一天拿水泡上你也白，
3: 就脚黑。
1: 你看你皮肤不外露啊，
3: 对
1: 啊，你瞧三儿那个皮肤什么样了？
0: 好，
3: 你瞧
0: 我
3: 这
0: 个，我愿意外露，
1: 不是什么好事儿。
0: 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
1: 你在里面龇牙咧嘴，谁也看不见你，多自由。
0: 他自由，我跟
1: 你
0: 说，你
1: 像我在上面那么多人万众瞩目啊，
0: 公主才好呢，不用说话，
1: 我
0: 都不。

0: 这个好
1: 啊，没听说过。
0: 哎，真的，
1: 粘毛，
0: 粘完毛之后有汗就顺着毛都出去了，都流下去了，导流的系统。你知道
1: 每次我啊一卸妆，这摘着毛加上这汗，你这这滋啦一下，这哎呦，这脸上就跟火辣辣了。
2: 但是呢，你去哪？

0: 还轻如鸿毛。
1: 这是说我的，你看我这密不透风啊。
2: 你那密不透风，一下雨你可好了，外面去多的雨，你在里边一点淋不着。
1: 谁说的透的？
0: 是啊，透
1: 越雨越它越潮的，而且散不出去。你是没让咱俩换换，我来那公主。
2: 那咱不行，
1: 你看看
2: 你不像啊。
1: 跟你说，谁不容易谁知道。
0: 嘿，就你们光说，你们都没用过502胶。
2: 那不是502胶
1: 啊，
2: 夸张夸张。
1: 502谁不知道？沾上就下不来了。
2: 当年演古装戏的那些什么古天乐啊、姜文俊，你想他们天天都沾，他不现在不都火了吗？
1: 你沾那个，你多少人喜欢你呢？我们这连脸都不露。
0: 是他喜欢
1: 看完之后回去不知道我是谁。
2: 现在技术发展了，你们这头套其实听说还。

0: 你弱，别胖的，
1: 哎呀，
0: 有基础病的，
1: 哎呦，
0: 这里有你，
1: 全都有你啊。
0: 那么这个咱们再说这个劳累型热射病，可能就是高体力高强度体力活动的这个年轻人，
2: 这里有你，
0: 这里有你、啊、
2: 这怎么老有你。
0: 哎呀，咱反正得小心点，说这个经典的呀还没有劳累型的那么快，你就运动量一上来了，这身体里的热没有及时释放疏散。

0: 觉得很难以忍受这样的天气，更不要提这些戴着头套表演的花车演员了。您看，就是在前不久曾经啊，在迪士尼的花车巡游中扮演唐老鸭的演员，就因为天气炎热，服饰又闷，中暑晕倒过。
1: 其实像

0: 患难。
1: 哎，咱们怎么光患难呢？
2: 那享受的时候怎么没有我们了？人家啊，只要天气炎热，人家怎么办？歇班。
3: 哎，
2: 玩去，
3: 玩去。
0: 你看人家这个老板就歇班了。员工对老板亲如家人，老板您累着了，您歇班玩去吧，我们这看
3: 完了。嘿，
1: 我是说人家带底下员工出去玩去，哪儿凉快还是哪儿去，知道吗？
0: 哪儿凉快呀？
1: 哪儿凉快，人家老板自己开车带着员工上广安、华蓥山、重庆，知道吗？
0: 这老板带着员工去？
1: 对，都是老板掏钱。
0: 全是老板掏。
1: 对
0: 呀，员工是不是有一月工资不领？
2: 还一年白干活呢。他就是给员工这样的福利，让大家呀平时的时候努力工作。
1: 哎，
2: 那么比如说天气热了。

0: 好几十只河螃蟹就买回来了，请底下员工吃。
1: 嗯，我也有心带你们去那凉快的地儿，哪怕说什么南极呀、花点钱，花点钱。
0: 啊，好好好，我认了，我认了，南极嘿，我认了，凉点了，我买大棉袄、二棉裤，
2: 没
0: 怎么了？可是不是没事了？那
2: 是哪儿不舒服呢？是怎么着？
1: 没有，我正在想南极行吗？南极那儿玩的可少，就干冷干冷的。
0: 不怕。
2: 你这一说就没去过南极、南极四面都是海，怎么会干冷干冷的呢？
1: 但是你想想，这大热天你们冷不丁放在零下50多度哈，
0: 不怕，
1: 你们又没有个什么这个唐风的棉袄，
0: 买呀。
1: 那要不你们先去买去，我等你们行吗？
2: 你看咱还没歇呢，先得花钱去。
1: 你看你不投入你怎么能产出？这点钱都不愿意花，我真带你们去南极你们受得了吗？
0: 受得了。
1: 那你们买去，我等你们行不行？买完了回来以后你们真暖和了，咱们一块儿开拔，咱赌一把。
0: 照你这人性，小花，我们赌不起。

0: 34岁之间的手机用户中，有19%都曾经将手机掉在了坑里。这估计可能是不是24岁以上掉坑里的几率更高啊？
1: 哎，随着年龄的增长，油腻男手就油滑了。你现在属于油腻男，一掏出来手一油腻刷。
0: 75%的人承认他们自己有不良的手机使用习惯。不过呢，只有18%的人对此有羞愧感。有多不良啊？
2: 他有羞愧的。
0: 比如说一边走路一边发信息，结果撞什么了？
1: 还有就是上卫生间的时候自己看，然后掉在里头，出来的时候你看脸都红的。
2: 但人掉里了，不是手机掉里了。
0: 但是你得说，55%的人都曾经在厕所里使用手机，这个不可避免的呢。
2: 有19%把手机扔坑里了，这19%里呢就有我。
0: 不带手机出门现在不方便呀。
1: 那当然了，
2: 人家没说不带手机出门是不带手机上厕所，
0: 那也不方便呀。不是，那你现在带手机上厕所吗？
2: 我带啊。
0: 你看，你明明知道不好，你有羞愧感，你还得非得带手机。
2: 那怎么着，把手机扔马路上去？
1: 带手机都不带手指。
0: 那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矫情。
2: 这跟矫情什么关系？
1: 我干什么？
0: 手机怎么那么亲呢？就
1: 当然了，你这个时候万一有什么问题，你能打手机喊人。
0: 你的意思是不带手指？
1: 对，喊人啊。
0: 喂，我叫个外卖，顺便你给我带个手指行吗？谢谢小哥，谢谢小哥。
1: 我还没见过哪个外卖都送到厕所去呢。
0: 他也是没办法呀，他不能给他老婆打电话呀。
2: 我凭什么不能给我老婆打电话呀？我都能给外卖打电话，我不能给我老婆打电话。
1: 哎呀，小花，你
0: 进不了男厕所呀！
1: 你这人太笨了，他就不能拖谁？你看看那3号坑有一人是我爷们儿，然后你就把手指给从那底下塞进就行，就跟投递信件是一样的。
0: 遇到不认识的人就这么托付？
1: 那怎么了？
2: 我有功夫给大雷打一电话，好不好呢？
0: 都忙啊，大雷也出差啊，海南呢。
2: 就我上厕所是他出差，也巧了，你说。
0: 小柱打电话新疆呢。
2: 啊，都不近，你说。
1: 就怕你蹲不了那么长时间，然后门口就你媳妇等你。
0: 但是现在手机就是方便，你看。

0: 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一定要多吃鱼，因为鱼。

0: 鱼以及三文鱼，那么每种鱼类呢，咱们都给大家是十罐，而且呢每罐是150克，等于是3两的大罐啊，这就是30罐是吧？
1: 哎，对，市面上的价格呢要400来块钱了。今天呢，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基础上还有
0: 优惠是吗？
1: 还有优惠，还有加赠啊，是每种鱼呢再给大家加赠2罐，等于说每种鱼是12罐，每罐还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一罐，加起来一共是36罐，到手价299块钱、
0: 哎，所以呢，价格非常合适。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啊，它的侧重营养不一样。比如说带鱼，哎，咱们侧重点微量元素的补充；小黄花呢，它比较肥厚，咱们侧重点这个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还有它比较含硒啊比较多，所以说呢，这个硒元素也能补充到。这三文鱼，深海当中的海洋宝库，您平常吃的鱼有 Omega 3 DHA 和 EPA， 这里边也都有，所以说呢，这三种鱼花插着来，咱们不光是口味上和口感上不一样，营养补充上也更加的全面。
0: 没错，光吃一种鱼呢有点营养偏差哈，
1: 哎，
0: 你要是花插着吃的话呢，哎，营养就齐了，
1: 哎，这样呢也比较好。另外拿回去以后呢，无论是拌米饭啊拌面条都是没有问题的。您今天拿到手的一共是36罐，每种鱼是12罐，每罐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加起来这个鱼的量是挺多的，
0: 是
1: 品种还挺多的，这个味道也都不一样，
0: 口味也丰富。
1: 况且咱们今天给

所以没有没缺点的人，但是像赵大这样的人也少有，没优点，而且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刁氏比他加一更字儿，这娘们儿更难坏。你们还能与人有好处，你们得与人多的好处，肯舍得还你两匹马呀。

那老婆，现金子现银子好办，那大块的银子对机会，啊，给换成散碎银两就能花，金子更甭提，藏好的就是了。剩下还有些个珠宝呢，这些东西怎么办呢？得变卖呀。他老婆说：“这样，你呀，去卖去，拿着典当行。”到时候一卖换完钱回来咱还留现钱。赵大爷琢磨别介，不行，犯案了。干嘛？我进这个县城定远县找当铺一卖这个，咱们家这么穷，开盆窑的，你这东西打哪来的？说不清楚啊。而且当铺那儿专门就是关人破案的地方，这过去这还真不假。一个首饰楼，一个当铺，经常有衙门口人上那闲聊天去。闲聊天那就是访案，案函的就需访出来，因为这地儿收小道货，有贼赃。不成，远远的，我呀还不能进定远县，而且定远县地方小，也卖不出钱来。我有表哥，这赵大还真有个表哥叫丁柱。这丁柱干嘛的呢？丁柱有手艺，会做饭，现在混来混去混离美差。这丁柱啊是蒋太守府里的厨师，厨师可是厨师，他不是主厨，现在您都懂，过去不叫主厨，过去叫什么头灶，他可混不上头子。他干嘛呢？他给人打下手，他有手艺是有手艺，但过去那个厨师啊分得很清楚。哎，您要是红二您就是红二，白二您就白二。像他这手艺呢，平常做点什么还行，太守也能吃，家常饭没问题。可太守要说请客，今天太守好比说啊，家里边有宴请，或者有重大节日要做点好菜，他这手艺就不行了，所以他等于是二等厨师吧，就这意思，二级的。但是跟上上下下呢也都说这样话，我把这东西啊给我表哥丁柱送去，干嘛？你瞧，让丁柱啊帮着卖。头一眼说呀，在太守府里就消化了。太守府里边那个人物都什么人物啊？人家都用好东西，这点珠宝首饰卖到太守府，卖多卖少也比外边卖的多。另外贼赃都进了太守府了，那还能犯案吗？永备的也查不出来了，且比外边强得多，安全。哼，刁氏一听真灵啊，我嫁这么一个好丈夫，一通夸。那么赵大呢自以为得意，带着这点好东西，又预备点土特产，打这儿说起汗奔到表哥家。到表哥家一瞧没在家，在府里边干活呢，等着回来吧。哎，到晚上丁柱回来了，一瞧家门口蹲着个人。谁呀？表哥，我。哦，你呀，认出来赵大。不太乐意，为什么？赵大来没好事。您琢磨，他在府里边，赵大在定远县的乡下东塔洼，经常找他来告帮，而且净给他惹事儿。咱们前文书有交代，赵大呀家里边聚赌，

菜热酒。赵大一瞧，这会儿屋里没别人，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了。表哥，我托您有正事儿。什么事儿？您看看。这点珠宝往外一拿，丁柱就愣了，太了解自己这表弟呀，这东西甭问不是好来的。这表哥，您先别做丫鬟了，这点东西您看值俩钱吧？啊，值钱。干嘛？我怎么来的您连问都别问，您也甭打听。

说我最近呢得点东西，可不是我的，是我一表弟的，托付我呢帮他出了家里几等钱用。哦，没听你平常念叨过有这么个人啊，东西也不多，一样两样的，您看看。就在这些首饰珠宝里头捡了两样好的给锄头头看了。锄头头一瞧，哎呦，咱们身边人可买不起这个，除非啊夫人小姐那行了，那我就说不上话了。我听说您跟跑上房的老妈子您二位不错。哎，别胡说八道净瞎传这个厨子老妈子这事儿，别瞎说啊。啊，是我口误啊，说后话了，您别往心里去。丁柱说，大哥，您呐反正跟他们都熟，丫鬟呢甭管谁，您让他们往上拿，就说外边有人呐送来。

连他们两口身子底下这房啊，带这窑口，带后边这个长院，他全盖上房就连上了，然后又买了不少地。您琢磨他这一大兴土木，大伙一瞧发财了，有人就问他呀，您这钱来的太容易，怎么发的财？卖盆啊，盆能卖多少钱？你这这儿卖不了多少钱呢，人离相见，物离相贵，你这盆你烧得再好，没有包面，没有盏，没有窟窿眼儿，一个沙眼都没有，那也就卖一盆去，这不废话吗？一盆可不卖一盆去，你卖这儿卖一盆去，你卖外洋啊，他们外国人没有这个。哦，外国您卖哪儿？卖暹罗，暹罗就哎，对，您懂，就是泰国。哦，那地方喜欢咱这盆，喜欢。卖琉球，他们那喜欢咱这彩陶，你懂吗？嗯，不懂。那我们也想卖，嗯，你们没这路子，你们不认得外洋商，我认得。呵，不知道赵大还有这能耐呢啊！咱们得精通六国分帮化，到哪做生意全好办，这销路就不能告诉你们了，你们有能耐自己卖去。哦，也没见来大车拉盆反人发财，也有明白的，怎么有那窑工把盆给他搁到库里头啊，有盆库了，这回就没见再拿出来过。反正他就说他愣说他发财了。另外他这一买地可得罪人了，他这人狗改不了吃屎，你发财他也不会让人跟人是斤斤计较，而且原先他穷的时候啊，瞧不起他的人他是额外的报复。他在府里的有亲戚啊，这回通过卖珠宝首饰，他跟丁柱俩算走近了，原来俩人离心离德的不那么近，就是亲表兄弟也就面子事儿。现在呢，俩人这一穿呼呢，狼狈为奸。您别瞧啊，这丁柱在太守府二等厨子，但是一般人不知道他能虎一气。他到县里头啊，县衙门那厨子还巴结他呢。为什么？县衙门那厨子那意思啊，您跟府里说说，我最好能高升一步，我别在县里做饭，那在太守府家那就更不一样了。所以呢，他在县里头跟县里的这帮厨师啊搞得关系不错，酒肉朋友。通过这帮人呢，又认得一帮班头，哎，造班的撞班的全都认得。这些人呢，无外乎也就吃吃喝喝，香嘴臭屁股，也就这意思，没正文。谁花钱？赵大花钱呢。赵大保不齐跟邻里有个纷争啊，买人家地呀、啊，好比说买人十亩地，到那得丈量土地呀、啊，人家把地契过了户子，他到那一钉桩子，可就多了。

0: 您可听明白了，这人要一有钱呐，就好办了，钱生钱不费难。赵大每天的花销，他老婆又不给他钱，我现在是财主，我怎么能生钱呢？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酷 run 体能健身跑双站联动火热招募，首站9月5日通州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第二站9月12日朝阳北投奥园1314，个人组五轮跑步加5项体能训练，家庭组双人接力完成4项挑战。通州站冠亚季军可获精美礼品，朝阳站更有丰厚奖金和园区福利。专业赛制由北体大体能学院全程指导，微信搜索北投体育公众号立即报名。
1: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2: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1: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2: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1: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2: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朝字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8: 老季啊，
7: 哎，
8: 今天您继续带我们欣赏白全福先生的单口相声谢学士啊。
7: 是啊，昨天的故事讲到谢晋学业突飞猛进，学了两年已经能吟诗答对了，但是这一作诗不要紧啊，可给家里惹出了一场祸来。咱们请听白全福先生继续播讲。
9: 可巧有一天放学回家，刚一出学堂门口就下起雨来了。哇，这雨就下起来了。他回家呢，他路过曹丞相府，这曹丞相府呢有那门洞。什么叫门洞啊？就是府门洞，上有门灯，下有懒凳。这懒凳是什么样啊？我得说一说。6尺多长啊，2尺来宽，1尺来厚，腿短宽长黑的，两旁边一边一条，两旁边坐着10好几个人，都是曹丞相府的家庭和佣人。这雨呢可就下大了。哇，小孩一看，哎呀，这雨下这么大。小孩一想，对，我在门洞这儿背背雨，等雨住了或是小一点儿，哎，我带走。这孩子一撩他的棉袄，一蹬这台阶儿，台阶上有雨水一滑，啪，这孩子摔个跟头。两旁边凳子坐着10好几个人，哇，就一场笑。小孩起来脸臊得大红布似的，心说我摔跟头也不至于乐呀。小孩呢上台阶迈门槛儿，到门洞里边，冲着两旁边这懒凳这10几个人一抱拳，哎呀，叔叔大爷，您在这儿凉快呢，您几位乐什么？怎么办？怎么说呀？这么说，以前你摔个跟头，我们大伙儿乐了，这不像话呀。这么说也不成啊，我们瞧你摔一跟头，你站起来没哭，我们笑了，这更不像话呀。不是，我们几个人呢说闲话呢。小孩点了点头，哦，眼珠一转就明白了。哦，叔叔大爷，您几位闷得很不闷得很？您要是闷得很，我给您做首诗您听听。板凳上这10好几个人一看，7、8岁的孩子能作诗，好，你说说我们听听。这孩子是张口就来，说春雨贵如油，夏稻满街流，摔倒我学生，笑傻了一群牛。大伙儿一听这个气呀，我这谁这个孩子呀，我揍你。锅里一个就要打他，旁边呢就有认识的，哎，老刘，你认识这孩子不认识？我哪认识，他就是咱们这个后花园对过那豆腐房卖豆腐老谢的孩子。哦，他的孩子，走，找他们的大人去。揪着孩子脖领就到豆腐房门口。老谢在家呢吗？出来，开门，你们还在骂街，他骂人。老谢在屋里一听，

前七品官。哎呀，管家怎么回事啊？什么怎么回事啊？你们这孩子骂鸡，他骂人。哎呀，宝贝儿，小儿你怎么骂人啊？你怎么骂鸡？爹，我没骂鸡。大伙儿一听，什么？你没骂鸡？这不当着你爸爸呢吗？你在门中做那首诗，给你爸爸念呢，念让你爸爸听听，是骂是没骂。老谢这么一听，怎么着？你作诗？小儿，你这诗怎么做的？你念念我听听。这孩子呢，是张口就来。春雨贵如油，夏稻满街流，摔倒我学生，笑坏了众朋友。大伙儿一听，嘿，你改的还真快。哎，你不是说的笑傻了一群牛吗？啊，这不当着你爸爸呢？你要说实话，你是这么说的不是？老谢就急了，对呀，小儿，你是这么说的不是？爹，我没这么说，我是笑坏了众朋友，我拿他们几位当朋友，他们自己愿意当牛呢，那我就管不着了。大伙一听，我们怎么那么倒霉呢？哎，我说老谢，你好好管你的孩子，你要不管，你儿个可给你惹大祸。老谢连说一，哎呀，管家你请回去吧，我好好的教育教育我这孩子。去下来，把谢金叫过来，我告诉你说，从今天起，我要再听见你作诗，我活活的把你打死。去扫地去，扔他把笤帚。这小孩拿着这笤帚一晃一脑袋，慢扫庭前地。老谢一听，我说你又来劲儿是怎么着？这小孩拿着笤帚这么一晃。

0: 你怎么还说是啊？
1: 哎，分明是说话又到我吟诗。老谢一听，和你一句不落呀。这孩子念到了三年，整九岁，正赶是这天是阴历腊月二十三。老师呢，把学生全叫过来，同学们，今天你知道是几儿了吗？是阴历腊月二十三。

回答这句话，这份好听就甭提了。老师，弟子若有发达之日，绝不忘老师教养之恩。老师这么一听啊，

全让念，不让我念了。老谢一听，怎么不让你念呀？嗯，老师说了，是他念的书，我全念了。我要娶了他，教过我呀，我教过他呀，故此呢，不让我念了。老谢一听，哎，不念不念的。你是会写两块豆腐账啊，就算完了。哎，你把书桌子搁那儿，你帮着我收活，把这点豆腐炸出来。炸完了豆腐，我回头我上街，给你妈买两头花，买点鱼，买点肉，给你买个鞭炮你放，再买副对子贴在大门上，咱们好好的过年了。小孩一听，买对子，爹，您干嘛买对子呀？不买对子怎么赚？嗯，您买点纸，孩儿自己写。

0: 的对子，我得找个题呀、啊。哎呀，这屋子里头没题呀、
1: 啊。哎，对，我到外边找个题去。小孩开开街门往四外一看，没有。他站在门口抬头往对过一看，就是曹丞相府的后花园。曹丞相好养竹子，哼，这竹子长得这好啊，又憨又长，绿真真的一片，长得是茁壮茂盛。小孩一看，哎，这竹子好好，对，就是他了。小孩点了点头，回到屋子里头，把纸就裁好了。莫也言得了，提笔就写，是五言门心对，以竹子为题，门对千棵竹，下联是家藏万卷书，横批四个大字大块文章。小孩写完了。

迎门打劈，头里有砖头，打土是站住，左行是往左拐，右行往右拐，这是抬轿子的术语，非得单说，一块儿说不好听，单说好听，扰不扰？扰不扰？左就滑，右就滑，好听，一块儿说就麻烦了，扰不扰？扰不扰？左就滑，右就滑，俩脚一块滑，全趴下了。你瞧这抬轿子，这四个人抬轿子，占四句诗，一人占一句，头一个才抬轿子，占扬眉吐气，铁唇咧嘴，扬眉吐气。二一个呢，不准放屁，怎么呢？鼻子叫帘进呢，放屁，丞相正门还不发了吗？第三一个是低头看地，怎么低头看地呀？他叫围着挡着。第四一个呢，多走二里地，他怎么会多走二里地呀？拐弯的时候，有行，哗哗，有行，就是往右拐，头一个拐过去，二一个呢也凑合，三一个也将就，四一个不成，他得多走二里地。他怎么多走二里地呀？他轿杆是直的，一拐弯，他多走二里地。丞相呢，坐在轿子里，你看这抬轿子，还得颤起来。这一颤起来呢，抬轿子也轻松，坐轿子也舒服，颤乎乎的。你看，颤又唰唰唰，丞相。坐在轿子里头，丞相要看看过年时热闹景象，他再看看两旁边买卖铺户贴着对联写的好坏。丞相叫曹安把轿帘掀起来，他要看看两旁边买卖铺户贴着对联。丞相捋着胡须一看，这边这副对子写得好，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哈哈哈哈，游人店。要看这边这副对子。

0: 西昌横辟玉国便民我当铺。丞相要看这边这不对了，驮山宝换国宝，宝归宝地，以乌金换黄金，金满心门没铺。要看这边这副对子，进门来乌云秀士，出户去薄面书生，哦，剃头棚。那丞相干嘛注意这个呢？因为这个丞相他是南书房的玉老师，这朝的皇上跟他念的书，他是很有学问，故此要看看两旁边买卖铺户贴的对联是写的好坏。这丞相刚一进街，老远就看见豆腐房这副对子了。豆腐房这副对子是五言文心对字写的盖儿大，所以呢老远看见豆腐房这副对子了。丞相心里说，哼，听说豆腐房八辈子没有认识字的人，他还年年贴对子。丞相捋着胡须念对联，门对千棵竹。丞相心说改词儿了，豆腐房出能人了，门对千棵竹。丞相回头一看花园，哦，以我这竹子为题。丞相捋着胡须念下联，是家藏万卷书啊。丞相一着急揪下四根胡子来，我是南书房的玉老师，当今万岁爷跟我念的书，我这么大的丞相府都不敢写家藏万卷书，岂有此理。丞相捋着胡须念横批更火了，横批四个大字大块文章胡说，豆腐房应当写大块豆腐。丞相越看越生气，越瞧越有趣，来呀曹安站到豆腐房，心思对子，问问这副对子是何人所写，是抓来见我张。
1: 谢晋的对子惹恼了丞相，这事儿要如何收场呢？
2: 啪，且听下回分解。
1: 哎，你倒省事儿啊。
2: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101.6。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常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儿来，面包点心看包了。

0: 强冲
1: 来呀，
0: 曹安
1: 干，
0: 到花园找着花把着王三、挑水的赵四、门房的老刘，加上你们四个人，把后花园的竹子给我削下半截去。
1: 光削上半截，下半截不动，
0: 把竹子嘛搁墙头给我扔出去，要让外边是一颗竹子看不见。
1: 快去
2: 干。
0: 曹安到了花园，找着花把着王三、挑水的赵四、门房的老刘一块削竹子。曹安呢、这个不愿意呀、哼，
1: 哎，大腊月节的歇会儿好不好啊？

一小小的豆腐房，敢写家藏万卷书，拿他那丞相府够多么难看呢？他要把我对子撕了，他那个以大压小，仗势欺人，以官压私，所以呢，把竹子削下半截去，让我这副对子不落实，叫我自己撕。哼，我偏不撕。小孩心说，你不是跟我斗吗？我在。

对咱们可是太好了。小孩心说太好了，我这祸惹的可更大了。这个时候又把对子撕了，什么事都没有了，不撕就是一场是非，把小孩斗上火来了。好啊，这么大人跟我斗，让我撕。

老谢开开门一看，我当是谁呢？原来是管家大人。管家大人到此一定有事呗，当然有事了。哎，管家，我猜到了。曹安一听，什么？你猜到了什么事？哎，管家，这不是到了年节了吗？相府啊，打算要做点素菜，打算要照顾照顾我。你说吧，要多少块豆腐，多少豆腐干，多少豆腐丝，多少豆腐片，多少炸豆腐。曹安一听，你全照顾我了。哎，我问问你，你这大门这幅对子是谁写的？哎呀，我儿子写的。好啊，哎，管家，你夸奖了。谁夸你了？嗯，你知道你这孩子写这幅对子惹多大祸吗？我家相爷因为你孩子写这幅对子连去青竹两次，叫他撕对子，他不单不撕，反而三番两次添字耍笑我家丞相。我家相爷恼了，让我上这儿来是先撕对子，然后所写对子之人。哎，老谢这么一听啊，哎呦我的妈呀，腿肚子直往前转。哎呀，管家，哎呀，你受点力吧，回去跟相爷说一声，就说这孩子没在家呀，上哪儿去了？在屋里写对子呢。废话，去叫。

0: 一步，大喊一声：“不可无礼！”下战。
1: 曹安让小孩跟虎回去。
0: 嗯，下战。嗯啊啊啊啊！下战。那哎呀，这是下战。
1: 我来问你，管家，我学生可是杀人凶犯？
0: 曹官说：“不是啊，不是杀人凶犯，是响马强盗，也不是啊。”
1: 且有来呀，一不是杀人凶犯，二不是响马强盗。即便是杀人凶犯、响马强盗，还有本地的父母官呢，碍不着你家相爷何干呢？你家相爷看我这副对子写得好，词句佳，字体妙，喜爱我学生的文采，可以拿代匣下请帖请我学生，我学生是以文会友，可以过府一谈吗？嗯，怎么着，拿锁链锁我了呀？你这大胆的奴才，可恶的东西，在我豆腐房门前大声喧哗，讨厌，讨厌的很，你很讨厌，你怎么来的？
0: 曹安说：“我怎么来的？我走着来的。”
1: 小花说：“你走着来的，
0: 你还给我滚回去！哎，你这怎么说话呢？滚回去！”
1: 混账东西，
0: 哎，你别骂人，你盯着我的。
1: 曹安呢，抹头往回就跑，让小孩给骂晕了，一边跑着嘴里头一边嘟囔：好啊，哎呀，我让豆腐渣骂了我一顿。哎呀，跑到了书房，把锁链往地下一扔，跟爷回，混账东西。丞相一听，你骂谁呢？
0: 不不，我爷，哎呀，人家骂我呢。
1: 谁骂你呢？豆腐渣。丞相一听，豆腐渣，这豆腐渣会骂人吗？
0: 哎呦，跟爷回呀，豆腐房少掌柜的不是豆腐渣吗？
1: 丞相一听就乐了，你愿意叫人一声少掌柜的，就叫他一句少掌柜的，不愿意叫人少掌柜的，你叫他一声学生。无缘无故你管人叫豆腐渣，人家还不骂你吗？曹安一听，心说真倒霉，不是我一见面就管着叫豆腐渣，我到豆腐房啊，门口一叫门，老谢呢出来给我开开门，冲我耍了一套贫嘴，问我要多少块豆腐，多少豆腐干，多少豆腐丝，多少豆腐片，多少炸豆腐。我说你全照顾我了，是怎么着啊？我问问你这门口这副对子是谁写的，他说他孩子写的。我说你孩子写的惹多大祸吗？嗯，连去青竹两次，叫他撕对子，他不单不撕，反而三番两次添字，让我上这儿来先撕对子，拿锁链锁他。谢这么一听啊，往后就退，退到门这儿，一转身就进去了，回首把门关上了。我再叫门呐，打门里出了个孩子，冲我一抱拳：“我等何人？”原来管家大人告辞，我学生未曾远迎，还请原谅。丞相一听，这是骂你吗？
0: 哎呦，谢爷真倒霉爷，
1: 他骂我在后头呢，他就把小孩的要求拿拜匣下请帖的话都说了一遍。丞相捋着胡须一听，这孩子可真够厉害的，可不是吗？好，拿我的拜匣放张请帖请他去。曹安一听啊，把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哎呀，我说跟爷回，您要是吃豆腐，咱们有

请帖，拿半匣请豆腐渣呀。嘿，你知道什么？他是个白丁，我乃当朝一品。他引流我的半匣，轻者是发，重一重就活不了。明白了吗？

0: 猛泄劲，其实呢是借机设计想把小孩锁拿。
1: 把小孩锁拿，把小孩锁拿，把小孩锁拿。
0: 不是，
1: 还
0: 哎，打住打住，你是捣鼓什么呢？
1: 行，我记住了。
0: 哎，记住了哈，行了，明天考你，咱们下回再说。

0: 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西二环复兴门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西三环莲花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东二环广渠门桥以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南二环右安门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0: 剧呢？
1: 对，因为我们抢了演艺群会的题材。
0: 没有、啊、
1: 对不起帆哥。
0: 为什么今天在我们节目聊话剧，就是因为我们的节目其实是有一部分是匹出来跟大家来聊城中的好玩的地方。
1: 是的，
0: 所以既然能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去聊的话剧，它就一定不是规规矩矩坐到那儿看的话剧。
1: 对，说这个话剧咱们也可以参与其中，作为这个观剧人的你甚至可以演一部分，而且你有可能会决定这个剧情的走向。
0: 对啊、我们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剧依然是能玩起来的话剧。今天跟大家来聊聊沉浸式的话剧。
1: 是的，
0: 第一时段和第二时段还是两个不一样的剧，虽然都是沉浸式，但他们方向什么也不一样，
1: 就是玩法内容题材都不太一样。
0: 对，所以非常丰富了哈。今天大家依然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哈。互动的方式呢，第一个是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来跟我们聊。

0: 因为我们从演员，我跟你说，就是这种非常近距离的表演，它的魅力和你在舞台上看演员的表演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印象当中好像跟的是一位女演员，叫什么？我们一会儿
1: 十四娘，
0: 好像是，一会儿我们可以回忆回忆啊。就是他多线叙事嘛，你会告诉自己，我就跟一位演员，我不能走，但是这个东西啊。他身不由己啊
2: 有可能就会根据这个剧情的变化，
0: 没有，你这边正看着热闹呢，那边哇，这人声鼎沸，这发生啥了
3: 什么，我要去凑凑热闹，
0: 你就想看一看啊。我觉得我这种人可能也是很多人，
2: 所以姐你是去看热闹的，也是整场下来如果我问你什么主线脉络剧情梗概，你可能什么都回答不出来了
0: 我跟你说这个时候他们的复盘就他
2: 最后会有一个复盘，
0: 就大概会跟你说一下，当然如果都跟你说的很全也没意思了，
2: 是、
0: 就因为它有时候是需要你自己多看几遍，然后跟着不同的视角，你去把它拼凑出来的。
2: 对，而且我之前有看网友看过咱们这个剧的，有说虽然说支线很多，但是好像最后都会回归到一个主线的这个脉络里面。
0: 对，
2: 对，它不会说大家看完起来是这种相对来说杂乱无章的一个感觉。
0: 是，
2: 对，我突然想起来，我这个应该不叫这种沉浸式的话剧，大概应该是在七八年前，我有一次去横店有一个叫香港广州街，然后它有一个沉浸式的一个剧情体验，它会让你跟着演员们一起走好多影视剧的一些经典桥段，就比如说可能是《还珠格格》呀，《情深深雨蒙蒙》啊，然后这个《让子弹飞》呀，然后最后再跟着演员一起推进这个剧情到某一个点，这个是不是就算是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感受？因为它这个演出的场景不是固定的，是在动着的。
1: 对，它属于行进式的这种碎片型演绎，
2: 是
1: 啊，这个跟我们整体是作为一个故事来演出的话，其实
2: 是还是不太一样，
1: 对，有区别的，因为它毕竟是景区，就景区的模式是更符合大众口味的，
2: 是，
1: 那我们可能更适合就是城市的常住人口，这种

0: 的问题，大家自然就会有这个想法啊。燕儿就想问了啊，那我得花多少钱才能看全呀？我这去一次，就必须得多次消费了吗？
1: 对，
2: 其实也不是，因为我们就是尤其到这个寒暑假，经常会有一些外地的游客，然后有时候会拎着箱子，晚上就去我们剧场去看戏。因为白天，可能逛逛景区，来北京旅游嘛，逛逛景区，然后晚上要找一个能看剧的地方。那我们这个地方，首先第一位置很好，因为在三里屯儿，大家来北京玩的话，基本上晚上可能也就会聚集到这个
1: 核心区域，
2: 对，这个比较核心的这个游乐区域嘛。那到三里屯以后呢，我们这个剧基本上大家，首次看的话，其实，是新鲜啊，然后大家会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角色，因为这里边的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性格啊，所以就是说如果是单独跟一条。

0: 是的，
1: 对，
0: 来，
1: 但是我觉得这种零距离的这个演出，有的时候对演员本身也是一个挑战。
0: 这太挑战了，
1: 对，
2: 就我们其实每个演员在上戏之前，就是新演员在上戏的时候，其实要做很多心理准备。
1: 我觉得他这个需要极强的信念感。
0: 我在你，我贴着你，我看。
2: 对，因为他其实距离近到，就是你可以感受到演员的呼吸。
1: 那你就其实也不用这么近，这是。
2: 对，就是。哎，就非常非常近，因为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跟观众说要稍微跟演员保持一点距离。
1: 对。

0: 怎么说呢，就是有的时候有些观众可能第一次看这种剧，他不太好掌握好那个度，
1: 嗯，
0: 就是他可能有的时候离演员近了呀，或者说有的时候他可能会跟演员说话，
2: 是
0: 啊，其实这个都是很影响演员表演的。
2: 对，
0: 所以
3: 还有说话的呢，
0: 有，
2: 对，就当看脱口秀，
0: 还有那个专门过来考我们演员的，过来逗我们演员的，
2: 那肯定的，
0: 对，就是这样都有。但是呢，就是这个完全就看演员临场的表现，
2: 对，对，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所有的这个沉浸式的话剧。

0: 对爱人和艺人都比较友好的戏剧，
1: 就你想说也行，你现在愣要互动，咱也没办法，对吧？我也不能给你怎么着了。哎，但我有一个小问题问一下啊，就是你看，我们既然是不设限让大家都在全程参与的，但是也得不能影响我们的整个的剧的流程吧？我们会有人在里面稍微维持一下
2: 秩序
1: 啊，或者怎么样的吗？
3: 对，我们里面会有小黑人的这个角色啊、在故事里面我们设定为公主的人。嗯啊，然后他们是帮比如说有一些大的一些舞蹈的场景，我们要维持观众的站位和座位，那么这些小黑人就会上去把大家安排好、嗯、这样的话第一不会受伤，也不会影响到演员去演出。
2: 是
1: 啊，
2: 对，
1: 对，
2: 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吊威亚满屋飞这种就不适合近距离接触了、嗯、
1: 对啊、所以这个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就因为有可能朋友会第一次说、嗯、啊还有这种类型的话剧、嗯、想去看，也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嗯、当然很易去互动没有问题，但是他们其实在开场之前会跟大家说一些注意事项、嗯、我们还是要相对去遵循一下，遵守一下剧场的规则，
2: 是
1: 对吧？
2: 而且我感觉每一次观剧它都是一种仪式感，就是你自己也是身处其中的仪式感、嗯、如果你要想让这个观剧体验很不错的话，最好还是要尊重一下我们这个剧场和演员的一些劳动也好。我刚刚这个浓浓梦游记还说他们家演员老厉害了，每一个动作都把控得特别好，感觉马上碰着观众但是又唰的一下躲开了
1: 这个是属于要经验了。
4: 嗯、哦，对，这个就是因为演出次数场次太多，嗯，所以演员其实对这个把控已经很精准了。
1: 哎，我们这些演员是一直从开始就跟到现在的吗？
4: 有几个演员是
1: 哦，这么长时间一直跟到现在的。
4: 我们的演员其实还算比较稳定，在剧场这个整个这个生态里边，我们家演员算是非常稳定的了。
1: 嗯，
4: 基本上到现在为止，可能离开和新来的也就是。不到十个人，
3: 对，
4: 替换、
1: 哦，那还蛮厉害的了。
2: 是因为刚刚我们有观众，他既然能够说出这个演员角色这个扮演者的名字啊，肯定就说明他还是对这个演员比较认可，再有说比较长期能看到这个人才会记住这个人。
1: 嗯，对，
2: 对，
1: 燕儿说，他看的话剧非常多。他是这个人艺会员，年消费前100名，已经连续好多年了，好多剧看了很多很多。然后我觉得就是现在的这个剧的形式也越来越多了，嗯嗯，就是确实挺卷的。
2: 是，你就包括
1: 有一说一，
2: 对，刚刚燕儿说这个人艺这两年也是在改革话剧，就感觉很多以前这个老剧得换个法儿选，换演员，重新再去编剧，总想一些各种各样的新的这种题材来去给观众带来这个刺激和新鲜感，真的很不容易。
1: 我也有看过。过很多就是比较老牌的话剧，嗯，或者剧场也在转身往沉浸式去投入很多的精力。
4: 对，包括其实前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去看那个《如梦之梦》，
1: 哦，
4: 这个很大的一个剧嘛。
2: 是。
4: 然后《如梦之梦》现在也开始加入了一些就是跟观众互动的环节，因为那么大的剧，它是在舞台上的嘛，所以就是后来发现它其实在新版的这个《如梦之梦》里边也有就是跟观众下台互动的环节了，
1: 嗯，
4: 所以就是大家都在往这个

0: 正事儿了。我好认同这句话。
1: 对，我现在也是感觉看电影也坐不住，就总想刷刷手机或者掏出手机看看。
0: 你看以前就大家说就看电影是属于休闲放松，看个剧休闲放松。
1: 是。
0: 你现在说是我要去看个剧看个电影，那是要仪式感的东西。就是因
1: 为这已经要当个事儿吧。
0: 对，因为我们大量的时间都跟那拿个手机哭哭哭一直刷。所以我是觉得在沉浸式，因为它这种沉浸式的话剧，你一旦拿出这种亮光的这种设备，其实是非常影响环境的。所以是不是会有要求啊？
2: 对，我们的手机是入场之前要存放起来的，带不进去。包括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一点，很多观众出来以后跟我们说，这两个多小时我没看手机，我感觉自己好轻松啊。
0: 真的，嗯，就是需要有个强制你断舍离的这么一个时间。嗯，就收手机啊，大家去看，我就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
3: 对，
4: 对，要不然会影响其他的观众。
0: 对，你那玩意儿一亮，你想啪
1: 嗒，很跳戏啊。
0: 嗯，
1: 对啊，
0: 就骂他，你说你收起来。好吧，啊，开个小玩笑。这样，咱们这一时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包括更多的它大概是什么样的，每一条线是怎么玩的，
1: 嗯
0: 啊，然后包括我们一会儿也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有什么精彩的部分，我们在第二时段跟大家接着聊，一会儿见。
1: 稍后见。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

0: 好了，时间来到了17:32，第二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运生。
0: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下沉浸式的话剧哈。
1: 对，
0: 其实出来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是现在市场越来越成熟，大家的体验感也就越来越好，
1: 发展的也越来越快。
0: 对啊，所以今天我们第一时段呢，先请来的是我们的《唐朝诡事录》的剧组们。
1: 是的，对，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抉择沉浸式剧场的主理人吴浩和运营总监姚宇豪，再次欢迎二位老师。
2: 大家好。
1: 哎，我上个时段其实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但我忘了，就是我们之前会带着大家聊这个，也是沉浸式，是叫单单是剧本杀吗？还是也是有这个
0: 密室吧？
1: 密室，那就是密室有那种灯光舞台的这种，它这个跟咱们这个区别大吗？
2: 嗯，还是挺大的，因为密室的接待量比较低，就是基本上一场
1: 体量上就有很大的区别，
2: 对，八个吧，对吧？八个观众，
1: 那
2: 而且它是就是只针对这八个观众，然后它剧情向呢基本上都是单线程的，也就是说大家可以按照它商家规定的这个方向，就一条线走下去，然后去观看这个整个剧情的演绎。那现在到这个剧呢就变成了大家可以自由行走啊，所以其实但我们其实运用了很多密室里的手法，包括灯光啊、舞美啊，还有一些里边的一些机关道具啊，运用了一些密室里边的方式。
1: 对，您这个好像打游戏这种纯开放式地图。
2: 对，纯开放世界。
1: 对，它有一些游戏的就是这个针对这个场景。对，既然您说到这个，咱们这一场大概的接待量是多少？可以最多容纳多少位观众？
2: 我们其实最高限最早设定的是50个观众，但是那个姚总觉得就是为了让观众体验感更好，所以我们就把观众的数量压到了40。所以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大家都有足够多的空间和观看的视角，因为如果人太多的话可能会比较拥挤。
3: 对
2: 啊，那其实我们面积不小，我们有1000平啊，所以但是呢其实1000平放40个观众还是相对来说是就是我们作为运营角度来讲其实还挺心疼的，但是没办法，
1: 绰绰有余。
2: 对，但其实没办法，就是还是为了让观众能看得更好吧。
0: 对，这个东西就是你要人多的话有可能会看不清，哪怕说我们这么集中的情况下，你要站到后排的话，因为大家都会想凑近看。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有一场这个戏是在桌子上，然后大家上下翻飞，然后就看那个演员，我当时在感慨，我说这调度走起来太难了。因为他那个空间你说大大，他说小吧他也挺小的，尤其是他把那个舞台的设定又设定得更小了一点，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

0: 蹈专业，但舞蹈专业其实可能他在表演和台词上，就会差一些。
1: 是是是。
0: 然后呢，这个专业学表演、学表演的这个同学们呢，就是他的舞蹈形体上
1: 就
0: 会差一些，所以很难做到就是两方面都很优秀。
1: 是。
0: 那两方面都特别优秀的，可能也就去演电视剧去了，或者说去演电影去了，对吧？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先去挑舞蹈技术好的演员，然后呢，再去给他做台词和其他的
1: 训练。
0: 对对对对，
1: 咱这是要优先形体。
0: 对，一个演员基本上从面试到，就我们面试非常严谨，面试基本上给30到50个人左右才能选上一个人。
1: 嚯！
0: 而且是全国海选。
1: 是。
0: 然后，到了场地开始培训，大概给3个月，最快最快给3个月。
1: 是。我也觉得可能台词，你相对来说就是短期内训练方式得当的话，他会容易找到窍门。但形体不好是真的不行。
2: 对，
1: 形体不行是真的不。为什么我有这个感慨？我在好多年前的时候，我也自己参与了一个。
2: 你怎么好意思拿自己做例子呢？
1: 对，我就是我形体相当之差劲。然后因为演完最后大家要排一个那个结束的那个舞蹈嘛，我就感觉怎么都跟不上节拍，怎么都这个就相当于你自己跟科班之间差距就拉的非常非常大。
2: 对，而且他们这个戏的这个舞蹈并不是说是我上上下下，
1: 对对对，不是那么简单，
2: 就是举举手举举脚就可以了。
1: 对，
2: 他们这个还是需要有专业性的。
0: 你还让医生先去看看就知道了。
2: 他就不拿自己举例子。
1: 天哪。
2: 对，所以其实你看啊，就是他这部剧的原色还也那个元素还是蛮多的。他又要有舞蹈的表演，有灯光的加持，而且我觉得这个吴老师，因为他其实最早是做密室出身的。就是大家能想到的北京应该第一个密室就是您在做吧。
0: 对。
2: 所以其实它又有很多密室的这种元素在里面，就整个的东西一多，它对于演员来说就意味着难。那编剧难，然后把它掐到一块儿去做这件事情。
0: 对，其实这个项目也属于比较，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就是恰到好处的这么一个项目。因为它其实是我们当时做的时候也并没想过它能像现在一样那么火。我们当时就觉得说啊，能保住房租，能发出工资就好了。结果没想到现在这个确实做了3年还不错。
2: 哎，有没有就是我们看过很多遍的朋友会给你们做 report， 或者是会告诉你们我觉得哪些地方还得再改一改？
1: 他会提一提要求。
3: 有，肯定是有的。然后包括

0: 是考虑就继续研发新的作品，
1: 嗯，
0: 就是去替代这个类型。因为糖鬼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的线上部分，就是它的电视剧会持续拍，
2: 嗯，
0: 所以它的热度还是一直在的。
1: 对，
2: 是，
1: 嗯，其实想问的就是没有打算再出个什么糖鬼二啊，
2: 这回是吃

0: 直在不断的到这儿了，哎，下一步是什么样的，他可能跟你坐到那儿看剧是完全不同的感受。你虽然没有参演，但是你仿佛自己成为了他们当中的一员。
1: 那去看剧的这个观众也会成为这个剧情发展很重要的一部分吗？他也会推动这个剧情去发展？
2: 对，因为我们的演员会跟观众有一些轻微的互动，可能会比如像您跟了苏无名有时候会问，比如说你有什么发现吗，那么你要跟演员去互动，所以说不能是光看，也要动一动脑。

0: 色，然后会跑过来问小黑人，然后小黑人会说他也是观众。
1: 真的，我跟你说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
2: 你上次跟错人了。
1: 没看我是这样的人呢，这看这么多呢，经验有的，是因为你会发现现在的观众越来越有所谓的仪式感了。你看我们这一场跟大家来聊的是唐朝诡事录，你就会发现有非常多漂亮的小姐姐，她可能会穿，还有小哥哥们啊，穿这种汉服。
2: 是，
1: 然后下一场呢，我们会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宋美龄的这个耳环丢了，你会发现现场有很多人穿的是旗袍。就是大家会根据我所看的剧搭配相应的服饰。
2: 对，
1: 我这个很厉害，
2: 这就颇有一种好像去环球或者说去迪士尼，然后你也会穿这个同 IP 的这个衣服，就会增加这个体验感。 对，
3: 我们还有老观众专门就是去定制我们演员的服装，就是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过来，
2: 这然后他到时候就不戴面纱，然后让你觉得
3: 那大，他还是很
4: 要尊重我们的规则。
1: 这就得跟环球影城一样了，给你挂一个我是观众。就一般哦，就能多刷这么多次的，他一定是非常遵守剧场规则的朋友了。
2: 对，或者也是玩心很大的朋友。
1: 哎，是。
3: 对，而且我们其实还特别就是感谢我们现在好多就是老观众，其实很多我们很多的周边都是这些老观众花钱
1: 啊，
3: 花钱
1: 是吗？
3: 对。然后他做完以后会放在我们那个剧场里，会有一个无料台，这个台子就是大家可以互相交换周边，这个是不收费的，就是我喜欢谁我就做谁的，比如小卡片啊，包括钥匙链啊，他做完会放在那儿，大家可以自取，然后自己互相换。
1: 这个还蛮好的。哎，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来问一个问题吧，既然我们已经到这有3年的时间了，我相信二位肯定见识了非常非常多有趣的故事，有没有让你们印象非常深刻的某场戏，或者
2: 某一个观众，
1: 某些人能让你们马上能想起来的？
3: 你先说。有吗？
2: 在姚老师先笑了一下，
1: 能说的那一个。
2: 看姚老师先
3: 我先说。其实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很多我们这儿老观众啊，就是看了大概可以有几十场，然后有的时候还经常会在里边哭，就是经常会在里边就是因为某个角色去剧情和感动。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做戏剧的爽点其实在于就是观众对这个戏剧的认可，
1: 当然
3: 所以就是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对我来讲我认为是就是一个很好的
2: 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3: 然后再加上就是说其实我做

地的离世，然后这个，然后紧接着会去下一个地方去接着演，然后这个观众会跟我们说，因为是老观众嘛，我们也不太管他，因为下一个地点是需要所有观众集合的一个地方，但是他跟我们申请说，这个剧情结束以后能不能让我自己留在墓地，我说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东单王府井周边车流集中，东长安街东向西，东单北大街南北双向，东四南大街北向南，崇文门内大街南北双向，台机场大街南北双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

0: 还是个
1: 什么剧啊？我没闹明白。
2: 是，
1: 所以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剧？跟我们把先说一下这个宋美龄耳环丢了的这个梗概好不好？
3: 是这样，就是，首先呢，这是一部那个原创的一个行进式的一个全景沉浸式的悬疑的话剧。然后呢，我们现在在北京的东城，然后颜料会馆在长期的驻演。然后这个故事呢，发生在1944年的，其实是重庆的一个官邸，叫云秀楼。然后宋夫人呢，就是准备要启程去巴西去治病，结果呢，就在前夜呢，发现她自己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钻石耳环就不见了，不翼而飞了。结果呢，就是官邸里边的四位就被列为了嫌疑人。然后这个长官呢，就委托四个不同的性格的一个长官，四位长官来审讯这四个嫌疑人。那看似是这个耳环丢了，但实质上更多的是这种权力的这个斗争啊，还有这个人性的这个纠葛。
1: 对
3: 啊，是这么一部作品。
1: 太极推手说了，我怎么听着像部喜剧呢？
3: 其实是这样，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权力和人性之间的那种交集。但是实质上在这里边呢，其实我们在创作和在演的过程中呢，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轻喜剧吧。我觉得是一个黑色具备黑色幽默的一个轻喜剧。
1: 对
2: 对，而且我看很多网友说咱们这个剧也是有这种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的感觉，我们也可以参与到这个剧情之中，甚至有一个戏好像是审讯犯人。
3: 是的，
2: 对，这个作为观众他也可以参与这个审讯。
3: 当然了，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戏呢是四个审讯室同时在演出的。那其实这个戏最大的表演难点呢，就是演员是不靠外力来掌控这个时间的，纯凭的演员的节奏。那么呢，一定会有一秒、十秒、半分钟的差距。那这半分钟或者一分钟，甚至两分钟、三分钟，就需要观众作为陪审员来替长官审讯。所以说他们是除了官还是要参与的。
1: 对，我看这部剧了，

0: 上半段我们来的是这个监制和运营嘛，
1: 嗯，
0: 对，我就感觉演员去演这种沉浸式的这个戏剧需要训练的东西是不是就得更多一些。
2: 嗯，对，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行进式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毕竟在学校里学的是传统的那些话剧，就是是没有打破第四面墙的那种，就是单独的是给对手就可以了。现在我们要面对的就是要接受到观众

0: 就说明他们每一个人物的塑造非常的
1: 成
0: 功、
1: 嗯、很
0: 成
1: 功，很
2: 需要下功夫的。
0: 是因为你知道，就是对于我们今天来说的这种行进式的话剧，因为观众他一直在不断的换空间，
3: 对，
0: 不断的去看各种各样的场景、嗯、他们一边要沉入，你知道就当时给每一个人会发一个类似于像这样的你可以拿笔去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嗯嗯，大家真的好认真，
4: 对，特别认真。
0: 就你知道，我就密密麻麻的看，大家记那么多。我老公跟我一块去看的嘛，他在旁边。我说你在干嘛？你在画思维导图吗？他就画了好多好多。而且你知道，现场就大家会有这种非常随机的互动。就比如说你在审讯的时候，我当时忘了是哪个角色进来了，就随机有提问一个观众说你现在确定什么了吗？然后那个观众拿出来空空一张白纸。你是哪一个？对，就其实就有非常多很随机的这样的东西，
3: 是
0: 啊，但你又会觉得演员们对于度的把握很好，
4: 对，
0: 嗯，因为你一旦过了，大家就会抽离出这个整个
4: 的
0: 戏剧空间，
3: 对对对对，
0: 嗯，所以我觉得不容易，
3: 对，因为大家
2: 互动的这个点，它其实是很讲究尺度的，
0: 嗯，
2: 如果一旦过了，观众觉得不是了，
0: 是的，
2: 他就会有一种冒犯感，
0: 对，
2: 如果你没
1: 达到，就变成脱口秀。

0: 是从一场一场压出来的经验。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我们刚开始在，我记得在演前十场的时候，我们是能尽量减少互动就尽量减少互动。
1: 会有点害怕吧？
2: 对，
0: 会有，
2: 先要保持完整度，
0: 是因为那个时候你掌握不好这种尺度，你怕冒犯到观众，你怕会有一些观众他有不适感，甚至像有一些小朋友，或者像有一些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们，我们该去怎么互动，这个都需要一种尺度和火候，而且还让大家觉得你在轻微冒犯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是讨喜的，大家会觉得啊，他在跟我互动，
2: 是
0: 我们需要拿捏这种尺度感。
2: 对，所以两位老师是不是在演这个戏之前也会要做大量的这个准备工作？你是不是得预想出好多，比如说别人问我什么问题，我该如何去回答？
0: 现在不用了，
2: 现在
3: 就算预想再多，你到现在也会
2: 总会有突发状况，
3: 突发一个。
4: 因为这个戏就是，其实我们在排这部戏的时候，我们用了。更多的篇幅是吃透这个人物以及这个历史以及这一段模糊的历史，然后呢我们在这一趴排练的时候用了很长的时间，我们就一直在分析这个人物，所以说把人物吃透了，我觉得像两位老师以及我们其他那些老师，我觉得他们的互动就会更容易一些啊，因为有一个根在这儿。
1: 对，
4: 就跟在这儿，
1: 他就已经把自己当成剧中人了嘛。
0: 对，始终是在人物里面去对话，
2: 对，
0: 再怎么样他不会

我作为这个戏的监制和制作，包括我们这个团队，我们每一条都会认真的去给人回复，不光是看，还要回复。然后包括这个戏的导演，他虽然很多时候不在北京或者忙别的事情，但是他也一定会看。然后呢，有一些确实会出现的一些问题，他都会分享给我。然后呢，我也会分享给我们比如说有哪一位

0: 晚上下午场是3点开始，然后周日的是下午，然后晚上场呢我们准备也要后期也要开放、嗯、这周我们是第一次开放周天的晚上场、
1: 嗯、因为人真的不少、
2: 嗯、一票难求、啊、
1: 是这样，我们第四时段跟大家接着聊，一会儿见。
3: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4: 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分期福利来袭，京东淘宝线上消费，支付宝覆盖线上线下全场景支付，雄狮部分线下门店使用龙卡信用卡分期消费，有机会享受至高满减400元，还可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各活动优惠档位不同，具体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6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呢是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强度中等，大家适当做好防晒措施。明天的洗车指数为4级，天气条件不太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大家生活愉快。
1: 痴迷留恋人间，
2: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3: 我们来看一下西部环路的情况，西二环北向南方向全线北段南向北，西三环丽泽桥以及六里桥到紫竹桥双方向，西四环四海桥到南沙窝桥北向南，看丹桥到丰北桥双方向，西五环香泉桥到晋源桥以及衙门口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0: 就可以进到我们的听众群里面了。
1: 是的，
0: 听众群活动非常的热闹。
1: 对，每天晚上八点呢，还会让大家发一发这个美食的照片啊。每位八点档，我们还会从来互动的朋友中来抽取一部分，送上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奖品。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积极。

0: 到哪儿来着？有些观众就给你提醒啊，你演到哪儿哪儿哪儿了？他不是说你演到哪儿哪儿哪儿了，说你刚才说到哪儿哪儿哪儿了啊？继续，我们再继续，刚才的话题会有这样的情况，
1: 对，
0: 也挺好玩的。
1: 嗯，就你看我在现场的观看的感受，就是其实有很多的惊喜是观众的互动带来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2: 对。
1: 就你遇到一些确实有活的观众，也挺有意思的。
0: 因为我遇到一个特别有活的一个观众，就是我们有一次在刚演第一遍的时候，然后大家聚在一起了，一个观众直接，因为他是一个多刷观众，直接就拿出来一副特别漂亮耳环，跟我们那个图片上一模一样的。几位长官，不用找了，我找到了。我们怎么办？我们也得接呀。然后后来就说这是假的，不可能是假的，你拿上去验，对照这个图片去验，就说是真的，我们还得应接说。

0: 距离的时候，他所有的动作肢体语言很大，然后就他在人群当中来回穿梭，就甚至他会要踩到你的这个距离，
1: 是的，
0: 就我觉得他要一个极强的信念感去演这个事情。
2: 对，说到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大豪老师，就是上一次我们在上半时段的时候聊这个《唐朝诡事录》的时候，他有讲的，如果他们找演员的话，可能会偏向于形体比较好的，因为他们有一半的是要通过舞剧的形式去完成的，咱们招的话会比较倾向于演员哪个部分技能比较好。
3: 对，我也挺好奇的，大伙老师
4: 为什么把我招进来了？
5: 我感觉是个坑呢，这怎么说？
3: 快夸夸我。
1: 你想好了再说啊。
3: 否则不发工资了啊。
5: 是这样，就是我们北京站的所有的演员，实际上是我每一位挨个一对一的去聊的。当时我们做招聘的时候，我们发了很多，然后来了，我面试了很多，然后我们的首先的面试和其他的剧的不太一样，一般其他的剧呢都是我一个时段里边，比如说20号、30号。然后统一发个剧本，然后对一对戏，然后走一走，哎，大体就知道了。我们这个呢，我们就是一个人在5到10分钟，我挨个跟他们对戏。就是你比如说，我首先我看到少白老师，我认为首先他的外部形象，他要跟我剧中的角色要符合，对，要符合，我才会跟他对他那一段的戏。然后呢，如果要说演员的能力的话，当时看不出太多的肢体什么的，但是这个戏最重要的就是对于这个台词，对于瞬间人物的理解，也就是说刚才一直我们在提到的那种互动感，我在和你聊的时候，你给我的一些反馈，其实不仅仅只在我给你的那个剧本那个文字里，而是我跟你聊天，你给我的回答，我觉得是这种反应能力和演员的这个外部的这个形象，因为我觉得我们这戏太近了，太近了，因为得让观众相信他，只要观众相信，怎么样都是对的，
2: 对，
5: 当时是这样。
2: 我很好奇，两位老师生活中就是即兴甩包袱的能力就很强，还是说
0: 我以为你说生活中就是好人坏人，
2: 不至于这么说，还是说后期咱们演多了之后就感觉这种能力就变强了？
3: 生活中还是不太一样，生活中有点哀，但是比如说像来咱们这儿做节目，或者你在台上
2: 切换到营业模式，
3: 它也不是营业模式，它好像就是我人格的另一种，因为咱们学表演的嘛，它这个声台形表，它好像就已经慢慢融入到自己骨子里面了。生活中还真不是，但是 SD 的时候还是跟观众聊天或者跟粉丝聊天还是比较 open 的状态。
0: 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 SD， 因为不是所有的听众朋友都知道 SD 是什么的。
3: SD 呢，它其实就是我们的一部剧整体结束了之后，比如说有一些观众他对某些剧情不清晰的，然后或者对某些人物不清晰的，那这个时候不耽误大家的时间的情况下啊，大家可以自己私下去找到演员，演员都在舞台上等着，然后可以走上去找到这个演员去问一些问题啊，甚至去找到我们的制作人或者找到导演去问一些问题，哪里的剧情不清晰，或者有一些观众比较喜欢某一个角色或者喜欢某一个演员，可以上去跟他一起合照啊签名啊，然后这个整个这么一个环节就是所谓的home 的一个互动环节吧，这个就整体的叫 SD。
0: 那个你们有没有什么人气榜 ？SD 人气榜
5: ？SD 人气榜，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戏里边呢是6个男演员，2个女演员，一定女演员的这个热度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呢，因为这两个女孩在这个戏里边，我觉得一个是戏份的问题，再一个就是这两个角色塑造的问题，所以很容易让很多观众特别喜欢这两位。我觉得是两位女孩。
0: 怎么感觉我在骂人呢？
2: 这好像有些角色会比较讨喜。
0: 我还以为有的时候像这种反派或者是这种很出彩的戏点在他身上的朋友会非常受欢迎呢。
3: 他热度也很高，徐老师热度也很高。
5: 就是你看我们这个戏吧，一共8个演员，其实热度都很高。
0: 对，
5: 其实都很高。要说怎么样非得比较的话，我觉得还是女孩吧，
0: 还是得比一比，真得卷起来。

0: 开始化妆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小玩笑，哎，各位八遍啊，大家哎呀，不要说了。
1: 哦，这个我倒真没想啊，因为你现在复盘是这么回事，但你看的时候，你不觉得？
2: 你只会到你自己的这一面。
3: 所以说，你看，像我们这部戏，就是，我们组的演员非常非常认真，也就导致我们这个组不太换演员。几乎没有换过，尤其是这四，
1: 越说越心酸了，
3: 从来没有换过。
0: 哎，我们这个组的运气真的很好，而且我们这个组所有的演员氛围也非常好，这是我这些年没怎么碰到过的，因为演员不停的在要换组。我们这个组的演员其实大家真的像一家人一样，真的，而且也很凝聚力很好，因为我们几乎每一周演完了都会有一个演员之间的聚会，所以是氛围是很融洽的，不是那种传统的同事关系，
2: 对，
0: 不是那种表面的同事
2: 关系，不是单纯的找个班上，
0: 哎，对对对对对，
2: 是我们的事业，
0: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你看，今天其实我们在两个时段请来了两部沉浸式话剧，第一部是因为已经演了三年了，这个口碑依然在线的《唐朝诡事录》，然后第二部是也是因为我个人看完了，当时跟那个大辉老师联系完了之后，我说那看完了，我再决定要不要请他们来节目里面做客，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环节，会推荐一些比较城中好玩的地方。我是觉得看完了很惊喜，虽然它不算是一部年代很久远的跑了很长时间的戏，但它从我的个人来讲算是在正剧里面能让人看得下去，且把沉浸式做得让我所有的人都在很认真的去探案的这样的一个剧，
2: 是
1: 我觉得还挺厉害的。
2: 是，而且我之前做这期节目之前，我还在

0: 长雪。
1: 酷酷 run 体能健身跑双站联动火热招募，首站9月5日通州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第二站9月12日朝阳北投奥园1314，个人组5轮跑步加5项体能训练，家庭组双人接力完成4项挑战，通州站冠亚季军可获精美礼品，朝阳站更有丰厚奖金和园区福利，专业赛制由北体大体能学院全程指导，微信搜索北投体育公众号立即报名。
2: 48台精品集结京城，6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0-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路的风光，包括旅游者的体验，也是就跟志愿者似的，大家是相互帮忙的这种感觉。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体验非常的全方位，很近视。那么这是一条，另外一条我们推的就是加纳利那边，就是加纳利群岛，它并不在西班牙的本土上。那么为什么我在这里要重点提一下加纳利呢？加纳利群岛总共七个，以前说七个岛，现在其实是八个岛。那么它八个岛上有人住的，全年的气温都是恒定在20多度左右。
1: 哦，是一个避暑的很好的地方。
0: 其实它是在欧洲来讲是一个冬季旅游目的地，冬季度假目的地，因为在全欧洲最冷的时候只有那个地方属于欧洲，但是事实上它是在北非西海岸。
1: 对，
0: 所以它是
1: 避寒，先
0: 非常暖和。它是
1: 火起来是因为避寒，
0: 火起来是因为避寒。
1: 嗯，
0: 但是呢哎，你反过来一想，它是不是夏天去也成立呢？
1: 对，确实
0: 是吧。
1: 嗯，
0: 那么这个再加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日全食，就是我们说亲近自然包括天文旅游。那么天文旅游最近几年也是非常的火爆。
1: 对，
0: 我们中国的社交网络我也是关注到，这个前几年有说什么蓝眼泪的，有说流星雨的啊，然后就是看个就大家看这种星云啊或者流星雨，在直播上看了之后许愿的， 对吧，或者是后来自己可以到外面去，就是大家就会比较关注这个。那么我自己今年夏天的时候去了一趟加纳利群岛，那么我在那边就是在世界最佳三大观星点的那个岛叫拉帕尔马岛，我真的看到了星空，所以当时我也是觉得非常的震撼。但是我们当时有一点点小遗憾，正好赶上去的时候那两天是满月，所以其实观测条件并不是说那么好，但是我们依然就是在观星导游的这个带领下，他带了一个专业的天文望远镜，然后让我们然后给我们讲解，哎呀这个体验是

0: 的浪漫，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可能我们用语言去形容，或者用图片，你还可以更直观的感受到一下。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在未来的两年当中去实现，去伊比利亚半岛哈，尤其是还有一次是全食和一次是环食。当然，我们今天其实请芳芳姐来节目当中，更多的要分享到的是加纳利群岛的打开方式，因为在刚才节目里面其实也提到了，它一年四季的温度都非常适宜，所以其实，在选择上面更适合那些假期可能没有那么确定的朋友们，就是你随时想去，随时冒出想要去西班牙的想法的时候就可以前往的这么一个选择。您是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去的加纳利群岛，其实也是刚回来，
2: 对，
1: 第一是达到了避暑的效果，
2: 对，
1: 那正是咱们的三伏天的过程当中，所以你完美避开了北京的高温天。
2: 对，
1: 加纳利那边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就咱们的夏天在加纳利群岛是什么样的？
2: 加纳利群岛首先它也还是属于北半球啊，那么我之前去的时候，我是做了大量的功课，完了之后我又
1: 需要做功课，
2: 要的要的，因为今年的气候是比较
1: 反常一些，
2: 对，就是会更偏热一些，所以即便说那边人就是说我们说从常规来讲，按照往年的习惯，我们说他那儿晚上可能空调不用开，但是我依然我找住宿我还是去找了带空调的。
1: 哦，这点其实挺重要的，事实证明是用上了吗？
2: 没用上
1: 我觉得大家可能是被欧洲其他大陆的一些没有空调的

0: 特别
1: 舒服。再加上什么呢？欧洲人，他传统去加纳利就是冬天的时候去，
0: 是，
1: 所以夏天是加纳利国际旅游者的
0: 淡季
1: ，哇哦，所以住宿呀什么门票是价格是一样的，但是住宿这一块真的就下来很多。
0: 对，所以您就可挑的余地就更多了，包括您在出行之前您做好的功课，就是一定要选择有空调房的酒店，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那也不用担心，说水涨船高这样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资源的问题了。
1: 是是是，
0: 最后您规划了一个几天的加纳利群岛的一个，
1: 我其实是先到巴塞罗那，
0: 从那儿进，
1: 因为我肯定是坐直航去嘛，坐咱们中国国航的直航去，从北京出发，但是我呢，就是我，哎呀，这条讲出去，我觉得是不是
0: 值得付费是吧？
1: 不是不是不是，这条讲出去之后，大家学会了之后，将来这样的一条线路，对呀，这样的一条线路可能就会高了。反正我们就巧了，正好我们在国航的 APP 上面，看到就是如果是从马德里进巴塞罗那出的话，比巴塞罗那进马德里出要贵很多，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先到巴塞罗
0: 那，
1: 因为我们先到巴塞罗那，本来不是想去西班牙北边吗，就往北边走了，但是最后呢我一看，哎，不行，我说就直接在巴塞罗那待两天，我们就从巴塞罗那坐飞机直接就去加纳利的我们的第一个岛，因为从巴塞罗那过去呢，我就先选择了最东边的岛，叫兰萨罗特岛。
0: 对，就在这儿有必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加纳利群岛的名字就是它的那个字面意思，它是好多岛屿组成的一个群岛，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其实你选择了这个大片的区域之后，你依然要选择我最先上的是哪个岛，
1: 对对对，
0: 或者我的行程当中要涉及到哪几个岛。
1: 对对
0: 对
1: 对，其实欧洲旅游者他们一般只会选择一个岛，在一个岛上待个
0: 就常待，
1: 对，待个一两周这样的，至少我觉得他们没有超过十，就是没有短于十天的。
0: 但是从我的角度，
1: 对，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大老远的飞过去，
0: 挑几个岛都感受一下，
1: 啊，而且加纳利群岛的几个岛，它真的从风土，从其这个包括它人文也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别，它可玩的东西，就我像说那个天文台还有这个关心的地方是在它最西边的那个岛，
0: 哦，
1: 拉帕马岛，然后我去的第一个岛呢，兰萨罗特岛呢，它是整个就是一个火山地貌，
0: 哦，所以这几个在群岛当中的不同的岛，它的地貌的形成还不一样，有的
1: 都是火山岛，
0: 都是火山岛，
1: 只不过兰萨罗特岛呢，它就是整个相当于就是在200多年前，有一次非常非常大的一次火山爆发，就整个岛上有300多个火山口，整个就是说其实是被当时的那一场火山爆发，这个岛就基本上毁了，毁了，
0: 所以也留下了很多火山爆发之后的，
1: 哎，对对对，那么后来呢，就是在上世纪就是50-60年代开始，这个具体年代我记不太清楚啊，就当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建筑大师，当然他是先是在美国学的，然后回到之后他就是改造他的家乡，把自己的家乡呢，他通过一些人文的设计，但是又不破坏当地的这个面貌，哎，他改造了整个岛，所以就是这个岛就整个就发展起来了，所以它现在主要还是靠旅游业和葡萄种植，它是叫它那边的那个葡萄很有意思，因为那边都是火山地貌，那你说葡萄怎么长？
0: 对，
1: 他们就是在。

0: 享那种感觉、哦、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你要是看、嗯、看照片的话，就我们这次特地还去参观了当地的一家最古老的一家葡萄酒庄，所以就是那个酒本身它是不出口的，所以在当地喝，或者你从当地背回来几瓶，这个都很有意义。
1: 对，
0: 再加上我觉得它的这种火山葡萄园的这种概念很可持续，很人定胜天的感觉，就很有意思。
1: 虽然老天没有给我提供、嗯。

0: 需要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种出可口的葡萄，
1: 对对对，
0: 然后来做酿造葡萄酒。而且我会觉得去加纳利群岛和你去西班牙的本土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你看到的海也不是一片海
1: 啊，对，
0: 主要还是以大西洋为主，是吧？
1: 对，那边都是，对，
0: 主要是
1: 大西
0: 洋围起来的，
1: 对对对，
0: 把大西洋围成了圈儿，啊，感觉
1: 是
0: 因为一个一个火山喷发之后剩下的这些岩石，
1: 对对对，是。
0: 而且那边的特点是不是虽然有海有沙滩，但它的沙滩不是白色，因为都是火山喷发之后，
1: 啊，是这样的。就是它七个岛呢，其实是，从西到东，它是
0: 有点长条形，
1: 对，它是长条形，就是横着的，
0: 嗯，
1: 所以呢，就是离这个非洲大陆比较近的几个岛呢，是有黄色的沙子的，比如说大加那利岛，
0: 哦，其实是从非洲吹过来的吧？
1: 其实这片群岛很有可能就是当年就是地壳运动，他们其实可能是撒哈拉沙漠的一部分。
0: 对，因为我当时去直布罗陀海峡，就是从塔利法往就是坐船出去的时候，那个船主就跟我说，塔利法这边直对着摩洛哥的这片海岸线的沙滩，其实都是从撒哈拉沙漠吹过来
1: 的，是的，是的，
0: 因为那儿也是风口，风
1: 非常的大。是。那么，加纳利群岛呢？离这个非洲大陆远一点的西边的这几个岛，就从特内里费岛再往西的这几个岛呢，就会比较绿色一些。
0: 你说海的颜色，
1: 不
0: 还是说沙子的颜色？
1: 不是，是这个绿色指的是，就是，
0: 森林覆盖，
1: 对，森林覆盖率就会，
0: 哦，
1: 因为它就没有那么多沙子嘛。
0: 嗯嗯。
1: 那么，这个大多数的沙滩是黑颜色的，因为火山石。
0: 火山石，
1: 对。但是呢，在大加那利岛呢，还有包括它边上的叫福埃特本土拉岛，
0: 嗯，
1: 这两个岛呢，它黄颜色的沙子，就是它某些区域就会有，就是跟地中海一样的，所以只要有跟地中海一样的那种沙子的地儿，就成为就是一年四季最火爆的
0: 最
1: 热门
0: 的，
1: 对对对，嗯，对，
0: 因为我从地图上看了一下，就像您刚才说的入境到西班牙的那个逻辑，可能大部分人会想着说我要坐境内的飞机的话，肯定是从马德里再飞到加纳利群岛的某一个岛，
1: 啊，
0: 会更近一些，
1: 其实从巴塞罗那其实是一样的，
0: 但是
1: 我是选择了从巴塞罗那我先到最东边的那个岛嘛，
0: 嗯，
1: 然后在兰萨罗特岛我待了两晚嘛，
0: 哦，
1: 然后再去大加那利岛，
0: 对，
1: 大加那利岛，然后再从大加那利岛我又去了拉帕尔马岛，我这次就去了三个岛
0: 、
1: 嗯，
0: 其实一共七个岛，三个岛算是去了快一半的岛屿了，
1: 快一半了。
0: 这三个岛的选择上面其实也是符合了您刚才说的想要感受一下不同的风貌和人文气息吗？
1: 其实我是之前去考察的时候这三个岛我都去过，
0: 哦，嗯，所以您更熟悉一些。
1: 对对对，我都去过，然后因为就是说一东一西这两个岛呢我是肯定要选的，
0: 嗯，
1: 而且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最佳关心点这个我是
0: 也是很感兴趣，
1: 对，就我自己是觉得特别好，就觉得还是一件特别牛的事儿，
0: 是，
1: 嗯嗯嗯，那么而且大晚上关心我也没关过呀对，其实当时就觉得如果假期时间能够再规划的长一点的话，可能想去的岛屿更多，甚至说还想去趟佛得角，因为觉得哎呀都离得那么近了还不如去趟佛得角，但是后来一想算了，我们也不能天天的就是好像没有在一个地方待着那种感觉，
0: 就度假感好像就缺失了一些，
1: 对对对对，
0: 但如果比如说有长达一个月的假期的话，那确实是可以把这些地方都领略一下。
1: 是的。
0: 芳芳这趟加纳利群岛的避暑之行，在八个岛屿当中选择了三个在风土人情方面各有不同的岛屿，在下半时段的环球旅行家也要请芳芳分别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三个岛屿的选择和旅行体验是什么样的。我是袁一，稍后继续回来。

0: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酷 run 体能健身跑双站联动火热招募，首站9月5日通州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第二站9月12日朝阳北投奥园1314，个人组五轮跑步加五项体能训练，家庭组双人接力完成四项挑战，通州站冠亚季军可获精美礼品，朝阳站更有丰厚奖金和圆圈福利，专业赛制由北体大体能学院全程指导，微信搜索北投体育公众号立即报名。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息烈日炎炎。
1: 秋景天高云淡，
0: 冬夜繁星漫天，四季变换，总有个角落等待你的发现，采摘各地的风景与

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我们去西班牙，上半时段一开始呢，说到了今年的八月份，包括明年和后年，会有连续三年，大家都有可能在西班牙的伊比利亚半岛看到日全食或者日环食，这是接下来三年能够促使你想要去到西班牙旅行的一个很大的动力。当然，在夏天的西班牙，节庆与活动也可以算是时时刻刻都在不同的地区发生着，比如说像最近啊，8月22号到30号呢，在巴斯克地区会有毕尔巴鄂大洲，像马拉加的八月节也是在八月中下旬进行的，还有月底的拉雷多鲜花大战等等等等，可以说在西班牙的全域范围之内都是不缺节日的。那至于我们今天要去到的加那利群岛呢，又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一年四季都可以选择的有海有山的好去处。继续请出来自西班牙国家旅游局的朱芳芳。
1: 大家好，袁一好。我觉得就是兰萨罗特岛，
0: 兰萨罗特是不是就是您说最东边的那个岛？
1: 对对，那个岛呢，就是我是觉得去参观它的火山地貌的一些旅游的这些点，我是觉得对于像咱们在中国长的，因为咱们火山地貌还是看得少，
0: 对，
1: 还是看到的会比较少，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再加上它除了有天然的那种火山的溶洞之外呢，还有那种是被人为改造过的，就我刚才说的当地有一个很有名的设计师叫曼里克，那么他呢改造了他的家乡之后，会有一些点，我觉得也还挺有意思，就是自然和人文都结合得非常好的点。
0: 他是把它弄成公共的装置，
1: 对，比如说啊，我就这次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从兰萨罗特岛的最北端可以看到对面的另外一个加那利的另外的一个小岛，就是第八个岛的全貌。那么在那个地方呢，就你要找一个就叫瞭望台观景台，它叫 Rio 观景台，就是那个观景台就是这个曼里克这个建筑大师重新设计过的。我就觉得就是他你进去之后在那儿喝杯咖啡，然后他整个这面镜子，就玻璃镜子玻璃墙，你玻璃窗外就能看到那个对面的那个岛的全貌，我就觉得特别舒服。就感觉就是它这个地方设计太好了。
0: 您刚刚说到咖啡这个元素，其实好像也是加那利群岛的一个特色，尤其是阿加埃特，
1: 对对对，
0: 山谷这边是有一个咖啡种植园，
1: 对对对，
0: 它会有本土产的咖啡豆，就会
1: 对的，对，
0: 饱含当地的
1: 对
0: 这个风土了。
1: 对对，就阿加埃特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上次三月份去考察的时候，就是又发现的一个新的点。这次我七月份我又去呢，一是发现七月份去它这个地方位于大加那利岛的北部，那么当地人就说大加那利岛的北部晚上会有风，就相对更凉快一些。我说哇，那太适合我们避暑的感觉了。
0: 对，
1: 所以我们是住在那个大加那利岛的首府叫拉斯帕尔马斯，我们从那儿就坐了一辆公交车。坐公交车一个小时左右就到那个阿加埃特那儿了。结果在那儿还碰到当地的一个节日，大街上特热闹啊。后来还有就在那个广场上一块跳舞的西班牙，我们碰到了当地的西班牙广场舞啊，还跳了一会儿。
0: 您老师每次来节目里面会说到西班牙的节日的时候，您就会说这个西班牙的广场舞很有名，但其实跟咱们理解的广场舞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但是这次在他们那个镇子上碰到的那个节日，真的就是广场舞的感觉一样一样的。
0: 大家不是随手都能跳 flamingo 吗？在我看来就是人人都会
1: flamingo， 加那利没有 flamingo。
0: 只有南部地区会更盛行一些，是吗？
1: 对对对，
0: 因为说到过节这件事情，我们在做节目预告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了西班牙八月份可以说是整个月 全境都在过节
1: 啊、
0: 嗯，节日特别特别的多。
1: 反正天气热嘛，还能干什么呢？就玩呗，
0: 无心工作，只想玩。然后再加点水，然后穿点好看的衣服的话，就更开心了。
1: 嗯，
0: 我看南部有像什么马拉加八月节
1: 有一个集市节，对，
0: 嗯，然后也有跟鲜花主题相关的，还有我们去年其实讲过的瓦伦西亚那边的番茄
1: 啊、嗯，
0: 番茄大战。
1: 嗯、
0: 对，加、
1: 嗯、
0: 拉利群岛月初的时候还有拉玛节，
1: 这个就是我去过的这个就是产咖啡的那个阿加埃特，
0: 嗯、
1: 就是那儿。
0: 就是那里、
1: 嗯嗯、对，
0: 您正好赶上的也是这个，
1: 这个是八月份，我是七月份去的、
0: 哦、那您当时那个节日是个什么节日？
1: 那当时那个节日好像就是类似于消夏节，就是他们当地人就夏天比较热，然后就出来跳跳舞，
0: 嗯，
1: 那个广场上有两个 DJ 在那唱，比如说老一点的歌曲，下面的人就跟着唱，然后跳一会儿
0: 流行音乐，跟他放一下大碟、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嗯、然后大家就在那儿
1: 对
0: 群魔乱舞一下，
1: 对对 对, 对，
0: 就很开心。
1: 对, 对, 对, 对，
0: 这是其实八月份大家可以碰一碰。
1: 其实西班牙的节日就是各个地方，因为有全国性的节日，也有很多就是那种每个地方
0: 的
1: 节日。
0: 嗯、
1: 那么七八月份，其实各个地方就是节日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嗯、如果没有节日，就创造一个 party 出来。
0: 这个对于西班牙来说还是非常擅长的。
1: 对对对对对、嗯。
0: 您说去到那个阿加埃特谷，
1: 嗯嗯嗯，对，从那个阿加埃特小镇，我们打辆车，差不多开了5公里左右，就到了那个咖啡山谷嘛。
0: 嗯，
1: 那么这个我们去的这个咖啡庄园呢，叫拉哈纳，它是当年霍金去过的。
0: 哦，
1: 对对，还有张照片，所以我当时看到我都哎，我说哎呀。那有名吗？
0: 那说明他可能也是霍金当年也是一个咖啡爱好者吧。
1: 其实后来当地的庄园的工作人员跟我们说当年霍金是去加纳利群岛的另外一个岛叫特内里费岛、
0: 嗯、
1: 去开什么工作会议的时候，参加一个什么世界性的什么什么什么会议的时候，然后当地人就跟他建议说，哎，你可以那个就这边另外一个岛就离得也不太远，有那个欧洲唯一的啊、这个咖啡种植庄园，你要不要去、
0: 嗯、
1: 就这么着就给他带他去了一趟。
0: 对、嗯、岛和岛之间的交通会选
1: 半个小时，坐飞机半个小时就到了，
0: 是不是就是那种很小的、
1: 很小的？对对对，但是非常的安全。我们三月份考察团去加纳利群岛的时候，赶上有那种风比较大的、
0: 嗯，
1: 我们一开始还挺担心的，后来当地人就说。没事儿，你们坐加纳利航空公司，我们这相当于就是我们的
0: 日常，
1: 对，日常交通工具，没事，这点风不怕不怕。
0: 但是乘坐的时候体验感也还好，
1: 还好，非常好、
0: 嗯、
1: 而且它又短，
0: 对、
1: 嗯、
0: 所以航线和航线之间，岛和岛之间基本上都是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航线，
1: 对对对，
0: 所以如果
1: 半个小时或者40分钟，
0: 嗯，然后航程也很选择也很多时间段，
1: 对，非常多，嗯嗯，
0: 几乎可以达到咱们国内的高铁这种
1: 一个小时一般吧、
0: 啊、
1: 反正
0: 就可以随到随走，有点类似这种感觉、
1: 嗯、
0: 是吧，
1: 真的非常的方便，岛和岛玩的话。 嗯, 嗯，
0: 大加纳利群岛是你的第二个岛，
1: 大加纳利岛是我第二个岛，
0: 然后第三个岛你就去了
1: 拉帕尔马岛，
0: 就
1: 是在最西边，
0: 就没去特内里费。
1: 特内里费这次没去，为什么没有去呢？觉得这个岛呢也是比较大，然后可玩东西也很多，如果再去的话我们假期不够、
0: 就不如就舍掉它，
1: 舍掉它，然后下一次再找机会去吧。
0: 明白。第三个岛再说一遍名字没有记住，
1: 拉帕尔马岛。
0: 哦，拉帕尔马岛、嗯、哦，是在这边，
1: 对，
0: 北下南左西最西边这个岛。
1: 对对对，
0: 嗯，这个岛其实体量也不小，
1: 嗯，
0: 主要是奔着天文台去的，叫木查丘斯罗克天文台、啊、
1: 对，它这个音译其实不
0: 对,
1: 对，
0: 翻译过来
1: 其实我们翻成叫少年峰天文台。
0: 哦，
1: 嗯嗯，对，
0: 这是您刚说全世界第一台天文望远镜，
1: 就是世界最大的天文望远镜、
0: 世界最
1: 大加纳利。
0: 嗯
1: 嗯嗯，
0: 就在这
1: 个听说咱们中国要跟这个就是大加纳利天文望远镜，就是在拉帕尔马岛的这个天文望远镜要进行合作。 就是我们中国其实还没有在那个地方设天文台、
0: 哦、
1: 很多国家都在那里设的、
0: 嗯、
1: 对，除了有西班牙自个儿的，还有德国的、美国的、日本的都有。
0: 很快我们也会有自己的观测点放在这个天文台，
1: 我们可能是要跟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大天文望远镜可能有合作吧。
0: 啊、这个叫拉帕尔马岛上，除了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天文望远镜的天文台、
1: 嗯、
0: 是您的一个主要目标，
1: 对，
0: 然后您也很顺畅的观赏到了星空。
1: 对，
0: 这种观星空的这种团是不是也是落地以后到了这个岛以后我现场订一个，
1: 对，现场订就
0: 可以了，
1: 现场订就可以、嗯、对对对。
0: 还有哪些体验在这个岛上？
1: 我们当时旅行作家三毛就曾经在加那利群岛生活过，
0: 嗯，
1: 他是主要在两个岛，一个在大加那利岛，一个就是在拉帕尔马岛、
0: 啊、
1: 嗯嗯嗯，所以就是我们这一次也有去探访三毛以前去过的地儿的这种，就是这也是在我们的体验里的。
0: 对于中国的旅行者来说、嗯、
1: 对对对，
0: 还是很有情愫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
0: 包括我上一次去到南部的时候在那儿长大的西班牙的华人，
1: 嗯，
0: 他们在给我推荐加那利群岛的时候
1: 他
0: 也
1: 会说三毛是吧，
0: 对，三毛的爱情故事啊、嗯、
1: 对对对，
0: 包括他的旅居生活呀，
1: 是是是是是，
0: 作为一个名片或者标签，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嗯、但是事实上就是整个加那利群岛，我们说除了我们因为三毛的原因我们说我们应该去，但是你一旦去了你之后觉得哇那地方真的好好玩啊、
0: 嗯、
1: 再加上夏天真的好舒服。
0: 对、嗯、水上运动我好像没有听您提及到，是因为您个人的爱好体验
1: 啊、哦？我们这次在拉帕尔马岛，我们体验了就是岛上会有那种叫天然游泳池。
0: 嗯，那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它本身的那个海水都是大西洋的，那个浪就会比较大吧，
0: 对
1: 吧？然后呢，当地人会在一些比较适合的地方，它会有一些小的围栏，
0: 嗯，
1: 但是呢，中间那个海水是可以进来的。
0: 就其实你游的是大西洋的海水，
1: 对，是咸的，
0: 是咸的，但是、
1: 而且那个水倍倍凉，我要下去的时候就觉得呀，好凉啊！对对，
0: 尤其又是20多度的话，
1: 对对对，
0: 其实就跟游泳池里面的水是差不多的，
1: 对对，是一样的，
0: 但它又是安全范围内的，
1: 对，在安全范围内、嗯。我们当时是去，我们参观了，总共参观了两处天然游泳池，
0: 嗯、
1: 有一处呢，就是正好是离河西遇难点特别近，
0: 是哦，
1: 所以然后我们当时是坐着车嘛，所以就也没带游泳衣，就只是看了看那个，去泡了泡脚，就没有下去、
0: 嗯。
1: 后来呢，我们第二天呢，我们又查了攻略之后，说在当地的这个考古博物馆，嗯，离考古博物馆不远的地方，也有一处天然游泳池，我们就去了。去了，我们就当天呢，它那个叫蓝色恰尔狗，那个地方特别漂亮，阳光也非常好。就是说，你如果下面不是比较冷嘛，然后你上来再晒会儿太阳、
0: 嗯、就好了，
1: 哎，就特别舒服、
0: 嗯。
1: 完了之后呢，当时其实它有两个池子，但是当天只开放了一个池子。后来我就问当地的那个安保员，他说。啊，你没看今天浪大吗？那一处就是属于特别险一点儿。
0: 那大家在就是旅行者去到这种天然游泳池的时候，会有做浮潜或者说潜水这样的一些项目吗？会有吗？
1: 这个潜水这个吧，肯定是有的，但是因为我个人不太敢，所以就没有去做这个攻略。
0: 你有看到吗？
1: 在那边没有，就是天然游泳池那边没有。但是我听说加那利群岛几个岛里头，适合潜水的，是有几个岛，
0: 几个点位，
1: 就是一个是叫拉戈梅拉岛，比较小的岛。
0: 在拉帕尔马的右下方，
1: 对，但是其实从拉帕尔马岛、嗯、你直接过不去，要回到特内里费岛再坐火车，
0: 要中转一下啊，坐飞机，
1: 坐飞机过去，
0: 嗯，
1: 或者是坐渡轮，
0: 嗯，
1: 对，那么，还有一处是。就我刚才说的最东边的那个岛
0: 啊，
1: 兰萨罗特岛，兰萨罗特岛特别适合那个，就它会有那种好像是有在哪个地方，它有一个叫大西洋的地下博物馆，潜水博物馆。
0: 哇，很适合深潜，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可以提供给潜水爱好者，因为、这个、
1: 我们 公众号现在就是我已哎，我们出了一条推文，就是说
0: 关于潜水的吗？
1: 这个、关于就是水上运动的一个推文，或者说将来如果将来的我们说现在的零零后啊，就零后零零后比较喜欢潜水这块的，我们可以把整个西班牙哪里适合潜水的，我们再那个再好好的做一下攻略。
0: 我先第一个举手，因为我对于这样的内容会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1: 是是是，
0: 我去到海边可能必须要完成的水上项目就是潜水，深潜或者浮潜其实都可以。
1: 对，那么我觉得啊，加纳利群岛因为它一年四季温度就挺适合的，那我觉得一年四季都适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
0: 您觉得吃这件事情上面？
1: 哎呦，吃的，我跟你说，吃的太好了。
0: 对，
1: 因为我这次是带家人去嘛，那家人的口味肯定是他们还是比较偏中国口味。
0: 对，
1: 但是呢，加纳利群岛我们这几天，你想我们待了一个礼拜呢。全程没有想吃过中餐，
0: 没有过那样的想法。
1: 对，因为加纳利，你想它那个地方离非洲大陆近，所以它吃的方面呢，它一些传统的吃食还是跟中国，就是跟东方菜系还是会有点像的，就是咱们吃的还是舒服的，有热乎的，
0: 对，有炖的。
1: 就炖的菜，对
0: 对
1: 对, 对，是的，是的。
0: 然后里面，
1: 而且加纳利还有一个最有名的特色美食就是小土豆，它是就是特别小的小土豆，
0: 很面的那种，
1: 放在就是带皮在盐水里头煮，煮完了之后，你这个干了之后，盐不就在外头吗？然后再蘸他们那儿的酱。吃，当主食吃，我觉得这个非常健康啊。
0: 对，慢碳嘛，
1: 对，
0: 又健康，然后同时口味，
1: 然后它那的鱼也好吃，海鲜也好吃，大西洋的章鱼可好吃了。
0: 好像我看八月份还有一个专门跟章鱼相关的节日，
1: 是吧？那个是在北边。
0: 对，就吃这件事情，大家去西班牙不管任何一个地方，好像都
1: 我觉得都还行。对对对，
0: 就像之前我记得咱们旅游局在北京搞过一场活动，展示了一下全境的各种美食，除了大家比较耳熟能详什么西班牙海鲜饭这一类的，
1: 对对对，
0: 或者火腿之类的，有很多东西，
1: 因为它有炖的菜，
0: 对，
1: 就跟东北乱炖，
0: 对对对，什么血肠之类他们也
1: 有，有，
0: 然后调味方式上面又有番茄，
1: 对对，
0: 所以就提鲜又有甜味儿，
1: 是，
0: 同时还有蒜，
1: 对，
0: 咸鲜口，
1: 是是是是。但是如果说真的你要是说在西班牙，你因为总归咱们中国人嘛，就是说实在是天天怎么吃白人饭可能吃不了了，想吃中餐也很容易啊。
0: 对，加纳利群岛也有中餐选择。
1: 哎，我们这次还真在
0: 找到了，
1: 真在加纳利群岛吃了一，在有一天晚上，我们真的是就觉得应该吃一顿中国菜，然后就在那个拉斯帕尔马斯，就是那个大加纳利岛的，拉斯帕尔马斯的旅游区，就是在他那个沙滩边上，就找到了一家叫，具体什么名我忘了，
0: 没关系，反正是有就行。
1: 结果还那么巧，那家中餐厅还是以前三毛原来经常去的地儿。
0: 原来他也是个中国胃。
1: 他可能那会儿在加纳利群岛的时候，中餐厅也不太多，所以他能够碰到的就那么几个。对，
0: 就大家不用太过担心这个西班牙的餐食的问题，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有就是在岛上的小交通，你们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
1: 岛上的小交通呢，我建议最划算的一种呢就是自己租个车，
0: 因为左渡很方便。
1: 对对，而且它岛上的一些景点，你如果像咱们这种跳导游，你是不是就得一天你去几个地儿？那最好是自己开个车，那自己开个车就租车相当之便宜，就相当之便利又很便宜。然后我们因为自己没开车，所以就这一路就是有的时候是打个车，有的时候是坐公交车，反正有点折腾，
0: 稍微有点折腾。因为我在城市里的时候呢，我当时虽然自驾了，但是我是属于城市到城市之间衔接的时候我以开车的方式，因为进到城市它城市化比较 程度比较高的地方、我怕路标各方面的，
1: 对，
0: 就是驾驶起来没有这么熟悉，又会遇到堵车，所以我还是以打车。
1: 但是加纳利群岛、
0: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吧，
1: 就是一般来说还是更建议的是，如果你会开车的话，
0: 对，
1: 还是
0: 自驾。
1: 对，
0: 它相对会地广人稀一些，它城市化的程度没有那么高，
1: 对 对, 对，
0: 还是偏度假一些。
1: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打网约车也没有
0: 啊、
1: 你在马德里巴塞罗那网约车是有的，
0: 是
1: Uber Bolt 都有，
0: 对，
1: 但是在加纳利，整个加纳利群岛我们这一次就我们也是之前也看了攻略说没有网约车。
0: 我其实刚刚我想表达的就是，在城市里面打车虽然有网约车好几个平台、我通常都得在一个目的地同时好几个平台同时打、它接单的就是响应的速度不像咱们国内，
1: 对对 对, 对，
0: 你在国内如果打车打惯了你去那儿会很不适应，所以还是自驾或者坐公共交通会更方便一些。
1: 公共交通真的很非常好，就是这次让我们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大加纳利岛。大加纳利岛当然我们因为选择大加纳利岛 首府拉斯帕尔马斯，我们住的那个地儿呢离公交车站也非常近，所以我们去哪儿都是坐公交车去、特别舒服又便宜，然后就跟免费环岛游似的，外面的景观也好看。
0: 对、而公交车上是有空调的吧？
1: 有有、
0: 太好了，
1: 没有空调它开着窗也很凉快、我不说了吗、都有风，
0: 对、几乎这个全岛没有让您觉得这个夏天过得很遭罪，
1: 没有，
0: 完全
1: 没有、特别舒服。
0: 在岛上这一圈玩下来有没有发现一些比较适合带回来的手办或者伴手礼之类的东西？
1: 哦，我觉得在兰萨罗特岛、就是因为是火山景观会比较多嘛、它当地就出产一种绿色的橄榄石，
0: 绿色的橄榄石、
1: 就那橄榄石就是从那个、就是它的火山国家公园叫地满法亚，地满法亚国家公园你肯定要去参加一个 tour， 那么你在他那儿的游客中心的商店里头，我就买了好多这种项链呀、手链，它是对，是有黑色的火山石跟这个橄榄绿的这个橄榄石，就是
0: 拼接在一块儿
1: 的，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0: 嗯，
1: 然后说是这种，你想火山是那种相当于是它接近我们大地母亲的能量最近的地方，所以西方人就认为就是你去火山旅游你可以就是得到一些正能量
0: 来自大地的滋养
1: 对，
0: 然后你还可以把这份滋养带回来、
1: 是是是，
0: 这还挺好玩的，
1: 是是是、还有一个是这个，然后另外就是我背了几包咖啡回来，就是我去了那个咖啡山谷、对，还有就是我还背了什么回来啊，就是那个兰萨罗特岛的那个火山葡萄酒，我也
0: 背了两瓶，
1: 对，我也背了两瓶回来。因为这个在国内就没有。
0: 对
1: 对，然后我还以前我还背回来那个芦荟的产品，因为那边它也产这个。对，
0: 所以这一趟其实带回来的东西都很具有当地的
1: 当地特色
0: 风土人情，尤其是咖啡豆和葡萄酒这两件事情在加纳利群岛太独特了，它产量一定是很少的，没有办法出口，
1: 对对，
0: 只能靠人肉这么背回来留点念想。
1: 对, 对, 对，
0: 您在今天节目里面说到了这趟加纳利群岛的夏季避暑度假、去的时候是从巴塞罗那入境的，回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路线？
1: 马德里啊，
0: 就从马德里回了、因为您说到那个国航的机票它有一个这样的算是套餐打包的一个 package、对吗？
1: 就是其实我当时买国航的机票的时候我没想过去加纳利、后来是我自己传的
0: 哦、
1: 对，但是确实是从巴塞罗那进马德里出呢相对便宜一点，
0: 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1: 对对、因为大多数人想的都是从马德里进、
0: 对
1: 对，
0: 会反一个方
1: 向，我们歪打正着
0: 刚好就赶上了、
1: 对对对。
0: 那像从巴塞罗那也好或者从马德里也好、从本土的城市、如果我要去到加纳利群岛的不同目的地的这些机票、在国内提前预定会比较容易吗？还是说我要到那
1: 里？你找个 agency 买呗。
0: 啊、找第三方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你把自己线路先规划好就可以。
1: 行程上可能也能买，
0: 也可以买到。
1: 对，
0: 好的好的，今天算是听到了东道主然后自己给自己规划的一趟夏季的度假之旅。
1: 对对对，
0: 加勒利群岛不知道能不能成为大家，我觉得就像芳芳姐说的一样，可能今天我们节目说完以后，
1: 我是相当于是去做了一次反向旅游，
0: 反季节也算是、
1: 对对对，
0: 但是最后的实战经验告诉我们这个体验感是非常的好的，
1: 非常好。
0: 也推荐给大家。
1: 因为不光是我自己觉得好，因为这几个地方我都去过、是我家人也觉得好，
0: 很不错、就算是
1: 超出预期的一场旅游。而且我们在西班牙的第二天正好还赶上了西班牙夺冠世界杯的消息，
0: 赶上了这日子。
1: 对对对，
0: 哇，这在这儿也要恭喜一下。其实当时世界杯西班牙夺冠了之后呢，我就很想约您、我想说可能有很多媒体都需要约您聊一下这件事情。这个对于西班牙本土的朋友们来说，当时是一个什么场景？大街小巷，
1: 我觉得他们都疯了。
0: 对呀、
1: 特别的开心。对，西班牙也很久没有夺过冠了。
0: 对，但是能力是在的。
1: 主要是这一次，因为我也不太懂球，我是觉得这一次西班牙队还挺团结的。
0: 天时地利人和
1: 都到了。对对对，
0: 恭喜
1: 是的
0: 恭喜
1: 是的
0: 恭喜
1: 是的。
0: 好，再次感谢芳芳姐今天来给我们毫无保留的分享了一趟自己去规划的加勒利群岛的夏季之行希望可以给大家在任何一个季节去到这片群岛提供更多的灵感吧。谢谢谢谢。
1: 好，谢谢袁一。
0: 感谢收听这期的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拜拜。

0: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酷酷 run 体能健身跑双站联动火热招募，首站9月5日通州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第二站9月12日朝阳北投奥园1314，个人组5轮跑步加5项体能训练，家庭组双人接力完成4项挑战，通州站冠亚季军可获精美礼品，朝阳站更有丰厚奖金和圆圈福利，专业赛制由北体大体能学院全程指导，微信搜索北投体育公众号立即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北京的中轴线是一座时空博物馆，我们说过它的时间，说过它的空间，今天呢和大家说说中轴线上的美食。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读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口福四时，四时就是四个季节。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日报客户端的副主任张鹏，另一位是出版社的编辑美食达人吴新月。我们先让吴新月给大家出一道互动问题，
3: 出一个关于这个今天一定会说到的北京烤鸭，是吧？这是咱们的北京的招牌哈。那么北京烤鸭呢，其实很多这个老饕们肯定会知道，这个它分挂炉跟焖炉两种。那么挂炉跟焖炉这两种手法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在哪儿？但答出其中一样区别其实就可以。
4: 咱得先问问作者啊，这中轴线出了好多书，但是关于中轴线美食的，我看到的这是第一本啊。
3: 我也是看到的第一本。
4: 张鹏
5: 还真是哈，这个我觉得现在我已经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吃货啊、然后那个关于这本书呢，我们当时是写了几个月吧，然后为了这个去体验因为这个我总觉得我自己可能这种知识积淀不够，所以只能靠体验，沉浸式体验去写这本书。然后呢其中很多馆子以前吃过，为了体验更新的这种感受又去吃了一遍，所以呢写这本书期间重了十多斤。后来我跟出版社老师说，我这个属于工伤，你给我报销的。
4: 这张鹏特有意思，我得沉浸式体验。你说要看一个比如说太庙啊，是吧，社稷坛，我沉浸式体验。你说我让我写美食，我沉浸式体验，我吃是不吃？我必须得吃啊，而且你点当家菜，是不是？
5: 对，这我很敬业呀，这必须要吃啊，这个要不然写不出来真情实感，确实如此。
4: 我就看出来真的有真情实感，这十多斤肉绝对不是白来的。那我们今天啊，我们有个互动话题哈、就是您最喜欢的北京的吃食，可以是馆子里的啊大菜，也可以是小吃，老北京小吃也很有特色呀，或者说您自己发现的某一个地儿特好吃的一道吃食，分享给我们啊。我得问问这个书为什么叫口福四时呢？
5: 这个是出版社老师当时后来想的一个题目，因为我这本书写的时候就告诉我中轴线美食就照这个写的，但是具体名字没有。后来呢大概是因为就是在北京嘛，它是对于这个就

0: 北京北京美食的一个特点吧，所以叫做口福四十。
1: 嗯，
0: 我是这么解释的，
1: 四十就是四个季节呗，
2: 对，
1: 是吧？哎呀，我们听众真都是吃主啊。你看说乾隆白菜，乾隆白菜、哎、您这里头有吧？我看见了
0: 提到过，对，我拍了照片。我本人是非常喜欢乾隆白菜的，我觉得这是白菜，因为我喜欢挺喜欢白菜又挺喜欢麻酱、
1: 嗯、
0: 它正好是麻酱和白菜的组合。
2: 而且北京地区对于麻酱有一种独特的钟爱、
0: 对，我里边专门有一个就是写麻酱的故事、嗯、让所有的食物闪闪发光
1: 啊。对、
0: 就是、
1: 这里面其实写的很有诗意的啊、这乾隆白菜和乾隆有关系吗？
0: 据说是乾隆发明，但这东西乾隆发明的太多了。乾隆去吃过的，去微服私访的。后来我们就说嘛，说乾隆好像没干别的事儿、嗯，就四处去那个邂逅啊，去艳遇，然后去吃各种小吃。
1: 发朋友圈，
0: 对，
2: 对，到处去发朋友圈，到处破坏人名胜古迹是吧？
1: 到处打卡，到处发朋友圈是吧？
0: 所以这个可能真实性就不可考，我觉得。但是是一段传说吧，
1: 哦、
0: 美食传说，我觉得。
1: 最喜欢的北京吃食就是北京烤鸭、芥末墩儿、炸灌肠。
2: 没错，这个炸灌肠吧、嗯、这三

0: 香肠呢，很多人就外地朋友问我说这个是肠吗，是肉吗，啊，我跟他们就解释半天，他们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只好带他们去吃，知道这是一个，它其实不是肉，这东西，
1: 嗯，
2: 其实
1: 这个原料是
2: 其实它属于这个淀粉，
0: 淀粉类的，对，
2: 然后里面呢可能会有一些拿肉汤去掉，就是有的灌肠会这么着，因为它会有一种味儿，肉味。
1: 对，
2: 因为过去可能就是作为劳动人民来说，他们可能一年吃上肉的机会很少，所以他们只能靠这种类似肉的东西，有肉味儿的东西。
1: 再来点蒜汁儿就更像肉了。
2: 对，咱们所谓的说的荤菜，这个荤呢，可能就是说跟大家想象中的不太一样。荤菜并不指肉，荤菜其实指的是有这种香辛味道的这个植物。
1: 对，素菜里头有像香菜呀、
0: 葱姜蒜都算，
1: 盐
2: 碎姜蒜、姜不算，
1: 姜
0: 不算，
2: 姜不算，
0: 葱
2: 会算，然后蒜，然后包括韭菜，这种的盐碎这种的，说是，而且呢，就是您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荤菜吃完了之后，你去想，不论你是出的气儿也好，感觉也好，是一种臭烘烘的，
1: 对，有气味吗？
2: 有气味，但是姜您会发现没有。
1: 哦，姜还挺清新的哈。
2: 对，所以说有一些朋友呢，烹调的时候呢，可能专门就是拿姜来去炝锅，他不拿别的。对对对。
1: 那个地道的灌肠，它不应该是就是切片的。
2: 它是旋出来的。
1: 对，它应该是
0: 它不是
1: 一厚一薄，
0: 对对对，
1: 是吧？
0: 这个
1: 后边薄
0: 的。对，
2: 其实这个也表现出就是所谓的叫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其实所说的这个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啊，有的时候尤其是脍不厌细这块，有的时候说的更多的是做法很细。

0: 帮子给我做一件
1: 那可能就差点，
0: 那就卷不上了，是吧？
1: 对对对，您可能更多的是拿那个，比如说这个白菜心儿，白菜叶儿更多，卷那么一粒儿一粒儿的
0: 啊，
1: 给您上，一口一个，
0: 特讲究是吧？
1: 非常讲究。但是咱们老百姓有的时候反而可能用这个芥末墩儿都不给它卷，就用这个连帮子带叶儿，我就要这味儿。
0: 家里吃吗？
1: 铺平了就完了，跟腌咸菜似的，铺平了，到时候我切成丝儿吃也行。
0: 对啊，反正都是吃进去，是吧？
2: 对，但现在确实不太讲究。我中午刚吃一个馆子，就是用白菜帮做的，
1: 他给您那量已经很大。
2: 对，就挺多的，
0: 跟乾隆白菜一样的一大堆芥末墩
2: 儿
0: 是吗？
2: 对，都是帮，到时候可以撒开了吃。
0: 都是帮，而且这个东西它还挺，比如说你吃的油腻的，你来一个这个，它还通窍哈，而解腻，特别棒。
1: 大家可能有的时候老北京会做年菜的时候做一点这个，
0: 对，
2: 家里边都做肉皮冻嘛，豆酱，然后这个
0: 对
2: 啊，就这都是。
0: 豆酱、芥末墩
2: 儿，
0: 这都是常备的。
2: 炒红果啊，这几样特别解腻，然后小菜。
1: 而且炒红果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优势是在。

0: 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点位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 北京的中轴线是一座时空博物馆，我们说过它的时间，说过它的空间，今天呢和大家说说中轴线上的美食。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读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口福四时，四时就是四个季节。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日报客户端的副主任张鹏，另一位是出版社的编辑美食达人吴新月。
2: 张鹏，你这写的这么好啊，也吃了这么多馆子，吃过见过，您做的咋样？
3: 我会做，但是谈不上做咋样，主要是为儿子服务，这个没办法。
2: 那应该是有基本功。
3: 老母亲啊，老母亲，这个这是为儿子做饭，因为上学嘛什么的。倒是我儿子说那可以吃。
4: 我分析来讲吧，
2: 哎呀，您家公子这口够高的。

0: 这个体系来说，他就经历了三朝。你想这三朝就跟走马灯似的，
1: 元明清，
0: 元明清三朝、本身就是三种不同的民族，
1: 是的，
0: 来到这个北京。那么他所遗留下来的文化再进行融合，而且一直到这个比如说元明清，他都算首都了，外来的那这个来此地谋生，来此地扎根的人会越来越多，各个民族，各个城市，各个省份，哎，来的人非常多。那又融合了一堆文化，一堆口味，它其实很难去，比如说像川菜，这个一菜一味，百菜百格，你不可能用这几个字儿来把它给框住，
1: 对，
0: 所以是框不住。
1: 它是一种城市文化的一种折射哈。
0: 是的，
1: 他说这个挂炉烤鸭呀，使用的是明火、明炉炭火；焖炉烤鸭呢，是在封闭的空间中进行，烧的是秸秆儿；挂炉烤鸭吃的是皮，焖炉烤鸭是整只鸭剁成块儿食用。挂炉烤鸭用的是北京甜鸭，焖炉烤鸭用的是麻鸭或者是骨鸭。这好专业呀，
0: 好专业啊。
1: 来，
2: 但是他做成块儿，这不太对吧？我觉得他这个
0: 因为这个我没有听有
2: 吃的还是
0: 对，
1: 就是咱们一说就是便宜坊、全聚德这两家
0: 代
1: 表性的
0: 老字号吧，算是。然后反正是这样，就是对于切成块儿这个吧，我存有疑义，因为确实我
1: 怎么想到了张茶鸭呢？
0: 啊，对，张茶鸭是切成块儿、然后这个咱们这么说吧，确实。挂炉烤鸭主要啊吃皮，这个确实是对的。因为它经过明火，它的一顿算是有了的成分在，
1: 对，
0: 所以它里面水分啊，这个排出的很多，
1: 皮更脆，
0: 所以它组织成分留下的会更多。就跟咱们吃这个排叉吃的就是这口感。那么这个焖炉呢，它因为在一个封闭的里头，有点类似于一边烤一边蒸它。
2: 对对，
0: 它是在一个封闭环境里，所以它那个鸭子出来以后，你看特别好看。白白胖胖的，倍儿骨里。
2: 说那个胸脯肉像那个白馒头那么喧腾，
0: 是特别喧腾。
2: 跟我说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说那个肉特别嫩，特别喧腾。这个是那个挂炉它没有的，所以这是那个就是那个挂炉没有，
0: 这
2: 是焖
0: 炉
2: 最大的一个特点。
0: 所以说吃焖炉的时候呢，其实建议是什么呀？皮肉一块片，因为它皮首先来说里面油脂会很多，非常非常的这个圆润。再有一个，它那肉的汁水很饱满。
2: 对，
0: 所以说这个口感不一样。那么咱们吃这个挂炉

0: 有这个很明确的这个就是不能僭越的这样一个标准，我觉得是啊，这个因为我确实没有去过，但是呢，那个我去过那个遗址，就是在后海边上那个它是就是。当时馆子最高档次是堂，那个聚贤堂啊，现在遗址还在。实际上，这个堂呢，就是说它是非常大的，它里边主要是可以办堂会，经常是那个就是有那个亭台楼阁那种啊，就是这个什刹海边这个会贤堂，包括还有一些叫什么聚贤堂、福寿堂、天福堂，基本上现在都已经无存了。我可以看到这些名字，啊，就通过这些名字就能知道当时是非常气派的，这样就是北京最高档次的这样的就是饭庄，属于。这种都是那种皇室啊，或者是那种达官贵人呐、他们比如去办生日啊，办一些寿宴呐、什么的，选择这样的地方去。老百姓我估计是很难去那地方去吃饭的，是这样一种。然后呢，比堂小的这种叫做居啊，这可能很多人就知道，因为北京这个八大居，它那个就是它只办宴席不办堂会，这个档次就低了一些。对吧，这个八大居呢，现在因为它那有不同的说法啊，我查了一下啊，它这个考证现在是福兴居、万兴居、同兴居、东兴居、万福居、广和居、同和居、砂锅居啊，这是一种说法。现在同和居还在哈、这个砂锅居还在啊，然后还有著名的饭庄像八大楼，它指的是八间这个山东菜馆，实际上八楼全都是山东菜，当时就是很多是汇聚在前门一带的，这个是非常著名的。其实我就是当时名气很大的这个八大楼啊，包括这个东兴楼、泰丰楼、至美楼、红星楼、正阳楼、新丰楼、安福楼、春华楼，这也是一种说法，因为它有都有不同的说法。然后还有就是北京特别喜欢这个八大，都是那个什么八大春、八大坊啊，还有四这个清真四大顺，都是这样的，因为它是特色菜馆，就所以很多这个吃客一看这个就是它是什么名字，就能知道它是吃什么菜的菜系，然后档次就都有了。所以这个是很分明的一种，就是北京餐饮业其实是这个体系是非常的清楚的，我觉得。
1: 而且我觉得过去的不单是老北京人。咱们说过去的中国人的传统是什么呢？就是他不会明着去告诉你，他会用一些招牌或者幌子来暗示你。其实这是一种就是比较隐晦的一种文化所在。他不会说，咱们今天去哪儿哪儿吃吧，哪儿哪儿吃，哪儿哪儿好。他不会说，他一看自己，哎，今天我请客这身份，请什么人，那我就知道大概我去哪儿。
2: 就是有理儿有面儿吧，是吧？刚才咱问了一个问题，说这烤鸭呀。不是皮肉分离得吹、吹气儿吗？
1: 是，
2: 从哪儿吹呢？这个8336说从鸭的脚部吹。
1: 鸭，
2: 您是说从鸭脯吹吗？
1: 鸭脯没下嘴的地儿啊，这个。
2: 哦，这好像插管儿，
1: 插也插不进去，
2: 费劲了点儿哈。
1: 还没那管的那个粗呢。
2: 是这鸭脯就显得大。

0: 脖子上吹是吧？
1: 对，
0: 具体怎么吹啊？我还真没见过这个。
2: 它是这样，它其实是从脖子拉一刀，拉一刀以后先从那儿分离，因为脖子这块皮比较松。
0: 你看这时候比划了啊，比划自己领子，
1: 比划自己了。咱吃过这个。

0: 一条中轴线，展露一座城的雍容壮美。一条中轴线，串起一座城的空间时间。在这条轴线上，我们回溯遥远的历史，我们眺望美好的未来。壮美中轴线，锦绣北京城。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这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你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大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1: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5: 2026年5月18号到10月18号，首都博物馆将举办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展览面积近1万平方米，汇集800件珍贵文物，集中呈现3000年美洲古文明。

0: 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北京的中轴线是一座时空博物馆，我们说过它的时间，说过它的空间，今天呢和大家说说中轴线上的美食。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读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口福四时，四时就是四个季节。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日报客户端的副主任张鹏，另一位是出版社的编辑美食达人吴新月。
1: 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咱北京最具代表性的一道菜烤鸭，在加工过程中要吹气儿，让它皮肉分离啊，这样好烤，口感会更棒。就是说从哪吹气儿，其实是从脖子吹气儿。第二道互动问题，张鹏给大家吹继续
2: 。来，
1: 嗯，
3: 是我特别想问大伙儿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个像秋冬北京美食有一道就是烤肉啊，这个烤肉在老北京吃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啊，有一种说法叫做文吃武吃啊，我想问问这个武吃为什么叫武吃？怎么样才叫武吃啊？这个武吃有什么特点吧？看大伙儿能说出多少来。
1: 其实新月还补充了一个知识点啊，能看出您热爱美食。就是说，在看这个话剧《天下第一楼》的时候，这里头有一说法叫“三把鸭子两把鸡”，什么意思？
4: 首先来说一下这个把是什么意思，在这句话里啊，这个把指的是手伸入水里的次数。叫把，然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咱们知道鸡鸭这种禽类啊，需要第一步工作是把它烫，把它毛给去掉，烫毛，烫毛需要非常非常热的水。那么呢，就是烫鸡的水的温度呢最高。怎么叫两把呢？两把鸡呢，就是手伸进这个热水里两次，第三次它不敢再往这水里伸了。就证明非常非常烫了，再烫就已经就叫开花
1: 了，
4: 手叫开花了，就根本不可能了。所以叫两把鸡，三把鸭子呢，就是伸进三次，第四次不敢去入水了。那么这个是过去人判断温度水温的一个算是一个参考值，
1: 就是
4: 秦行
1: 加工鸭子和鸡的时候。
4: 所以说过去的秦行非常非常辛苦，你想用手去试这个水温。那么时间一长，他这个手其实是一种这个半麻木的状态，就长了，因为他天天要干这活，尤其是小伙计儿，那可能干着干着，可能年纪大了以后，可能师傅教一些，比如说烤炉上的活或者堆上的活啊，那有可能这个活您就不用干了。但是这个苦，尤其是烧鸭店，过去叫烧鸭店的小伙子可能都躲不开了这么一个考验。
1: 对，他其实都需要进阶的，
4: 是
1: 吧？
4: 是的，是的。
1: 叫什么大师傅炒，二师傅颠，三师傅管冒烟，负责造火吧，大概这意思啊。小吃我们这本书里也写到不少。
3: 对，我专门有一章写的就是那个叫下水的逆袭，实际上就是北京这重口味小吃三样，这个就是炒肝、卤煮和爆肚都是下水做的，我把他们放在一章里边。
1: 对
3: 啊，其实很多人就是喜欢重口味的人，这三样都是最爱。然后呢，就是有一段吃不着就馋的这种啊，我也很喜欢吃这种，虽然很重口啊，但是那个我跟我儿子都特别喜欢吃这三样。确实是那个有些南方朋友去带他们吃就完全受不了。
4: 真的，
3: 不知道这个好吃在什么地方。这确实是这个美食它是有壁垒的，我觉得这个东西。
4: 就跟到了这个咱们去了外部，就是其他的省市，有些吃食咱们确实也是根本忍不了的，比如说像折耳根呢。
1: 臭咸菜、啊、
4: 对，有的朋友可能连那个像什么臭豆腐、臭鳜鱼可能都接受不了。
3: 螺蛳粉我反正吃不了，就是好多人特别爱这东西哈。
1: 我还挺爱的，
3: 我不行。
4: 所以有的时候某一种饮食好像就属于他这个专属地域。
3: 对，后来我发现就是因为很多人就争这事儿，因为我写好多美食文章，争这事儿说这好吃还不好吃，然后底下吧上百条上几千条评论恨不得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就是。只有说爱不爱吃，没有好不好吃这个事儿。
4: 就一个豆腐脑就能打出
3: 甜的、咸的、南的、北的，这个东西真的是啊，美食永远有这个打不完的仗。实际上，
1: 对，就是食无定位，适口者珍。就是食材什么的不分高低，你喜欢它就是最珍贵的啊。因为地域不同，文化不同，我们就吃爱吃这个。
3: 对，
1: 我们就觉得它
3: 是
1: 最棒。
3: 小吃，对，小吃是最显一个就是平民的这个伙食，这个美食嘛。实际上它没有多珍贵，但是就是一种情怀，一种习惯。
4: 就好，有的时候就好像烙印在你的基因密码里面了。这个就说不清楚。
1: 这个书里写到豆汁儿了啊，二位应该都很爱吧？
4: 很爱。您呢？
1: 我喝得惯，就不排斥。
4: 那也没
3: 问题。我也是喝得惯，但是没有那么上瘾，
1: 就是还没有达到说不喝就想的不行的这种程度。
4: 我是这样，就是说。我喝豆汁儿分时候，像冬天这种三九天，我是想不起喝豆汁儿来的。但是一般来说到三伏天，

0: 尤其是
1: 进入这个伏天苦夏的时候，因为它湿气比较重、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一般来说可能有时候下了班，哎，路过这个豆汁店来两碗豆汁。

0: 对，它确实也解暑嘛，它绿豆嘛，是吧？
1: 对，喝完了以后把汗一出透了，因为它是热的嘛。
0: 啊、
1: 哦，因为我不好喝凉豆汁儿，因为有朋友好喝凉豆汁儿，这我知道，因为也是一种，但是我不太爱喝，我还爱喝热的。
0: 热的其实蛮好，
2: 味儿更。

0: 因为
1: 是发酵程度不一样。
0: 是的，就跟您说冬天吃麻豆腐可能跟夏天吃麻豆腐那个感觉不一样。
1: 炒麻豆腐大咕嘟哈，
0: 是
1: 栀子烤肉啊，盐爆散丹啊，麻豆腐，炸窝头片，蘸臭豆腐，炸灌肠啊，
2: 都是我爱吃的。
0: 哎，刚才说到栀子烤肉了，而且刚才张老师也说到这个，咱们说这午吃了，我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啊，
1: 来来来，
0: 这个问题属于补充问题、啊，
1: 是附加题吗？
0: 附加题，但是就是咱们互动一下。过去这个栀子烤肉啊，刚才说过完了午吃，有文吃的，文吃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让别人烤，烤完了又端上来
1: 啊，是啊，
2: 女客一般是、
0: 女客一般是这么吃，那么。那您想啊，后面那栀子特别大，特别大的栀子，可是呢，那门可就那么大，这栀子怎么进去的呢？
1: 这个栀子当时进去的时候，难道不是要竖着进去吗？
0: 不是啊，
1: 啊，
0: 那竖着也比门高呀，你横不能把门拆了吧？
1: 是吗？
0: 对呀、
2: 啊，
1: 那我问问你，咱今天说中轴线哈，
0: 啊，
1: 鼓楼里头，鼓楼里钟楼里头那大钟、
0: 怎么进去？
1: 特别特别大。那大的比那钟楼的那炫动还要大、那钟怎么挂上去的？
0: 怎么挂上去的是吧？
1: 啊，那怎么进去的吗？在什么季节进去的？
0: 跟季节还有
1: 关系？那当然了。
0: 哦，那您让我想想，
2: 季节难道还热胀冷缩吗？
0: 这缩是谁缩？是那口缩还是这钟缩了呀？琢磨琢磨。
1: 您琢磨琢磨，要不大家先琢磨琢磨哈。这两道题，午吃过去是站着吃，现在是自助。自己边烤边吃，
2: 过去也是自助啊，
1: 是吧？
2: 对对，其实就是自己边烤边
1: 午吃，自己烤肉还要站着，有的人还要用脚蹬在那凳子上，自己烤，
2: 脚是个
1: 站着吃，脚要蹬在凳子上。
0: 咱们这个标准普通话叫踩着凳子，如果按北京话叫此着凳子，而且它板凳不说板凳，北京人叫板凳，
1: 板凳，
0: 此着板凳，
1: 板凳，板凳，骆驼也不叫骆驼，
0: 叫乐特，
1: 乐特啊，
0: 哎，我刚才在想这个钟楼挂钟这个事儿，会不会先把钟搁那上头，再盖那楼啊？
1: 哎呀，靠谱啊，
0: 是吧？
1: 那你说它得有一个季节，春夏秋冬是什么季节呢？
0: 春夏秋冬啊、夏天太热了，那个顶着焦香似火不太合适，
1: 这不是根本原因
0: 哦。
1: 嗯
0: 啊，那我
1: 张鹏老师，
2: 冬天，
1: 为什么是冬天？
2: 不知道。
1: 哎呀，我觉得我们听众小熊肯定、他说大钟冬天河道冻冰滑过去啊，一个是它在陆地运输上啊、还有就是
0: 有道理，
1: 就是它太重了，那个叫钟王，就是比永乐大钟还要重啊，它太重了，就是你靠人，就是人力往上抬很困难，所以它当必须到冬天的时候，比如说架一个什么有冰的时候给它推上去、
0: 比如说在这坡上撒水，
2: 哎，
1: 对，冬天，所以它就是先进家具后盖房嘛，
0: 哦，
1: 就是钟进去了，码好了，但最后没有吊起来呢啊，就把这房这钟楼再盖起来，然后再拆底下这些，这钟就挂起来了。
2: 长一智慧，
0: 太有智慧了。
1: 那您那个栀子是怎么进去的呢？
0: 您看，至少我得一半分吧。这题我得，就是先搁的钟，
1: 哎、
0: 然后再
2: 靠谱。哎，那我答出冰了，就冬天了。
0: 那咱俩就把这题答上来了。
1: 算答上来了啊。那您那栀子，我们俩这啊，
0: 其实很简单。这个栀子呀，它不是一块铁板，它是一根一根铁条。
1: 是吗？那您去的时候，我怎么觉得像板似的呢？
2: 不是，它确实是铁条。我现在想起来了，因为它那个比较密，
0: 它
2: 那个对，它
0: 紫密
2: 啊。对，你要远看照片吧，看不太出来。我是很近去拍照的时候，他说是一条一条的，
0: 对
2: 啊，然后它那个烟火气能冒上来吗？
1: 啊，
2: 是那样子，它不可能是一个铁板一块。
1: 那它是拼上去？
0: 它是一根一根铁条顺进去之后再拼接成的。
1: 就是一平面的乐高，你再卡上、
0: 哎、
1: 是不
0: 是、
1: 啊？
2: 那、
0: 这个、
2: 天我还没太注意这个，他一说，我想起来了，对。我回家看照片，确实
1: 是
2: 一条一条。
0: 这个题还有赖于什么呀？这个米夏老师也熟悉的一位老嘉宾，就是咱们故宫的讲解员李奇功老师。
1: 李奇功老师曾经在多少年前啊，带我吃过一次爆肚，就是叫老五爆肚，现在已经没有了啊。
0: 对，
1: 那真是渐入佳境。就从最开始吃了大概有十几道吧，
2: 那基本吃全了，你
1: 吃全了，最后吃到肚仁嘛。
0: 对，
1: 然后我真的就觉得，哦，北京的吃食真的就体现着这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2: 你牙口也不错呢，吃这么多。
1: 哎，我就是腮帮子回来算了两天。
0: 其实呢，吃爆肚是没有什么压力感的，因为这个东西吃完了以后它。并不长肉，除了那个芝麻酱啊，除了调料。
1: 对，它是属于荤中素。
0: 对，我这个再问您一个小问题啊，就是说到午吃了嘛、里头有一道菜，就是午吃里还有一种吃法，叫怀中抱月。
2: 哎，我吃过。哎，这是传统的还是他们新发明的呀？
0: 其实按说应该是新发明的，
2: 是吧？
0: 我觉得传统应该是没有。
2: 嗯、
0: 这个吧，其实特别简单。

0: 那这有点像什么呀？就是这道菜这个名啊，怀中抱月起完了呀、啊，它至少能多卖一些钱，而且这个钱还不值那么多钱。
1: 是吧？其实它就是一个怎么卖概念，我感觉
0: 卖概卖一个概念、啊、
2: 是吗？你们俩这最近什么时候去吃的？下次能不能带着我呀？
0: 这么跟您说吧，先
2: 好久没有下过馆子了。
0: 跟您说完了，您就知道为什么这个菜您可以不点
2: 啊？为什么？
0: 其实就是什么呀？它烤好那羊肉中间，它不是那个羊肉墩吗？
2: 啊，
0: 中间刨出一小窝来，就跟咱们那个和水泥似的，中间刨一小窝，我一鸡蛋，怀中抱月。
1: 哎，我
2: 就等于说这
1: 比现在还小，
2: 你是怀中抱小月。
0: 对，我这怀中抱的是木星，我
2: 要去我就点个鸵鸟蛋。
0: 可以。
2: 哦，合着就中间给加了点东西是吧？
1: 没什么新鲜的。
2: 2014说这个，哎呀，米夏，我刚从那牛街回来，买完豆汁儿，哎呀，我就来互动了。
0: 太好了，是生豆汁儿、熟豆汁儿。要生豆汁儿，您那个
2: 还得回家自己
0: 煮的时候可得注意、啊、
2: 是吧？
0: 对，一点一点砸，千万别让它咕嘟了。
2: 哎，你看他说到砸，这个是熬豆汁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要素是吧？来张鹏老师给解释一下，
1: 因为我正好去那个豆汁儿店访问过一个老板，他就说这个豆汁儿他是要慢火。慢慢熬出来的，他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就熬那个豆汁一大锅。
2: 对
1: 啊，他说你不能说一下熬开了就跟那儿不看着了，慢慢的搅，然后呢、浓稠那个味道才可以发酵，味道才可以出来。他是跟我这么说的啊。然后那个，所以那个老食客每天6、7点钟开始云集，就为了喝这一口。他这个是比如说比较正宗。
0: 他如果一旦开了的话，咱们就咕嘟咕嘟开了的话，这锅这个豆汁啊就变成鸡尾酒了，分层了。水在上面、它那个沉的那个豆汁儿什么的，它在底下烙的。
2: 哦，
0: 对，
2: 所以它得不停的砸，让它均匀，是吧？
0: 对，是，就是它相当于是往这个热豆汁儿，还不是开的豆汁儿啊，热豆汁儿里砸凉豆汁儿，对，一步一步这么砸，
1: 就还不停的搅，是吗？我看他就一多钟头一直在那搅，他说，
0: 因为它不搅的话，比如说它那个火，它火力毕竟它有薄有厚。它厚的地方有可能就糊了。我喝过糊豆汁儿。
2: 哎呦，糊的您都没犯过呀？
0: 就是不是，这店里确实熬糊了，那我没办法。
1: 那不是他糊了还卖呀？
2: 糊了卖您还喝了是吗？免费赠送、啊、
0: 做买卖都不容易是吧？您糊一点就行。
2: 他开过饭馆，
1: 太有同情心了，这个
0: 对
2: 是吧？开过饭馆都不容易，来我就支持您一下，是不是啊？一个羊油麻豆腐，这挺地道的。
0: 羊油麻豆腐其实吧，它一般是用那羊尾油，
1: 羊尾油
0: 、然后它用这个油炒完这麻豆腐，因为咱们都知道这个羊身上肥肉地方是不少，但是香的地方是羊尾那一块。包括咱们在涮羊肉之前可能会
1: 先
0: 涮点羊尾，而且那个羊尾涮完了以后，它油性出去以后，它那个口感是脆脆的，
2: 对，脆的，
0: 哎，所以非常好吃。那么那个羊油炒麻豆腐吧，其实很多汉民朋友是接受不了的，
1: 那个
0: 味儿有点大。尤其是稍微凉了一点以后，就
2: 更
0: 是
1: 膻味
0: 儿。
2: 就得趁热吃。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北京馆子请朋友来吃啊，还特意点了这个，但是发现最后剩下的就是它。
0: 是的，
2: 就是人家也就吃一口，觉得啊，好像这个销售不
1: 吃不惯，确实好多人
2: 吃不惯。
0: 其实咱们说这个、在皇家这个麻豆腐啊，其实它有一种更细致的吃法，叫菜包。
2: 怎么个包法？
0: 它是用青菜啊，青菜那叶儿啊，把这个。
2: 麻豆腐，
0: 素菜还有一些小的小的荤菜，放到这个小小菜，相当于拿它当一小饼一样，然后和上麻豆腐，然后包起来，

0: 慈禧，
1: 对，又是慈禧。
2: 清朝两大美食家，慈禧跟乾隆。
0: 对，
1: 塔斯密啊，栗子面的窝窝头啊，是吧？
2: 对对。
1: 啊、哦，
0: 甭管是传说还是真实吧，反正他们两个的故事比较多。嗯、
1: 来，考个歇后语、嗯：窝头翻个儿，
2: 现在眼了，
0: 大现眼，
1: 差不多啊。你知道吗？上次就是我考吴新月一个歇后语，我说：“哎呀，我对你啊，真是腊月里的萝卜。”然后这深情款款的，然后吴新月是这么回答的：“腊月里的萝卜，干哽倔吧。”看张鹏说：“我对你是腊月里的萝卜。”然后张鹏说：“嗯，哇凉哇凉的吧。
2: ”意思对了。
1: 哎呀，这你说我就一直在寻找知音啊，腊月里的萝卜，其实我对你动了心了啊。
0: 一看我们平常都是很 emo 的。
3: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1: 我得问问张鹏啊，因为北京中轴线去可以去看建筑、看遗迹，看它的颜色，听它的声音，感受它的烟火气。但是我觉得最烟火气的可能就是中轴线穿起的这些饭馆吃食哈、啊。在结构这本书的时候，我看你前一部分是按照地域，比如北段、中段、南段哈、啊，这都是您沉浸式体验之后，
2: 对对对，
1: 吃过、见过，最后哎形成文字了。那其实最后一个部分其实是中轴线的精华美食哈、啊。我觉得你怎么去把这些这么多馆子、这么多吃食把它串联起来，这有助于我们怎么体会中轴线呢？
2: 嗯，实际上就是因为这本书。是我多年积累的一个结果嘛，就是因为早先就写过很多公号美食文、嗯、然后呢就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重新整理的时候发现这个美食这些馆子吧，确实是因为我都是在二环路以内来转，很多都是在中轴线附近的，就是

0: 因为它不断的迁移嘛，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丹竹特别有代表性的，包括这个这爆肚下水这个老三样，因为北京很多店，这些你没法去一个一个去说它最好的是哪一个，遍布中轴线，我觉得南边北边都有。归纳了一个新的一张，就是这些经典小吃，
1: 嗯，
0: 啊，这边包括很多我们非常喜欢的那个什么，包括什么炸糕呀、烧饼啊、
1: 嗯、
0: 馄饨呐、啊、这些东西啊，就是最家常的，但是我们最乡愁的味道吧，所以放在这个特殊的这一张里边，这样
1: 就饮食和乡愁其实紧密相连啊。嗯，我们中轴线从永定门到钟鼓楼，遍布帝都的美食，我们可以逛吃逛吃逛吃，
2: 一边溜一边吃，正好消化完了您也都吃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0: 好书如美食啊，我觉得这是精神食粮。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北京文化，作为北京人，所以呢我这方面关注也比较多。想给大家推荐的是，就是我非常喜爱的一套丛书，叫西洋镜丛书。
1: 嗯，
0: 可能大伙都知道，因为它出了好多集，它主要是收集那个海外的一些外国摄影家他拍的一些老照片，一些海外报道的资料，所谓西洋镜嘛，就是从西洋看中国，是另外一个视角，我觉得很好。它里边有一本书叫做我最喜欢的叫做燕京盛记，拍的是北京老照片，是怀特兄弟100多年前吧来北京的时候拍的，当时是胡适，当时他们出了一本书，是胡适做的序，当时那个德龄公主还给他们做过指导，这样一本书。为什么他这个照片我最感兴趣呢？就是因为我们看过很多北京老照片嘛，它基本上史料价值比较大，但这个

0: 是哈，影像是1860年进入中国，进入北京的。当时拍照片的几乎都是外国人。其实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得感谢他们，如果没有他们，我们没有那个时代的影像啊，尤其是我们说中轴线上的一些建筑，或者说一些老城当中的建筑，或者说一些寺庙的建筑，都是当时留下来的啊。
1: 对，
0: 而且就是说物换星移啊，很多东西改变了，时间肯定是改变了啊，但是你通过老照片和你今天再去在同一个位置拍一张照片，那种穿越感和震撼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1: 我推荐这本书呢，就是大家如果喜欢看舌尖的朋友肯定会了解这位导演、
0: 舌尖啊、来点舌尖的电乐啊、
1: 对，
0: 来，
1: 那么这本书呢叫《至味在人间》。至味在人间呢，就是这部《舌尖上的中国》的总导演陈小青老师写的。其实他这里面写的更多的是他一个游食记，就是一边游一边吃的一个记录，更多的是他在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尤其拍舌尖的过程中发现的一些平时没有发现过的，或者说这个地域独有的特色啊，包括一些做法呀，包括这个食材本身都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有的时候看书可能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作者带着我们去行走，
0: 包括旅行也是，你其实最终想看看那个地方的人是怎么生活的。
1: 哎，是的，
0: 而且美食是我们打卡某一个地方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1: 没错，有的时候可能为了一个地方为了一个吃的去这个地方。
0: 对，
1: 哎，对，
0: 而且你到一个地方你总得问，哎，你们这什么好吃啊。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去某一个城市啊，后来好多景点我忘了，但是那个吃什么我倒是记得很清楚，
1: 或者说可能吃的叫什么都忘了，但是那个味儿没忘。
0: 哦，对，比如说去青岛去了一次，哦，还去了那个馆子，咱们再去一次，然后隔了很多年了，那个馆子，哎，你去了它还在，
1: 是，
0: 然后你哈啤酒吃嘎啦，感觉就是特别美。
2: 味蕾的记忆其实真的是深入骨髓的，我觉得
0: 啊，对，开大货车的司机一个小伙子啊，因为天太晚了，他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能够住宿的地方，他就开到了一个小村子里头，看有一家灯火还亮着，
1: 就想借宿一下，
0: 他就借宿一个，就一个老太太，挺孤苦的一个老太太哈、然后说，我能不能在你这儿住一晚上啊？老太太说，那你进来吧，你是不是没吃饭啊？我给你做一碗面。那老太太就给他做这个面了，这个面呢是把这个蒜啊切成片儿，再改刀切成丝，然后给他炝锅，这面就做好了，就端给了这个小伙子。这小伙子吃着吃着就哭了，老太太就问，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呢？小伙子说，我小时候也吃过这个面，后来我被人拐走了，我就再也没有吃过这种面。这时候轮到这个老太太流眼泪了，她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孩子，他被拐走了，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后来两个人做了基因鉴定，真的是母子，这不是我编的，这是一条真实的新闻。
1: 这个确实比电影还传奇。
0: 对，所以说这个味蕾的记忆有多顽强，它就是这么顽强啊。
1: 对，有的时候你可能本身已经把这个味道遗忘了，但是当这个味道重新刺激你味蕾的时候，你还是能记忆。
2: 在潜意识里边有这个记忆。
1: 对，
0: 那个记忆就是埋下了。
1: 对，扎在你骨髓里。
0: 对，一旦再刺激它还出来。
1: 是的。
0: 它多顽强，是吧？这就是味蕾的记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0: 其实我们说阅读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一方面你读书

0: 人的幸福和快乐都是需要自己去感受和发现的。我做过之前做过四年的美食节目饮食节目，刚才您提到这个李奇功老师啊，然后我最初接触北京文化的时候，开蒙其实从饮食开始，我很庆幸我当时遇到了两位特别好，几位吧，特别好的老师，比如说李奇功老师、肖正刚老师。肖正刚老师原来在仿膳，李奇功老师曾经跟我说过两句话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说第一句啊，就是热爱美食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他还说过一句话，他说多一种手艺就多了一种对爱的表达，这个手艺包括厨艺。他说人总有给自己做饭的时候，你哪管你现在比如说你身旁有一个特别好的爱人能够天天伺候你，但你有没有人生中的那个时刻你要孤独的面对，你能不能自己能给自己做点饭吃，
1: 你哪怕给自己冲碗泡面呢
0: 泡面差点
2: 要求太低。
3: 感谢收听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透过

0: 从军不怕远中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1: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0: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0: 这院里头住户多了，
1: 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2: 老硫磺什么呀硫磺？
1: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3: 小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4: Show time。
3: 全国一些地区持续高温，听说啊，乐园医务室都挤满了人，大家排队领冰袋。
5: 天儿太热了，你说今年天怎么这么热呀？
6: 别说话，
5: 话还不让说呀？
6: 晕，
5: 你离我远点啊！你晕是不是有别的问题啊？
6: 我也是热的。
7: 嗯，你们是热，你们过把我家当件了。
5: 你这么瘦，你还怕热呀？瘦人都不怕热，他耐热。
7: 哎呦，哗哗流，瘦人要能流到这程度，你就知道
3: 你就天多热了，因为你都是底线，相当于。
5: 他是底线，我是不是就没有底线了？
3: 你没法看。
5: 你不是晕吗？你这会儿说话一点都看不出晕来。
3: 快，他就靠俩冰袋，我现在好点了。

0: 知道每次我啊一卸妆，这摘着毛，加着这汗，你这这滋啦一下，这哎呦，这脸上就跟火辣辣的。
1: 但是呢，你去哪儿？你活动自由啊？
2: 对呀、
1: 啊，
0: 是猴可不都是活动自由？
2: 猴上树，虎登山，哪儿阴凉奔哪儿去。
0: 哎呦，
2: 我跟你最大的好是什么？就是你可以假装入戏
0: 啊。
2: 你比如说你天热里，那找瓶凉的，咚咚咚一喝，假装猴喝水，
1: 嗓子眼一痒，拿一桃，咔咔咔一口，
2: 哎，对，一吃，然后你再拿风扇一吹，猴耍棍儿。
0: 哎呀，你光说那个。
1: 而且就我们这得走游行的这个，你不用跟这个，
2: 就是、
1: 啊，你没事溜达走了。
2: 好，
1: 经理一问你说你巡游去了，
0: 我没听说过，
1: 说你山
0: 巡游去，
1: 大王派你去巡山，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和劳力型的热射病。
1: 那他这
0: 经典型呢，我觉得你看年老体弱，稍微这个体温调节能力弱，比较胖的，
1: 哎呀，
0: 有基础病的，
1: 哎呦，
0: 这里有你，
1: 全都有你啊。
0: 那么这个咱们再说这个劳力型热射病，因为就是高体力高强度体力活动的这个年轻人，
2: 这里有你，
0: 这里有你，
2: 这怎么老有你。
0: 哎呀，咱反正得小心点，说这个经典的呀还没有劳力型的那么快，你就运动量一上来了，这身体里的热没有及时释放疏散，哎呀就麻烦。根据研究吧，温度要超过俩小时都没降下来
1: 怎么办呢？
0: 你比如你核心温度啊38度了，
1: 哎呦，
0: 俩小时你没降下来，你的器官损伤就很严重。
1: 哎呦，
0: 你最好20分钟半个小时就让降下来。
2: 我要再降不下来是不是又得死了？
0: 降不下来你就想吗？
2: 我想什么呀，我想拽着你。
0: 我也得想，
2: 对，
0: 我也想。
2: 你想什么呀？
1: 想那补贴费。
2: 你听我的，你把那些那个制冷的那些，不用那个暖宝来的，那冷宝宝，
1: 哎，
2: 然后贴一身，就跟那护心甲一样，
1: 跟膏药似的买。
0: 其实这个就是冰袋，我觉得是可以的。
1: 你忘了，人家是艾莎公主藏冰怎么来？艾莎公主就是制造冰的
2: 哦，
1: 所以她手里边拿几块冰，人都在人物当中啊。
2: 对，哎，这样你听我的，你多买几个冰棍，老那么晃着。
1: 拿冰棍，
0: 我得跟经理建立，可不可以让冰主？
1: 冰主了，哎，这块就改冰主了。
0: 可不可以让这公主吃个冰激凌啊？那个冰棍啊，自然一点、哎、啊。
2: 这个公主要闹肚子怎么办？
0: 也是一天好几场巡演呢，也不能天天都吃。
2: 真 是，
1: 哎，你们这都解决了，我这粘毛这怎么办呀、
0: 啊？哎，你要多洗澡呢。
2: 哎，就是你演猴戏水，哎，这主意不错，哎，
1: 好，合着我还得找一有水坑的地方，那儿卧着。
2: 对，你以后夏天就专门演猴子戏水，猴子捞月。
0: 哎，
1: 那我这毛要粘不住了怎么办呀、啊？
2: 嘿，
0: 这个笑谈啊，
1: 哈，谁玩笑啊？
2: 这一看他就是假中暑，还能笑谈。
0: 户外花车游行的工作人员啊，演员啊，是真的挺不容易的。
1: 没错，其实大伙儿在这种高温下呀，还是得多注意，因为啊，这个如果是重度的中暑和中暑高热的话，我们就称之为热射病了，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中暑症状。

0: 是吧，小花，我让你学习学习人家当老板的经验。
1: 我也学着呢，他们的辛勤、他们的努力我是看在眼里了。
0: 哎，你不往心里去怎么？
2: 人家不算是大规模的大托拉斯吧，
1: 小买卖，
0: 不用你给定性、
1: 哦，好吧、
2: 在成都对待自己那员工啊，就跟自己的亲兄弟姐妹一样。
0: 没错，
2: 你跟人家学学。
1: 我对你们也像亲兄弟姐妹一样啊。
2: 那不行，
1: 咱们要共患难。
0: 哎，咱们怎么光患难呢？
2: 那享受的时候怎么没有我们呢？人家

0: 当初是想在里边给自己照点形象照片。
1: 这儿呢闭眼呢
2: 我子弹我潜水呢。
1: 这是潜水啊，我妹以为这是要玩
0: 变相也叫潜水。
1: 但是呢，这不是你报废的第一个手机了。
2: 对，我前几天去到家了。
1: 还有一次呢，你的手机啊掉到厕所里了。
0: 你是一个手机控，
1: 不细说了，反正是从兜里掉出去的，
0: 反正也是小兜。
1: 当然你下手比较快，但依然没有捡回来。
2: 那叫下手快呀、啊、那不快的呀。
0: 哎呦，下确实快，他在你手上翻了好几下，啪啪啪啪啪，但是你手小没抓住。手小跟手快是两

0: 手机使用习惯。不过呢，只有18%的人对此有羞愧感，有多不了、啊、
1: 太羞愧了。
0: 比如说一边走路一边发信息，结果撞什么了。
2: 还有就是上卫生间的时候自己看，然后掉在里头，出来的时候你看脸都红的，
1: 那人掉里了，不是手机掉里了。
0: 但是你得说，55%的人都曾经在厕所里使用手机，这个不可避免的呢。
1: 有19%把手机扔坑里了，这19%里呢就有我。
0: 不带手机出门现在不方便呀。
2: 那当然了，
1: 人家没说不带手机出门是不带手机上厕所。
0: 那也不方便呀。不是，那你现在带手机上厕所吗？
1: 我带啊。
0: 你看你明明知道不好，你有羞愧感，你还是非得带手机。
1: 那怎么着，把手机扔马路上去？
2: 带手机都不带手指。
0: 那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矫情。
1: 这跟矫情有什么关系？
2: 我告诉你，
0: 手机怎么那么亲呢？就
2: 当然了，你这

0: 妈，谢谢小哥，谢谢小哥。
1: 我还没见过哪位卖都送到厕所啊，金娜。
0: 他也是没办法呀，他不能给他老婆打电话呀。
2: 我凭什么不能给我老婆打电话呀？我都能给外卖打电话，我不能给我老婆打电话。
1: 哎呀，小花，你
0: 进不了男厕所呀！
1: 你这人太笨了，他就不能拖谁？您看看那三号坑有一人是我爷们儿，然后呢，你把这手指给从那底下塞进就行，就跟投递信件是一样的。
0: 遇到不认识的人就这么托付？
1: 那怎么了哈？
2: 我有功夫给大雷打一电话好不好呢？
0: 多忙啊，大雷也出差啊，海南呢？
2: 就我身份否认他出差也巧了，你说。
0: 小柱打电话新疆呢？
2: 啊，都不近，你说。
1: 就怕你蹲不了那么长时间，然后门口就你媳妇等你。
0: 但是现在手机就是方便，你看你去哪儿，连买颗白菜都能二维码给你刷了。现在听说了没有？
1: 什么？
0: 小孩过春节要红包，大人装死。
2: 不至于，装死？这什么大人？这是谁家大人？
1: 大人一看小孩，腾愣躺那儿了。
0: 小二巴拉巴拉大人，没有现金也没有关系，我这有二维码，你扫码支付红包就行。
2: 大人都没溜了，
3: 住在这儿，乐在这儿，街里街坊都在这儿，欢迎收听这个。

0: 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严家宝、王维，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2: 让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

0: 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儿，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儿。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1: 对，
0: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1: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0: 还是香香小仙女。
1: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0: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

0: 很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Cuckoo Run 体能健身跑双站联动火热招募，首站9月5日通州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第二站9月12日朝阳北投奥园1314，个人组五轮跑步加5项体能训练，家庭组双人接力完成4项挑战。通州站冠亚季军可获精美礼品，朝阳站更有丰厚奖金和园区福利。专业赛制由北体大体能学院全程指导，微信搜索北投体育公众号立即报名。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民在秋天度过了。

0: 第十三章玉归。1943年9月8日，意大利正式宣布投降。10月13日，反戈一击，对德宣战。1945年5月8日，德国正式签订无条件投降书。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面无人色地发表了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饱尝了战争苦难的全世界人民，终于迎来了悲壮的胜利日。
1: 一封

0: 哎呀，
1: 是我，我回来了。
0: 门吱呀一声开了，姑妈望着这个陌生的不速之客，一脸的惊慌，正待要再关上门，来人已经迈进门槛了。
1: 大姐。
0: 哦，那个不友好的男孩跟在姑妈的

0: 紫幼雌屏，插着颜色已经发暗了的孔雀羽毛，一切都还在，还照老样子摆着，只是显得陈旧了，冷清了。
1: 姑妈扶着椅子招呼韩子琪，现在主人倒像是客人了，哎，坐下，快坐下呀，大老远的回来，快坐下歇歇。
0: 韩子琪脱下大衣递给姑妈，坐在了椅子上。哎呦，这天星都这么高了，我还老是记着他小时候的样子呢。
1: 可不嘛，都十年了，他虚岁啊十二了，跟我们那柱子。
0: 哎呀，战争，我都没有想到还能回家来。
1: 哎，玉儿怎么没跟你一块儿回来呀？
2: 是啊，爸爸，小姨怎么没回来呀？听妈妈说，我有一个特好的小姨，我还等着她呢。
3: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逝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

0: 这点忘性了。
1: 哎，
0: 就让他这么等下去吧，也难为他一直陪着你熬了十年，难为你一个女人家带着孩子维持咱们的家咱们的店呢。
1: 咱们的店，大爸，咱们的店没了
0: 啊，没了。这我也想到了
1: 啊。姑妈这时候送上了盖碗茶，歇歇呼呼地插嘴说：“你怎么能想得到啊？这可是天塌地陷的大难呢、啊，齐珍斋毁得惨哦。”哎，大姐，您就先别乱他的心了。
0: 你们不说我也想得到，哪儿都是天塌地陷的。伦敦被炸得稀烂，亨特的店关了，他家的房子塌了，连儿子都死了。
1: 啊！
0: 我都没想到自个儿能活下来，住在地下室里，老想着你们还不定怎么着了呢。有时候在梦里回了家，总是看见家破人亡了，你们都被炸死了。现在看见你们还都活着，这个家没有被炸成平地，已经是做梦都没有想到了。破财毁东西没什么，人好好的就比什么都当紧。
1: 嗯，这话倒对，感情外国打的比咱们这儿还邪乎。哎呦喂，你这是躲了一枪又挨了一刀啊。哎呀，主啊主啊。
0: 韩太太听得一阵的后怕。
1: 哎，早知道这样何必上那儿去呢，你带走的那些东西也都毁了吧。哼，你自找。
0: 哎，是自找啊，为了那些东西差点送了命。不过东西倒是没毁，多少人想买也没舍得卖，后来乱成那样也没舍得扔，
1: 那
0: 我总算把它给带回来了。
1: 啊，带回来了。哎，那你搁哪儿了？
0: 搁到还没运到呢，等玉儿回来东西也就到了。
1: 哎呦喂，东西回来了，人又没受闪失，咱还怕什么呀？这又有奔头了。得，缓一缓，把齐珍斋的字号咱再挂起来。
0: 韩子琪脸上却不见笑意，倦怠地靠在太师椅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几万里的轮船，几千里的火车，无穷无尽的烦愁，已经使他筋疲力尽，何况他韩子琪的路还没有走完呢，乱麻似的岔路口横在他的面前，他还不知道该怎么走，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能力有勇气走下去呢。
1: 那什么，大姐啊，您去烧水让他好好的冲一冲，咱姐俩啊张罗着快做饭，热热乎乎的吃了早点歇着，瞧他累的铁打的人也搁不住啊。哎哎，那就吃面吧。
0: 姑妈答应着往外走，韩子琪却无力地把脑袋垂在椅背上睡着了，他实在是太累了。
1: 爸爸爸，您先别睡啊，天还没黑呢，您给我说说外国的事儿，告诉我小姨什么时候能到家呀？
0: 这个从记事起就没有享受过父爱的孩子，对天外飞来的父亲是那样的新奇，还不懂得体贴。韩子琪片刻的逃遁又被他晃醒了。
1: 韩子琪洗了澡，换了中式衣裳，吃了饭，天已经黑定了。一家人还围在饭桌边，向韩子琪问这问那说不完的话，煤油灯芯儿在熏得发乌的玻璃罩中静静地燃烧，辐射出柔和的光轮，温暖而朦胧，使韩子琪想起在亨特家的地下室里那昏黄的烛光。绵绵夜话千万里，面前的人却改换了，这是梦吗？韩太太一边哄着儿子

0: 一边说，天星啊，别缠你爸了，他回来就不走了，往后爷俩聊天的日子长着呢，快跟姑妈睡去吧，啊，明儿早起来还得上学呢，啊。姑妈一点就透了，哦哦哦，快着吧，天星，你爸也困了，来来来。天星挺不情愿地跟着姑妈往东厢房走去了。
1: 韩子琪却丝毫睡意也没有，漫漫长夜又横在了他的面前，他不知道该怎么往前挨。他走到院子里，外边是悠悠的夜色，没有月光，没有星星，黑沉沉的天井中只有窗纸透过来的一点暗淡的灯光。海棠和石榴的枯枝把窗纸切成炸瓷似的碎纹，檐下的游廊，廊下的石阶，阶下的甬道，甬道又连着石阶，木雕影碑，垂花门，这一切都是他所熟悉的，铭记在心的，即使没有任何光亮，他也了如指掌。他抚摸着廊柱，抚摸着黄杨木雕影碑上四闪不同月色的浮雕，以为要失去的却留下来了，付出的只是岁月。岁月是留不住的，岁月留给人的是创伤，在伦敦，在北平，北平并没有经受伦敦那样的轰炸，所以博雅宅还在，这令韩子琪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感慨。但是奇珍斋却失去了，为什么会失去呢？
0: 韩子琪回到上房，韩太太正在东间卧室里做夜间的宵礼，虔诚地感激万能的主送她的丈夫平安归来。韩子琪不打扰她，推开了西间隔扇的门，里面很暗，一股久无人住的阴潮的气息。她回身端起了客厅里的煤油灯，走进阔别十年的书房。
1: 书案还在，座椅还在，书架还在，那些陈旧的线装书、应季的洋装书显然没有人动过，蒙着厚厚的尘土。他把灯搁在案上，在案旁的明式硬木椅上坐了下来，这一坐好像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他觉得脚下触到了什么东西，这地不像过去那么平整了，硬硬的硌着他。他弯下了腰，低头看看案子底下，是一块黑色的长方形木板横卧在那儿。是什么？他端了灯去照，灯几乎从手里摔落，那是他的黑漆牌匾，灯光下三个鎏金大字闪着金黄的光，奇珍斋。他放下了灯，跪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捧出那块厚重的木板，拂去上面的尘土。他的手在颤抖，清泪滚落在染着煤斑的金字上。如果奇珍斋死不见尸，他也许不会这样动心。当这劫后遗物摆在他的面前，才真真切切地感到完了，半生的心血果然是完了，但他怎么会完了呢？
0: 韩太太已经做完了宵礼，在向真主表达了至诚的感激和更加美好的愿望之后，她感到轻松舒畅，怀着夫妻久别重逢的欣慰与喜悦往西间屋走来。他爸还不早早地躺下，在那儿瞎折腾什么呢？家是你的，该怎么规制啊？你说话，明儿叫大姐给你好。好兴致突然被拦腰截断了，韩太太神色慌了， 手刚扶着西间的门框，就看见韩子琪跪在地上，无声地俯视着那块奇珍斋大匾。他爸，我不敢叫你瞅见，谁知道你……
1: 告诉我，店是怎么毁的？
0: 他爸，你听我说，都是我的罪过，我对不起老侯，对不起你，齐哥哥，我糊涂啊。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八
1: 是
0: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嘻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以相声为主的北京曲艺三团和后来合并成立的北京曲艺团，汇聚了很有规模的老中青三代相声演员，他们之间呢有相对固定的搭档啊，也有灵活配置的组合，阵容强大，新老节目很多啊。应该说啊，当时的北京曲艺团和天津曲艺团在相声演员的人数和质量方面呢，那应该说是全国的排头兵。下面我们请您听一段开场小唱《大脚妞》啊，这个节目呢非常的珍贵，这也是相声演员必会的一种技巧啊，一种表演的形式。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高凤山、王长友二位的合作。
2: 啊，这回我说一段这个单口笑话。
3: 这天上星不亮，月不明啊。
2: 这段笑话出在什么年？
3: 天上星不亮，月不明啊。
2: 这段笑话出在明？
3: 咱这天上星星多了啊，月就不明了。
2: 一到我说就出娄子。这段
3: 这天上星多，月不明。
2: 这位还是最嘴的。
3: 谁呢？河里人多。
2: 河里人多，那全淹死了。
3: 河里头山多。
2: 河里有山吗？
3: 菜不笨，人不吃饭难。

0: 狂，我要开始了。
1: 这回我来晚了。
0: 我要讲述了。
1: 他要讲述了。
0: 我要论述了。
1: 咱听明白了。
0: 我要阐述了。
1: 阐述了。
0: 我要明述了。
1: 明述了。
0: 昨天那晚上哦，连我那鼻子全都湿了。
1: 哭了。
0: 好了嘞。

0: 来了一个徐四一个土包，
1: 徐四土包不是好人，
0: 徐四土包两个屋儿鬼哟，
1: 什么气儿这是，
0: 走起那个道来他带的摇摇，弟弟是酒吧买的花魂家，家一上花魂我让你瞧瞧，你往脑旁你就留神瞅，有一个大姐儿他长得够多么样的帅，今日来算你就拉倒了吧，虽然他母女那长得那么好喽，他的小巴鸭子打了带了坏了，哎，哗啦啦的弄，哗啦的弄，他二人说的是他的有嘴的没有心的话，他是怎么那么小还怎么怎么脆，那那真对劲儿，偏叫那大姐儿听见了，
1: 小事儿。
0: 大姐儿在里头破口骂，
1: 嗯，
0: 骂一声虚事儿一个土包，你在你借钱走你的道，我的脚大脚小，脚肥脚胖，这个脚黑脚瘦，你也管不着。
1: 就是
0: 谁让你敲？
1: 哎，
0: 你都爱敲，自己的眼就不会闭着，你的留神走的这个沟里头，
1: 哎，
0: 谁能过去呢？把你捞来了个心好的人，他的一伸手啊，
1: 拉上来了，
0: 他把沟盖盖上了，
1: 哎，
0: 哗来来的龙，哗来的龙，哗。芝麻地的戏子土包，他们让他走哦，再把那个大姐的笑一笑，大姐就往那上房进，他的上了他的炕，把了花鞋，把了袜子，解开腿带，他是仔细观瞧，人哪个脚他也是个脚，他又不大的又不小，他多么样的好瞧，他我这个脚莫不成他的不是脚，他的木有家的夫子木家料，他的没有鹅的起子没有鹤钱，他的越活越肥越胖越上吊，
1: 哎，
0: 哪来的龙，哪来的龙。

0: 个意思，就好像我呀不会安排生活似的。像我的生活还有多规律啊？
1: 这么好吧，咱们就听听您这生活规律吧。
0: 可以呀、啊。您俩一开支说吧，就形成了三期。
1: 你可赶紧上医院。
0: 我肺病啊。
1: 什么三期？
0: 他一开支形成三个阶段。
1: 怎么三个阶段？
0: 一回开支三五七，大吃八喝过初一，勉强够吃没大吉，断炊绝粮扣锅底。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您这一回开支三五七怎么讲？
0: 您那儿多少日子一开支？
1: 普通都是半个月呀、啊。
0: 我这三五七您给统计一块，那是多少日子？
1: 三五七十五天呢。这里还有算数呢。这大吃八喝过初一甭问了，您这前三天就跟过年一样了。
0: 行了，有两下子。这么说您也这样
1: 啊？我不这样。您那个勉强够吃没大吉呢？
0: 反正在这中午天呢，大吉我倒是没有。
1: 哎，这小吉你可能少不了。这末一句呢？
0: 忘了，断炊绝粮扣锅底啊。
1: 你没法不扣，就您这种规律，人家说您不会安排生活，你还不乐意听呢。以我看呢，人批评的完全正确。来吧，我帮你算算细账，你每月收入多少钱？你们家一共有几口人？
0: 这倒不错，他跟我们那小张一比点出气儿。
1: 怎么了？
0: 我没请您给我当会计。
1: 这叫什么话呀？非通过算细账不能把生活安排好了。
0: 跟您说，我那细账算不算的不吃劲。
1: 怎么？
0: 我拉家带口，再说跟护士会借钱呢也不是我一人。到礼拜六晚上您一看吧，年轻的小伙子呀把那护士会门口都站严了。
1: 干嘛呀？
0: 借钱的呀。
1: 干嘛？咱礼拜六借。
0: 这礼拜不歇班吗？搞对象谁能空着腰包啊？买自行车也跟护士会借钱。买无线电也跟护士会借钱。
1: 哎，只要有那条件那倒是可以。
0: 我借了没几回钱，小张就给我提意见。
1: 提什么意见呢？
0: 他说：“老高，你怎么借互助会的钱总不还呢？”按照互助会的制度，停止你借款的权利。我一听我就火了，你别叫他心里不痛快，脸上带不出来，有涵养。
1: 是啊，
0: 好，好，好，好，好，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不接您这意见吗？我完全接收。
1: 什么叫接收啊？那叫接受。
0: 我让他把我气迷糊了。
1: 嗨，
0: 我完全接收。
1: 嗯，
0: 我们按期还款，这还不行吗？
1: 是啊。
0: 过了没些日子，小张又给我提意见。
1: 你不是按期还款了吗？
0: 他让我套着借又不行了。
1: 这又是怎么回事？
0: 从现在我是一回借五块钱，由小张给我提完了意见，一回借十块钱，一期还两块钱，还个三期两期的，我再接茬借。
1: 您这跟不还一样啊？你这脑筋全用在这儿。
0: 哪儿啊？都怪那小张，他跟我抱着成见呢。
1: 人家跟你有什么成见呢？
0: 老在我生活上的多多少少给我找点小毛病。
1: 找什么小毛病？
0: 我不好来玩两吗？
1: 哦，您好喝呀。
0: 谁不说喝酒是生活上的小节呀？小张愣告我什么，那是安排不好生活具体的表现。
1: 是啊，
0: 他是不会喝酒啊。再说喝酒越喝越厚，耍钱越耍越薄，喝酒谁没有三好的两厚的呀？再说我这人喝酒不落人后，有几位坐在一块喝酒让账的时候，绝不能跑到后头去。
1: 您这也不怎么样。
0: 可是我喝酒呢没有原因，我可不喝。
1: 这喝酒还有什么原因呢？
0: 我是阴天下雨来二两，高兴别扭两三盅。
1: 哦，阴天下雨来二两，高兴别扭两三盅。你这酒气熏熏的是为了什么？
0: 刚喝完呢。
1: 因为什么？
0: 刚才不跟小张抬杠来着吗？心里一别扭来二两。
1: 哦，那么昨儿个呢？
0: 昨晴天。
1: 晴天？你错了，你这里头有阴天下雨，没有晴天
0: 啊。是 啊那晴天不就出太阳吗？
1: 废话，那叫
0: 那么你对这晴天有什么意见是怎么着？
1: 什么叫有什么意见呢？我问你这晴天为什么喝酒？
0: 我问问您的晴天您有什么感觉？
1: 心情气爽，人人高兴啊。
0: 这不就对了吗？人人的高兴我也不例外呀。我不有一个高兴别扭两三钟吗？
1: 你纯粹强词夺理。那么前儿个呢？
0: 前儿刮风。
1: 刮风
0: 啊？刮风算阴天。
1: 哦，刮风算阴天。那么上礼拜六呢？
0: 下雨来了。
1: 我一猜你就这句，合着你没有一天不找出原因不喝的。这茬也不对，你不是正跟护士会借钱的吗？哪来的钱喝酒啊？
0: 这可不是跟您吹，一出门厂子大门方边左右没有一家我叫不响的。甭说我们厂子附近了，那前门大街多少酒铺啊，没有一家我说不出来的。
1: 行了，这不是什么露脸的事，那是

0: 是不是？
1: 我们家是开枝似开斋，胡吃带海飞，冰棍豆腐脑凉热一齐来，
2: 有这么吃的吗？也不怕孩子们得胃肠炎。
1: 哎，这么说你还当了大夫？
2: 这是起码的卫生常识。
1: 倒是十回中八回那俩孩子都闹肚子，
2: 你瞧怎么样？家里的环境卫生怎么样？
1: 一年都未准洗回澡，
2: 这份儿脏
1: 脏啊！我们那边居民委员还表扬过我们家了呢。
2: 哦，怎么表扬呢？
1: 说附近100多户，只此一家并无分号的特脏户，
2: 这叫表扬啊！纯粹是不知道寒碜。
1: 嘿，老哥，我问问你，你说咱们工人是什么阶级？我政治水平再低，这句话我也得懂啊，领导阶级。
2: 说的对呀、啊，你说咱们连一小小的家庭都管理不好，怎么来领导国家呀、啊？
1: 国家
2: 啊，
1: 那国家又不是我一人的，

0: 为仇作对，
1: 就是
0: 闹得我自己一屁股两肋的账啊。孩子大人天天的跟我着急，这是今天您提醒我了，才查着我的思想的病根儿。你说照这么样下去，我成什么人了呢？我，哎，想起来我太难过了。
2: 哎，这倒不必，认识了错误，改正思想，好好来安排生活，不应该难过，这是件喜事嘛，你应该说高兴嘛。
0: 对，今天有您的帮助，我不应该难受。
2: 是啊，
0: 我应该高兴啊。
2: 哎，
0: 我是得高兴。
2: 以后怎么样啊？
0: 再来二两，
2: 还喝呀？
3: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高德明、福宝仁合作的相声《来二两》。下面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传统相声《白痴猴》，这是1983年的演出资料，由王世臣和福宝仁合作演出。
4: 董桂芝啊，
5: 啊，
4: 这也是一个坠子的一派，
5: 对，董派。
4: 哎，有乔清秀、董桂芝。姚俊英
5: 不错，
4: 各有所长，这段子也好啊。
5: 啊，
4: 段子是这个走马见诸葛，
5: 三国段
4: 啊，徐庶、徐元直给刘备推荐谁呀、
5: 啊？
4: 诸葛亮。
5: 嗯，
4: 推荐诸葛亮，刘备会使用人，后来是三顾茅庐嘛，
5: 不错。
4: 对不对？
5: 对，
4: 刘备使用人也有真的，也有假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全有。有这么一句话，知道吗？
5: 哪句话？
4: 刘备摔孩子，要买人心。
5: 哎，有这么一句话，
4: 这就是假的。
5: 是啊。
4: 哎，会使用人呐？
5: 怎么见得假的呢？
4: 你看呐，赵云在长坂坡前，怀揣恶斗，杀了个七进七出。过了党阳桥，见着刘备，刘备把孩子接过来，把额斗接过来，把往地一摔，那意思啊，因为你小小的毛孩差一天伤了我一员大将，你想那

0: 你琢磨琢磨能摔得着吗？刘备长什么模样知道吗？
1: 什么模样？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完了，不知道。龙眉凤目，
1: 嗯，
0: 两耳垂肩，双手过膝。
1: 对，
0: 双手过膝呀、啊，站在那是俩手过磕膝盖。他坐在那儿把孩子接过来，不是一伸胳膊，就撂在地下了。
1: 哦。
0: 他不是真摔呀、啊。
1: 嗯。
0: 真摔干嘛这么摔呀、啊？
1: 怎么摔？
0: 把孩子拿过来，揪着那拐子往墙上撞，梆！你再看这孩子，
1: 嗯，
0: 嗷，死了。
1: 你太损了你。
0: 所以说呀，刘备。

0: 拜把兄弟都给关羽庙给关公那儿磕头去。
1: 嗯，
0: 那就说呀，关羽这个人品格高，
1: 正直。
0: 举这么一个例子，
1: 嗯，
0: 把兄弟的嫂子二姐黄嫂，在曹营一待12年，品格太高了。嗯，一宅分两院
1: 啊，
0: 所以说交朋友得向人家看齐。
1: 嗯，
0: 你交朋友不是个容易事儿，
1: 是不容易。
0: 懂什么叫朋友吗？
1: 可知道啊。
0: 什么叫朋友？
1: 像我们街坊似的，天天一块吃吃喝喝，划拳兴令，这不就是朋友吗？
0: 错了，错了。
1: 怎么错了？
0: 朋友啊，不是你请我吃饭，我请你喝酒，那叫好穷。
1: 哦，
0: 真正的朋友不是在于吃喝，
1: 是
0: 建筑在学习上，建筑在工作上，互相帮助，互相学习。
1: 嗯，
0: 这是真正的朋友。朋友这俩字有讲，
1: 怎么讲啊？
0: 贫贱为朋，同道者为友。
1: 哎，这个什么叫贫贱为朋呢？
0: 你说相声的，
1: 嗯，
0: 我唱单弦的，
1: 哎，
0: 或者我演京戏的，我演话剧的，这贫贱为朋，朋友。
1: 哦，
0: 同道为友。
1: 嗯，
0: 同道为友就是你爱惜这样，我也爱惜这样，这就能交到一块
1: 儿。哦，这就叫同道为友。
0: 哎。投其所好啊！
1: 是啊，
0: 你呀好学画画，
1: 嗯，
0: 我也爱学画画，
1: 这叫什么？
0: 以文会友，文友交上了，
1: 文友，
0: 哎，交上了，
1: 嗯，
0: 你好啊，比划两下，
1: 嗯，
0: 我也好活动活动，
1: 这叫
0: 武友，交上了，
1: 嗯，
0: 你好喝酒，
1: 嗯，
0: 我也爱喝酒，
1: 这叫
0: 酒友，
1: 酒友，
0: 你好打扑克，我也好打扑克，
1: 这叫
0: 牌友，交上了，
1: 嗯。
0: 你好上吊，
1: 哎，
0: 我爱上吊，
1: 这叫
0: 吊友，
1: 吊友啊，
0: 交上了，嗯，人反正各有所好，就是，
1: 嗯，
0: 也没有好好上吊的，
1: 就是，
0: 我就说这意思，
1: 嗯，
0: 交朋友可不能胡交乱交，
1: 哦，
0: 说我跟这人是初交的朋友，
1: 嗯，
0: 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我打算要问问他，又不好意思，
1: 嗯，
0: 我还要知道他是干什么的，这怎么办？
1: 怎么办？
0: 这里有个秘诀。
1: 什么秘诀？
0: 你要跟这人走不过三趟，
1: 嗯，
0: 你能知道这人是干什么的。
1: 那怎么知道呢？
0: 干什么研究什么呀。
1: 哦，
0: 你跟说相声交朋友走不过三趟，准是说相声。
1: 怎么知道啊？
0: 说相声跟一般人说话不一样。
1: 是啊，
0: 哎，好耍哏，
1: 嗯，
0: 好逗。你们一般人吧，
1: 啊，
0: 你买双鞋，人又问你这鞋哪买的，那连双，对不对？
1: 对，
0: 说相声不这么说。
1: 怎么说呀？
0: 你这鞋哪买的啊？鞋铺。
1: 废话嘛。
0: 哎，对了，没铺他不卖鞋。
1: 就是啊，
0: 说相声好逗哏。嗯，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世臣、福宝人合说的传统相声《白痴猴》，刚刚开了个头。为了保持这个段子的完整性呢，我们上半段请您听一个开头，广告之后的下半时段再请您继续往下听。这是1983年的珍贵录音，空中笑林，咱们。

0: 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1: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2: Ready go！
0: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1: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1: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0: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1: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0: 恭喜你成功通关。
3: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太野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FM 87.2。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王世臣、福宝仁合说的传统相声《白痴猴》，刚刚开了个头。我们说了这个早年呢，福宝仁先生曾经和高德明先生合作过几年，高德明先生是1960年突发疾病去世的。那么到了十年浩劫之后，恢复演出的王世臣先生没有固定的搭档。那么在有的演出当中呢，是王世臣和福宝仁二位合作，比如说1983年的一次曲艺老前辈录像当中，就是王世臣福宝仁合作的这段白痴猴。我们请您接着上半段的末尾往下听。
2: 哎，干什么研究什么？你要跟理发馆的同志交朋友，总瞅你这头样子。
3: 哦，瞅头型。
2: 您这头像可不错啊，大了啊，后边边没刮齐齐。甭问理发店的，
3: 哎，这是他们的专业。哎，
2: 你跟缝纫的交朋友，总瞅你的衣服，你身条好，有肩膀啊，穿衣服有一人架子，袖子长点，腰跟肥了，甭问。这是缝纫的，
3: 哎，干什么研究
2: 去？哎，你要跟鞋布交朋友，总瞅你两只脚底下，
3: 哦，
2: 您这脚好，没骨感，穿鞋好看，走不了样子，甭问。鞋铺的，干什么研究什么？
3: 对呀。
2: 你要跟刽子手交朋友，
3: 哎，什么叫刽子手啊？
2: 就是过去砍人的那个。
3: 哦，
2: 刽子手。
3: 哦，执行者。
2: 哎，你要跟刽子手交朋友，
3: 嗯，
2: 他总瞅脖子。
3: 干嘛瞅脖子呀？
2: 砍断了人了。
3: 呵，
2: 我爸爸有一朋友，
3: 啊，
2: 就是刽子手。
3: 是啊，
2: 姓陈，
3: 嗯，
2: 外号叫一刀陈。
3: 怎么叫一刀陈呢？
2: 特别快。
3: 是啊，
2: 那往里一跪，这一扬刀，砰，那脑袋掉下来了，
3: 是一刀神。
2: 有一年年下，
3: 嗯，
2: 上我们家拜年去了，我爸爸给我引进，打那以后，我见着他我就跑，不敢理他。
3: 为什么呀？
2: 他盯上我这脖子了。
3: 呵，
2: 我爸爸给我引进，
3: 嗯，
2: 世臣，给你大爷请安。
4: 我说，大爷好着呢。
2: 哎，起来吧，小子。哎呀，这孩子可长个了啊。嗯，哎呀，这孩子这个脖子费劲呢。我说我也不

0: 这朋友您可别交他啊。
1: 是啊，
0: 不为交朋友，
1: 嗯，
0: 就为找人家的便宜。你的钱我花，我的钱不动，就这种人，您可不能教他，教他没有什么好处啊。
1: 嗯，
0: 哎，我说的这都是过去啊，过去这人，
1: 嗯，
0: 有，现在有没有？
1: 有没有？
0: 现在有没有？反正，您琢磨去，
1: 啊，
0: 也想许您遇见过这样的事儿，也想许您遇见过这样的朋友，
1: 哎。您说这些人他都有什么毛病？
0: 就这么几种毛病。
1: 嗯，
0: 您记着啊。
1: 您说说，
0: 坐电车往里跑，您别教他。
1: 哦，
0: 洗手后穿衣服，您别教他。
1: 嗯，
0: 吃饭的时候啊，
1: 嗯，
0: 人家一算账，他抄漱口水，这人您都。

0: 一想，几毛钱的事他给，我们就不用抢了。其实他不买，车刚一到门一打开，这路人腰腿灵活，练过，
1: 是啊，
0: 电不宁腰蹭窜上去了，
1: 真快，
0: 到车里头他往里跑，
1: 嗯，
0: 多挤，你过不去他过得去，
1: 他怎么过得去啊？
0: 他这手太损了，
1: 是啊，
0: 上车以后用这俩胳膊肘照那秤壳子上肋叉子倒，什么人受得了这个？往车上一站，那儿接过，靠边往里，你琢磨琢磨，那谁人受得了吗？嚯，哎呀，他这么一躲一闪，他进去了。进去老身上待着吧。
1: 啊，
0: 不去。
1: 哦，
0: 回头叫那卖票的，哎，卖票没？这里我买，四个，五分一个，啊，两毛，过来过来，我买。你想那卖票能往里跑吗？卖票能往里挤吗？那么些人，
1: 就是啊，
0: 后边呢还有人呢，一块上来的，
1: 嗯，
0: 人一想他跑里边去了，人家后边的就买了，哎，那什么，他那是太远，那什么，我们买四张，把钱给完了，他那还嚷呢，哎，卖票了，怎么意思？过来啊，哦哦，那什么，哎，你买了，好，那什么，我省下了，这不废话吗？
1: 啊。
0: 他你坐的根儿就打那省去啊，
1: 就是啊，
0: 你不打那省去，你往里跑干嘛呀？
1: 对呀，
0: 坐电车往里跑，
1: 嗯，
0: 往里跑可以往里跑，
1: 嗯，
0: 得拿好那金角，
1: 是啊，
0: 拿好那尺寸，
1: 啊，
0: 整到那地方才行，
1: 嗯，
0: 有时候过缩也坏，
1: 是吗？
0: 一过缩也麻烦，
1: 很麻烦，
0: 那头还一卖票的呢，
1: 好嘛。
0: 有的时候没掌握好这尺寸，噔噔噔上去了，
1: 嗯，
0: 回头叫卖票了，我这买，嗯，头里这卖票说话了，好，您这儿买吧，啊啊，怎么着，这还一个呢，因为你干嘛的，
1: 嗯，
0: 干嘛卖票的，卖票的，因为工作证呢，你查人工作证干嘛呢？
1: 你管着管不着啊，
0: 坐电车往里跑就为省这钱，
1: 哦，这么档的事，
0: 哎，
1: 这洗澡后穿衣裳呢
0: 也为省钱呢，
1: 是啊，
0: 也为省钱。
1: 哦，
0: 那会儿洗个澡，这位刮个脸，
1: 嗯，
0: 那位推个头，那位得搓搓背，
1: 嗯，
0: 那位得修个脚，
1: 嗯，
0: 有四五位也得说现在的话，也得个四块五块的。
1: 哦，
0: 那会儿钱不值钱，就得好几万。
1: 对，
0: 那会儿都好给钱。
1: 哎，
0: 哎，
1: 是啊，那会儿吃饭呢，开现在吃饭开票。
0: 对，
1: 哎，洗澡您得买盘儿。
0: 那会儿不行，都好算账。
1: 对，
0: 几位进去了，他好穿衣服，他有办法。
1: 是啊，
0: 人家进门脱衣服他不进，先上厕所，
1: 嗯，
0: 人家脱完了他出来了，
1: 嗯，
0: 人家进洗他刚脱，人家洗出来他刚脱完，
1: 好，老差一步，
0: 哎，他回到那儿洗出来，人那都穿好了，
1: 嗯，
0: 说冬天吧，皮袄大衣帽子围巾都围好了，
1: 哎，
0: 他那只袜子还没蹬下去呢，
1: 他怎么没蹬下去？
0: 他不蹬怎么下去？
1: 哎，是下不去，
0: 他还不依不饶呢，
1: 啊，
0: 等会儿行吗？等会儿行吗？啊，几位催什么呀？忙什么的你们？等会儿我。你想谁能挨那等着他？
1: 嗯，
0: 在澡堂里认什么不穿的还出汗呢？
1: 还热呀！
0: 那位皮袄大衣、帽子、围巾都围好了。
1: 嗯，
0: 什么的呢？等会儿你，受不了，再待一会儿霍乱了，我们外边整理吧。
1: 哎，对了，
0: 外边整，哪位出去，先出去就得把钱给喽。
1: 哎，先给钱了，
0: 到柜台那算账。
1: 嗯，
0: 一算账。说现在的话呀，
1: 嗯，
0: 四块八，
1: 哎，
0: 把钱给完了，
1: 嗯，
0: 他那可呢慢慢再穿，把钱省下了，
1: 对
0: 了，你想的道理，
1: 嗯，
0: 四位洗澡出来头一位准得给钱，没有说头一位出来不给钱的，
1: 嗯，
0: 到柜台那没法说呀，穿好了衣服呢跟柜台那个写上先生怎么说呀，
1: 哎，
0: 先生，哼，写完了，哦，给您算账啊，啊不，哼，我不给，
1: 嗯，
0: 啊。

0: 这什么意思？
1: 啊，这意思啊，你别给，你别给，
0: 他给，
1: 他也不给
0: 啊，
1: 他要给就不喷着那水了。
0: 哎，对呀、啊，
1: 人家把钱给完了，他把水啐了，啐了以后，这句话太可气了。
0: 说什么呀？
1: 大哥，我得罚你。
0: 嗯、
1: 啊，什么事儿？你呢？怎么吃完还罚我呀？
0: 对呀、啊，
1: 像话吗？嗯，像话吗？怎么了呢？今儿个吃饭要你给了，多新鲜呢！你那漱口人能不给吗？那三位都给你瞧，
0: 嗯，
1: 满漱口，一人端着一碗，
0: 啊、
1: 站齐的所有的全顾上、
0: 嗯，
1: 端着碗，这位站这，嗯，那位站这，嗯，这位站这，嗯，那服务员也纳闷啊，
0: 嗯，
1: 我说你们几位怎么了？什么往这跑这练来了是怎么着？
0: 练功来了。
1: 洗澡后穿衣服，吃饭焯漱水，
0: 嗯，
1: 老这样可不行。
0: 是啊，
1: 人怕酒挨金怕练。
0: 对呀、啊，
1: 人知道是这路毛病、
0: 嗯，
1: 人家躲着他。
0: 嗯，
1: 你不躲着他吗？
0: 嗯，
1: 这路人没羞没臊。
0: 嗯、
1: 哦，他找你去，
0: 找去。
1: 你常上哪儿去？他知道。
0: 嗯，
1: 一拐弯正碰见那几位。
0: 嗯，
1: 我老李、老张、大哥哪儿去啊？哼，哪儿没事儿。那什么，我们聊聊。什么聊聊啊？对吗？吃饭去是不是？吃饭不带我去，多新鲜呢！你总漱口，人带你干嘛去啊？
0: 没法带你去。
1: 告诉你们，每天吃饭你们请客。
0: 嗯，
1: 今儿我请客。
0: 哦，
1: 谁要不让我花这笔钱，我告诉你，我，
0: 嗯、
1: 这叫起誓。
0: 嗯，
1: 那几位给拦住了。哎，你别起誓，咱们这交情不是起誓的交情。
0: 嗯，
1: 你不请客吗？
0: 嗯，
1: 这么办，我们还真饶你这顿。
0: 哎，
1: 我们还真没吃。
0: 哎。
1: 那几位放心了，
0: 就是啊，
1: 准知他请客了。
0: 今儿他请客呀，
1: 他请客，
0: 嗯，
1: 他一字不花，
0: 啊，
1: 白吃你一顿，吃完了之后，他还许拿走你一点忙，
0: 还这事儿？
1: 那人觉得高啊，那几位跟着他走，
0: 嗯，
1: 找个一级的饭馆子，
0: 大饭馆，
1: 哎，进门什么酒好要什么酒，
0: 嗯，
1: 什么菜好要什么菜。酒一上来他就喝，饭一上来他就吃，
0: 嗯，
1: 人家吃半饱，他吃饱了，
0: 嗯，
1: 吃饱了之后你找不着他了，
0: 哪儿去了？
1: 跑桌子底下了，
0: 耶，
1: 溜桌装醉，舌头也短，说话也不利索了。
0: 是啊，
1: 一说话都这模样了。大哥，你喝你的，我告诉你，老李。我这人最好交朋友，这几年我不行了，
0: 嗯，
1: 要头二年我总跟慈禧一块喝酒
0: 啊，
1: 喝酒都喝出西太后来了，
0: 哎，慈禧也出来了，
1: 我跟西太后我们娘俩可没说，我
0: 意思怎么意思？
1: 溜桌了，
0: 哦，桌子底下去了。
1: 那几位能看着他吗？
0: 嗯、
1: 赶紧，哎，起来起来，怎么回事？你看，什么怎么回事？这说什么也不行，这顿饭钱我给，
0: 嗯，
1: 啊，是你给啊？我给，可是我给啊，
0: 嗯、
1: 我可给了，
0: 给了。
1: 给了，给谁了？给谁了？一进门，100块钱，压柜了，交那个柜房了。
0: 嗯，
1: 这几位一听，哦，人家真心实意，
0: 哎，
1: 先把钱给了，
0: 先付了，
1: 赶紧叫服务员，服务员同志，算那100块钱够不够？够不够？来回找。
0: 嗯。
1: 服务员下楼了，到那一问，先生，楼上的雅座5号，那100块钱压柜您见着了？是什么100块钱压柜？等我查着账，一查6遍没找着这笔钱，根本就没搁那儿啊！
0: 没给。
1: 服务员脸都白了，汗都出来了，上来先客气，啊，几位吃好了呢？那什么，那是您这个100块钱压柜您交谁了？这交谁了？我就教你了啊！别这么开玩笑，您呢啊？我一月才48.5块，您怎么意思？干什么呢？你不给是怎么着啊？你不给我跟你这哭
0: 哭，
1: 那哭管什么用啊？
0: 就是啊，
1: 那几位一看就明白了。
0: 啊，

0: 哦，好啊，不漱口了，就装醉了。哎，这时候，高，
1: 不要认真，行了，算账，我们给。人说这个你不给，我们不给，栽在这不好看。
2: 哎，栽不起这跟头。
1: 把钱给完了，你想一想，能把这醉鬼搁这儿吗？
2: 那哪能啊？
1: 搅和人家的买卖呀、
2: 啊！就是啊。
1: 下楼了。姑娘，三轮。三轮。拉海淀。哦，
2: 他在海淀住。
1: 不在朝阳门住。
2: 哎，那干嘛雇海淀呢？
1: 准知他腰里一子没有，远远给他发出去，让他走着回来。
2: 哎，对。
1: 这时候也够损的。
2: 哎，这种人就得这样。
1: 说现在的话呀，五块钱雇好了，把钱给完了，醉鬼搀着车上，蹬三轮给他蹬走了。嗯，他还车上还不答应呢。哦，你们这不像话。一百块钱压柜，看我没给是，我明儿见。一边到了回头看，
2: 回头看什么呀？
1: 怕有熟人跟着。一瞧没有熟人，车一拐弯他就乐。哎。好小子，能完不了我。他这么一乐，蹬三轮的差一点没栽下来，
2: 吓一跳。哎，
1: 怎么意思呢？您不醉了吗？谁醉了？醉。再这么一对也醉不了。哼，装醉。干嘛装醉呀、啊？不装醉，这顿饭五十多块，我受了吗？就为省钱。白吃一顿，哼！您眼界的真高啊，夸奖了。
2: 这是夸他呢吗？
1: 人这是夸他。
2: 就是啊，
1: 多钱讲的？拉我上哪儿？安静上哪儿啊？海淀呢？海淀？我上海淀干嘛去？我这你干嘛去啊？我在朝阳门住，我上海淀我找谁去啊？我这你找谁去啊？不像话，拉我那么老远干嘛？多钱讲的？五块钱呢？给钱了没有？给钱了。给钱了，这么办吧，拉没多远，给我三块钱，你来两块钱，你拉别人去。
2: 您说这叫什么行为呀？
1: 吃完饭再来第三块钱，连今晚上的晚饭，明儿早上早点，他都够了。你说这路人你教他干嘛？
2: 你研究点别的好不好？
1: 后来人家呀，也高，你不老找我来吗？人家不在外边吃饭了。人家在家里吃饭，
2: 嘿，这回就不行了。
1: 不行啊！他找你家的钱。
2: 哦，
1: 哎，你早一进门，这饭准得。
2: 怎么那么寸呢？
1: 研究的高啊，他就研究这个。
2: 是啊。
1: 哎，他错来早去的。在你那个胡同口那儿溜达，看你家的人买菜去了，买菜回去待那么一个多小时，进去正合适。这位刚端饭碗，刚要吃，他这拉门。拉门这句话太气人了。
2: 是啊，
1: 大哥，哎呀，真寸呐、啊！
2: 寸，
1: 真寸，这意思你犯得我来了啊！把那位给气的，脸都白了
2: 啊！
1: 那意思追我家来了，端着碗，还不出话来了。喂，寸，气的，这意思你怎么追我家来了？
2: 嘿，
1: 你说他来了，你让他不让他？
2: 让。
1: 敢让吗？谁让他吃？
2: 那就不让。
1: 不让，不让又不合适。让人有真的有假的。
2: 哦，
1: 真过行了。
2: 嗯，
1: 真过。你上我那儿去，上我那儿吃去。啊，伙食不打扮你好些日子了，进门就叫伙食，没错。你比如说，一般小家庭到那儿去了，你上我那儿去了，是不是？来了，兄弟，赶上了，干饭，酸丸子，不吃，刚吃完。这。熬的鱼，你嫂子熬鱼可熬的好。不，我吃完了，你饭没这么少。不，我就少一点。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不爱吃饭，爱吃饼，叫你嫂子给烙饼怎么样？不，您看我不吃，你来肉就客气。你要不吃我也不吃啊。筷子一扔，走，外边吃去。
2: 他真心实意、
1: 啊。哎，不，我吃，这是真的。
2: 对，
1: 有一种假让，假让就不是这套话了啊。
2: 什么话、
1: 啊、你那一拉门他来这么一句、一块找不点吧，不让你吃让你找不点，
2: 这就没劲了。
1: 找不点这就没劲了。
2: 就是
1: 这不没劲吗？
2: 啊，
1: 都不敢叫那位找吧。
2: 为什么呀？
1: 你找吧才是真找吧，
2: 真吃啊，
1: 往饱了你找吧，谁受了啊？
2: 就是
1: 你说不让

0: 这给他搁这又不合适，让他这句就不是让他，
1: 哦，
0: 损他挖苦他，
1: 嗯，
0: 他这一拉门，快大哥，哎呀，真寸，这边端着吧，哎，哈、啊、哈，兄弟，大半你吃完了吧？大半你吃完了，我给你封住了，你就不能吃我了。
1: 对，
0: 搁了别位，哪位都没话了。
1: 当然了，
0: 他还有话。
1: 是
0: 你多大学问，你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1: 嗯，
0: 来了，兄弟，大半你吃完了吧？
1: 啊，不，
0: 大哥，您吃您的，我不忙。那他还得吃。

出资料录音。好，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尚远和您明天见。

0: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8月20日至31日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来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西西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啊。
3: 不同在哪儿呢？
2: 今天呢，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出的是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的特别节目啊。有您喜欢的产品的话，一定要抢先下手了。
3: 是。
2: 我们话不多说，给大家来介绍我们的第二产品，来自于 CPB 的长管隔离。
3: 我们大年的是正装37毫升啊。那说到好用的隔离，我们就不得不提到 CPB 的长管隔离霜，这个是 CPB 家的一个明星产品。那它呢是一度火到断货哈。
2: CPB 的这个标志性的智能光感折射技术，再加上它的智慧粉末的控色技术，让您在脸上能够达到水润服帖妆效的感觉，同时自带一个磨皮的滤镜，而且呢防晒指数 SPF 的25+，PA 的2+号，不仅可以弱化 UVA 的光波，还能有效的阻隔紫外线，而且遮瑕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上脸后的黑眼圈、痘印、红血丝、斑点，基本上能够遮个7-8，
3: 而且它还不挑肤质。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价格非常香哈，市场价要一支369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的临期清仓价才99块钱，不到100块钱。
2: 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临期日期是到2027年10月份，基本上也能用完了，
3: 足够用完了。
2: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3: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待会儿要给您介绍的3款产品全都有，您下单就可以了。
2: 来，第二款产品还是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50毫升或者是100毫升可以选。说起赫莲娜，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货真价实的贵妇品牌，而且呢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30%的经典款，也就是旧版，因为现在他们家出了这个新款的50%的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了嘛。30%的这个经典款为什么是成为无数老粉反复回购的白月光呢？是因为它的亚光清爽的肤感和熟悉的香调以及经典的，虽然很多人不愿意替换，但是您要知道它的现在的生品线已经迭代了，旧版的已经永久停产了，而且市面上现在包括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30%的旧版的玻色因的黑绷带都是存量。

0: 和效期吧。
1: 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价是只需要699元，这个临期的日期啊是剩余有效期在一年到一年半期间哈，您这一瓶用完应该是没问题的。
0: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产品，您下单就可以了。
0: 那么第三样呢，是来自于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品牌，也是很多女孩非常喜欢的香奈儿的五号的延伸款，也就是香奈儿的五号之水经典淡香。很多人说啊，这个五号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那么五号之水则是它的全新演绎，它更清新更现代，但是依旧保持了原版五号的这个灵魂优雅。
1: 是，
0: 而且呢，这个香奈儿五号之水呢，它的香草、依兰和鸢尾花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是外层的三种香料，细腻丰腴，但是不会有太腻的这种感觉，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女性化的香水的表达。而且到了中调之后呢，还会有什么？如果您喜欢檀香和麝香，那么您一定会喜欢这款五号之水。它之所以美妙，是因为它不复杂，而且非常非常好闻。
1: 没错，
0: 那么传统五号的这个肥皂水感觉已经不那么明显了。整体五号之水显得更加的清新水润晶莹剔透，所以说这个五号之水呢，它相当于什么，以前五号的一个清新的版本。而且它的瓶身设计简约大方的方形玻璃瓶摆在梳妆台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的。
1: 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多少？
1: 我们带给您的价格呢是100毫升189元、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有效期是到我们2027年的11月。
0: 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
1: 临期的临字，
0: 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篇》。
3: 海瑞急得站起身来，往外边踱步，走到这衙门的后院，原来是县的老爷的花园。海瑞这个官一上任呢，竹菊蓝莓都变成了萝卜白菜。

0: 问的一件案子。什么案子？海瑞一看这案子气坏了。这案子是啊，和尚的孙女被人抢走了，和尚不管，和尚的老婆去找和尚，和尚望着老婆直哭，和尚的老婆急了，硬拉着和尚的耳朵去顺天府告状去。在半路上和尚又跑了，和尚的老婆连伤心带气又着急，一口气上不来，就死到顺天府衙门口这儿了。这件官司发到宛平县审问，这分明是给海瑞出难题呀。府官还给海瑞写了封信，这信上意思是说呢，您呢是皇上亲命放的知县，比我有根儿，这案子只有您能办。告的是谁呢？告的是严嵩的儿子工部左侍郎严世蕃。就是这个严世蕃把和尚的孙女给抢了。这个案子那可真是又扎手又荒唐。扎手的是又是严嵩家里边的人行凶作恶，荒唐的是这和尚怎么能有老婆呢？啊，不但说还有老婆，还有孙女，这算是个什么和尚啊？啊，海瑞心想，这其中定有隐情啊。特别伤脑筋的是，这和尚的老婆又死了。再细看这状子上面写的是胡了八度，是和尚老婆呀写的状子。这状子上面就写着，民妇丈夫系僧人，法名看穿云云。意思就说呀，说我的丈夫是个和尚，这和尚的名字呢叫看穿。海瑞看着状纸是又气又笑啊，气的是这和尚不守清规，出了家还搞了个老婆。嗯，笑的是这个和尚的法名起得太绝了，这算个什么名啊？嗯，佛门讲究的是六根清净，四大皆空，礼奉三宝，正等正觉，从来和尚的法名或者叫慧远，或者叫悟觉，什么明镜啊、圆通啊、弘忍啊、印光啊、慧能啊，以及什么无缘、空了、大觉、大悟等等。你叫他起这名叫看穿，看穿算什么名？海瑞心想，我看你这和尚看不穿，你要看穿了还能讨个老婆吗？我得把他拿过来问一问。海瑞为了找这个人头，找这个刺客，已经是窝了一肚子气了。这会儿又从顺天府冒出来这么一个和尚，海瑞这阵更感觉的有些心烦意乱。他看了看站在身旁边的张平，张平啊，看来得先把这和尚抓到。对呀，老爷就是啊，要想问这个案子，他老婆已经死了，就得抓和尚了。嗯，我马上就发签。张平，你给我立即去。说到这儿，海瑞他说不下去了。怎么回事啊？海瑞心想，立即去，去哪儿啊？啊？这和尚在哪儿住啊？顺天府的公文，还有交来这状子上边，压根就没写是哪个庙的和尚。他老婆也死了，谁知道这和尚的老婆是从什么地方把这和尚揪住耳朵给揪出来的？啊？说这个签没法发呀。唉，张平真是个糊涂案子，这和尚在什么地方住我们也不知道，这怎么去抓他呢？张平一瞅海大人着急，张平就说了，海大人，这事儿啊您也别犯愁，小的我这就去查访查访。跟您说，这北平啊我还多少都熟悉，兴许呀，我在街面上溜达溜达，就行找出这和尚在什么地方住来。嗯，好吧，张平，既然如此，你就先去查访一番，查出来之后，本县再发签。好，张平走了。张平走了之后，海瑞回转书房，海瑞又在想啊，如今严世蕃又强抢民女，罪犯绿条，但是我对严世蕃也是没有办法，我根本不能抓严世蕃，因为他是比我大四级的三品左侍郎，我怎么能抓他呢？不能抓他，但是和尚的孙女被他抢了去了，得想法救这个女子。谁能救这个女子啊？那严府是深宅大院，戒备森严的。哎，
1: 有了，
0: 我呀，请李鲲鹏来帮这个忙。鲲鹏贤弟武艺高强，他可以夜入阎府。对，要办这个案子，找不着和尚，我就把他那孙女找找。找到这个孙女，我就不必再找他那和尚了，就这么定了。海瑞想定了主意，立刻写了一封书信，派人送到青莲观，请吴老道转交李鲲鹏。这就叫让老道的侄儿去救和尚的孙女。这儿海瑞派人去请李鲲鹏啊。再说老班头张平，这张平奉差之后要找这和尚，知道这和尚叫看穿和尚，张平心里边也合计，没听说叫这名的，行啊，找找看吧。出了衙门往西走，正往前走着，一看前面一堆人在那吵吵呢，好像是在那看吵架的。就听周围的人还在那议论，我告诉你，咱们这大明朝啊，

他娘的，那小芝麻香油那才8个铜钱一斤，这一个柿子卖这么贵，没听说过。张平他是专门干茶坊这行的，对这个事儿他都很明白。听大伙这一议论，心里边感到很稀奇，这怎么回事？走到跟前一打听，明白了，是这么回事。这儿啊有个卖柿子的，这卖柿子的在这街边上摆摊卖柿子，有个主啊，外号叫地老鼠。这地老鼠是个泼皮，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地赖，在酒馆里边灌了4两白干，口渴了，出了酒馆一眼就看见这大柿子了，往柿子筐跟前一蹲，捏起来一个就往嘴里边塞，嘿，这里面是又凉又甜，过瘾，塞了一个本儿，再来一个，他一气儿给喝了4个，屁股一拍，转身就走。卖柿子这位就急了，拉住他找他要钱。他一听这个，这地赖就说了：“明儿啊，我还来喝，咱一块儿算钱。明儿个我上哪儿找你去？你要忘了我怎么办？忘了那就算了呗，忘了。哎，那不行啊，哪有吃东西不给钱的？有这份礼吗？我告诉你，我就吃东西不给钱，我就有这礼。实话跟你说，大爷喝你几个柿子，这是看得起你。大爷能往你这柿子筐跟前蹲一蹲，你祖宗三代脸上都有光。可这卖柿子的一听，你纯粹在这跟前放你娘的狗臭屁！我这柿子是随便喝的吗？啊，你欺负我，你没看看我是谁呀？告诉你，别看我是卖柿子的，我见过世面。你看我这柿子是软的，好捏吧？啊，我也实话跟你说，我这柿子打过虎，斗过狼，千岁爷都见过我这柿子筐，知道吗？5个铜钱一个，你喝了4个，4520文铜钱，拿钱来，少一个子也不行。嘿，你他娘的5个铜钱一个柿子，你这是银柿子，银柿子，老子这不是银柿子，这是金柿子。这俩人扭到一块就干起来了。张平一听明白了，这个一定是柿子汤在这做生意。张平赶紧分开众人，哎，解光，走进来了，一看不错，正是柿子汤。这柿子汤

妈妈一看，他认得张平，他们一块救过海瑞呀。可是不知道张平叫什么名字，张嘴不知道喊什么。这功夫张平向他一摆手，柿子汤呢是做小买卖的精明人，立刻就明白张平这意思是叫他不要说话，别露了馅，防止这衙门口有严家的密探。他就只好一个劲儿地嚷着要钱，你小子给钱，你得给钱。这功夫地老鼠冲着张平直挨个，哎，我说张爷，您高高手，您把我放过去。这衙门呢，我是不敢去，我一到里边，您不得打我板子？我问你，地老鼠，你又在哪家酒馆灌的猫尿啊？我就在对面那福星居，给钱没有？那个也是先记的账，混账东西！你一天到晚在咱们宛平县衙门口这东撞西骗，胡吹乱跑啊！我早就想收拾你。张爷，您开恩，你拿钱还账。跟您说句实话，小人实在这腰包是空的，要有一个子儿我不认。把你穿的这褂子扒下来，放这柿子筐里头，什么时候送钱来，什么时候把这褂子取过去，听见没有？哎呦，那我要把这褂子脱了光几年回去，那我老婆一看，以为我又赌博了呢，非得让我跪地下顶灯不可，那活该，就得让你老婆收拾收拾你，脱。哎，好吧。这小子硬着头皮把这上身小褂脱下来，往那柿子筐里边一放，转身他走了，大家伙瞅着直乐。张平回身看了看柿子汤，他把脸一沉，我告诉你，你这一个柿子要五文铜钱，这也是高抬市价，买卖不公，你得跟着我衙门口走一趟，走。柿子汤一看张平那个眼色，心里边明白可能招我到衙门口里边有事儿，他挑着筐跟着张平就来到衙门里头了。来到衙门里头之后，张平一转身，伙计，你还认得我吗？我怎么能不认得您呢？您把我找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张平说，我有个大事要跟你商量商量。哎呦，您找我还有什么大事？是这么回事，现在啊，咱这宛平县的县令星官老爷已经上任了，你这是谁吗？谁呀？就是那位海瑞，海大人。柿子汤一听，哎呦，海大人在这做了县太爷了，哎呀，这我得见见海大人呐，我得给他贺喜呀。哎呀，这我拿什么贺喜呢？干脆吧，我这两筐柿子我就给海大人了，我用柿子给海大人贺喜。哎，海大人不能收你这柿子，不管怎么地呀，那我得见见海大人呐。那好，你要贺喜这事儿好办，一会儿我领你见见海大人。不过海大人呐，给我吩咐了一个差事，这个差事我有点很难办，想请你

城里呀，乡下呀，到处都转。如果有功夫的话，你呢就给我跑一跑，省得我出去四面转圈子，你就给我打听打听这个和尚。接着这张平就把和尚这个特点，他自己所知道的，跟这位柿子汤从头到尾说了一遍。他说完了之后，柿子汤一听，哎呀，我说您说这个事儿还真有点合计。我跟您说呀，就靠着我种的那个柿子树园子那儿有个破庙，这个庙

一门邪道，所以我一边拾掇这柿子树啊，我就一边大声的敲着鞭子骂，指桑骂槐。反正骂的这几天那个老不正经的那个老婆呀，大概也不敢来了。这老秃驴在房子里边还一劲儿直哭。张平一听，哎呦，照这么说十有八九这个和尚就是我要找的那和尚啊。啊，我说你得想法给我打探打探。那我怎么打探呢？我跟你说，海爷正派我查访呢，大概访的就是他。这么的吧，你跟我一块先见见海爷啊，见了海爷咱们再想法找这和尚，怎么样？好，这回啊我这柿子又好了，我得卖到宛平县的县大堂，怎么样？走。说着话，张平就领着柿子汤奔后边来了。一路上走着，柿子汤就问了，这张平叫什么名字，现在在海爷手下具体当个什么官。来到后边一见海瑞，这柿子汤跪倒磕头。海瑞一看见柿子汤来了，赶紧伸手相搀，哎呦，您怎么来了，快快请起，快快请起。这让他快快请起，这柿子汤就说了，海爷，可万没有想到今儿个您高升了，小人没有别的奉敬您，这不吗，一条柿子两筐我就给您了，这个礼您无论如何得收啊，这是我一点心意。海瑞一瞧，好，别的礼我不收，你这个礼我得收。张平啊，回头传三班六房按人头份，本县每人赏两个柿子。

照这么说，你是要我一定救出受害的那个女子。那好吧，今天晚上我马上动手。海瑞说，鲲鹏贤弟，你今天晚上要去的话，你可得多加小心。如果你要能把这个女子救出来，我自有安排能破此案。这功夫海瑞就把西童给叫来了。把西童叫来之后，

借高走低，直奔相府而来。俩人借着微微的星光，看见黑悠悠的状元铁旗杆，相府到了。西童低声跟李坤鹏说：“咱们呢，绕过正大门，从那房脊上，在东边高墙上翻过去。为什么不走正门？您不知道，这正门呐，楼房背后天天有人都在那巡夜。”嗯，李坤鹏心想：“这个奸贼护院看守的很紧呐。”俩人噌上了丈二高墙，顺着东跨院，直奔夜月苍蛟楼。也就是严嵩父子专门用来抢男霸女的那座缺德挨刀楼。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酷 run 体能健身跑双站联动火热招募，首站9月5日通州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第二站9月12日朝阳北投奥园1314，个人组5轮跑步加5项体能训练，家庭组双人接力完成4项挑战，通州站冠亚季军可获精美礼品，朝阳站更有丰厚奖金和园区福利，专业赛制由北体大体能学院全程指导，微信搜索北投体育公众号立即报名。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回来没带着家伙，你呀往我弄一把啊，最好是左轮，我使惯了。
1: 李哥，这您这我上哪儿弄那东西

去瞄准着那个男孩，他越来越近，却没有看到车里有个枪口在对着他。这而且吧，嘿，我跟您说，他岳父啊，那是市政府里的一个大人物，那是他保护伞，他上通天下通地，您不可能扳倒他。李作文静静地说：“没问题儿，只要你这枪里的子弹不从后边射出来。”那个男孩跑过去了，那个老头也走过去了。李作文把枪放下来，塞进布袋子里。还有吧，行了，没你事儿了，啊，你可以走了。徐三把花咽回去，慢慢地推开车门钻出去，可是他又打开车门，紧张地问了一句：“我那个，这您怎么找着我们家了？”这李作文发动了车，一边挂档一边说：“你还有两处房子，用我说说吗？”徐三儿一下睁大了眼睛。第二天，黄山驾车来到了单位，走进了他那宽敞的办公室。坐下以后，他给徐三儿打了个电话，叫他立即到被服厂来一趟。然后他躺在高大的真皮转椅上，闭着眼睛养神。过了一会儿，他的手机响了，他拿起来看了看，是梁三立打

0: 我日知的，我错了，我这。
1: 黄山笑了笑说：“我逗你玩玩的，别怕。”屈三站起来，他不敢再坐了。站着干什么呀？
2: 坐吧。
1: 坐。屈三这才小心地坐在沙发边上。我说黄哥，有些话吧，我这个。我这是不敢

0: 黄山开车离开了被服厂，给梁三立打了个电话。莉莉啊，今晚我们一起吃个饭好吗？梁三立说，
1: 你干嘛一直不接电话呀？哎，你撞车了你。
0: 黄山笑了笑说，是车撞我了。
1: 那你现在是太平间给我打电话啊？
0: 我没事的，你辆车在修理厂修着呢。哼。

0: 梁三立就把服务员叫过来，报了几个菜名，服务员填了单走开了。梁三立突然想起了什么，说假如真的有什么危险，他跑了，现在这危险不是留我一人了吗？黄山说，在我的地盘上，你永远是安全的。服务员把菜陆续端上来，并且给俩人倒了酒。黄山举起了酒杯说，丽丽，干杯。梁三立就跟他一起干了。黄山一边倒酒一边说，丽丽，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吧。
1: 男女的？
0: 男的。
1: 你想甩我是不是？
0: 这个男人身体特别棒，长相也英俊，而且事业有成，你肯定喜欢。
1: 我现在就喜欢你。
0: 他就是这个宾馆的副总经理，叫洪宝森。一会儿我就叫他过来。
2: 梁三立说，
1: 我说你可别担心我会纠缠你啊，最后逼你离婚什么的。
2: 哼，那是小女孩干的事儿。哼，其实我挺好的，或者说哼，我挺坏的。哼，男人对于我那就像美食一样，一日三餐必须吃，我挑好吃的。
0: 然后他把下巴搭在了黄山的肩膀上说，
2: 嘿嘿嘿，你呀，你要能给我推荐一个让我产生拒绝欲望的男人，那我马上就跳槽。
0: 黄山说，只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让你吃。梁三立冷笑了一下说，
2: 我知道我不算漂亮，但是我可以拿下任何一个男人，这是我赖以生存的特长。
0: 黄山笑了笑说，那我祝你成功。他心里真担心不能把俩人撮合到一块儿，那样的话今晚又成了他和梁三立的约会了。他拨通了洪源的手机。洪总，你在哪儿？
3: 洪源说，我在宾馆呢。
0: 我正在你的餐厅吃饭，你过来一趟好吗？
3: 不，马上来。
0: 不一会儿

0: 个人组五轮跑步加五项体能训练，家庭组双人接力完成四项挑战，冲州站冠亚季军可获精美礼品，朝阳站更有丰厚奖金和圆圈福利。专业赛制由北体大体能学院全程指导，微信搜索北口体育公众号立即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你快乐吗？
3: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我终于找到了相当满意的工作，在明德投资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任职员。这是一家台湾独资公司，据说老板70多岁了，经常台湾上海两边跑，仍亲自担当麾下多家子公司的董事长。上海这家子公司的名字显然来自大名明德四个字。几位面试者对我的表现很满意，其中一位甚至小声地对我说，今晚睡个好觉。可是我带着录用通知书去上班时，情况却变了。一个陌生男子对我说，我只能在大堂当接待员了，原本属于我的职员工作被更优秀的人取替了。那么我只有两个选择，或者另谋高就，或者当大堂接待员。我的心顿时凉了。他却又说，不过工资不变。于是我决定留下，那儿离家近，散步似的半小时就能够走到，而且那份工资我也比较知足。

公司是一幢独栋的老式洋楼，大堂并不很大，但是我的工作很简单，也很乏味，需要端正地坐在接待台后面，不许看书和报刊，更不许打盹儿。有人进入，我要请对方出示工作证，如果对方是商客，要笑脸相对，询问事由，预约与否，彬彬有礼地请对方登记。我的背后悬挂着巨幅的摄影作品，雪地上一位光着头的藏教老僧拄杖而行，两边跟着六七条狗，看去都是野狗，其中两条一左一右抬头看他，而他显然走很久了。雪地上的足迹跨距甚小，也不直，证明他已步履蹒跚。他那只拄杖的手骨节突出，青筋隆起，瘦得无肉，老皮皲裂。风挺大，因为他的土红色袈裟的下摆向后飘起，从雪中戳出的蒿草的枯枝也一律朝同一方向倒去，看不见他的脸，便也难知他的表情。那是放大了的翔的摄影作品，我在翔的摄影集中见过。我坐在自己丈夫的摄影作品前，当某公司的大堂接待员，使我心里美觉怪怪的，正如翔叫我二姐为二姐时的心理。我眼前只存在两种动态现象，一个透雕为多层的大石球和一个中年女人，石球在石柱上，柱下有水涌冒不停，石球便不停旋转。我终日被那球搞得头晕目眩，人真是太奇怪了，心里越不想看什么，目光却不由自主地望向什么。那个女人姓吴，我叫她吴姐，江苏淮北人，她是清洁工，负责三层楼的走廊、厕所和大厅的卫生。每天上午10点以后，我才能在大厅见到她。那时，她已够累的了。只有她出现以后，我的目光才会转移到她的身上。上午忙完了清洁工作，她下午还要去帮厨。负责后勤的人还给了我一

好，一般，不好。我的勾画在哪儿，将影响吴姐的月中奖金。我对这个任务很反感，起初拒不执行。可是那个负责后勤的小头目说：“哎，你不配合可不行啊，这也是对你的信任，因为他在大堂的工作表现，只有你一个人天天看在眼里。”于是我每次都在好字后边画一个对勾。吴姐拖地拖到接待台旁，每次会拄着拖把歇会儿，那时我就主动和她聊几句，那对于我像充电，使我不至于犯困，能够保持工作所要求的精神状态。吴姐也喜欢和我聊，她对上海人颇多负面看法，因为老上海人从前特瞧不起淮北人。吴姐说，最不愿意擦电梯旁那几个大玻璃柜了，里边的青花瓷瓶是老板从香港的拍卖会上买的，价格都在200-300万港元以上，属于古董，每次擦提心吊胆的，生怕发生什么闪失。我问，既然是贵重之物，为什么不妥善收藏而摆在明面呢？吴姐说，哎呦，资本家嘛，显摆呗。我从来不与翔聊公司里的事儿，因为我的工作决定了我知之甚少。三个多月里，我一次也没有见过老板，也无话可聊。但是有一天晚上，我忍不住问翔，究竟想通过那幅摄影作品表达什么？他反问，你指的是中学语文老师们强调的主题思想吗？我说，嗯，可以那么理解吧。翔说，摄影作品了，绘画雕塑了，一首轻音乐了，可以有主题，也可以没有。那你摄影时肯定是有主观想法吧？当时还真没有，站在高处抓拍的，过后曾打算以路伴定名，最后还是自我否定了。但是作为作品总得有个名儿啊，所以在杂志上发表之前又定了无题。我认为无题比路伴好，明明是几条狗，看去还是野狗，以路伴言之未免牵强。想以为恰恰相反，非但不牵强，反而很贴切，只不过太实了，会影响另外可能引起的多重遐想，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形成了限制。那晚他与朋友们聚餐时喝了点酒，情绪挺亢奋，借题发挥，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他说，所谓人生不过就是一次岁月之旅，或长或短而已，没有谁宁愿自己的一生是孤独之旅。

好人形成社会关系的总和，那是根本不现实的。某些人比野狗还不如，他们也会自成社会关系之河，他们那河还可能成为硬河，并且他们往往戴着好人的面具，形成与好人的社会关系。所以人的一生是与形形色色的路伴同行的一生。我不以为然地问，那么在你眼里我也是路伴了？翔说，当然喽，我们互为路伴，是同甘共苦不弃不离的路伴。像有首歌唱的，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因为彼此拥有，人生之旅才不至于乏味。以野狗为伴，下场不是注定了悲惨吗？一旦累倒，还不被野狗吃了？没有谁的一生始终与野狗为伴，这种情况完全可以排除，但人的某一小段旅程却有可能与野狗为伴，那当然是危险的事。不过你认真看我的作品会发现，那些野狗显得多么温良，他们看老僧人的样子多么特别，难道不像是在为他鼓劲儿吗？难道他们不像是他的护卫？一位行销鼓励随时可能被大风刮倒的老僧人，他和那些野狗的关系是怎么做到的？这一点当时既使我震惊，也使我感动。聊人生路伴，自然就会聊到孩子的问题。翔说，就他个人而言，有没有儿女无所谓，

0: 如何是好？我说，理解，愿意，倾情配合。不过，以咱俩的能力，能培养出一个什么样的儿子呢？祥听出了我与他的想法其实是一致的，他抱我，吻我，含情脉脉地说，替我妈感谢你，顺其自然吧，但我有自信会使中国多一个好人，你呢？我温柔地说，也有。第二天我再看吴体，于孤独与危机之中，却乎看出了几许和谐。不料当日却发生了一件不甚和谐的事。快下班的时候，吴姐又在拖地，阵雨刚过，电梯前水渍犹在。正在那个时候，电梯门忽然开了，率先迈出一个人，为里边的什么贵客开路。电梯外除了吴姐并无第二人，那个人的举动实属多余，吴姐侧身拖地没有来得及有所反应，而那个人横着胳膊一躺，其臂如棒躺在吴姐的后背，吴姐向前趔趄，撞倒了一个玻璃柜，柜与瓶同时破碎一地。然而贵宾与随员并没有停步，从我面前匆匆而过，转身消失在旋转门外。某部门的头头直指吓傻了的吴姐，大加训斥，你没长眼睛啊，这么贵重的东西让你给毁了，你拿命赔呀。他说话的样子仿佛比我看得还分明，显然要由吴姐来承担后果。其他人也指斥不休，伶牙俐语，众口如一，价值200-300万的古董你怎么赔得起呀？估计把老家的房子卖了也只不过能赔个零头。那时我仿佛觉得背后摄影作品上的野狗都跃了起来，一起扑向那些男女，转眼间人狗合体，人形皆在，野狗化魂。吴姐猛一转身从我面前跑了出去，那些人宛若未见，有的打电话报警，有的指挥保安围起现场，有的已经取来相机不停地拍照，还有的只知道在那儿摇头顿足，扼腕叹息。我有一种不祥之感，追吴姐而去。不远处有立交桥，吴姐的身影已在桥上，我一边呼喊一边向她跑过去，跑到她的身旁，双手抓住她的胳膊不敢放开。吴姐问，人死了是不是就可以不追究责任，一了百了？吴姐，那也不能全怪你，可是谁能够替我作证啊？我。吴姐木呆呆地看了我一会儿，绝望地说，可是我打不起官司，我老家的新房才盖起，如果卖了，我一家以后住哪儿啊？小芳，你就让我以命相陪吧。吴姐，你的命比那个瓶宝贵多了，我不能眼看着你死。吴姐企图挣脱，我只好将她紧紧抱住，在我的苦劝之下，她终于同我离开立交桥，随着我回到我家。祥正在家里做相框，看着坐在椅子上刷刷落泪的吴姐，听我讲完事情的经过，沉思片刻，对吴姐说，我认识你们老板， 也许我能替你求个情。我问，你和老板关系如何？
1: 还行。
0: 我突然发飙，可是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过。祥说，
1: 哎呀，你在人家那儿上班，
0: 我告诉你那些有意思吗？祥带上手机走到外边去了，十几分钟以后回到屋里，他装束地对吴姐说，
1: 吴姐，我向你保证没事了，明天照常上班，任何人都不会向你问责。
0: 祥考虑得很周到，执意留吴姐吃饭住下。为了那顿饭吃得丰富些，祥亲自去饭店点了几道菜，并带回了一瓶红酒给吴姐压惊。我们俩反复劝酒，三个人喝光了一瓶。第二天，我和吴姐来到了公司，见大堂已经摆满椅子了，有人说老板要亲自在大堂主持会议。每个人看我和吴姐的眼神皆躲躲闪闪，深不可测。
2: 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0: 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3: 2017年7月21号，由大鹏监制，大鹏和范伟、乔杉一起主演的影片《父子雄兵》在国内上映。影片讲述了怀揣梦想的范小兵连累老爹范英雄一起被卷入债务纠纷，父子二人在一系列啼笑皆非的生死考验中消除隔阂。

0: 我媳妇儿嘱咐我跟儿子一定要有肌肤之亲，经常抱抱他，搂搂他，不留遗憾。现在咱们就像哥俩一样了。那电影之中的这一对父子关系又是如何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影片《父子雄兵》的故事。
1: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2: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1: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3: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4: 范小兵是一个怀揣创业梦想、拥有互联网思维的技术型宅男，他四处找人投资，却屡屡遭碰壁，为此还欠下了很多债务。这一天他又联系到了一个投资人，但是有些奇怪的是，这次投资人把他约到了一座寺庙里。
5: 见了很多投资人，约在这里的还是第一次。你好。抱歉啊。
6: 不好意思，
5: 其实我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6: 感恩。
7: Peter 是基督徒，这次归国是为了辟谷灵修。
6: 上帝保佑。
7: 按照规矩，他会一直禁言到修炼结束，所以他会一直用眼神来表达，我负责翻译。
6: 好。
7: Peter 先生想知道您是为什么要研制这款产品。
5: 这款产品的设计初衷是因为我的父亲，他的名字叫范英雄。母亲去世之后，他不仅是我唯一的亲人，而且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因为创业没有办法陪在他身边，

0: 打算给你翻新一下，扩大一下，让你爸狂笑九泉。
1: 哟，那你以后超忙的，这种小事你还能记得住吗？
0: 你要不相信我，咱俩立个字据好不好？
2: 范小兵决定投资刘文卤怎么写？卤煮店，你签上字，这合同就算生效，好吧？记住今天是哪年哪月，这是以后的谈资啊。
1: 其实我在这小店儿挺好的，你说人活着为什么要搞得那么累呢？
0: 刘文同学，我要严厉地批评你，怎么那么不思进取呢？啊，你像我，你有这么一个积极创业的好朋友，你是不是自己也得努点力往前迈一步啊？
1: 那你什么时候向我迈一步呢？
3: 范小兵试图逃避这个话题，于是开始打岔。
0: 我这不是正迈着呢吗？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两上去。
1: 喝多了吧你？
0: 这俩还不至于。
3: 范小兵确实没少喝，虽然在刘文面前不承认，但回到家后立刻就吐了。好不容易感觉舒服了一些，突然发现自己家里竟然有一个陌生人。
0: 你谁呀？
4: 立马！
0: 你谁呀？
2: 我是成功人士啊。
4: 那巧了，我也是成功人士。
2: 我是搞 IT 的。
4: 我是搞金融的。
0: 认识一下啊。
5: 幸会幸会啊。
0: 幸会幸会。
5: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澳门铁公鸡金融借贷集团大北方区业务部首席执行官方健。扫一下二维码，直接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有惊喜哟！我刚才听你说话那意思，你认识范小兵？没事，这小子欠我钱，他啥时候回来啊？你瞅住这破地方，你瞅，哎。
2: 我跟您说，这公寓就是我租给他的，要我怎么能到这儿来？你这怎么话闹的？你说
5: 那这么着，回头啊，就是说我见着小兵之后，我肯定替你配他样的，真的，是啊。

0: 要啊，给你请了假，想让你出去旅旅游，散散心。
1: 嗯，有钱了。
2: 我是不是寻思孝顺你们？
1: 有钱了赶紧还债啊，我不去。
0: 那个债呢是肯定会还的啊，但是呢时间不等人，你想一想，你这腿脚以后要想出去玩去不了怎么办？
2: 而且我都安排好了，谢谢阿姨会跟您一起去。
1: 那我就更不去了，
2: 去云南。
0: 爸，咱们来北京都20年了，你就不想回去看看？
1: 行，机票钱我自己掏。
3: 范英雄去了云南，回到了自己的老宅，在那儿他回想起了很多年前带着范小兵在这儿生活的快乐日子，回想着范小兵的成长，他不禁感慨万千。然而范小兵这边却在忙着张罗假葬礼。这一天一大早，就在范小兵和方健商量着怎么凑钱的时候，有人敲响了院门。
4: 谁呀？
2: 你家你问我谁，我哪知道谁。
3: 范小兵打开门一看，外面站着的居然是父亲当兵时的老战友。
5: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6: 干嘛关门呢？
7: 我
6: 还
7: 滚
6: 呢，
7: 还滚呢。
2: 我昨天打电话今天就到了。
6: 开门呢！叔，小兵啊，叔，你一个人在家吗？
3: 范小兵回头一看，发现方健早就不见了踪影。其实方健早已躲到了棺材里。
8: 我们想见老连长最后一面，
9: 不能见。
2: 为什么？

0: 受警方抓住了欧佩哥。回到北京之后，范英雄和范小兵重归于好。范小兵懂得了孝顺和感恩的同时，继续着自己的研究。很快一个月过去了，到了他和皮特约定再会面的时候，这次会谈之后，范小兵愁眉苦脸地走了出来。方健和刘文立刻跑上去来安慰他。
1: 不行也没事儿。
2: 他同意了。
3: Yes。
2: 吓一跳。
1: 你是不是傻？
2: 幼稚，太幼稚了你。不是，那我钱怎么挣？我钱算入股了呀。以后就叫你方总。
3: 什么玩意儿就入股了？我给你现钱，完你给我整一个回，我哪有那功夫等你的嘛。
2: 我给你钱扔钱啊。
3: 喂，告诉你往里来往里来的吗？
2: 成功了，
1: 恭喜啊。我那个店你还投不投了？
2: 哦，但是你要给我一张终身免费的 VIP 卡。

0: 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1: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0: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

0: 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3: 哪吒之魔童降世，创新性诠释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获得口碑票房的双丰收，最终以50亿元票房成为2019年度票房总冠军，中国影史票房榜的亚军。
0: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4: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0: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5: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3: 自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让中国动画电影显露出复苏的迹象。几年之间，经过《大鱼海棠》《大护法》《白蛇缘起》等等作品的持续探索，直到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问世。观众已经相信中国动画电影的回春不只是个别现象，已经是呈现万象更新的势头了。并且魔童降世最后以彩蛋的形式提示，这部影片属于一个电影系列，这一系列将如漫威宇宙一样打造出中国的

0: 罪。
1: 是是，弟子确实有罪，他又不是要挟半路抢夺。
0: 呸！不要找借口。
1: 你算算，你多少年没来过了，老子都要无聊死了。
2: 原来这是一朵白云幻化。

0: 想想，爹娘都是人，怎么生得出妖怪？
1: 那为什么不告诉大家我是灵珠转世？
2: 灵珠是元始天尊在人间布下的秘密武器，今后要担负起替天行道的重任，天机不可泄露。
3: 灵珠，
0: 人心都是肉长的，若你待百姓如亲人，善用自己的神力为他们斩妖除魔，他们又岂会把你当妖怪？
4: 自此以后，哪吒拜太乙真人为师，在山河设计图中潜心学习昆仑仙术。两年后，修炼仙术一日千里的哪吒，功力修为已经相当深厚。这一天，顽童心性的哪吒从山河设计图中逃了出去，正好看到海夜叉偷偷来到村庄要吃狗。哪吒降魔心切，一时冲动，为了打倒海夜叉，一路追赶，打倒了一座座房子。他眼看着海夜叉就要逃到海里去了，却突然撞在了冰上。原来是一袭白衣的敖丙赶到，海夜叉不是敖丙的对手，很快就被制服。不成想，哪吒不服气，海夜叉被敖丙制服，和敖丙又站到了一处。海夜叉见二人无暇顾及自己，便趁机使出平生绝学吐口水，将敖丙瞬间石化。海夜叉又吐了一圈泡泡，围在自己的身边，阻挡哪吒的拳脚。哪吒见泡泡越来越多，灵机一动，拿起已经石化的敖丙当作武器，打散了泡泡，三拳两脚便将海夜叉揍翻在地。贪生怕死的海夜叉立刻拿出解药以求保命，哪吒立刻将解药涂满敖丙全身，从而救了他一命。哪吒敖丙二人不打不相识，竟然意外地因为一只海夜叉成为了彼此唯一的朋友。双方闲来无事，便在海边踢起了毽子。这时敖丙发现哪吒突然眼圈红了。
5: 你怎么了？
1: 没事没事，沙子里面进眼睛了。
5: 是眼睛里面进沙子了吧？让我看看，我帮你吹水。
1: 哎呀，有人救到家了。好了好了，从小到大除了你还是第一次有人愿意陪我踢毽子，所以我很激动，好笑吧？哼！
4: 敖丙说着，递给哪吒一只海螺。
5: 我们是朋友了，以后你想踢毽子，随时可以来海边找我。只要听到这个海螺声，我定千里来相会。哦，对了，我叫敖丙，你呢？
1: 我叫哪吒。
5: 有人来了。
1: 啥？
4: 原来是被毁了村庄的村民带着李靖来找哪吒算账了。敖丙身份特殊，只能远远地遁去，不让人发现。在村民面前，哪吒百口莫辩。父亲李靖虽然心中有疑惑，但是为了安抚民众，只得把哪吒再次关进了小黑屋，而他的好友敖丙则赶回了龙宫。
5: 父王，师父，
6: 今日功可如何？
5: 弟子运转了七轮

0: 夜封神登天，才有机会将龙族带离这海底炼狱。
1: 你的成败关乎全族命运，切莫被假象蒙蔽了心智。
2: 十天后是哪吒的生辰宴会，李靖夫妇决定就算跪着求情，也要让陈塘关的百姓前来为哪吒庆生。哪吒也一脸兴奋地来到海边，找到敖丙。
3: 找我什么事？
4: 老是神出鬼没的。十天后是我生辰宴，陈塘关所有人都会来给我庆生。那我怕你找不到，画了张地图。
3: 吕府很好找。
4: 也是，你会来吧？
3: 我
4: 什么我？

敖丙趁乱将乾坤圈挂在了哪吒的脖子上。恢复神智的哪吒看到安然无恙的父母双亲，又看到那些愚昧无知的百姓，怒从中来，驾驭着风火轮冲到远处密林，想要逃避着眼前的一切。这时哪吒的坐骑小猪找到他，让他看到了当初父亲和师父一起去求天尊解咒的场景。原来当李靖得知天雷咒无解时，决定以自己的命来换哪吒的命，只要在生日当天将两张平安符贴到哪吒身上，就救下哪吒的性命。了解了父亲的一片苦心后的哪吒赶回镇里，正好赶上敖丙要水淹陈塘关，于是二人站在一处。面对居高临下的敖丙和巨大冰盖的双重压力，连番战斗的哪吒也濒临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这时、就是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

头上显出了几道深深的皱纹，那双深陷在宫眉下的清澈的眼睛闪烁着泪花。啊，十年，

0: 看我这一见面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快进屋吧。
1: 韩子琪随着妻子走进上房，毕竟离开十年了，他像在梦中似的环顾着室内的一切，雕花隔扇，

0: 过上海的时候，他在那儿停了停，有点事儿要办，我就先回来了，他晚两天也就到家了。
1: 哎呀，这个疯丫头在外国还没疯够啊，来到家门口了还不赶紧奔家，逛什么上海呀、啊、哎呀，真是的。姑妈又在感叹了，瞧瞧，甭管跑得多远都有个下落，说来就来了，怎么我那爷俩丁今儿就没影儿呢？哎，大姐啊，您别着急啊，咱等着，人呢总有回来的时候，瞧天星他爸这不就回来了吗？哎，您给他沏碗水去吧啊。哎哎哎，哎，瞧我这一着急呀、啊，都没想起来沏茶，我这就去，这就去。
0: 哎，十年生死两茫茫，一切都不堪设想啊！大姐，也就是靠这点妄想了。
1: 哎，
0: 就让他这么等下去吧，也难为他一直陪着你，熬了十年，难为你一个女人家带着孩子，维持咱们的家，咱们的店呢。
1: 咱们的店，大爸，咱们的店没了
0: 啊，没了。

0: 天外飞来的父亲是那样的新奇，还不懂得体贴。韩子琪片刻的逃遁又被他晃醒了。
1: 韩子琪洗了澡，换了中式衣裳，吃了饭，天已经黑定了。一家人还围在饭桌边，向韩子琪问这问那说不完的话。煤油灯芯在熏得发乌的玻璃罩中静静地燃烧，辐射出柔和的光轮，温暖而朦胧，使韩子琪想起

0: 硬木椅上坐了下来，这一坐好像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他觉得脚下触到了什么东西，这地不像过去那么平整了，硬硬的硌着他。他弯下了腰，低头看看案子底下，是一块黑色的长方形木板横卧在那儿。是什么？他端了灯去照，灯几乎从手里摔落，那是他的黑漆牌匾。灯光下三个鎏金大字闪着金黄的光，齐真斋。他放下了灯，跪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捧出那块厚重的木板，拂去上面的尘土。他的手在颤抖，清泪滚落在染着霉斑的金字上。如果齐真斋死不见尸，他也许不会这样动心。当这劫后遗物摆在他的面前，才真真切切地感到完了，半生的心血果然是完了。但他怎么会完了呢？
1: 韩太太已经做完了消礼，在向真主表达了至诚的感激和更加美好的愿望之后，他感到轻松舒畅，怀着夫妻久别重逢的欣慰与喜悦往西间屋走来。他爸还不早早地躺下。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以相声为主的北京曲艺三团和后来合并成立的北京曲艺团，汇聚了很有规模的老中青三代相声演员，他们之间呢有相对固定的搭档啊，也有灵活配置的组合，阵容强大，新老节目很多啊，应该说啊，当时的北京曲艺团和天津曲艺团在相声演员的人数和质量方面呢，那应该说是全国的排头兵。下面我们请您听一段开场小唱《大脚妞》啊，这个节目呢非常的珍贵，这也是相声演员必会的一种技巧啊，一种表演的形式。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高凤山、王长友二位的合作。
2: 啊，这回我说一段这个单口笑话。
3: 这天上星国月不明啊。
2: 这段笑话出在什么年？
3: 天上星国月不明啊。
2: 这段笑话出在明
3: 年？咱天上星星多了啊，月就不明了。
2: 一到我说就出娄子。这段
3: 这天上星多月不明，
2: 这位还是最嘴的。
3: 谁呢？河里人多。
2: 河里人多，那全淹死了。
3: 河里头山多。
2: 河里有山吗？
3: 菜不笨，人不吃饭拿不下分，山上星多。
2: 又回来了，回来
3: 河里头水多，山不起，山不水多，人哪是个一句叹死娘吧。
2: 你说什么了就念他了。
3: 老少名户不嫌事，住住口家堂，甭挂表示做梦孙儿，起请学徒妈妈的
2: 腰带
3: 受罪，
2: 受罪呀、啊，慢慢受吧。
3: 狂来来的龙，狂来的龙咚狂。
2: 我说您这是什么玩意儿？
3: 这是弦子，
2: 这还带着弦子来的。
3: 狂来来的龙，狂来的那龙咚狂。哦。
2: 我说什么意思？你
3: 这
2: 这还有个腔。
3: 哗啦啦的龙，哗啦的龙咚哐，我要开始了。
2: 这回我来晚了。
3: 我要讲述了。
2: 他要讲述了。
3: 我要论述了。
2: 咱听明白了。
3: 我要谈事了。
2: 谈述了。
3: 我要明述了。
2: 明述了。
3: 昨天那晚上哦，连我那被子全都湿了。
2: 假哭了。
3: 哗啦啦的龙，哗啦的龙咚哐。
2: 甭弹弦了。
3: 我就摔了一回。
2: 还真快，这么会儿就说了一回了。
3: 我是讲了一回。
2: 讲了一回。
3: 谈一回，我的论一回，我的名一回，我的指不定你是哪回。
2: 他还没谱呢，这位。
3: 哗啦啦的龙，哗啦的龙咚哐，我就说的是哟，
2: 说的是，
3: 说的是哟，说的是，我那哗啦啦的
2: 龙，
3: 哗啦啦的龙咚哐，我就说的是。有一个大姐儿，她是生了来的彪。
2: 哎，这个彪劲儿好看。
3: 她生了来的彪，
2: 嗯，
3: 是怎么那么彪？
2: 哎，
3: 越瞧越彪，彪彪直直，直直彪彪。
2: 玩意儿不。

0: 破费吆喝着，
1: 夸来来的龙，夸来的龙凤凰。小一看大天，他叫没有什么事，没事的就在门口儿立着，
0: 立着就是站着。
1: 正是那大军就在门前站，
0: 嗯，
1: 从那一边
0: 那边
1: 来了一个西子，一个土包。
0: 西子土包不是好人。
1: 西子土包，两个屋儿鬼哟，
0: 什么气儿这是？
1: 走起那个道来，他摆摆摇摇，
0: 嗯，
1: 弟弟就把我的光棍家，家一扇光棍，我让你瞧瞧，你往哪旁你就留神瞅。有一个大侄儿，他长得够多么样的帅，一日来算你就拉倒了吧。虽然他母女那长得那么好喽，他的小把鸭子打了带了坏了，哎，哗啦啦的弄，哗啦的弄，哗。他二人说的是他的有嘴的木有心的话，他是怎么那么巧，还怎么怎么脆，哪那真对劲儿。偏叫那大侄儿听见了，
0: 找事儿。
1: 大侄儿在里头破口骂，
0: 嗯，
1: 骂一声西子一个土包，你在你借钱走你的道，我的脚大脚小，脚肥脚胖，这个脚黑脚瘦，你也管不着。
0: 就是
1: 谁让你敲，看你都爱敲，自己的眼就不会闭着，你的留神走的这个沟里头，谁能过去呢？把你捞来了个心好的人，他的一伸手啊，
0: 拉上来了，
1: 他把沟盖盖上了，
0: 来了，
1: 跑来来的路，跑来的路，跑。芝麻地的金子土包，他们让他走哦，再把那个大姐的笑一笑，大姐就往那上房进，他的上了他的炕，把了花鞋，把了袜子，解开腿带，他是仔细观瞧，人哪个脚他也是个脚，他又不大的又不小，他多么样的好瞧，他我这个脚莫不成他的不是脚，他的木有家的夫子木家料，他的没有鹅的起子没有个脸，他的越裹越肥越胖越上膘，
0: 我麻烦
1: 了，来来的龙狂，来的龙狂，骡子马上膘之前的好宝，我的脚丫子大了不能好瞧，这个大侄说着脑到时怒，下了他的炕，拉个头得怎么拿出一把切菜钢刀，
0: 这不行，
1: 钢刀一举脚翻的
0: 多拙，这个
1: 钢刀一落你砸得稳了，
0: 嗯，
1: 就瞧大侄手起刀落往下剁，他只听这他可是是
0: 剁上了，
1: 大老了
0: 刀掉地上了，
1: 扑通通
0: 躺下了，
1: 我的姥姥啊，
0: 疼的坐着了，
1: 疼我坐着，
0: 没坐着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高凤山先生和王长友先生合作的开场小唱《大脚妞》啊，说到高德明呢，是北京相声的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在早年因为经常在电台表演演堂会啊，所以在社会上呢享有很高的名望。很多不熟悉曲艺的人呢，也知道有这么一位高德明。高德明早年驰名已久的搭档呢是许德贵，三四十年代就享有很高的名气了。后来呢，高德明又陆续和弟弟高德亮、李寿增等人合作。那么参加北京曲艺三团和后来的北京曲团期间呢，为高德明捧哏的有赵霭如、谭伯儒、王长友等。那么还有一位主要的就是福宝人，福宝人是孙宝才的得意高祖。应该说啊，福宝人先生和高先生合作呀，也提高了他的艺术水准，开阔了眼界。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一段当时的新段子、新相声《来二两》。那么当时主要是年轻演员来演。那么有一次高德明就提出来，他要使一回《来二两》。那么当时的青年相声演员，包括观众啊，都非常的感兴趣，演的是非常之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高德明、福宝人的《来二两》。
3: 拿这个相声来说吧，就讲究是说学逗唱，
4: 可是老师你有理，
3: 就是这那个说，
4: 可老师我没理，
3: 这里头呢是这个
4: 你不是能说吗，
3: 是这个老师，
4: 可你能说你就占理，
3: 这个新的段子
4: 你这不是听有求次吗，
3: 我说这个老的段子
4: 鸡蛋里找骨头，可是我好说话，
3: 不管听
4: 谁好说话欺负
3: 谁，
4: 我越想越生气，
3: 你这干嘛呢，
4: 不不您说您的，我说我的，谁甭管谁，
3: 人家大家伙怎么听啊，
4: 那不行啊，
3: 你不让我说，我憋在心里头，我窝囊病了，你负责任？
5: 我负得着责任吗？
3: 还是的，
5: 有什么话您可以慢慢的说嘛。
3: 没法说。
5: 怎么？
3: 这就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5: 这词儿可太老，
3: 您别听这词儿老，到地方您还遇得见这个事情？
5: 那哪能够啊，现在除去敌人以外，任何人我们都应该团结。
3: 这个道理您甭说我懂，这真有这么一路人，你没法向他团结。
5: 哪还有这路人呢？
3: 您拿我们工会里的劳保委员小张，我们车间里的小组长老刘头，就这人。
5: 那更不能够了，他们都是工会干部，工会又是群众组织。哦，可能你对工作上的意见不一致。
3: 不是那么当个事。
5: 那是因为什么？
3: 是接应我胡时常啊跟护士会借钱。
5: 嗯，
3: 我借一回钱我生回气，我借回钱我沤肚子气。
5: 甭问了，原因可能在您身上。这借钱有什么气可怄的？
3: 我一借钱呢，他们就给我上堂课。
5: 嗯，
3: 他们那个意思就好像我呀不会安排生活似的，像我的生活还有多规律。
5: 那么好吧，咱们就听听您这生活规律吧。
3: 可以呀、啊。
5: 嗯，
3: 您俩一开支说吧，就形成了三期。
5: 哎，你可赶紧上医院。
3: 我肺病啊。
5: 什么三期？
3: 他一开支形成三个阶段。
5: 怎么三个阶段？
3: 一回开支三五期，大吃八喝过初一，勉强够吃没大吉，断炊绝粮扣锅底。
5: 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您这一回开支三五期怎么讲？
3: 您那儿多少日子一开支？
5: 普通都是半个月呀。
3: 我这三五期您给统计一块，那是多少日子？
5: 三五期十五天呢。这里还有算数呢。这大吃八喝过初一甭问了，您这前三天就跟过年一样了。
3: 行了，有两下子。这么说你也这样
5: 啊？我不这样。您那个勉强够吃没大吉呢？
3: 反正在这中午天呢，大吉我倒是没有。
5: 哎，这小吉儿你可能少不了。这末一句呢？
3: 忘了，断炊绝粮扣锅底啊。
5: 你没法不扣，就您这种规律，人家说您不会安排生活，你还不乐意听呢。以我看呢，人批评的完全正确。来吧，我帮你算算细账，你每月收入多少钱？你们家一共有几口人？
3: 这倒不错，才跟我们那小张一个比点出气儿。
5: 怎么了？
3: 我没请您给我当会计。
5: 这叫什么话呀？非通过算细账不能把生活安排好了。
3: 跟您说，我那细账算不算的不吃劲。
5: 怎么？
3: 我拉家带口，再说跟护士会借钱呢也不是我一个人。到礼拜六晚上您一看吧，年轻的小伙子呀摆在护士会门口都站严了。
5: 干嘛呀？
3: 借钱的呀。
5: 干嘛在礼拜六去？
3: 这礼拜不歇班吗？
5: 嗯，
3: 搞对象谁能空着腰包啊。买自行车也跟护士会借钱。
5: 嗯，
3: 买无线电也跟护士会借钱。
5: 哎，只要有那条件那倒是可以。
3: 我借了没几回钱，小张就给我提意见。
5: 提什么意见呢？
3: 他说，老高，你怎么借护士会的钱总不还呢？
5: 啊，
3: 按照护士会的制度停止你借款的权利。
5: 嗯，
3: 我一听我就火了，你别叫他心里不痛快，脸上带不出来，有涵养。
5: 是啊。
3: 哦，好了，我不接您这意见吗？我完全接收。
5: 什么叫接收啊？那叫接受。
3: 我让他把我气迷糊了。
5: 嗨，
3: 我完全接受。
5: 嗯，
3: 我们按期还款这还不行吗？
5: 是啊。
3: 过了没写日子，小张又给我提意见。
5: 你不是按期还款了吗？
3: 他让我套着借又不行了。
5: 这又是怎么回事？
3: 从现在我是一回借五块钱。
5: 嗯，
3: 有小张给我提完了意见，一回借十块钱，一期还两块钱，还个三期两期的我再接茬借。
5: 您这跟不还一样啊，你这脑筋全用在

0: 有是生活上的小节呀。小张愣告我什么？那是安排不好生活具体的表现。
1: 是啊，
0: 他是不会喝酒啊。再说喝酒越喝越厚，耍钱越耍越薄。喝酒谁没有三好的两厚的呀？再说我这人喝酒不落人后，有几位坐在一块喝酒让账的时候，绝不能跑到后头去。
1: 您这也不怎么样。
0: 可是我喝酒呢，没有原因，我可不喝。
1: 这喝酒还有什么原因呢？
0: 我是阴天下雨来二两，高兴别扭两三钟。
1: 哦，阴天下雨来二两，高兴别扭两三钟。你这酒气熏熏的是为了什么？
0: 刚喝完呢。
1: 因为什么？
0: 刚才不跟小张抬杠来着吗？心里一别扭，来二两。
1: 哦，那么昨儿个呢？
0: 昨儿晴天。
1: 晴天？你错了，你这里头有阴天下雨，没有晴天。
0: 啊，是啊。那晴天不就出太阳吗？
1: 废话，那就。
0: 那么你对这晴天有什么意见是怎么着？
1: 什么叫有什么意见呢？我问你这晴天为什么喝酒？
0: 我问问您的晴天您有什么感觉？
1: 心情气爽，人人高兴啊。
0: 这不就对了吗？人人的高兴，我也不例外呀。我不有一个高兴别扭两三钟吗？
1: 你纯粹强词夺理。那么前儿个呢？
0: 前儿刮风。
1: 刮风
0: 啊，刮风算阴天。
1: 嚯，刮风算阴天。那么上礼拜六呢？
0: 下雨来了。
1: 我一猜你就这句，合着你没有一天不找出原因不喝的。这茬也不对，你不是正跟护士会借钱的吗？哪来的钱喝酒啊？
0: 这可不是跟您吹，一出我们厂子大门，方边左右没有一家我叫不响的。甭说我们厂子附近了，那前门大街多少酒铺啊，没有一家我赊不出来的。
1: 行了，这不是什么露脸的事，那赊账还得还人家呢。
0: 那多新鲜了，哪能像你似的赊了就不还呢？
1: 我从来就不赊账。
0: 现在你都赊不出来了，
1: 根本就没赊过。整个的，你每天这么酒气熏熏的，回家你爱人他就不问问你？
0: 你想他能不问吗？
1: 是啊，
0: 连人的还问呢，你想他能不问吗？
1: 这还不上啊。
0: 他一问我们俩就抬杠。一抬杠倒是给我造成了喝酒的原因。
1: 什么原因呢？
0: 你多来二两。
1: 就这原因呢？
0: 我是就怕开支。
1: 怎么
0: 一开支我是连还账再喝酒，我爱人在家一等等我多半宿，回家他冲我一伸手，我就跟他说咱就这堆这块多了没有？
1: 好，全还账。
0: 也没全还账，多少还剩点呢。
1: 你想他能够满意？
0: 这可不能赖我。
1: 怎么呢？
0: 您知道吗，车间那小刘跟我住同院，和那小刘就是我个对头。
1: 怎么当的事？
0: 一开支老早就回家了，公俩往屋里一坐，抱着个算盘，您就听吧，噼里啪嚓，叽里嘎哒，稀里哗啦，什么油盐酱醋葱姜蒜，煤球房租和水电，多少米了多少面，算了一遍又一遍，合着贫喽。他们恨不能要买手指的钱都要算上。
1: 嘿，人家小刘啊，这叫真正的会安排生活。
0: 他们一家的算账吵得穆斯林都不安，
1: 也就你不安。
0: 那天我真的火了。我小刘，我这开支你好有一比呀。
1: 你给人比作什么？
0: 你屎一落掉饼撑上了。
1: 这怎么讲？
0: 你都忙着转了。
1: 你这么刮个小刘，小刘说什么？
0: 小刘乐了。嘿，老高，你瞧错了。那是猪八戒掉泔水桶里了。
1: 这又怎么讲？
0: 得吃得喝了。
1: 人家那是损你呢。
0: 那我倒不在乎，
1: 都该损皮了。说真的，真的应该向人小刘学习呀。
0: 小刘也常跟我说，老高，像你生活你应该向我学习。
1: 哎，
0: 嘿，你听，有资格批评的，哪见过有资格表扬的？他这不自高自大吗？这不是吗？
1: 不能那么说，优点就得向人家学习，能学您那扣锅底啊？
0: 我扣锅底怎么了？我扣锅底你沉冤？
1: 我干嘛沉冤？
0: 您也不是不明白的人，您是工会的干部，您那儿有位同志吃不上饭，这问题您怎么给解决？
1: 那也不能给饿着，护士会该想办法。
0: 那这不就完了吗？我们解决吃饭跟护士会借钱呢，我想没有什么不合乎螺丝的。
1: 什么螺丝啊？还秋皮钉
0: 啊？对了，秋皮钉。
1: 什么秋皮钉啊？那叫逻辑
0: 啊。对了，没有什么不合乎逻辑的。
1: 可是那逻辑学里头可没有来二两
0: 啊。那倒甭提。
1: 甭提，没钱吃饭呢，护士会应该得想办法。那护士会是群众的组织嘛，人人都有借钱的机会，可是得保借保还。像您这为了喝酒长期不还护士会钱呢，那根本就不行。你呀，还得好好来安排生活。
0: 好好安排生活
1: 啊！
0: 这病您怎么安排呀？
1: 这叫什么话呀？
0: 我们家里也真新鲜，就我们那俩孩子，小的好。

0: 嘛，也不怕孩子们得胃肠炎。
1: 哎，这么说你还当个大夫？
0: 这是起码的卫生常识。
2: 倒是十回中八回，那俩孩子都闹肚子。
0: 你瞧怎么样？家里的环境卫生怎么样？
1: 一年都未准洗回澡，
0: 这份儿的脏
1: 脏啊！我们那边居民委员还表扬。

0: 都照你这么说，你说结果呢？
1: 那结果都甭管。
0: 对，还让反动派来管，恢复我们解放以前过着那样的牛马生活，受包销，受压迫。
1: 那可不行。
0: 哦，那不行。
1: 那日子我都受够了。您说过去的时候，受压迫、受包销，我们工人吃不饱、穿不暖，
0: 是
1: 挨打受骂，指定累死都没人管。现在我们翻身做主了，人人都饱食暖衣。我怎么倒不会安排生活了呢？
0: 是啊，你自个儿好好的想想吧。
1: 过去饿死没人管，现在我跟护士会借钱，借了钱总不想还。
0: 哎，
1: 过去挨打受骂，现在同志们对于我耐心的帮助我，我倒向人为仇作对。
0: 就是，
1: 闹得我自己一屁股两肋子账啊！孩子大人天天的跟我着急。这是今天您提醒我了，才查着我这思想的病根儿。你说照这么样下去，我成什么人了呢？我。想起来我太难过了。
0: 这倒不必，认识了错误，改正思想，好好来安排生活，不应该难过，这是件喜事嘛，你应该说高兴嘛。
1: 对，今天有您的帮助，我不应该难受。
0: 是啊，
1: 我应该高兴啊。我是得高兴。
0: 以后怎么样啊？
1: 再来二两。
0: 还喝呀？
2: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高德明、福宝仁合作的相声《来二两》。下面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传统相声《白痴猴》，这是1983年的演出资料，由王世臣和福宝仁合作演出。
3: 董桂芝啊，
4: 啊，
3: 这也是一个坠子的一派，
4: 对，董派。
3: 哎，有乔清秀、董桂芝。姚俊英
4: 不错，
3: 各有所长，这段子也好啊。

0: 许真摔呀、啊。
1: 嗯，
0: 真摔干嘛这么摔呀、啊？
1: 怎么摔？
0: 把孩子拿过来，揪着那拐子往墙上撞，砰！你再看这孩子，
1: 嗯，
0: 嗷、死了。
1: 你太损了你。
0: 所以说呀，刘备会使用人。
1: 哦，
0: 关羽
1: 啊，
0: 刘关张，后续的赵云、赵马黄，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关羽给刘备家喽没少出力呀、
1: 啊。是啊，
0: 后人为什么拜把兄弟？那会儿也迷信啊。
1: 嗯，
0: 拜把兄弟都给关羽庙给关公那儿磕头去。
1: 嗯，
0: 那就说呀，关羽这个人品格高。
1: 正直，
0: 举这么一个例子，
1: 嗯，
0: 把兄弟的嫂子二姐黄嫂，在曹营一待12年，品格太高了，嗯，一宅分两院
1: 啊，
0: 所以说交朋友得向人家看齐，
1: 嗯，
0: 这交朋友不是个容易事儿，
1: 是不容易，
0: 懂什么叫朋友吗？
1: 可知道啊，
0: 什么叫朋友？
1: 像我们街坊似的，天天一块吃吃喝喝，划拳行令，这不就是朋友吗？
0: 错了，错了，
1: 怎么错了？
0: 朋友啊，不是你请我吃饭，我请你喝酒，那叫好穷。
1: 哦，
0: 真正的朋友。

0: 互相帮助，互相学习，这是真正的朋友。朋友这俩字有讲，
1: 怎么讲啊？
0: 贫贱为朋，同道者为友。
1: 哎，这个什么叫贫贱为朋呢？
0: 你说相声的，我唱单弦的，或者我演京戏的，我演话剧的，这贫贱为朋友，同道为友，同道为友就是你爱惜这样，我也爱惜这样，这就能交到一块
1: 儿，这就叫同道为友，
0: 哎，投其所好啊。
1: 是啊，
0: 你呀好学习画画，我也爱学习画画，
1: 这叫什么？
0: 以文会友，文友交上了，
1: 文友，
0: 哎，交上了，
1: 嗯，
0: 你好啊，比划两下，
1: 嗯。
0: 我也好活动活动，
1: 这叫
0: 无友，交上了。
1: 嗯，
0: 你好喝酒，我也爱喝酒，
1: 这叫
0: 酒友。
1: 酒友，
0: 你好打扑克，我也好打扑克，
1: 这叫
0: 牌友，交上了。
1: 嗯，
0: 你好上吊，我爱上吊，
1: 这叫
0: 吊友。
1: 吊友啊，
0: 交上了。嗯，人反正各有所好，就是，也没有好好上吊的，
1: 就是，
0: 我就说这意思。交朋友可不能胡交乱交，说我跟这人是初交的朋友，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我打算要问问他，又不好意思，我还要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0: 你跟说相声交朋友，走不过三趟，准是说相声。
1: 怎么知道啊？
0: 说相声跟一般人说话不一样。
1: 是啊。
0: 哎，好抓哏，好逗。你们一般人吧，你买双鞋，人又问你这鞋哪买的？那连双，对不对？
1: 对。
0: 说相声不这么说。
1: 怎么说呀？
0: 你这鞋哪买的啊？鞋铺。
1: 废话嘛。
0: 哎，对了，没铺他不卖鞋。
1: 就是啊。
0: 说相声好逗哏，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世臣、福宝仁合说的传统相声《白痴猴》，刚刚开了个头。为了保持这个段子的完整性呢，我们上半段请您听一个开头，广告之后的下半时段再请您继续往下听。这是1983年的珍贵录音，空中笑林，咱们过会儿见。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0: 过几年。高德明先生是1960年突发疾病去世的。那么到了十年浩劫之后，恢复演出的王世臣先生没有固定的搭档。那么在有的演出当中呢，是王世臣和福宝仁二位合作，比如说1983年的一次曲艺老前辈录像当中，就是王世臣福宝仁合作的这段白痴猴。我们请您接着上半段的末尾往下听。
1: 哎，干什么研究什么？你要跟理发馆的同志交朋友，总瞅你这头样子。
2: 哦，瞅头型。
1: 啊，您这头奖可不错啊，大了啊，后边没刮奇迹。甭问，理发店的，
2: 哎，这是他们的专业。哎，
1: 你跟缝纫的交朋友，总瞅你的衣服，你身条好，有肩膀啊，穿衣服有一人架子，袖子长点，腰跟肥了，甭问，这是缝纫的，
2: 哎，干什么研究
1: 是？哎，你要跟鞋布交朋友，总瞅你两只脚底下，
2: 哦，
1: 您这脚好，没骨感，穿鞋。好看，走不了样子。甭问，鞋铺的，干什么研究什么？
2: 对呀，
1: 你要跟刽子手交朋友。
2: 哎，什么叫刽子手啊？
1: 就是过去砍人的那个。
2: 哦，
1: 刽子手。
2: 哦，执行者。
1: 哎，你要跟刽子手交朋友。
2: 嗯。
1: 他总瞅脖子。
2: 干嘛瞅脖子呀？
1: 砍惯了人了。
2: 呵，
1: 我爸爸有一朋友。
2: 嗯。
1: 就是刽子手，
2: 是啊，
1: 姓陈。

0: 这么几种毛病，
1: 嗯，
0: 你记着啊，
1: 您说说，
0: 坐电车往里跑，你别叫他，
1: 哦，
0: 洗手后穿衣服，您别叫他，
1: 嗯，
0: 吃饭的时候啊，
1: 嗯，
0: 人家一算账，他抄漱口水，这人您都别教他。
1: 是啊，
0: 哎
1: 哎，您说这个坐电车往里跑是怎么回事？
0: 就为省钱呢，
1: 不给钱，
0: 就为省那张票钱。
1: 哦，
0: 不打票，他可不落这不打票，不落这不花钱。车没来的时候，他把钱掏出来了，

0: 那会儿不去，都好算账。
1: 对，
0: 几位进去了，他好穿衣服，他有办法。
1: 是啊，
0: 人家进门脱衣服，他不去，先上厕所。
1: 嗯，
0: 人家脱完了，他出来了。
1: 嗯，
0: 人家进洗，他刚脱。人家洗出来，他刚脱完，
1: 好，老差一步。
0: 哎，他回到那儿洗出来，人那都穿好了。
1: 嗯，
0: 说冬天吧，皮袄、大衣、帽子、围巾都围好了。
1: 哎，
0: 他那只袜子还没蹬下去呢。
1: 他怎么没蹬下去？
0: 他不蹬怎么下去？
1: 哎，是下不去。
0: 他还不依不饶呢。
1: 啊，
0: 等会儿行吗？等会儿行吗？啊，几位催什么呀？忙什么的你们？等会儿我。你想谁能挨那儿等着他？
1: 嗯。
0: 在澡堂里认什么不穿着还出汗呢，
1: 还热呀。
0: 那位皮袄大衣帽子围巾都围好了。
1: 嗯，
0: 什么的呢？等会儿你受不了，再待一会儿祸乱了，我们外边整理吧。
1: 哎，对了，
0: 外边整，哪位出去先出去就得把钱给喽。
1: 哎，先给钱了，
0: 到柜台那算账。
1: 嗯，
0: 一算账说现在的话呀，
1: 嗯，
0: 48。
1: 哎，
0: 把钱给完了。嗯，他那会儿呢慢慢再穿，把钱省下了。
1: 对，
0: 你想这道理。
1: 嗯，
0: 四位洗澡出来头一位准得给钱。

0: 怎么着？
1: 练功来了。
0: 洗澡后穿衣服，吃饭焯漱水。
1: 嗯，
0: 老这样可不行。
1: 是啊，
0: 人怕酒挨金怕练。
1: 对呀、啊，
0: 人知道是这种毛病、
1: 嗯，
0: 人家躲着他。
1: 嗯，
0: 你不躲着他吗？
1: 嗯。

0: 给人饭钱，我给。
1: 嗯，
0: 啊，是你给啊？我给，可是我给啊，
1: 嗯、
0: 我可给了。
1: 给了。
0: 给了？给谁了？
1: 给谁了？
0: 嗯，一进门，100块钱，压柜了。叫那个柜房了，
1: 嗯，
0: 这几位一听，哦，人家真心实意，
1: 哎，
0: 先把钱给了，
1: 先付了，
0: 赶紧叫服务员，服务员同志，算那100块钱够不够？够不够？来回找，
1: 嗯，
0: 服务员下楼了，到那一问，先生，楼上的雅座5号，那100块钱压柜您见着了？是什么100块钱压柜？等我查账，一查6遍没找着这笔钱，根本就没搁那儿啊。
1: 没给
0: 服务员，脸都白了，汗都出来了，上来先客气，哎，

0: 哎呀，真寸呐、啊！
1: 寸，
0: 真寸，这意思你范德我来了啊！拜那位给气的，脸都白了
1: 啊！
0: 那意思追我家来了，端着碗，还不出话来了。
1: 嗯，
0: 喂，寸，气的，这意思你怎么追我家来了？
1: 嘿，
0: 你说他来了，你让他不让他？
1: 让
0: 让、
1: 嗯，
0: 敢让吗？谁让他吃？
1: 那不让，
0: 不让，不让又不合适。让人有真的有假的，真过行了，
1: 嗯，
0: 真过，你上我那儿去，上我那儿吃去，啊，伙食不打扮你好些日子了，进门就叫伙食，没错，你比如说一般小家庭到那儿去了，你上我那儿去了，是不是？来了兄弟，赶上了，干饭，酸丸子，你们不吃，刚吃完，这熬的鱼，你嫂子熬鱼可熬的好，不，我吃完了，你饭没这么少，不，我这少一点。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不爱吃饭，爱吃饼，叫你嫂子给烙饼怎么样？不不，您看我不吃，你来肉就客气，你要不吃我也不吃啊！筷子一扔，走走走，走到外边吃去。
1: 他真心实意、啊。
0: 哎，不不，我吃我吃我吃，这是真的。
1: 对，
0: 有一种假让，
1: 嗯，
0: 假让就不是这套话了啊。
1: 什么话、
0: 啊？你那一拉门，他来这么一句，一块找不点吧。不让你吃，让你着不点，
1: 这就没劲了。
0: 着不点，这就没劲了。
1: 就是，
0: 这不没劲吗？
1: 啊，
0: 都不敢叫那位着吧？
1: 为什么呀？
0: 你着吧才是真着吧，
1: 真吃啊！
0: 往饱了你着吧，谁受了啊？
1: 就是，
0: 你说不让他给他搁这又不合适，
1: 嗯、
0: 让他这句就不是让他
1: 哦，
0: 损他挖苦他。
1: 嗯，
0: 他这一拉门，呵，大哥，哎呀，真寸，这边端着碗。啊，嘿，兄弟，大半你吃完了吧？大半你吃完了，我给你封住了，你就不能吃我了。
1: 对，
0: 搁了别位，哪位都没话了。
1: 当然了，
0: 他还有话。
1: 是，
0: 你多大学问，你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1: 嗯，
0: 来了，兄弟，大半你吃完了吧？啊，不，大哥您吃您的，我不忙。那他还得吃。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世臣先生和福宝仁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白痴猴》，这是1983年的演出资料录音。好，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

壮，神采奕奕，脑门子倍儿亮。出家人嘛，没什么杂念，一日三餐吃饱了没事儿，就在那练功。

后来张大爷说了句：“刘如烟呐，你再要得寸进尺，贫道得罪了。你得罪不得罪能怎么的？你接宝剑，他受受抓啪，让张大爷拿这俩手指头，把宝剑给他夹住了。正好他一扎，道爷一闪，啪，这宝剑两面是刃，两边是背儿。这夹住当然是没事了啊，啪，这个夹住。”您说这手指头有多大的劲儿？柳如烟那也是个剑客呀，那把大宝剑那叫刘彩虹，乃是一口宝刃呢、啊。就这么拽，拽不下来。你赶紧给我撒手，把宝剑给我，我就不给你。刘如烟一琢磨，哎，这么拽拽不下来，我这宝剑上下是刃儿，我拧拧个不就得了？一拧，

你要自行了结不成，那是我的事儿，你管不着。刘姑娘，有些话贫道还要讲在当面，我说过之后你愿意抹脖子我也不管了啊！你欺负人你还有何话说？当然有了，是乎贫道听说你在离开总舵之

0: 人心险恶，我还活什么劲儿？
1: 他正这
0: 俩眼发直的时候，就听身后树林有人高声喊喝：“丫头，柳如烟，你愣什么呢？不必担惊，为师到了啊！”柳如烟一回头，这才发现顺着山路来了队伍了，不用挨个查，一瞅这一堆200多号，哩哩啦啦的，这200多人打着红伞

0: 这把宝剑，这怎么回事？这是一口假宝剑，老师不是说是真的
1: 吗？啊、哦，问这个吗？本来无需向你解释，看你这意思，你很觉得委屈，你认为为师把你给骗了。孩儿啊，不要听信张三丰信口胡言，这把宝剑纯属是假的，不假，是假的不假。但是为师为什么要这么说，有一定的道理呀、啊。你想，你年纪轻轻，二十刚挂零，初下总舵，闯荡江湖，我能把真宝剑刘彩虹给你吗？那把宝剑你佩戴到身上，在某点上来说对你有帮助，但从另一方面讲，给你带来了危害呀、啊。那么武林人中谁不喜欢宝家伙？你知道有多少人惦记这个东西？你一个弱小的女人背着这么一把名贵的宝剑，岂不招来是非吗？嗯，好好把脑袋就混没了。那么为师为什么说这个瞎话呢？我的意思是说，我给你这剑是刘彩虹，你心情高兴，心里头有底，你底了，有胆子就壮，你认为我有宝刃在身，所以你就不怕，无非给你增加勇气而已、啊、你怕什么？宝剑断了没关系，迟早有一天为师的震动之宝就是你的，那还有什么说的？你要好自为之。
2: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名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1: 雌雄眼长帽跟吕巨打赌击掌，两个人呢用一种特殊的笔法，比力气啊，互相用兵器砸对方。哎，谁撑不住了，谁就认输。回来跟各自本队的人马一讲，宁伯彪放心不下呀。宁爷心说，茂这孩子你托底不托底，你这不是把刀柄给人家了吗？倘若他有着三长两短，我可对不起常玉春呢。

我说大个子，方才我想了想，问你这人呢挺不仁义。吕巨马冲出去了，带马转圈回来，到了长茂的马前，你说清楚了，我怎么不仁义？你看看，方才我让你，我说你先打我吧，这主意我出的，你倒说句客气话呀，哎，一点客气话都没有，哎，实心实意的你就先打我呀，哎，我你真是你不欺负小孩吗？哪怕你是假的呢，你让让我也算你是条英雄好汉，你就凭这个我就不赞成你。哦，是这么回事啊，长茂，方才你说完了我未加思考，嗨，其实谁打谁都没关系，你先打我那又有何不可呢？这可是你说的，对呀，那行了，我先打你了。吕巨一听，嘿嘿，哦，就这么的就掉个了，嘿，这小子他转轴倒挺快呀。可是吕巨年纪

铛铃铃铃铃铃铃铃铃，完了，哎，这吕俊一看这没什么劲头了，就这呀。长茂这匹马过去溜达回来了，哎呀，这两天呐跑肚拉稀没劲儿啊。我说大个子，我这就使了十足的劲儿了。嗯，我说咱不算得了，咱重打好不好？刚才我说那些都不算，胡说啊。吕剧还不算行吗？哦，揍我一下完了。那可不行，还有两下，赶紧打吧。嗯，倒霉，自己给自己找苦头啊。这何苦来的，他妈怎么就没劲儿了呢？那我再来啊。这回我得大点力气。长帽第二槊就砸下来。吕剧往上这一躺，躺凉凉凉凉凉凉，还不如头一回呢。吕剧心里这个乐。

起来四五尺高，长帽就觉得眼前一黑，哎呀够呛啊，咣从马脖子上也抽溜下去。长帽啊也

赶紧过去见礼。老胡一摆手，免了免了，哈哈哈，咱又见着了。宁波彪也过来见过胡大海。老胡一看是他，哎呀兄弟，你也来了。宁波彪用手一指，行，二哥，一会儿咱俩再算账。咱俩算账有什么账算呢？宁波彪笑而不答，心说话，你这老滑头啊，你心里清楚，我心里明白，一会儿咱再说吧。兵和一处将打一家了，胡大海把大帐扎好，摆下一座八卦阵，接下来得吃点喝点啊，庆贺会师啊。酒席宴前，宁伯彪就把怎么来的经过，如何开仗讲了一遍，胡大海也把搬的兵给大伙说了说，这家底儿可都带来了，为了救咱的宝贝儿皇上啊，36路御总兵，20多万人马呀，可都来了。这要打不破牛塘峪啊，咱扯就彻底完了。宁伯彪说不至于，既然二哥把人搬来，明天咱们就闯进牛塘峪，跟着张士诚决一雌雄。这酒席宴上公事说差不多了，就说到私事。宁伯彪用手点指，我的二哥呀，有你这么办事的吗？啊，我怎么的了？哎，你忘了是怎么的？临行之时，我怎么嘱咐你的？我女儿宁彩霞的婚事，你怎么办的？啊，哎呀，兄弟，你可原谅啊！二哥身上多少事儿啊？你托付我了，我还得搬兵啊！这事儿我给忘了。

胡德济下去安排一番，转身又回来跟众人一一相见。有胡大海在这坐着呢，胡德济不敢坐呀，就往胡大海身旁一站。哎，在这儿啊当差执事的，

0: 唐玉。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新时代听新评书，照亮说书有滋有味。我是田连元，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列亮，这是四位。嗯，给这儿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啊，
7: 哎，
6: 今天您继续带我们欣赏白全福先生的单口相声谢学士啊。
7: 是啊，昨天的故事讲到谢晋学业突飞猛进，学了两年已经能吟诗答对了，但是这一作诗不要紧啊，可给家里惹出了一场祸来。咱们请听白全福先生继续播讲。
8: 可巧有一天放学回家，刚一出学堂门口就下起雨来了。哇，这雨就下起来了。他回家呢，他路过曹丞相府，这曹丞相府呢有那门洞。什么叫门洞啊？就是府门洞，上有门灯，下有懒凳。这懒凳是什么样啊？我得说一说。6尺多长啊，2尺来宽，1尺来厚，腿短宽长黑的，两旁边一边一条，两旁边坐着10好几个人，都是曹丞相府的家丁和佣人。这雨呢可就下大了。哇，小孩一看，哎呀，这雨下这么大。小孩一想，对，我在门洞这儿背背雨，等雨住了或是小一点儿，哎，我带走。这孩子一撩他的棉袄，一蹬这台阶儿，台阶上有雨水一滑，啪，这孩子摔个跟头。两旁边凳子坐着10好几个人，哇，就一场下。小孩起来脸臊得大红布似的，心说我摔跟头也不至于乐呀。小孩呢上台阶迈门槛儿，到门洞里边，冲着两旁边这懒凳这10几个人一抱拳，哎呀，叔叔大爷，您在这儿凉快呢，您几位乐什么？怎么办？怎么说呀？这么说，以前你摔个跟头。

到了，这更不像话呀。不是，我们几个人呢说闲话呢。小孩点了点头，哦，眼珠一转就明白了。哦，叔叔大爷，您几位闷得很不闷得很？您要是闷得很，我给您做首诗，您听听。板凳上这十好几个人一看，七八岁的孩子能作诗，好，你说说我们听听。这孩子是张口就来，说春雨贵如油，夏稻满街流，摔倒我学生，笑傻了一群牛。大伙一听这个气呀，我这谁家的孩子呀，我揍你。锅里一个就要打他，旁边呢就有认识的，哎，老刘，你认识这孩子不认识？我哪认识，他就是咱们这个后花园对过那豆腐房卖豆腐老谢的孩子。哦，他的孩子，走找他们家大人去。揪着孩子脖领就到豆腐房门口，老谢在家呢吗？出来开门，你们还在骂街，他骂人。老谢在屋里一听，出来开开门，这么一看惹不起。相府的有这么一句话吗？宰相门前七品官。哎呀，管家怎么回事啊？什么怎么回事啊？你们这孩子骂鸡，他骂人。哎呀，宝贝儿，小儿你怎么骂人啊？你怎么骂街？爹，我没骂街。大伙儿一听，什么？你没骂街？这不当着你爸爸呢吗？你在门中做那首诗，给你爸爸念呢，念让你爸爸听听，是骂是没骂。老谢这么一听，怎么着？你作诗？小儿，你这诗怎么做的？你念念我听听。这孩子呢是张口就来，春雨贵如油，夏稻满街流，摔倒我学生，笑坏了众朋友。大伙一听，嘿，你改的还真快。哎，你不是说的笑傻了一群牛吗？啊，这不当着你爸爸呢？你要说实话，你是这么说的不是？老谢就急了，对呀，小儿，你是这么说的不是？爹，我没这么说，我是笑坏了众朋友，我拿他们几位当朋友，他们自己愿意当牛呢，那我就管不着了。大伙一听，我们怎么那么倒霉呢？哎，我说老谢，你好好管你的孩子，你要不管，明儿个可给你惹大祸。老谢连作揖，哎呀，管家你请回去吧，我好好的教育教育我这孩子。去下来，把谢金叫过来，我告诉你说，从今天起，我要再听见你作诗，我活活的把你打死。去扫地去，扔他把笤帚。这小孩拿着这笤帚一晃一脑袋，嗯，慢扫庭前地。老谢一听，我说你又来劲儿是怎么着？嗯，这小孩拿着笤帚这么一晃悠啊。老谢养过几只鸡，小鸡子一害怕，嘣一扑噜。老谢更急了，去拿鸡罩，把鸡罩上点。小孩拿着鸡罩又说了一句，清照笼内鸡。老谢一听，你怎么还做事啊？哎，分明是说话又到我吟诗。老谢一听，和你一句莫赖。这孩子念到了三年整九岁，正赶是这天是阴历腊月23。老师呢把学生全叫过来，同学们，今天你知道是几儿了吗？是阴历腊月23。上午呢念完了，下午啊你们就别。

师说了啊，是我念的书你全念啊，你要来了是我教过你呀，你教过我呀。谢晋，我来问你，将来你若有发达之日，你把为师搁到什么地方？这孩子回答这句话，这份好听就甭提了。老师，弟子若有发达之日，绝不忘老师教养之恩。老师这么一听啊，哼，心里特别高兴。好，你过年啊，你爱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咱们爷儿来研究研究诗词的歌赋，吟个诗啊，打个对儿啊，研究研究对联嘛的。老师说着说着呢，开个抽屉，拿出两吊钱来，谢谢给你，这不到年纪了吗？你买点鞭炮，你放给你。小孩接过这两个钱来，这个乐呀，心里说，白念了三年书，还来两吊钱，给老师呢，作个揖，转脸就要走。老师叫，谢谢，回来。摆书桌子搬家去，这孩子扛着书桌子架着书包回家，一拉门正赶老谢炸豆腐呢。这不到了年纪了，腊月二十三家家吃素菜的多，天上炸豆腐呢，老谢为多卖几个钱。小孩一拉门就叫我爹，哎，小儿啊，放学了，放年假了，过年呢，初六开学。老谢一听，初六你再念去吧。老师说了，全让念，不让我念了。老谢一听，怎么不让你念呀？嗯，老师说了，是他念的书我全念了，我要去了，他教过我呀，我教过他呀，故此呢，不让我念了。老谢一听，哎，不念不念的。您是会写两块豆腐账啊，就算完了。

你说咱们家这个门缝哎，到我这辈子是八辈子没有认识字的人了，是到你这儿你能写对子了。哎呀，小然小然，你真是看水浇坟的，你算气了足了。他还一嘴的俏皮话。好呗，你等着，我今天买纸去。老谢出去买纸去了，不大的功夫把纸买回来了，递给小孩，给你，你好好写，你写在大门上，让人一看也是你爹的光彩呀，也是你小子的脸面。给你纸啊，我去买菜去了。老谢呢买菜去了，小孩接过纸来一想，我不写就不写，我写就得写一副像样的对子，俗的还不行。什么汗马当文、延年益寿、周通繁明、富贵吉祥、红饭九叔七人富、大学师张办理财、开市大吉、

上是家藏万卷书，横批四个大字大块文章。小孩写完了苍劲有力，小孩越看越爱看，越瞧越爱瞧。好啊，小孩打一点酱子就刷上酱子了，就贴在大门上了。小

还不发了啊。第三一个是低头看地，怎么低头看地啊？他叫我一直挡着。第四一个呢，多走二里地，他怎么会多走二里地呀？拐弯的时候，有行了，啪啪，有行，就是往右拐，头一个拐，过去，二一个呢，也凑合，三一个也将就，四一个不成，他得多走二里地。他怎么多走二里地呀？他脚杆是直的，一拐弯，他多走二里地。丞相呢，坐在轿子里，你看这抬轿子还得颤起来，这一颤起来呢，抬轿子里也轻松，坐轿子也舒服，颤乎乎的。你看，颤又唰唰唰，丞相坐在轿子里头，丞相要看看过年时热闹景象，他再看看两旁边买卖铺户贴的对联写的好坏。丞相叫曹安把轿帘掀起来，他要看看两旁边买卖铺户贴的对联。丞相捋着胡须一看，这边这份对子写得好，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哈哈哈哈，油盐店。要看这边这副对子，苏季子当金钗，六国风向，张公义环宝带，五世七昌，横批玉国便民果当铺。丞相要看这边这副对子，驼山宝换国宝，宝归宝地，以乌金换黄金，金满金门没铺。要看这边这副对子，进门来乌云秀士，出户去薄面书生，哦，剃头棚。那丞相干嘛注意这个呢？因为这个丞相他是南书房的玉老师，这朝的皇上跟他念的书，他是很有学问，故此要看看两旁边买卖铺户贴的对联是写的好坏。这丞相刚一进街，老远就看见豆腐房这副对子了。豆腐房这副对子是五言文心对，字写的个大，所以呢老远看见豆腐房这副对子了。丞相心里说，哼，听说豆腐房八辈子没有认识字的人，他还年年贴对子。丞相捋着胡须念对联，门对千棵竹，丞相心说改词儿了，豆腐房出能人了，门对千棵竹。丞相回头一看花园，哦，以我这竹子为题。丞相捋着胡须念下联，是家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蓄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呢。
2: 一会儿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我说老季，
7: 哎，
6: 赶紧的，继续带我们欣赏白全福先生的单口相声《谢学士》。
7: 好啊，还记得刚才说到哪儿了吗？
6: 记得呀，有一小孩，他爸是开豆腐房的。
7: 这打头来呀、啊。
6: 打头是豆腐房，后来就发展成豆腐公司了。
7: 呵，
6: 你知道王府井有个百货大楼吗？
7: 哎，改找堂会了。曹
8: 安。

咔嚓切着咔嚓切着咔嚓全削完了，把竹子帽搁墙头都扔出去了，扔完了回到书房跟叶回，竹子不削完了，把竹子帽都扔出去了，外边一颗竹子看不见了吗？一点都看不见了。那好，你到豆腐房瞧瞧去，看他那副对子撕了没有。丞相想这个，你门对千棵竹才好家藏万卷书呢，你门对墙头再要写家藏万卷书那就对不上了，他一定会把自己对子撕掉了。曹安出离了书房直奔豆腐房，老远看见豆腐房这副对子了，没撕还在那儿贴着呢，临近了一瞧，我呵，哎呀有意思啊，哎呦这对子怎么又长出一块了呀？丞相说了，不是五言文心段吗？怎么改了六言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小孩把对子贴在大门上，回到屋子里他不写对子去了？这写着写着一想啊，嘿，我大门口这副对子写得够多好啊，一定会有很多人看，我到外边瞧瞧去。小孩开开门往四外一看，一人没有。小孩站在门口抬头往对过花园一看，喂，这哎嘿，竹子全哪儿去了？这小孩正纳闷呢，就听嘁哧咔嚓嘁哧咔嚓嘁哧咔嚓嘁哧咔嚓又打墙里头往墙外的扔竹丝帽。小孩一看，哎，这么好的竹子干嘛削下半截嘞？这够多可惜呀，这是怎么回事呢？小孩一转眼珠就明白了，哦，丞相准是为我这副对子生气了。常言道，宰相肚内能撑船呢，可是这个宰相的肚子甭说撑船呢，他连猛子也扎不了啊。嗯，准是为我这下联生气了。本来是嘛，我这一小小的豆腐房敢写家藏万卷书，拿他那丞相府够多么难看呢？他要把我对子撕了，他那个以大压小，仗势欺人，以官压私，所以呢把竹子削下半截去，让我这副对子不落实，叫我自己撕。哼，我偏不撕。

人家藏万卷书长。丞相捋着胡须一想，哦，他是上联多了个短字，下联多了个长字，我这竹子嘛倒短了，他那书嘛倒长了，实在可气。来呀，曹安到花园，还找王三、赵四、老刘，加上你，你们几个人把后花园的竹子给我连根刨，一颗别留，把竹子搁墙头，给我扔出去，快去让。曹安到了花园，找王三、赵四、老刘几个人刨竹子，一边刨一边埋怨呢。曹安说：“呵，哎呦，大年根的爷爷呐，刚给竹子剃完头，这又给竹子修起脚来了，嘁哩嘎喳，嘁哩嘎喳，嘁哩嘎喳，嘁哩嘎喳，全刨完了。”把竹子搁墙头扔出去了，扔完了跑到书房跟爷回，竹子连根刨了一颗没剩啊，哎，跟爷回一颗都没留。那好，你到豆腐房看看去，看他那副对子撕了没有。曹安出离的相府，直奔豆腐房，老远看见豆腐房这副对子了，没撕，还在那儿贴着呢。临近来一瞧，我媳妇，可太逗火了，怎么又长出一块来呀？啊，怎么改了七眼了？曹安心里说呀：“丞相，丞相，我看你这一回怎么办？”你这竹子是连根刨了，他的对子没撕，你要再跟他怄气呀，就得拆房了。这是怎么回事？这老谢跟小孩把柴火都拾进去了，小孩回到屋子里头不写福字儿去了吗？写着写着就听外头嘁哩嘎喳，嘁哩嘎喳，嘁哩嘎喳，小孩就明白了，赶快叫老谢，爹爹，丞相啊，还把咱们柴火不够烧的，把竹子连根刨了，您赶快外边啊，您抱竹子去吧，你别胡说了，丞相弄好的竹子他折得几人呢？您又不相信，您跟孩儿到外边看看。

0: 这幅对子是谁写的？哎呀，我儿子写的。好啊，哎，管家，你夸奖了，
1: 谁夸你了？
0: 嗯，你知道你这孩子写这幅对子惹多大祸吗？我家相爷因为你孩子写这幅对子连取青竹两次，叫他撕对子，他不单不撕，反而三番两次添字耍笑我家丞相。我家相爷恼了，让我上这儿来是先撕对子，然后所写对子之人。哎，老谢这么一听啊，哎呦我的妈呀，腿肚子直往前转。哎呀管家，哎呀你受点力吧，回去跟相爷说一声，就说这孩子没在家呀。上哪儿去了？在屋里写对子呢。废话，去叫他出来。老谢那往后就退，退到门这儿了，一回身就进去了，回首咣当把门就关上了，咔咔门栓也上上了。老谢往里走，一看这孩子在屋里头还写呢，老谢这个气呀，又是急又是气，过来抡圆了就给孩子一大嘴巴，你还在这写呢？我说的呢，丞相哪儿那么好的心眼儿啊，挺好的竹子激咱们受火呀，闹了半天是你斜对子斜的，丞相恼了，派人拿锁链锁你来了，赶紧跳墙快跑呗。小孩一听，爹爹不用害怕，外边发来多少人马，惊人无马呀，就是一草案咱也受不了啊。哦，就来一个人呐，孩儿把他打发回去。老谢一听，怎么着？你把他打发回去，我看你怎么样的打发。小孩不慌不忙，

我让豆腐渣骂了我一顿，哎呀，跑到了书房，把锁链往地下一扔，跟爷回，混账东西！丞相一听，你骂谁呢？不不，我爷，哎呀，人家骂我呢，谁骂你呢？豆腐渣。丞相一听，豆腐渣，这豆腐渣会骂人吗？哎呦，跟爷回呀、啊！豆腐房少掌柜的不是豆腐渣吗？丞相一听就乐了，你愿意叫人一声少掌柜的，就叫他一句少掌柜的；不愿意叫人少掌柜的，你叫他一声学生。无缘无故你管人叫豆腐渣，人家还不骂你吗？曹安一听，心说真倒霉，不是我一见面就管着叫豆腐渣，我到豆腐房啊，门口一叫门，老谢呢出来给我开开门，冲我耍了一套贫嘴，问我要多少块豆腐，多少豆腐干，多少豆腐丝，多少豆腐片，多少炸豆腐。我说你全照顾我了是怎么着啊？我问问你这门口这副对子是谁写的，他说他孩子写的。我说你孩子写的惹多大祸吗？嗯，连去青竹两次，叫他撕对子，他不单不撕，反而三番两次添字，让我上这儿来先撕对子，拿锁链锁他。谢这么一听啊，往后就退，退到门这儿，一转身就进去了，回首把门关上了。我再叫门呐、啊，打门里出了个孩子，冲我一抱拳，我等何人？原来管家大人告辞，我学生未曾远迎，还请原谅。丞相一听，这是骂你吗？哎呦，谢爷真倒霉爷，他骂我在后头呢，他就把小孩的要求拿拜侠下请帖的话都说了一遍。丞相捋着胡须一听，这孩子可真够厉害的，可不是吗？好，拿我的拜侠放张请帖，请他去。曹安一听啊，把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哎呀，我说根爷回，您要是吃豆腐，咱们油盐店也赊得出来。丞相一听，胡说，谁赊豆腐？

他没打开瞧，因为他不认字，他看他干嘛？内中有一封平安家信，另外呢还有手戳子，就是刘世昌自己的名戳，都在这账本里裹着呢。赵大不知道，赵大呢见钱眼开，看这些好东西还瞧不过来呢，也没问他老婆。现金子现银子好办，那大块的银子对机会啊，给换成散碎银两就能花，金子更甭提，藏好的就是了。剩下还有些个珠宝呢，这些东西怎么办呢？得变卖呀。他老婆说，这样你呀去卖去，拿着典当行，到时候一卖换完钱回来咱还留现钱。赵大一琢磨，别介，不行，犯案了。干嘛？我进这个县城定远县找当铺一卖这个，咱们家这么穷，开盆窑的，你这东西打哪来的？说不清楚啊。而且当铺那儿专门就是官人破案的地方，这过去这还真不假。

府里边，赵大在定远县的乡下东塔洼经常找他来告帮，而且净给他惹事儿。咱们前文书有交代，赵大呀家里边聚赌，他涉赌抽头。您琢磨琢磨，他有个亲戚在府里边能在太守府混事，他在外边也招摇撞骗，可真定远县抄赌的时候呢，照样也罚他，该打打该罚罚。他呢跟县里边也胡说，那丁柱是我表哥。你说丁柱是谁呀？蒋太守府做事管家总管，当然人家得照顾。人一听，嚯，那要是在太守府当总管，甭说我们这当小差似的，就我们定远县的太爷都得给三分薄面。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宰相门前七品官，那太守正管我们太爷，他门前的总管我们太爷见着都得点点头。暗含着人家派人调查去了，一调查丁柱啊不是太守府的总管，干嘛呀？厨子。厨子也有势力，好比说这位真是大厨，手艺高。蒋太守除了丁柱的饭不吃别人做的，那也行，他递得上话。他又不是二等厨师，回来呢单独的赏了赵大六嘴巴。你胡说八道啊你这个。可这一调查呢，丁柱就知道了。为什么有人问他？丁柱恨得心里话上，你来了没好事，除了借钱呢，要不就是求我办事，没事家里边聚赌窝娼，让县里边办。

赵大知道，你要不让丁柱沾点便宜啊，他也不管这闲事，销赃啊，连问都不让问，那这不是赃物是什么？好吧，丁柱一琢磨，这点东西往少了说，值几千银子。那么他又没说卖多少钱，卖多卖少可就在我了，我倒是告诉他多少是多少。你自己估摸这打算卖多少钱呢？咱们亲兄弟明算账，也得有个数啊。怎么着也得值。

晚点，赵大爷忘了嘱咐他了，他来了一趟啊，当铺有四件呢，当的当铺了，说当可就不熟了，那几件呢再当的合不上了，因为当铺给不了多少，也瞧得出来您这不憋着熟了，还有四件呢贱卖首饰楼了，最后一共卖了4000多两银子。

六国分邦化，到哪做生意全好办，这销路就不能告诉你们了，你们有能耐自己卖去。哦，也没见来大车拉盆反人发财。也有明白的，怎么有那窑工把盆给他搁到库里头啊，有盆库了，这回就没见再拿出来过。反正他就说他愣说他发财了。另外他这一买地可得罪人了，他这人狗改不了吃屎，你发财他也不会让人跟人是斤斤计较。而且原先他穷的时候啊，瞧不起他的人他是额外的报复。他在府里的有亲戚啊，这回通过卖珠宝首饰，他跟丁柱俩算走近了。原来俩人离心离德的不那么近，就是亲表兄弟也就面子事儿。现在呢俩人这一穿呼呢，狼狈为奸。您别瞧啊，这丁柱在太守府二等厨子，但是一般人不知道他能虎一气。他到县里头啊，县衙门那厨子还巴结他呢。为什么？县衙门那厨子那意思啊，您跟府里说说，我最好能高升一步，我别在县里做饭，那在太守府家那就更不一样了。所以呢他在县里头跟县里的这帮厨师啊搞得关系不错，酒肉朋友。通过这帮人呢又认得一帮班头，哎，造班的撞班的全都认得。这些人呢无外乎也就吃吃喝喝，香嘴臭屁股，也就这意思，没正文。谁花钱？赵大花钱呢。赵大保不齐跟邻里有个纷争啊，买人家地呀、啊、好比说买人十亩地，到那得丈量土地呀、啊、人家把地契过了户子，他到那一钉庄子可就多了，这地可就丈出去了，人家跟他打官司，人跟他一打官司，他府里边有人通过他表哥丁柱认识这帮狐朋狗友，替他当后戳给他撑腰，还狠打赢了几场官司，俨然赵大摇身一变呢、啊，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

0: 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库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长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

同熟悉情况，从东往西挨着房间看，一看这一家，哎呦，这西通的身上刷的一下子就出了一身冷汗。怎么回事？在暗暗的灯光下是有个人，可不是活人，是个死姑娘。见这个姑娘披头散发，衣散扣开，脖子上系着一条血红的大汗巾子，这舌头都已经出来了，已经吊死在梁上。这明明是严世蕃糟蹋了这个姑娘以后，又下楼去饮酒。

0: 人，李爷来到跟前低声说，丫头别怕，你爷爷请我们来救你，走。话音没落，回手举掌，
1: 这两个手指头就照着下半身窗户两头这么一抓一捻，嘎巴的下子，这窗户轴这个捻折了，本儿下扇窗户给摘下来了。
0: 他把姑娘

门外一声大喊，哪四个？李爷一看坏了，李坤鹏心想，你往里边这一杀严世蕃，这我也走不了了啊！李坤鹏就在院子里边假山洞里边一藏身，他藏起来。西童呢，他久居相府，道路熟悉，一看情况万分紧急，纵身上房，就在房坡上隐。

这是严相爷的特号马房。这个马房里边专养着严嵩最心爱的一匹坐骑，这匹马名字叫赛八台。怎么叫赛八台？这马走得好，走得稳。哎，你坐在这个马上，这马跑起来之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像一碗水似的。坐在上面就跟那八抬大轿一样，颤颤巍巍的，不颠不绝。严嵩骑上特别舒服，所以对这匹马，他有专用马夫，给他刷马毛、理马鬃、修马掌。那马身上的锦缎马搭子、皮绒的马鞍子、亮银的马镫、金丝的马脚口，还抖着西皮染色栽绒的绛丝马缰绳。你把相府的100匹马都烧死，严嵩不在乎。要是把这马拔一根毛，就好像把严嵩

是，不是我，那你说是谁？啊，你怎么说是我呢？你小子给我跳进去，把这赛八抬这马骨头给我扛出来。杨二听到这儿，咕噔就跪地下了，嘣嘣直磕响头。哎，小的该死，小的多嘴。正这功夫，十九房姨太太跑出来了。这姨太太也不顾这儿站着这么多人了，跑到严嵩的跟前，是连吵带嚷：“哎呀，你个老不退火的，你怎么把我的裤子都穿上了啊？我也起不了床了，连丫头都不好叫了。”严嵩这功夫这才低头往身上一看，嘿。严嵩这差点没把自个儿丧。

嗯，猜出他儿子脑袋上面有点变样了。冤家，你这头发弄哪去了？啊，这用什么刀子剃的？怎么打圈有毛，中间是秃皮儿？严世蕃一看，老爹爹问他，就把刚才的事儿从头至尾跟他讲了一遍。老严嵩听到这儿，这脑袋都气裂了。老严嵩心里想，甭问呐，这一定是这西童反叛行刺，接着又是他放的火，这准是海瑞交给他的。那么严嵩估计的对不对呢？这个火是不是西童放的呢？您还真别说，这老严嵩判断的一点不错。不过要说西童行刺放火是海瑞教的，这点可是没有依据。海瑞啊，并不是让他们惊动严家的人，而是要让他们悄悄地把人救出来，这样的话会减少破案的麻烦。没想到这个西童是天地都不怕，刀压脖子上都不带眨眉眼的，他一看这严世蕃作恶，一刀没把严世蕃的脑袋砍下来，把他的头给剃了一下子，反倒把这李爷给困到假山洞里头了。他这一闹腾，李坤鹏走不了了，所以这西童没辙了，才跑旁边去烧马房。他使的这叫调虎离山解围之计，为的是救李坤鹏。后边这个马房里边，赛八台的这个卧室火一起，这人们一去救火，他马上跑回来就来找李坤鹏。这西童也急了眼了。这还得交代一句，严嵩派西童去行刺海瑞这个事儿是绝对保密的，老奸贼连严二都瞒着，只说他派西童出差去了。因此严世蕃刚才说出刺客的相貌身段打扮之后，老严嵩虽然猜出来准是西童，可当着众人的面他没骂出声来，这老奸贼心深得很呐。那么说西童的妈妈不见了，能没有人知道吗？您想啊，这相府里边那么多的男男女女，别说是不见一个西童的妈妈呀，就是严二的干娘不见了，也没人去管这闲事儿。这个时候再说李坤鹏，李坤鹏听见后院起火，从心里边夸奖西童有心计，他料定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后汉官宦子弟赵匡胤，生于乱世，弱冠之年投身军旅，戎马十载，位极人臣。他如履薄冰，隐忍待发，终于在33岁黄袍加身。后继往开来，灭巴蜀，扫南唐，征北汉，镇契丹，终于一统天下，开创中国历史上最绚丽的大宋王朝。正在播出《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我是文峰，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虫撰写的《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上回我们说到，郭威登基以后，大赦天下，封赏百官，同时颁布新的经济政策，减免税收，厉行节约，制定更为宽松的刑法条例，强调帝王之道，德化为先。大周也由此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自汉人朱阿三建立的后梁被灭，27年间先后经历后唐、后晋、后汉三个皇朝，皇帝都是清一色的沙陀人。至此传到后周，又开始由汉人当权了。不容否认，沙陀人的身体素质明显要好过汉人，他们弓马娴熟，打仗勇猛，因此凭武力夺得江山，但都不善于守城。纵观这几朝皇帝，文化素质普遍不高，而且大都有一种暴发户的心态，并没真正把自己当作中原的主人，不懂得

0: 但勿犹疑，必令得所。为公在彼，故请安心。若能同力扶持，别无顾虑。即当变封王爵，永镇北门，铁骑丹书，必无碍兮。特此赴御。又许他封王，又给铁券，相当给刘崇面子。不过同时也警告他，我要把你儿子留在我身边当人质，你可别给我耍花样。但有一把漂亮胡须，有一双好眼睛的刘崇，当然不会满足这些小甜头。太上皇当不上了不说，难堪的是在太原人民面前也没法交代呀。布置的花团锦簇的太原，时时刻刻都在刺痛刘大帅的心。要我再委曲求全，在你们大周朝称臣，已然办不到了。所以公元951年的正月初六，刘崇就在太原的晋阳宫中称帝，对外仍称汉朝。其版图只包括今天山西的中部和北部地区。由于地处中原的北面，所以史称北汉。当然也没有任何奇迹发生，就在同一天，湘阴公刘赟暴病身亡。听到消息以后啊，刘崇悲痛欲绝，嚎啕大哭，哭完了又想起一个人来。我的儿啊，爸爸悔不该当初没听李湘的话呀，是爸爸害了你呀。于是在太原城中为含冤死去的李湘夫妇立了祠堂，每逢初一十五都要亲自前往拜祭。不知道李湘的在天之灵还会不会保佑着可怜的刘大帅。还有刘赟死得不明不白，这仇不能不报。但北汉打不起仗也是明摆的事儿。地方小不说吧，土地还很贫瘠，黄土高坡，种什么不长什么，人民生活还在贫困线以下挣扎，哪有多余的钱来养活一个朝廷啊？所以不管你怎么横征暴敛，财政收入也是少得可怜，没有钱连官员的工资都得不到保障，宰相每个月才拿100民，一个节度使每个月才30民，也许还不够全家的生活费呢。比起大周来，经济实力差得太多。不过皇子刘成君还是勇敢地承担起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统帅大军前去攻打晋州。刘成君是刘崇的次子，自幼聪明伶俐，喜欢读书学习，尤其书法很有功力，字写得相当的漂亮，在沙陀刘氏家族里面算是个文化人了。大军到了晋州城下，只见城门紧闭，旗帜随处乱插，东倒西歪，毫无章法。城楼上巡逻的士兵也是三三两两，非常的随意。刘成君大喜，真是天助我也。且不说守兵的组织纪律性如何，警惕性就着实的令人不敢恭维。于是命令士兵赶紧架设云梯往上冲，务必尽快的解决战斗。霎时间，晋州城墙上爬满了北汉的士兵，望过去啊，只见黑压压的一片，几乎看不出城墙的本来颜色了。突然一通鼓响，城里的伏兵呐喊着冲上城楼，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兵器。一时间城楼上刀枪剑戟乱舞，斧钺钩叉横飞，还有拿着弓箭的，箭头都灌了剧毒，见到北汉兵就射。侥幸爬上城楼的被一通乱砍，立时毙命，还在云梯上的也多半被勾住，欲上不能，欲下不得，然后吃上一刀。那些还没爬上来的就被毒箭射死在城楼下。 北汉的兵死伤无数，损失惨重。刘成军一看不妙，赶紧鸣金收兵。哪知道啊，这一退不要紧，城内兵马乘势杀出，紧追不舍。北汉兵无心恋战，节节败退，一直跑出几十里地，才站住了脚跟。此时，刘成军也知道，守将的大名叫做王彦。王彦是山东滕州人，出身贫贱，祖上安分守己，世代务农。但是这个王彦呢，长得体格很健壮，勇力过人，拳脚功夫更是了得。英雄逢乱世啊，正是好时机。王彦不打算像祖辈一样躬耕于垄田了此一生，他组织了一帮人专干打家劫舍、劫富济贫的勾当，很快就在当地打出了影响，方圆几百里远近闻名。强盗干出了名了也不错。后来呢，王彦呢就被朝廷看中了，招募进了后唐的禁军。禁军里也是藏龙卧虎，出了不少人，想当年郭威也在里边干过。王彦这一干就是20年。公元945年，55岁的王彦奉命驻守陕州。恰好这一年辽军大举入侵，先锋大将军刘愿率军攻破了陕州，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看着中原老百姓惨遭蹂躏，王彦的心在滴血。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几条黑影偷偷潜入戒备森严的陕州府国大将刘愿，并且安全撤出。斩首行动干得漂亮极了，带队的就是王彦。这55岁的王老头一点也不逊色于金庸笔下的身怀绝技、武功盖世的大侠。刘成军呢，就不幸遇上这么一个绝世高人，也只好自认倒霉。刘成军出师不利，又气又恼，于是转攻旁边的习州，结果又被一个叫孙继业的州将打得到处跑。怎么办呢？刘崇只好向辽国求援，舔着老脸要认辽主为干爹。骑马射箭是辽人的传统体育项目，相当的普及，而且呢，打小就开始练，身体素质和战斗素养都明显的好于汉人，所以经常会客串中原雇佣兵的角色。谁有摆不平的事儿，最先想到的准是他们。当然，人家也不是义工，帮忙是要收费的，而且数目不小。辽国上上下下都指望这笔收入解决温饱呢。辽国起先只是一个叫契丹的游牧部落，属于古匈奴的一个分支，世代居住于辽泽之中，黄水的南岸，北边与市委部落接壤，东边和高丽相邻，西边是党项部落，南面是瀛州。中国东南西北都有邻居，但要数西部和北部的邻居最为强悍。他们以游牧为生，居无定所，随着季节变化四处迁徙。水草肥美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家，他们的天堂。不过，虽然都是游牧，但又有不同的分支，不同的风俗，不同的地盘。他们之间也有民族矛盾，经常你打我，我打你。不同的时期总会拼杀出一个比较强大的部落。秦汉的时候，匈奴是最厉害的，隋唐的时候，突厥最强大，之后吐蕃、回鹘也相继有过一段强盛的美好时光，而到了五代，就是契丹最难对付了。契丹是一个好勇斗狠的民族，父母死了不能哭，要把尸体运到深山中，放在大树上，3年之后再去把骨头取回来火化，还要一边念祷词：下时向阳时， 东时向阴时，使我涉猎，诸路多得。契丹内部又分为八个小部落，每个小部落由一个酋长统领，约定每三年从各个部落酋长当中选出一个人做统帅，统辖契丹各部落。这个规矩一直延续下来，直到唐朝末年。这一年呢，有一个叫做耶律阿保机的人脱颖而出，成为了契丹统帅。此人弓马娴熟，武艺高强，而且非常的聪明，谋略过人。不过他当统帅完全是个意外，因为他当时的身份并不是酋长，完全没有做统帅的资格，而且搞不清他究竟来自哪个部落，只知道他们部落的酋长叫做姚辇。这一年刚好轮到姚辇做契丹的统帅，问题是姚辇不会打仗，经常被幽州守将刘仁恭打得稀里哗啦，连草场都被烧了，都快混不下去了，需要用契丹最好的骏马向中原买一块可怜的草场。这是前所未有的事儿，酋长们都受不了了，强烈要求把他给换掉。最后商量出一个解决办法，就是还在该部落内部选出一个人来取代不称职的姚辇，结果就选中了姓耶律名叫阿保机的人。对于北方大漠的游牧民族来说，中原的文明和财富无疑令人神往。聪明的阿保机意识到游牧的生活方式存在致命的弱点，颠簸的马背很难产生稳定的人类文明，要发展要进步，必须要大力发展经济，不能靠天吃饭。这样的远见使他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个契丹统帅，而且他不光有思想，还有办法。阿保机的办法很简单，也是抢，但他不抢东西，他抢人。他知道，发展经济最快的一招就是复制汉人的成功经验，而且他还赶上好时候了。原先让辽人胆寒害怕的邻居幽州守将刘仁恭已经变了，他志得意满，开始变得骄奢淫逸起来，又是修宫殿，又是选美女，还敛财。他敛财的方式又简单又粗暴，就是命令老百姓把家里的铜钱都交出来，结果搞得老百姓只好用泥土来去做钱，幽州就变成了人间地狱。很多汉人在幽州混不下去了，主动去北方谋生活。于是呢，大批汉人开始在大草原上定居，效果很明显。勤劳的汉人不仅开垦土地，振兴了农业，而且呢，还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手工业也得到极大的发展。就这样，契丹的经济实力稳步提升，没几年功夫，广袤的草原上第一次有了繁华的城市，阿保机给他取名叫汉城。
1: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0: 此外汉人还带去了中原的管理经验。他们告诉阿保机，三年一换的规矩太小儿科了，中原地区是不选举的，君主一般都是世袭。阿保机头一次听说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好的事情，自己当了皇帝，等当完了儿子当，儿子当完了孙子当，子子孙孙无穷无尽，就这么下去多好啊。所以一拖9年就没有再换届。 但时间长了，其他几个酋长就不满意了。阿保机也还有些顾忌，只好对大家说：我要独立出去，自成一部，我不当契丹的统帅了，以后只管那些汉人就够了。酋长们很高兴，扔掉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立刻赞成。但他们忘了，汉城在滦河边上，土地肥沃，适于耕种，而且还盛产食盐。在当时，食盐就是闪亮的白金沙，谁也离不开，尤其是时刻准备战斗的契丹人，不吃盐怎么长力气啊？守着汉城，阿保机的日子过得很滋润，但区区一个汉城，一块小根据地，等到兵强马壮的时候，他决定再去搞些土地。很快他就确定了自己的第一个目标，西边的党项部落。但是没想到啊，螳螂捕蝉

郭威称帝，建立大周。太原的刘崇也在晋阳宫称帝，仍称汉朝。结果同一天，儿子刘赟就暴病身亡。

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虫撰写的《大宋三百年之建国大业》。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怎么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他们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跟您聊的是北京相声名家名作，还有这个他们的组合搭档。今天为您播出相声艺术家作家康松广先生和他的搭档靳佩良先生合作的段子。康松广先生自幼喜爱相声艺术，并且开始学习表演，中学时代呢就在北京各区的文化馆参加业余演出，也曾经受到前辈大家王长友、王世臣、罗荣寿等老先生的指导。改革开放之后，他调入北京市燕京曲艺团工作，任相声演员。这个团呢是归当年的北京市崇文区管理的，后来又正式拜在王长友先生门下。康松广的台风稳健，语言清新，节奏明快，包袱响而脆，平稳中有惊奇之笔，很多包袱设计的是出人意料。同时呢，他还是一位著名的相声作家，一直在创作和表演的第一线。除了自己表演之外呢，很多名家也都用过他的段子。大家看到听到比较多的康松广先生的搭档，一位是王府亭先生，一位是近些年来的靳佩良先生。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一段说明道姓康松广靳佩良合说。
2: 这些明星大腕
3: 啊，
2: 人家起名字都有规律。
3: 有什么规律啊？
2: 夫妻俩的名字必须要合辙押韵。
3: 有这么一说吗？
2: 你看呢
3: 啊，
2: 京剧名家李维康。
3: 我知道啊，
2: 他先生叫什么呀？
3: 耿其昌。
2: 你听听，
3: 嗯，
2: 李维康、耿其昌合辙押韵，两口子一块全火了。
3: 嘿，您那赶巧了。
2: 还有呢？
3: 还谁呀？
2: 这个影视明星陈宝国，
3: 嚯，大腕啊。
2: 他太太叫
3: 赵奎娥，
2: 合辙押韵呢。你看，夫妻俩都是名演员，这可不是赶巧了。
3: 那是，
2: 这不是个别的
3: 哦。
2: 尤其咱们京津两地的相声名家，
3: 是，
2: 你看吧，
3: 啊，
2: 基本上都符合这规律。
3: 你说说都有谁？
2: 咱们天津呢，
3: 嗯，
2: 杨少华，
3: 知道啊。
2: 他太太叫什么？知道吗？
3: 他太太叫
2: 林青霞。
3: 林，
2: 合辙押韵呢？
3: 行，台湾影星，
2: 跟他没关系，同名同姓。
3: 重名。
2: 哎，还有天津的马志明，
3: 他媳妇儿叫
2: 刘嘉玲。还有苏文茂，
3: 他媳妇儿叫
2: 吴建道。
3: 哎，待会，
2: 北京也有啊。
3: 谁呀？
2: 李金斗，
3: 他媳妇儿叫
2: 张学友。
3: 你怎么琢磨来的？
2: 你要想成大腕，
3: 怎么着，
2: 媳妇儿名字也得改，要不然你这辈子活不了。
3: 我不会。
2: 不会
3: 啊？
2: 我帮你想一个。
3: 那您受累，
2: 这还不容易
3: 啊？
2: 你让他合辙押韵。
3: 好啊。
2: 你叫
3: 靳佩良。
2: 靳佩良，
3: 对，是我。
2: 你媳妇儿啊？
3: 啊，
2: 大灰狼。
3: 大灰，大灰狼是人名啊？
2: 他们都姓大吗？
3: 谁姓大？
2: 你媳妇儿姓什么？
3: 姓程。
2: 哪个程啊？
3: 工程的程。
2: 工程的程。
3: 哎，
2: 有了，
3: 有了。
2: 嘿，这名字太棒了。
3: 哦，您说，
2: 又好听又好记，而且跟你的名字还是合辙押韵。
3: 好啊，
2: 你叫靳佩良，
3: 我媳妇儿叫
2: 程仲强。
3: 程，那边亮亮。
2: 怎么了？
3: 这是人名吗？你这不拿我开心吗？这个
2: 没那意思。
3: 嗯，
2: 您别误会啊，我可不是拿您开心。
3: 啊，您这是
2: 喜欢您。
3: 哦，
2: 放您的名字宣传宣传，让大家认识你呀。
3: 嘿，
2: 你看京津两地
3: 啊，
2: 这么多演员
3: 是
2: 说相声的。
3: 嗯，
2: 您知道我最喜欢谁吗？
3: 最喜欢谁呀？
2: 就喜欢您。
3: 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有名字呀。
3: 他们也有名字，
2: 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了？
2: 您这名字多响亮啊！
3: 啊，
2: 靳佩良，
3: 是，
2: 听着痛快，
3: 嗯，
2: 叫着解气，
3: 能打气性，
2: 好听啊，
3: 好听
2: 啊。靳佩良多好听啊！
3: 是啊。
2: 哎，不过要把这个姓去了，光叫名字，哪听着更悦耳了？
3: 怎么叫啊？
2: 俩字儿，
3: 嗯，
2: 佩良。
3: 熟人都这么叫我，
2: 是不是？
3: 哎，
2: 您朋友多呀。
3: 是，
2: 走在街上打招呼，
3: 嗯，
2: 一般人都叫您俩字儿。
3: 是，
2: 哎，佩良，
3: 哎，
2: 你出来了？
3: 出来了。什么叫出来了？
2: 你。

0: 国外读书呢吗？
1: 是啊，
0: 盼着他毕业回国，问你还得盼几年？
1: 我听着怎么别扭？
0: 哎呦，佩良，
1: 哎，
0: 别再犯了啊！
1: 哎，什么叫别再犯了？
0: 中午他请客，让你呀、啊、别再犯了。
1: 哪儿有这么说话？
0: 俩字儿好听，
1: 这好听，
0: 省事还显着亲切。
1: 哎，这我受不了。
0: 哎，这是现在
1: 啊，
0: 要搁过去不行。
1: 过去怎么
0: 这么叫您？显着对您都不尊重了。
1: 那怎么叫？
0: 哎，倒退五百年
1: 啊，
0: 这么不能这么叫您。
1: 那怎么叫？
0: 倒退五百年，
1: 那有我吗？
0: 让您穿越到那个年代，
1: 这还挺时髦。
0: 哎，那时候呢，同辈人之间不能直呼其名，
1: 那怎么称呼？
0: 一般称字，
1: 字。
0: 哎，人都有字。
1: 哦，您慢慢说。
0: 比如说诸葛亮
1: 啊，
0: 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
1: 哦，这是字。
0: 哎，当面叫诸葛亮不礼貌。
1: 哦，
0: 叫人孔明先生。
1: 哦，是。
0: 还有这个罗贯中，
1: 写三国那个。
0: 哎，他不叫贯中，
1: 那叫
0: 姓罗名本，字贯中。
1: 哦，这是字
0: 啊。还有那唐伯虎，
1: 嗯，
0: 姓唐名寅，字伯虎。
1: 好，
0: 莎士比亚，
1: 嗯，
0: 姓莎名氏，字比亚。
1: 哎，再等会儿、嗯，这外国人没字，
0: 没字，您这有字啊？
1: 我得有。
0: 哎，您在那年代没字不行啊。
1: 啊，对，
0: 您叫
1: 靳佩良。
0: 哎，姓靳，
1: 嗯。
0: 名佩良，
1: 哎，
0: 字不字，
1: 这字不字，什么叫字不字？
0: 书法家呀，
1: 啊，
0: 每天只顾写字。
1: 哦，这么个字不字？
0: 哎，字不字。
1: 哦，
0: 除了称字呢，还有称号的。
1: 哦，还得有号。
0: 你看，像那谁，郑板桥
1: 啊，
0: 人家不叫板桥，
1: 那叫
0: 姓郑名谢，字克柔，号板桥。
1: 哦，这是号。
0: 板桥是号。
1: 哦，
0: 还有那个、曹雪芹。
1: 哦，
0: 姓曹名占，字梦软。
1: 嗯，
0: 号雪芹。
1: 好，
0: 你也得有号。
1: 我得有啊。
0: 哎，你姓靳名佩良，字无字，号子耀。
1: 号子耀，你才低低辈呢。
0: 这个号多好啊。
1: 怎么好啊？
0: 子耀嘛。
1: 怎么个子耀啊？
0: 子时的子，照耀的耀。
1: 怎么讲啊？
0: 说你啊，半夜子时依然被阳光照耀。
1: 那我还睡不睡觉呢？
0: 你还别不爱听，
1: 是
0: 有字有号，证明你有学识
1: 啊，
0: 有身份有地位。
1: 哦，
0: 还有这个呢。
1: 是啊，
0: 一般穷苦的孩子，家长也没文化。
1: 嗯嗯，
0: 哪有字儿，哪有名啊？没有，
1: 没名，
0: 生下来起个小名就叫一辈子。
1: 那什么时候就有名呢？
0: 有名，那你有条件上学。
1: 哦，
0: 到学校老师给起学名，
1: 先生给起。
0: 哎，比如说你啊，
1: 啊，
0: 到岁数了。
1: 嗯，
0: 该上学了。
1: 嗯，
0: 头天报到，
1: 是
0: 老师得问你了。哎呀，这孩子，你喜欢上学吗？
1: 嗯，
0: 喜欢上学吗？我喜欢上学。
1: 哦，
0: 你多大了？我十八。
1: 你行，我十八才上学。
0: 啊，虚岁。
1: 虚多少？
0: 虚十二岁。
1: 这都没听说过。
0: 老师还得问呢。
1: 啊，
0: 哎，你叫什么名字呀？
1: 嗯，
0: 我叫大驴。
1: 谁叫大驴？
0: 没名字嘛，小时候一哭嗓门大、
1: 啊、
0: 街坊邻居都大驴大驴，就这么叫上了。
1: 真好。
0: 老师一听，不行啊，这名字不行。
1: 嗯，
0: 你姓什么呀？
1: 姓靳。
0: 哦，靳大驴。
1: 你就别着吧这一句。
0: 哎呀，这名字不好，
1: 太不好了。
0: 老师给你起个学名吧。
1: 哎
0: 啊，你姓靳。
1: 对。
0: 哎呀，靳，这样吧，
1: 嗯，
0: 你叫靳佩良怎么样？
1: 多好。
0: 知道这仨字怎么讲吗？
1: 不知道。
0: 老师给你讲一讲。
1: 老师您说。
0: 靳佩良这三个字，
1: 嗯，
0: 寓意很深。
1: 对，
0: 靳呢就是你姓靳的靳。
1: 是。
0: 佩就是佩良的佩。
1: 嗯，
0: 良呢就是靳佩良的良。
1: 呵，这没说一样。
0: 哎，有名字了。
1: 嗯，
0: 你高兴当着大伙儿呢，你可以自我介绍。
1: 哦，
0: 哎呦，诸位，我叫靳佩良。
1: 对，
0: 大伙儿一听，哦，这人可能是男的。
1: 干嘛可能啊？
0: 哎，男的有名啊，女的男尊女卑，女的生下来没名字，
1: 女的没名。
0: 哎，父母不给起名。
1: 那怎么叫他呀？
0: 怎么叫？姓什么什么氏啊？哎，姓沈沈氏
1: 啊，
0: 姓户户氏，
1: 哦，
0: 姓谷谷氏，姓壮壮氏。
1: 哎，这有姓壮的吗？

0: 这个可闲篇，
1: 你姓闲，我姓管，
0: 那我叫
1: 管闲事。
0: 哎，对，狗拿耗子。
1: 你姓红，我姓西，
0: 那我叫
1: 西红柿。哎，
0: 西红柿。
1: 哎，跟着我参加朋友聚会
0: 啊，
1: 我还得这么介绍。
0: 是啊，
1: 诸位，这是我太太，西红柿，大家呢也这么称呼你。
0: 嗯，
1: 你好，西红柿太太。哎，
0: 你好，番茄酱先生。
1: 随着时代的发展，
0: 啊，
1: 社会的进步，女人逐渐有名字了，
0: 这才有名字。
1: 哎，不过过去的名字非常单调，
0: 是
1: 基本上就这几个字儿。
0: 哪几个字儿？
1: 什么英啊、秀啊、兰呐、啊、真美香，字儿不多，自由组合，
0: 就这样。
1: 什么桂英啊、
0: 嗯、
1: 秀兰呐、
0: 啊、嗯、
1: 凤珍呐、啊，
0: 是
1: 什么真香啊？
0: 嘿，我媳妇儿就叫真香，
1: 是吗？
0: 看，
1: 叫这名字不少呢，
0: 不少，
1: 加上姓氏的好听了。
0: 对呀，
1: 张真香、李真香、赵真香。
0: 嗯，
1: 你媳妇姓什么呀？
0: 姓史。
1: 姓什么？
0: 姓史。
1: 史真香
0: 啊，历史的史。
1: 你甭管这史不好听，所以起名呢
0: 啊
1: 是门学问。
0: 哎，对，
1: 起个好名字能体现出一个人的学识修养和兴趣爱好。
0: 是，
1: 有人起名字有纪念意义。
0: 是啊，
1: 还有人起名字呀，
0: 怎么着？
1: 是为了赌气。
0: 这还有赌气啊？
1: 哎，这你不知道了
0: 啊。
1: 我表弟的事儿
0: 啊，你怎么回事？
1: 前几年呢，
0: 啊，
1: 他跟对门邻居呢发生点口角，
0: 弄误会了，
1: 吵得不可开交
0: 啊。
1: 咱说心里话啊，
0: 啊，
1: 我表弟不占理，
0: 他不对，
1: 连街坊四邻都说他不对。
0: 可以，
1: 我表弟小心眼儿
0: 啊，
1: 事情过去了还是耿耿于怀。
0: 您瞧瞧，
1: 总想找机会报复人家，
0: 这图什么？
1: 没借口啊。
0: 啊，
1: 正巧，他媳妇给生了个儿子。
0: 哎呦，
1: 有主意了。
0: 什么主意啊？

0: 时候康先生创作表演的一个段子，很有时代感。下面请您接着听康松广、靳佩良二位老师合作的《上网须知》。
1: 您叫靳佩良。
2: 好，我叫靳佩良，
1: 一位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
2: 我还年轻呢。
1: 哎，我说您的心太年轻了。
2: 哦，这话
1: 别看年过花甲了，
2: 对
1: 艺术上始终保持着青春的活力。
2: 可您真捧我。
1: 我不是捧您啊，
2: 啊，
1: 观众朋友给了您很高的评价。
2: 都怎么说我呢？
1: 说您的表演
2: 啊，
1: 洒脱自然，
2: 嘿，
1: 语言风趣幽默，
2: 嗯，
1: 声音清脆悦耳，姿态楚楚动人，长发乌黑飘逸，皮肤细腻柔滑，锁水保湿，长效美白，您是欧盟的标准，首都的品质。靳佩良，你值得拥有。
2: 嘿，你这就把我卖了。
1: 想捧您两句没找到合适词汇。
2: 我用您捧我了。
1: 哎，您别这么说呀，我应当捧您呢。
2: 为什么呀？
1: 您看咱俩相识多年
2: 啊，
1: 您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
2: 我有什么值得？
1: 哎呦，很多方面您是我学习的榜样。
2: 都有什么值得您学？
1: 首先说啊，
2: 啊啊，
1: 他这人勤奋好学。
2: 啊，对，
1: 这我比不了
2: 啊。
1: 您就拿举例子，拿这个电脑来说吧。
2: 嗯，
1: 十几年前他就会操作了。
2: 哎，那我倒是。
1: 哎，什么上网啊，
2: 哎，
1: 下载啊，
2: 嗯，
1: 收发邮件，熟练自如。
2: 对，
1: 全拼、五笔、正码，
2: 嗯，
1: 基础输入法全会。
2: 对，
1: 打字速度特别快。
2: 哎，
1: 一小时20多字。
2: 哎，这太慢了。
1: 我就说您初学的时候
2: 啊，
1: 那时候电脑没普及呢。
2: 对，
1: 现在当然快多了。
2: 那可不，
1: 1小时70多字了。
2: 哎，那也不怎么样。
1: 哎，不是您跟我说的吗？我现在70多字了。
2: 1分钟70多字。
1: 哦，1分钟。
2: 那可不嘛，
1: 不是专职打字员。
2: 哎，
1: 这速度可不慢了。
2: 那可不
1: 啊。您看我们俩演出的台词
2: 啊，
1: 都是他打出来的。
2: 对，
1: 最难得的啊，
2: 嗯，
1: 靳先生一直是盲打。
2: 这熟练了谁都行。
1: 不一样，别人盲打是不看键盘，
2: 我呢
1: 连显示屏都不看。
2: 哎，我
1: 哎，打字之前找条厚毛巾，
2: 嗯，
1: 把眼睛蒙上，
2: 是
1: 关上房门，
2: 哦，
1: 把屋里一坐，就双手并用，是左右开弓，
2: 嗯，
1: 就听屋里边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2: 我这抽嘴巴呢。
1: 嗯，不是那键盘响吗？
2: 哪儿那么大动静？
1: 一篇稿啊，5-6千字
2: 啊，
1: 不到半小时摘下毛巾一看，
2: 打完了，
1: 死机了。这
2: 哎，没烧了就算不错。
1: 就说您当初练得刻苦
2: 啊，
1: 现在了不得了
2: 啊。
1: 靳先生工作、生活、学习离不开电脑，
2: 都离不开
1: 啊。只要有空啊，
2: 哎，
1: 每天坚持上网。
2: 是
1: 发短信、发微博。
2: 嗯，
1: 微博好，发的勤。
2: 嘿嘿，
1: 早上7点，
2: 嗯，
1: 发一条。
2: 哎，
1: 今天很痛苦，
2: 嗯，
1: 一宿没睡，我又失眠了。嘿，马上有粉丝跟着回复。
2: 是啊，
1: 活该，你死不死啊？
2: 哎，对，我招他了。
1: 这是您的老朋友，开玩笑，
2: 他没怎么开的。
1: 当然了，这个微博呢，
2: 啊，
1: 有字数限制。
2: 那可不，
1: 好多意思表达不清楚。
2: 是，
1: 哎，要想表达清楚，嗯，
2: 啊，
1: 还得看您这博客。
2: 那没错，
1: 博客开好几年了。
2: 哎，
1: 您看他那博客，
2: 嗯，
1: 啊，竟是大块文章。
2: 是，
1: 我经常看。
2: 哎，
1: 不是我恭维您 啊，就连您写的日记，我都特别感兴趣。
2: 哦，这么说您看过？
1: 哎，今年年初
2: 啊。
1: 您60岁生日。
2: 是，
1: 博客上有篇日记，我还记忆犹新。
2: 我，哦，看了。
1: 哎，日期好像是2012年，
2: 嗯，
1: 4月6日。
2: 对，
1: 农历3月15。
2: 嗯，
1: 天气是晴间多云，大到暴雨转小雪。
2: 这都什么天啊？
1: 嗯，念正文吧。
2: 啊，这
1: 今天是我的生日。
2: 嗯，
1: 这意味着再过20天，我就年满60岁了。嗯。
2: 不是我过生日吗？
1: 啊，生日啊！
2: 啊，
1: 您过生日不是阴历吗？
2: 啊，
1: 十足年龄得按阳历，
2: 啊，
1: 您看人口普查都是按阳历
2: 啊。对，
1: 您过阴历生日，大伙都知道吧？
2: 啊，
1: 清晨，
2: 嗯，
1: 我起得特别早，
2: 是
1: 天没亮我就起床了。
2: 哎，
1: 心里既高兴又难过。
2: 难过什么呀？
1: 别人过生日都可以享受到阖家团聚和亲友的祝福，
2: 对，
1: 而我到了60岁却落得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2: 不，你等会儿。
1: 嗯，
2: 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1: 哎，这不是您实情吗？
2: 我怎么妻离啊？
1: 妻离，你媳妇不是上洛杉矶看闺女去了吗？妻离啊，
2: 子散，
1: 子散，儿子出差了，
2: 家破，
1: 家破，说您破家值万贯，
2: 这人亡呢？
1: 人亡，人亡，你。

0: 通俗易懂，
1: 就是容易记住，
0: 还真容易记住啊！您看我早把官话看了几遍 啊，大概其都背下来了。
1: 哦，你能背下来？
0: 哎，不信我给您背一试试。
1: 哎，你背背。
0: 题目是，您看对不对
1: 啊？您来。
0: 题目是上网须知，
1: 背内容。
0: 头一句是
1: 啊，
0: 各位网友大家好，
1: 嗯，
0: 本人多年用电脑，
1: 对，
0: 经验体会真不少，
1: 嗯，
0: 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是这样。
0: 电脑上网用宽带，
1: 嗯，
0: 多撒农药防虫害。
1: 哎，对，嗯，我种庄稼呢，
0: 多什么什么害有
1: 多加维护防病害。
0: 病害是
1: 电脑病毒啊。
0: 您，看我不懂这个
1: 啊，
0: 多加维护防病害，
1: 对，
0: 避免潮湿和暴晒，
1: 嗯，
0: 主机不要挂室外。
1: 哎，挂室外那是空调。
0: 哎，主机位置要得当，
1: 嗯，
0: 必须摆在右下方。
1: 嗯，
0: 如果感觉不舒畅，嗨，放在。

0: 不要穿衣服。
1: 哎，我裸聊啊，
0: 视频
1: 莫忘。
0: 哦，视频莫忘穿衣服。
1: 对了，
0: 讨论问题有争议，
1: 嗯，
0: 要心平气和讲道理。
1: 哎，
0: 跟天骂人不可取，
1: 嗯，
0: 顶多说句 SB。
1: 哎，还是骂人呢？
0: 没骂人呢。
1: 你这 SB 不是骂人吗？
0: SB 啊，就是烧包。
1: 烧，啊，不，这烧包怎么回事？
0: 就说你吃饱了撑的烧包。SB 是烧包。你以为呢？
1: 我以为也是烧包。
0: 那就没刚才了。
1: 哎，
0: 网络开辟新天地，
1: 嗯，
0: 其中有利也有弊。
1: 是，
0: 网络陷阱别麻痹。
1: 哎，
0: 广大网友要警惕。
1: 是，都警惕什么？
0: 老年朋友要注意，
1: 对，
0: 遇事不要贪便宜。
1: 嗯，
0: 青年朋友要注意，分清是非辨真谛。
1: 对，
0: 小朋友们要注意，
1: 嗯，
0: 网络游戏莫痴迷。
1: 没错。
0: 女性朋友要注意
1: 什么？
0: 自己的照片要珍惜，
1: 嗯，
0: 别轻易传到网上去。
1: 嗯，
0: 我老婆的教训要汲取。
1: 什么教训？
0: 他有张照片很靓丽
1: 啊，
0: 贴在我的博客里，可有人用软件一处理，
1: 嗯，
0: 我看了差点背过气。
1: 怎么呢？
0: 脑袋还是他自己，
1: 嗯，
0: 可脖子以下变成驴了。
1: 呵，太
0: 我老婆反倒很得意。
1: 得意什么？
0: 照片可以获专利
1: 啊，
0: 以前只有人头马，现在我是人头驴。
1: 呵，太难看了。
0: 下边还有呢。
1: 还有什么呀？
0: 结识网友需谨慎
1: 啊，
0: 身份不明莫接近。
1: 哎，
0: 花言巧语别轻信，
1: 啊，
0: 一旦受骗害身心。
1: 太对了，
0: 异性的网友更得防。
1: 嗯，
0: 美女是专门骗色狼。
1: 对，
0: 挨顿暴打，钱被抢。
1: 哎，
0: 本人多次上过当。
1: 那么谁呀？谁上过当？
0: 哦，对，本人偶尔上过当。
1: 这偶尔也不对。
0: 本人曾经上过当，
1: 一次都没有。
0: 哎，那不对呀，啊，我这你词儿里有啊，我上过什么当？
1: 这本人购物上过当。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时段我们请您听康松广、靳佩良二位老师合作的百科专家。这是康松广老师前几年创作表演的一个比较新的段子啊，我们再为您介绍靳佩良先生。靳佩良

0: 不懂才出专家呢。
1: 哎啊，
0: 你看现在的专家有几个懂行的呀？
1: 哦哦，
0: 我们楼里好几个呢。
1: 是啊，
0: 让我说就是伪专家
1: 啊。您说说，
0: 我们楼里
1: 啊，
0: 三楼，
1: 嗯，
0: 有一位丁克，
1: 丁克
0: 结婚20多年了，不要孩子。
1: 哦，
0: 现在一开直播，
1: 嗯，
0: 他是育儿专家。
1: 嗯，
0: 4、5楼那女主播啊，
1: 嗯，
0: 3年离5次婚
1: 啊，
0: 现在是情感专家，专门给人调解夫妻矛盾。
1: 嗯嗯嗯，
0: 哎。尤其是我们楼下那修自行车的，
1: 怎么样呢？
0: 自打开直播嘿，嗯，他变养生专家了。
1: 哦，
0: 一上镜那派头大了，
1: 是
0: 戴副金丝眼镜，
1: 哦，
0: 留挺长的胡子，
1: 啊，
0: 专门讲养生，教人家怎么长寿。
1: 哎，这老先生今年多大岁数？
0: 岁数不大，才52岁。
1: 哦，才52
0: 啊？这不去年，
1: 嗯，
0: 英年早逝了吗？
1: 死了
0: 啊？上那边养生去了
1: 啊？
0: 你说这都是专家
1: 啊，
0: 虽然算专家啊，
1: 嗯嗯，
0: 但是什么呀，知识面窄，只能讲一门学科。
1: 哦，
0: 我跟他们就不一样了。
1: 您
0: 我
1: 啊，
0: 我是百科专家。
1: 我怎么叫百科专家呀？
0: 因为我讲的话题包罗万象。
1: 是啊，
0: 内容是五花八门
1: 哟，
0: 没有我不懂的，没有我不会的。
1: 呵，
0: 跟您这么说吧，
1: 您说，
0: 只有你想不到的
1: 啊，
0: 没有我讲不到的。
1: 哎呀，都能讲点什么呀？
0: 那话题可广泛了
1: 啊！您说说。
0: 哎，都是社会热点。
1: 哎，好啊。
0: 有买婚房，
1: 嗯，
0: 应该谁交首付？
1: 好
0: 吃生日蛋糕用不用蘸醋？没钱能不能炒股？度蜜月带不带岳父？
1: 呵，
0: 还有李白爱不爱杜甫
1: 啊？
0: 秦始皇修过几条铁路？隋炀帝如何评价特朗普
1: 啊？
0: 清明节能不能给活人扫墓？
1: 嚯，
0: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呀？
0: 还有小升初
1: 啊，
0: 小升初应不应该戒掉母乳？用肉眼怎样识别黄曲霉素？婆媳不和愿不愿政府？参加同事婚礼，
1: 嗯，
0: 适合穿什么色的内裤？
1: 错啊！哎呦，这
0: 还有，
1: 别还有，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0: 乱，
1: 太乱了！这
0: 你说乱，
1: 太乱了。
0: 哎，那是你不懂，
1: 我不懂啊。
0: 这是标题，
1: 哎，
0: 你不问怎么圈粉吗？
1: 啊，
0: 怎么圈呢？
1: 怎么圈？
0: 吸引他，博他的眼球。标题一出来就博人眼球，
1: 就这就一标题党。
0: 干嘛标题党
1: 啊？
0: 内容也得标新立异啊！
1: 啊，内容啊，
0: 哎，所阐述的观点
1: 啊，
0: 必须得与众不同。
1: 哦，跟人不一样。
0: 来，读书心裁
1: 哦，
0: 跟他们拧着，有人看，你才能吸引粉丝呢。
1: 我问问您
0: 啊，
1: 您怎么跟人拧着呀？
0: 简单的说吧
1: 啊，您说，
0: 养生专家说了
1: 啊，
0: 鸡蛋煮着吃最有营养。
1: 对呀，
0: 我跟他针锋相对。
1: 你怎么说？
0: 我说鸡蛋坚决不能煮着吃。这就能圈粉？
1: 这我
0: 啊，
1: 鸡蛋不能煮着吃，
0: 跟他不一样啊。
1: 不，就你这么说，人信吗？
0: 没有不信的
1: 啊！
0: 还有我那粉丝都没脑子，你说什么他信什么。尤其是啊，真有一个质疑的
1: 啊，
0: 大伙儿一块骂他，谁敢不信呢？啊，你说，谁敢不信？
1: 还谁敢不信？我就敢不信。
0: 你找骂呀？
1: 哎。你这什么话呀？
0: 不是，你不信，你凭什么不信呢？
1: 不，你说这个没有道理啊。
0: 没道理
1: 啊？
0: 你听着没道理，有道理了。
1: 啊，你有道理。
0: 哎，而且让你心服口服。
1: 哎呦，是这话？
0: 对了，
1: 那今儿你跟我说说，这鸡蛋为什么不能煮着吃啊？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0: 你想知道啊？
1: 啊，
0: 鸡蛋不能煮着吃啊？
1: 因为什么呀？
0: 一煮它就熟了。
1: 下边
0: 不是，它一熟啊，破坏蛋白质，营养成分就没了。再说呢，这蛋黄还容易产生致癌物。
1: 你的意思得吃生的。
0: 我让你吃生的了吗？
1: 你不是说不能煮着吃吗？
0: 你偏得煮着吃吗？你换个吃法啊，对不对啊？
1: 换什么吃法？
0: 你煎着吃、炒着吃、炸着吃不都行吗？
1: 不，
0: 哎，对，你炸着吃啊。
1: 不，炸着吃不也得弄熟了吗？
0: 对啊
1: 啊，
0: 是得熟了
1: 啊，
0: 熟了 它跟那水煮不一样啊。
1: 怎么不一样？
0: 水煮的是水啊，
1: 啊，
0: 这个炸它过油
1: 啊，
0: 对不对？哎，对，
1: 嗯，
0: 一过油，那鸡蛋上油一包上，这营养就散不出去了。
1: 哎哎
0: 啊，
1: 煮鸡蛋有壳包着，那营养也散不出去。
0: 那你给煮破了
1: 没有？完好无损的
0: 啊！
1: 你告诉我怎么不能煮着吃？
0: 为什么不能煮着吃？
1: 因为什么呢？
0: 你说呢？这
1: 我说像话，你说鸡蛋不能煮着吃啊？
0: 对呀，是我说的呀。
1: 啊，
0: 你不懂这得我说呀。
1: 啊，
0: 这样吧，
1: 啊，
0: 我跟你这么说你也不明白
1: 啊。
0: 我给你简单举个例子
1: 啊。好，
0: 你呀，请几个朋友吃饭，饭馆里点菜，你有的吃素的不吃肉，你点个弹簧菜呀，点个醋溜木须呀，哎，你不能给人点50个水煮鸡蛋。人菜谱上也没这个，你说你能吃吗？
1: 那煮鸡蛋它算小吃，
0: 小吃，你怎么糊涂？小吃里也没有水煮鸡蛋呢，哪有水煮鸡蛋呢？你到咱们北京，远的甭说，北京的著名小吃
1: 啊，
0: 茄糕、豆腐脑、面茶、驴打滚、爱窝窝
1: 啊，
0: 这是北京的名小吃
1: 啊。
0: 你到外地更没有了
1: 啊。
0: 山东去过吗？
1: 我去过。
0: 山东名小吃也没有水煮鸡蛋。
1: 那是
0: 山东吃啊，单县羊汤
1: 有。
0: 到安徽，蟹黄汤包。到上海吃下沙烧麦。到台湾吃韭黄锅贴。到云南吃过街天桥。到了啊。
1: 吃什么？
0: 过街天桥啊。
1: 你再啃两口地下通道。
0: 那能吃吗？那个啃得住吗？
1: 过街天桥啃得动吗？
0: 过街天桥、
1: 啊、好牙口啊。这是
0: 不是
1: 啊？
0: 你去过昆明吗？
1: 我去过呀、啊、
0: 去过，街上都有啊，那小吃跟面条似的那个
1: 过桥米线，还过街天桥。
0: 你甭管它叫什么、
1: 啊、
0: 叫什么，它也没有水煮鸡蛋。我告诉你，全国各地你走遍了，哪儿名小吃也没有水煮鸡蛋，那东西就不能吃。我说不能吃啊，
1: 啊，
0: 你还别抬杠，这东西就是不能吃。
1: 不，你这么说不行，那得有科学道理呀、
0: 啊。是啊，
1: 啊，
0: 这不就科学吗？还不明白？
1: 不，这什么科学？
0: 你，
1: 是，
0: 不是你什么学历啊你？
1: 不，你问我学历干嘛？
0: 不是，我怎么给你讲问题是这么半天？你学历高，我就按学历高那么讲。你是什么学历啊？
1: 我呀、啊，高中毕业。
0: 高中毕业？
1: 哎，对，高中毕业。
0: 学过初中物理吗？
1: 学过呀，
0: 学过
1: 啊。
0: 哎，你不是高中毕业吗？
1: 对呀、啊。
0: 什么时候学的初中物理啊？
1: 先上初中后上高中啊。
0: 哦，你是倒着上的。
1: 都怎么上？
0: 不对
1: 啊，
0: 你说出来就对了
1: 啊。
0: 一地儿一风俗
1: 啊，
0: 到我们村里都是先上高中后上初中。我这学历，
1: 别比着，别起范儿。我问问你，你什么学历啊？
0: 我呀、
1: 啊，
0: 我那还用问吗？
1: 啊，
0: 百科专家呀、啊。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啊。
1: 百科专家也得念过书、啊。
0: 他既然叫专家，学历能低了吗？
1: 啊，对不对？您是？
0: 我起码是大学吧？
1: 哦，大学
0: 是985
1: 啊，
0: 211，知道吗？
1: 我知道
0: 啊，我就是那里边的。
1: 那里的学校多了，您是哪所大学？
0: 哪所
1: 啊？
0: 北大清华。
1: 不哪儿？
0: 北大清华啊。
1: 是北大还是清华呀？
0: 怎么，这是俩学校啊？
1: 废话，可不俩学校吗？
0: 对对对。

0: 要不百科专家的学问词是啊？啊，我这不对啊！你问我学历干什么？
1: 是你先问的我，
0: 我是得问你啊！啊，我给你讲，咱不是因材施教吗？我得问你学历啊！你是小升初是吗？
1: 高中毕业，
0: 高中毕业，学过初中物理，
1: 学过呀，
0: 学过几本啊？
1: 一共三册，
0: 三册。嗯，哎，里边的公式还记着的吗？
1: 一个都没忘。
0: 哎，那就好办了。嗯，这就好解释了。我一说你就通了
1: 啊！您说，
0: 公式都知道、
1: 啊？都知道。
0: 那你先回答我吧，啊、什么叫微积分？
1: 微，
0: 哎，你说说。
1: 哎，这是数学呀、啊？
0: 对呀、啊，数学呀、啊。我要说就是数学，数理化嘛，这不都一码事吗？
1: 啊，
0: 对不对？
1: 啊，
0: 什么叫微积分？懂不懂啊？
1: 啊，懂啊。
0: 说说，
1: 微积分呢、
0: 啊？啊啊，
1: 微积分就笼统的说，就是微分跟积分的总称。
0: 对，
1: 哎，
0: 这回答正确，
1: 是不是？
0: 哎，这个，那具体说吧。
1: 嗯，
0: 什么叫微分？
1: 微分呐，
0: 啊，
1: 微，
0: 你说说，
1: 别我讲啊，啊，您是专家，
0: 对啊，
1: 啊，您得讲啊，
0: 不是你懂不懂啊？
1: 哎，得听您说，
0: 微分不知道
1: 啊？您说
0: 微分
1: 啊，
0: 这都不懂
1: 啊？您说
0: 微分嘛？
1: 嗯，
0: 微分俩字儿
1: 啊，
0: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记住了。
1: 哦哦，
0: 微是。微小的微，对吗？
1: 是
0: 啊，微弱，微风，微软，
1: 微软也算
0: 啊，就是不算太硬吗？稍微软点吗？
1: 啊，对对对，
0: 是吧？
1: 嗯嗯，
0: 这是微分
1: 啊。
0: 这个
1: 分呢？
0: 分
1: 啊，
0: 分。对了，这个分就是分开的分
1: 啊，
0: 是吧？分离呀、啊，分手啊，夫妻分居，哎，俩字搁一块儿，微分就是。分居不要太久，明白了吧？
1: 这鸡蛋呢？
0: 这不是说着鸡蛋的吗？这刚说微分呢。
1: 啊啊，
0: 下边还有那叫
1: 积分
0: 啊。对，你说什么叫积分呢？
1: 啊，还是您讲
0: 这一边一块儿就好。
1: 对对对，还是您讲积分。
0: 积分呢？
1: 啊，
0: 什么都不懂，你这玩意儿。积分就是积分。哎，对
1: 啊，
0: 积分啊
1: 啊，
0: 要积分你得先办会员卡。哎，到时候根据积分的多少，到柜台那儿了兑换洗衣粉呐、啊、洗发液呀、啊。
1: 你这到超市了？我问的是鸡蛋。
0: 对呀，
1: 啊，
0: 鸡蛋里就有超市啊。
1: 啊
0: 啊，不是，超市里它就有鸡蛋。
1: 我问的为什么不能煮着吃？
0: 啊，当然不能煮着吃。
1: 因为什么呀？
0: 因为什么
1: 啊？因为什么呀？
0: 哎，对对对，
1: 啊，
0: 你上过拼多多吗？
1: 这。我上拼多多干嘛？
0: 拼多多的鸡蛋就不能煮着吃，
1: 因为什么呀？
0: 送到家全是碎的。
1: 你别费这劲，我买的鸡蛋都是好的。
0: 好的。
1: 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能煮着吃？
0: 它也是，当然不能煮着吃。
1: 因为什么不能煮着吃？
0: 我说不能煮着吃，你信不信？
1: 我不信。
0: 你不信
1: 啊？
0: 嘿，你再敢说不信，
1: 我不信。
0: 你说不信
1: 啊？怎么了？
0: 我这么费到七十多岁给你讲这个，说这么半天你不信
1: 啊？
0: 你再不信，还
1: 怎么着？
0: 我当时躺地下说是你给推的，你信不信？你信不信吧？
1: 你死不死啊你？你躺地下我得问你，鸡蛋为什么不能煮着吃？
0: 那不是我这么掰开入碎讲，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
1: 我听不明白，你这全是废话呀！
0: 哦，我说的全是废话，
1: 一句有用都没有。
0: 跟别说一样
1: 啊，
0: 得了，我呀
1: 啊，
0: 你的文化水平不行
1: 啊，
0: 我不跟你费这劲了，你呀，你问别人去吧啊，你问别人，
1: 我问谁去？
0: 问谁呀？
1: 啊、我问谁去？
0: 哎，对，找你们隔壁老王，他知道，那是我粉丝。
1: 我们隔壁老王，
0: 哎，他给您能给你讲的更
1: 不哪个老王？哪隔壁老王？
0: 你隔壁老王走道不利了那个，
1: 我跟他不说话。
0: 别去呀，你就找他问他肯定。
1: 我跟他不来往，我就问你，鸡蛋为什么不能煮着吃？
0: 你干嘛老跟我过不去啊？
1: 这话你说的，
0: 我说的。
1: 哎，
0: 哎，我说什么了？什么呀？
1: 鸡蛋不能煮着吃啊？
0: 这句话
1: 啊，
0: 是我说的。
1: 这可不你说的吗？
0: 哎呀，你这，你误会了
1: 啊！我误会
0: 了，你领会错了。

0: 杂流程繁复，
1: 哎，所以你要坚持煮鸡蛋、啊、我告诉你 啊你们家早晚得出大事儿，不能吃。
0: 你告诉我怎么煮，
1: 怎么煮？
0: 哎，
1: 你想学啊？
0: 啊，你说，
1: 我简单跟你说吧。
0: 嗯
1: 啊，这个煮鸡蛋是吧？
0: 嗯，
1: 生鸡蛋放锅里头，等水开了以后呢，用中火煮它3分20秒。
0: 啊，
1: 完了呢，关火再焖它2分40秒，整时长呢是6分钟。
0: 嗯，
1: 其中的误差要保持在2秒钟之内。你煮得了吗？这个
0: 这一听就会，
1: 一听就会。
0: 哎，
1: 这时间2秒钟的误差你怎么掌握？
0: 掐着表看着锅，
1: 掐着表。
0: 哎，
1: 天天煮鸡蛋，天天看着表
0: 啊，
1: 看着那个
0: 啊。
1: 你有事离个灶台了怎么办？
0: 我让我媳妇儿盯着。
1: 你媳妇儿的大大咧咧的她管吗？

0: 麻烦了，伤得不轻。
1: 我把媳妇儿打了。
0: 不是，你腿折了。
1: 哎，这我怎么那么倒霉啊？
0: 哎，没法，日子没法过了，俩人感情破裂
1: 啊，
0: 商量半天，商量来去，商量去
1: 啊，
0: 俩人协议离婚，这个财产全归女方，你呀、啊、净身出户。
1: 凭什么呀？
0: 凭什么？你有错在先呢。
1: 我有什么错啊？
0: 有什么错？谁让你吃煮鸡蛋的？谁让你吃煮鸡蛋的？
1: 不是，这煮鸡蛋算错吗？
0: 当然是错了，这是鸡蛋事故啊！你操作失误，伤筋动骨，夫妻反目，你人财两空，净身出户，那隔壁老王
1: 啊，
0: 他拎包入住
1: 啊！就别说了你。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康松广、靳佩良二位合作的相声《百科专家》。今天的空中笑林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明天见。

0: CPB 的长管隔离霜，这个是 CPB 家的一个明星产品。那它呢是一度火到断货哈。
1: CPB 的这个标志性的智能光感折射技术，再加上它的智慧粉末的控色技术，让您在脸上能够达到水润服帖妆效的感觉，同时自带一个磨皮的滤镜，而且呢防晒指数 SPF 的25+，PA 的两个加号，不仅可以弱化 UVA 的光波，还能有效的阻隔紫外线，而且遮瑕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上脸后的黑眼圈、痘印、红血丝、斑点，基本上能够遮个7-8。
0: 而且它还不挑肤质。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价格非常香哈，市场价要一支369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的临期清仓价才99元，不到100元。
1: 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临期日期是到2027年10月份，基本上也能用完了，
0: 足够用完了。
1: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待会儿。

0: 像很多人说啊，这个五号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那么五号之水则是它的全新演绎，它更清新更现代，但是依旧保持了原版五号的这个灵魂优雅。
1: 是，
0: 而且呢这个香奈儿五号之水呢，它的香草依兰和鸢尾花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是外层的三种香料细腻丰腴，但是不会有太腻的这种感觉，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女性化的香水的表达。而且到了中调之后呢，还会有什么，如果您喜欢檀香和麝香、那么您一定会喜欢这款五号之水。它之所以美妙，是因为它不复杂，而且非常非常好闻。
1: 没错，
0: 那么传统五号的这个肥皂水感觉已经不那么明显了，整体五号之水显得更加的清新水润晶莹剔透。所以说这个五号之水呢，它相当于什么，以前五号的一个清新的版本。而且它的瓶身设计简约大方的方形玻璃瓶摆在梳妆台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的。
1: 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多少？
1: 我们带给您的价格呢是100毫升189元、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
0: 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
1: 临期的临字，
0: 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十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声，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了，北京时间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7度。由于近地面层的湿度比较大，那么今天早晨呢，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比较差，朋友们出行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而随着太阳升起啊，能见度呢会有所的好转。今天白天呢，北京是多云为主的天气，午后到前半夜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温度呢湿度比较大，那么感觉呢比较的闷热，提示朋友们今天出行一定要注意防雷避雨，也要注意防晒补水。另外呢，近期夏秋季花粉浓度开始升高，那么易敏感人群请注意做好防护。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

好了，北京时间的7:33，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说说事故路段啊。目前呢，我们看到北五环的上清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东五环的远通桥北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东北四环的望京桥北外环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西南五环的立法桥内环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西五环的宛平桥南南向北有事故。以上路段呢，都是分别有事故，请后程的注意避让。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虽然说这个七夕已经过去了，但是这个余温还不断啊。这个不知道大家这两天过得如何，有没有特别开心浪漫的度过，还是小打小闹，咱们的这个感情又继续升温了。今天呢，甭管怎么着哈，哪种情况，我们节目当中呢，美珊珊、高磊磊还有我们的帅洋洋会继续给大家推波助澜一把。
1: 哎，
0: 你觉得怎么样？
1: 这不是他前两天预热，这不已经到了吗？
0: 是
1: 吧？
0: 是啊。
1: 这浩洋洋现在呢，因为接受到了这个珍珠协会的邀请，
0: 湛江珍珠协会的邀请，
1: 湛江珍珠协
0: 会、
1: 一定要说全，
0: 是
1: 因为这是咱全亚洲最大的一个母贝养殖基地了。到那儿给大家找尖货，找这个性价比高货，所以稍后呢，我们跟他连线，看看他那边情况怎么样，给咱找点便宜货啊。
0: 对，
1: 当然同样也给大家准备了好多好礼，在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也会和大家逐步分享。
0: 先预告一下，大家呢，如果想

0: 来听我们的广播。当然了啊，今天我们除了这个说珍珠之外，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啊。怎么一说这个话题，我怎么觉得好像跟我们今天这个买珍珠好像有点儿，不是这意思啊。我们的话题内容是哪些您曾经的一时冲动让您至今非常的难忘、
1: 啊，
0: 冲动是魔鬼吗？我就记得有一年春节联欢晚会不是这么说的吗？是谁演的那个小品，牛莉是不是？
1: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咱有好多的那个总结性的话语的，但其实它是有前提条件、
0: 哎、对,
1: 对吧、
0: 啊、
1: 什么情况下冲动不好，什么情况下就需要冲动一把，这都不好说。如果有这个情境的话，咱就说做重大决定的时候，哎，这也不太对，
0: 也不太好。
1: 哎，这应该说怎么说呢？我觉得真的这不好说，你需不需要？有的时候就需要冲动那一把，没有冲动那劲儿，可能后面的人生就是另外一个路线了。
0: 对，就像昨天咱们在那个听友群里边，咱们应该可以说哈，小绝尘是不是就在年轻那晚儿，他现在媳妇儿当时就是因为冲动了一把，说走吧，我带你出去玩一趟。还不是在室内，不是在咱们北京，出去去外地了。两个人那时候可能是不是刚谈朋友啊，

0: 我们想听听这需要兜着点的这些故事。
1: 昨天聊天大家里边还好多都是说啊，我办个卡冲动，我看个电影看个演出冲动，当然这也算啊，就比如办个卡好几千块钱几百块钱，他也不是想
0: 这肯定得算啊，
1: 对对对。但是昨天我就说哟，大家伙在感情方面怎么都那么的沉稳老练呀，没有一个人说比如说是因为什么友情亲情爱情我一时冲动我做了什么什么事儿，几乎没有。后来我这么一说一提醒，小绝尘说了一声，
0: 哦，
1: 对吧，对，有的
0: 亲情没法一冲动，
1: 一冲动我离家出走了，这不就跟亲情就那什么了吗，
0: 哦，拜拜了。
1: 对呀，啊，对呀，啊，我小时候就离家出走过，当然你不是也是吗，对不对，转一圈不又回。
0: 我没有。
1: 你不是当时也出去了吗？
0: 不是，我就是到楼底下，咱俩情况不太一样。
1: 哦，我
0: 喊一声吃饭了，我就回去了。
1: 我倒也没多远。
0: 你不是去到天坛了吗？我记得
1: 天坛那也就几公里嘛。
0: 我就出了个门，而且我们家那时候有个院儿，往院那儿一蹲，一个小时过去，我妈吃饭了，我说哎，好
1: 嘞，哎，好嘞。来吧，来说说冲动这事儿哈。但是呢，我现在已经打开了直播，看到了咱们家的帅羊羊。哎呦，今天嘿，你想想，他这小脸还挺瘦，你看看是不是？是不是他故意往后坐的，故意穿了一身黑，
0: 是不是因为主播比较美？
1: 我也是这么认为。来吧，欢迎大家可以听着我们的节目，看着他的直播，同时跟我们来互动着，在一边买着货。好吧，今天真够
0: 忙活的，今儿我给你少花不了钱。
1: 是，来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我早安北京，今天我们的话题说到的就是
0: 说说那些曾经你一时冲动让你难忘的小故事。
2: 当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早安北京，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0: 好了，接下来我们首先来说说天气啊。本台消息呢，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下午到夜间呢，明显有雷雨过程将袭扰京城。降雨时呢，道路湿滑，能见度不佳，咱们驾车出行的朋友请减速慢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么此外呢，从明天开始到24号，北京呢将维持多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格局，也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出行安排，注意防雷和避雨。
1: 好，下面呢我们关注一下这个临时的道路管理措施，大家请如果听到稍后我们介绍的这些路段的时候，大家出行要注意了。那本台消息，2026年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会到明天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举行。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区管委会发布信息通报，这个赛事期间呢，将对速滑馆的南路、速滑馆北路部分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8月22号的下午4点到晚上12点，速滑馆南路的林翠路口（不含林翠路口啊）到奥林西路双向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12点到晚上12点，这个速滑馆的北路林翠路口至奥林西路口双向封闭。速滑馆南门到奥林西路路口允许网约车通行，即停即走。
0: 那么另外呢，8月23号到26号啊，每天的中午12点到夜里的24时，速滑馆的南路、速滑馆北路上述路段呢是双向封闭。那么解封时间呢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根据比赛的情况来决定。管制期间啊，上述道路禁止车辆停放和堆放物品。行经比赛沿线各交叉路口的车辆和行人呢，必须要服从现场民警和工作人员的指挥。沿线单位和市民呢，也请您提前安排好您的出行路线。
1: 好，下面呢，同样是交通路面上的消息，根据金报网的消息，北京市西城区赵登禹路与平安里西大街交汇路口，民警与文明引导员分立各点，点位疏导交通，非机动车道内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按标线有序前行，左转车辆在专属区域等候。此前的这个路口因为非机动车道不足3米，经常出现排队过长、混行抢道的这些情况。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

停车情况哈。据千龙网的消息呢，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立体停车楼项目呢近日正式投入使用了，也新增了446个停车位，夜间及非就诊高峰时段呢可以向周边的小区居民开放，盘活了大约200个潮汐车位。停车楼呢是采用自然通风，配齐了照明、高清监控和标准化的消防设施，每层呢都布设了行车的导向标志、智能车位探测器、实时余位电子大屏，还有科学规划路线，规避会车的拥堵情况了。那么停车楼呢还实行了分层分区、人车分流、错峰共享、精细化管理，坚持患者停车优先的原则，也清晰地划分了患者专用停车区和职工专属停车区。那么就诊的高峰时段呢优先保障急诊、重症及普通就诊

0: 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时间上品了。嗯，
2: 今天我们的主品，首先第一个啊，大家前两天咱们这个七夕的时候没抢到，没抢过瘾的，今天还可以继续抢。我们的主品是什么呢？兰蔻精纯面霜，而且带来的是60毫升的正装。最重要的是这第三句话，咱们今天拍一发俩。就是说您买一个能得到俩，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价钱呀，我的天哪。咱就先说一下这个兰蔻精纯面霜，它原价怎么也得小1000多块钱，20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发俩的价格只要899块钱
1: 哦，一瓶450不到，
2: 对，
1: 是吧？关键是这两瓶啊，咱们是这样的啊，咱们从来不搞文字游戏，有一些平台卖东西都是买大送小，买一发二，就发了另外一个小试用装什么的，咱们两个都是正装啊，完全是60毫升的正装，所以相当于就是899到手两瓶。然后您现在怎么抢？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面霜或者兰蔻直接抢就行了。
2: 对对对，
1: 最好回复面霜，这简单一点，
2: 对，容易那个记住嘛哈。因为这个兰蔻精纯面霜其实大家呢也非常熟悉哈，我们也给您再介绍一下，这个精纯系列在兰蔻的品牌里啊是实打实的高端系列了，超多的明星啊美妆的博主无限回购款。它呢是添加了三重核心成分啊，分别是呢高浓度的玻色因、永胜玫瑰精粹和现在热度超高的三文鱼水光啊，都是我们护肤成分里非一般的存在。开盖呢就能闻到淡淡的玫瑰的香味，淡粉色的膏体，质地绵密，上脸非常好吸收。用上一段时间呢，你就会发现肤色更加的透亮啦，就像是自带高光，摸起来也更加的光滑细嫩，就算是素颜的状态下，皮肤也是自带柔光的质感啊，棒棒的啊。
1: 今天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60毫升的正装的精纯面霜正装，今天大牌美妆七夕大促频率专属的福利，拍一发二只要899，每瓶都不到450，而且有效期大家也不用担心，一直到2028年，也就是后年的4月份。面霜每天都要用，您多囤两瓶肯定是能用得完的，而且像我这种有时候囤多了吧，其实就算过点期我觉得也还行，
2: 也没问题，
1: 但是大家还是争取啊，就是在有效期内用了，赶紧就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或者兰蔻，咱们就可以参与抢购899两瓶的精纯面霜了。
2: 对，有的朋友可能还在犹豫说，哟，那我这肤质，我这油皮啊行吗？我这干皮啊可以用吗？告诉大家，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清爽和滋润两个版本，所有肤质都能适配，像油皮啊混油皮的朋友就能请用这个清爽版。

0: 秋冬啊换季的时候皮肤呢总是起皮紧绷，那咱们就强烈推荐滋润版。它呢是丰润绵密的乳霜的质感，上脸呢咱们就牢牢的把住咱们的这个水分就控制住了啊，长效保湿就用它。那么两款核心配方完全一致，唯一的区分就是肤感，可以说一年四季所有的肤质咱们都适配，两款我觉得都可以下手。
1: 对，而且不同季节您就算是大油皮，到了冬天我是觉得也得来点滋润效果的。而且往往有的时候你这个皮肤分泌油脂过多，也许就是因为它缺水，它才会分泌疯狂分泌油，如果您这个把这个水都护在里边了，也许它就不那么泛油了，所以未必说您抹了油的一定是油乎乎，不一定啊。
0: 对，
1: 所以两个最好都可以冲，尤其夏天甭管您什么肤质，我清爽版肯定不会错的。那下面咱们给大家简单梳理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个独家成分啊。刚高蕾蕾最看重的就是搭配玻色因，还有永胜魔硅精粹，还有这个 PDRN 三重成分清爽和滋润的两款配方，原料也是相同的，效果没差别。质地大家就说了，清爽款的就一抹就退开了，亚光不油腻，滋润款的也是绵密软糯，锁水力特别强，听关键词锁水力啊。
0: 对，
1: 您但凡来点水，然后外边来一个这个滋润款一呼，这个水就会保持在皮肤里了。总之我是觉得您如果您日常经常比如熬夜，尤其是有一些敏感人群的皮肤，担心用有一些会过敏，或者是在换季的时候正常的皮肤可能有一些异样的话，我是觉得这个精纯面霜您挑选肯定不会错。现在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面霜或者兰蔻就可以参与下单了。
0: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2: 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北京时间的7:5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哎呀，我们好像已经提前大概有2周的时间了哈，都在这个介绍哈，我们这个霍洋洋同学呢已经是去到了咱们湛江，为大家呢来介绍咱们相关的一些活动哈。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马上电话连线一下霍洋洋同学。洋洋你好。
3: 磊哥好。
0: 哎，洋洋，刚刚开场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看到你在那儿直播呢，然后今天怎么小脸这么白呀，
3: 是是是，
0: 这么显瘦这么帅气呀，你是用了什么样的灯光和特效啊？
3: 没有，就人家这儿会有固定的这个参数，就是我只是觉得有一点点过了，虽然说我现在确实瘦了不少啊。
0: 啊，是，咱们就介绍一下嘛，你今天所处的这个位置，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好货呀？
3: 哎，我跟大家来好好说一说，因为我现在是在这个喂，
0: 哎，您说，
3: 我现在就在这个广东湛江雷克半岛这个流沙村的海边。对，然后呢，就是其实我们直播的这个地方，我们目之所及就能看到这个海湾，然后有一排排的那个养殖的浮筏。对，然后这儿其实就是我们平常说那个南珠的老家。然后呢，今天我们在这儿给大家带了很多的珍珠，我觉得都非常的漂亮，而且价格非常的优惠，包括我们说到的，比如说像是比较有名的那个阿科亚，其实阿科亚的这个源头就是在中国湛江，包括我们今天也会给大家带来，比如说像是什么大溪地珍珠啊，包括金珠啊，等等等等很多的品类，对，
0: 那这些品类今天你能给我们砍下多少价了呀？我们最关心的就是这个，
1: 对，我们关心的就是这个，
0: 对，多少钱？
1: 又便宜又
3: 好。我会尽我所能的，因为其实今天已经把价格压到了，就前面我让他们主推款全部吹的就是100多、200多这样的一个价格。
0: 一百多两百多，你怎么昨天给我私信的时候给我推的都是
1: 因为他带着他媳妇儿的任务。
0: 哦，是吗？
1: 哎，媳妇儿说了，
3: 我为什么给磊哥推的都是，因为我觉得磊哥相对来说平时就是一个让我看起来非常的有富贵 感，
1: 精致感。
0: 对，他给别人推荐都是一百多两百多，给我推荐都是一万多两万多。我看完我都惊呆了。
3: 关键我给你推荐，我这也不拿回扣啊，哥。
0: 确实是好货，因为就是他给我发了很多的对比图，就比如说几百块钱的、几千块钱的，包括上万元的，他这几样东西放在一起，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它的珠光啊，它的饱满度、它的圆度，然后它的色泽，这些其实都有非常大的一些差别。它的价格
3: 是的，
0: 为什么能差那么多？其实就差在了这几个方面，是不是哈？
3: 没错没错，磊哥真的是非常懂，因为我来了之后也是经过系统的学习才知道珍珠的这个，比如说它的这个光泽度啊，包括它的圆度啊，这些对于一颗珍珠来说非常的重要。
0: 嗯，是的。
1: 我接着我跟你说，浩洋学了习的之后的好处对他自己有利。下次比如说带着媳妇儿去哪玩的时候，媳妇儿说啊，这个珍珠好好看，要不要买？他说你看它不够好，你看它不够圆润，不太那什么，
0: 对，
1: 不适合走。咱们
0: 你看看它，你隔着这个怎么讲呢？一两米还行，但是你细看上面全是生长纹，这个就是次品，咱们不能够买、
1: 哎、啊。要搁以前啊、哎，咱们家是吧、哎？家属就得说，哟，你是不是不想给我买啊？但是不一样了，人家浩洋现在受专业培训是不是？你是有专业的，你敢否认？
0: 对，
1: 家属一定被震住了，说哇，你好懂，不但没买，还对他增加了几分敬仰。
0: 哎，所以说呢，今天是带着任务去的哈。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也都在，刚才我们一开场的时候也介绍了，很多的朋友可能已经进入到咱们这个直播间了，就守着呢。你有什么样的这个，比如说私藏的一些单品啊，或者可以捡漏的呀，咱们就直接在节目当中赶紧说，包括群里赶紧发给大家，咱们直接下手好不好啊？
3: 明白明白，
1: 哎，咱也说一下方式吧。
3: 我今天其实带了三款，就是一会儿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来看，手上两款，脖子上一款。我觉得这三款都是不挑人的，我都能戴上。像我这种肤色，我这种粗细程度，我戴上都没有显得违和。那大家真的是不用去挑闭眼入的那种。
0: 嗯，好的，行，那待会儿我们就在这个直播间见了。待会儿8:20还得再跟你连个线，看看大家伙儿都比较喜欢哪些款，还有没有最新发现的一些这个性价比之款推荐给大家，好不好？
1: 大家可能会找不着这个位置，浩洋在哪儿直播？现在咱们就登录一下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直播就跳出链接，您点链接现在直接就进入直播间。浩洋现在是一边在直播间里头跟大家一起分享好物，一边和我们连线呢。
3: 嗯，是的，是的，是的啊，欢迎大家来到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然后回复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链接了。
0: 好嘞，辛苦洋洋，待会儿见。
3: 待会儿见。
0: 哎呀妈呀，真是啊，这个看着他刚才还带着几串项链出镜了，
1: 狠狠的羡慕了，是不是？
0: 对，
1: 今天跟大家刚才说了，浩洋洋也提到了，在直播间呢，不但有一些高货，而且有一些尖货，另外还有一些非常有性价比的好货。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奥科亚的珍珠耳钉，正圆、强光、海水珠，通勤约会都能 hold 得住。但是日常咱们有好几千块钱，大家会觉得贵，对吧？那这个职场也经常你不能带一款啊，对吧？每一款都这么贵，怎么换样带？今天这次咱们浩洋洋同学带着咱们一块溯源补贴价，只要199起，咱就说换着款来几个，通勤日常都够用了，对吧？
0: 对呀、啊。
1: 关键呢，就是像还有手链，有一些朋友说我不要戴耳钉，没有这个耳洞怎么办？我想戴个手链，比如说 Alcoya 还有真多麻色的巴洛克手链，这个银蓝的灰调的高级感，异形海水珍珠每颗都独一无二，上手而且是特别显白，日常价格也得1450了，直播间今天只要399起。
0: 是，另外呢，比如说还有喜欢这个吊坠的 Alcoya 的这个羽黄金色的吊坠，能够压得住所有场合的大女主款。那么8到9毫米的大颗正圆的强光海水珠，羽黄金色调，浓郁华贵，日常价2599。但是今天只要是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通过浩洋洋这个平台直接下单，今天只要专属价699元、
1: 哎。前面那位不要了，
0: 哎，是的，
1: 后面得跟大家说说浩洋洋推荐给高磊磊的这高货。
0: 这高，我告诉你，他给我推荐还不是这个，这个还有一个更高货，你知道吗？那个打完折是14000多，还是13000多？
1: 这也是你们级别的，
0: 这也是一个高货啊。那么18K 金的这个澳白钻石吊坠，10到11米的大点位，就是非常大了啊。冷白光大颗澳白的配钻石，正儿八经的高货哈、啊，适合懂珠的行家。那么日常价是24999，但是今天咱们的浩洋洋专属价格只要4099元。
1: 哦，是吗？又降价了，
0: 又降了。
1: 好，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复直播，咱们看浩洋洋给大家找便宜货。同时呢，你回复面霜还可以抢净唇面霜。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7度。由于近地面湿度大，那么今天早晨呢，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较差，朋友们呢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而随着太阳升起，能见度会有所好转。今天白天呢，北京是多云为主的天气，午后到前半夜受到了东移的高空槽影响，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湿度较大。感觉呢比较的闷热，在这儿呢我们提示朋友们，今天出行呢一定要注意防雷避雨，也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另外呢，近期啊夏秋季花粉浓度开始升高，一名